0: 那就比较好切了。
1: 穿烫之前要先切呀？
0: 对呀、啊，切好再穿烫。
1: 市场有直接卖虱目鱼皮哦？
0: 有。我告诉你，现在很难买到。
1: 一条长长切三段，为什么难买到？
0: 我那天听人家讲说，南部不是很多在养这个虱目皮，但是他们给他弄那个什么
1: 太阳能板，
0: 对，死足者死足者。哦，你看我不是这里做虱目鱼皮，哎，那个头现在弄爱还土啊，然后现在很少买啊，
1: 都看不到。给我，
0: 对啊，
1: 趁捞买单。这
0: 虱目鱼都等死了了啊，
1: 等死了了。
0: 对啊，
1: 真的好糟糕哦。什么鱼电共生，胡说八道，对不对？
0: 可怜的，
1: 对啊。但是我不知道。
0: 而且哦，以前虱目鱼你那个豆有没有一个是90块，现在130。
1: 豆，
0: 那个虱目鱼不是那个肚，
1: 肚虱目鱼肚，一个90块，
0: 以前一个才80、90，现在大概130。
1: 哎呦，涨这么多！
0: 因为他讲虱目鱼现在很少，不好养。
1: 那你为什么一定要用虱目鱼皮？
0: 我是那天去大买家看到的，因为虱目，我告诉你，虱目鱼皮胶质很多。
1: 那你通常都会用什么鲷鱼、台湾鲷皮什么、啊？你怎么今天特地？
0: 刚好看到啊，我喜欢吃这个。
1: 破案了，因为文平嫂喜欢吃这个。你看，现在刚好这个录影的时间刚好咳咳，垃圾车来了，就是踏着轻快的步伐放着音乐，然后那个鸡就开始跟着唱歌，所以一边做菜还一边听他们在外面在这里唱歌，然后在外面跳舞，这样都是这样。切了之后呢，拿去穿烫，一样。哎，这个穿烫是要开火煮的，还是只用热水？
0: 不用，这样穿烫就是等于洗一洗啦。啊，洗洗的。
1: 用滚水洗一洗。啊，如果家里没有滚水的呢？哎，应该不可能。热水瓶、热水器应该都是有的。要搅拌搅拌吗？
0: 要啦，就把它搅开啊。把里面的脏东西洗掉了。
1: 文平嫂一定觉得所有从外面回来的东西都是脏的。
0: 你看那个，你看那个颜色就知道。
1: 你每次都跟我说看颜色就知道。我都一直怀疑我是不是色盲，我都分辨不太出来。啊，我看出来了，这是有一点熟了的感觉耶。
0: 对呀，对呀，
1: 烫一下就熟嘞。
0: 这很快熟啊，这本来就很快熟。
1: 这个是蒜苗，
0: 对，
1: 这个蒜苗在台湾买贵吗？
0: 对呀、啊，
1: 贵贵，
0: 不便宜。
1: 一般都是拿来放在乌鱼子上面哈。
0: 对、
1: 啊。这个在大陆，尤其是北方，然后直接拿起来啃呢、欸。
0: 有对。
1: 然后秀秀。蒜苗拿来，斜切，切大大片。
0: 对。对，
1: 那你怎么会想到要做这道菜？
0: 想到口都要破了啦！
1: 没有啊，问题是鱼是鱼，蒜苗是蒜苗。你若不是有一天在路上看到他们两个，你怎么会想到混在一起？
0: 不是的，像我上一次不是录那个芦笋加蛤蟆？
1: 对，
0: 我也是去买芦笋，看到蛤蟆就把它捞在一起。其实大家老板说很好吃，
1: 确实蛮好吃的。
0: 对啊。
1: 蒜苗的头，这个是头还是屁股？
0: 头。
1: 蒜苗的头，先切。
0: 对啊，这个、
1: 然后再切
0: 叶子。
1: 蒜苗的叶子，一样是斜切。所以也是你刚好看到有在卖蒜苗，你就买；刚好看到有虱目鱼皮，你就买。然后就刚好想把他们两个炒在一起。
0: 哎，要不然的很。那个鱼皮已经煮好几种不一样的，哎，要换一下，对不对？
1: 你就知道文平嫂那一天到晚在请客的人，他有多辛苦，那脑子一天到晚要想破脑袋，
0: 那个压力很大，
1: 压力很大。煮菜辛不辛苦？
0: 辛苦，很辛苦。
1: 所以咯，
0: 你知道哦，请一个客人就忝的啊，
1: 很美。大家听到要来文平嫂的灶咖吃东西，就开始，本来说只有一个两个，后来变带三个四个。

0: 下次我们都要限量，超过的人哈、哦、要自己带食材，对不对？
1: 然后还有那个对，
0: 开火没？
1: 啊，开火！毛高莲不是带了一个什么老小学老师来。嗯啊，因为很多人吃的差不多光光，剩两个低卡。嗯，因为老师就跑来跟我讲，
0: 低卡怎么可能剩？
1: 就剩两个。嗯，好。然后那个老师就跟我讲说，啊，那两个猪脚我可不可以带回去？嗯，我说可以也可以，我长这么大没有吃过这猪脚这么好吃。
0: 大家一定又会想要敲碗看文凭找卤低卡，对不对？但是卤的都、
1: 哦、时间很长。
0: 我要开大火吗？
1: 大火了，要大火了，
0: 要大火了。嗯，先倒油下去热锅，哎，热锅还是热油？先倒油下去热锅里面加热，拿出了剩下一点点的酱油，
1: 用小火一些，
0: 用小火。你看我的工作就是在这里一直装火，很忙的哎，不要小看，要掌握那个火候不容易。文凭嫂做菜，她都会随时准备一杯热水在旁边。
1: 嗯，好，开始了，
0: 然后又开大火了。一旦大火就要退后一下。嗯，先把蒜苗的头倒下去炒，这个大概就炒到一点点变色就可以了。
1: 对对对，不用全部变，那个香味出来就可以。
0: 我觉得已经出来了。
1: 对，我知道。
0: 蒜苗好容易就香了哦！天哪，一下就香到不行
1: 哎！
0: 蒜苗的头下去之后，鱼皮就进去了。
1: 对，
0: 这么迫不及待的吗？
1: 你看，就黏了去啊！它这有胶质啊。哦。
0: 然后丢了石木鱼皮之后，开始加一圈水，然后接着。这个要一直不停的炒，对不对？
1: 没有没有，不能炒，但它这个已经差不多半熟了。
0: 半熟了。嗯。我们平常炒菜喜欢用汤匙，然后呢，加了水之后呢，稍微炒一下，就要倒酱油一小圈，然后再倒水。你动作太快了，我来不及，我来不及报告，
1: 因为。
0: 然后还是要继续搅，我已经闻到那个
1: 香味了。
0: 对对，这有点像，有点像在卤东西的感觉。去找了一个没有那么大的盖子，然后就掉下去了，没关系。
2: 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 Line。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升装中华电信 MOD，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升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0800080123。

0: 拿出了一个小碟子。那你这样盖着，你怎么知道熟了还是没有？
1: 你打开看就知道了。
0: 哦，又破案了。
1: 差不多熟了。
0: 观众应该都觉得我在问很蠢的问题。你还黑啊？然后就开始试喝一下这个汤。这个鱼都鱼皮通通揪起来呢。
1: 没盖揪。
0: 没盖揪，什么意思？
1: 没有很那个，因为我穿烫都差不多了。啊，这个不会说揪得很严重的，不会。
0: 然后刚刚就把
1: 尾巴
0: 蒜苗的尾巴，
1: 对，
0: 绿绿的部分，
1: 对，
0: 倒下去，嗯，然后再来试味道，
1: 让它
0: 颜色，
1: 让它颜色比较漂亮一点，
0: 倒了一滴滴的酱油。这个时候就转成小火再炒咯，
1: 盖起来，
0: 一个不是很够大的盖子盖起来，小火哟。按照逻辑来说，这是一道非常简单的料理，
2: 对，
1: 而且很好学啊，就这样子而已。
0: 但是在食物面来说，蒜苗很不好买，丝木鱼皮更不好买。
1: 对，
0: 所以这道菜困难的点在哪里？食材的取得。

0: 我要有肉的皮，吃有肉的部分，然后吃一个蒜苗。
1: 蒜苗很嫩哦，我这次买很嫩。
0: 这是在市场买的还是你
1: 没有？我在礼拜天在外面买的。
0: 我来试试看，从头到尾没有超过5分钟就结束了。先吃蒜苗，
1: 有入味啊。
0: 我以为只有蒜味耶。嗯，这蒜苗怎么有被卤过的感觉？非常好吃耶。嗯，我吃鱼皮，非常难买到的鱼皮。哦，好吃耶。
1: 有入味哈，有入味哈，
0: 有哦，惨了。嗯，嗯。这道菜怎么感觉有点奢侈哈、啊？又有浓厚的胶原蛋白，又有 Omega 3，然后又有好吃的蒜味，然后从头到尾只有两样调料，一个酱油跟一点点高纤、嗯。
1: 对，
0: 我只能跟你说，实在是太好吃了。
1: 很简单呢、啊，
0: 实在是太简单了，简单到我觉得节目时长不够。
1: 好了哈，
0: 然后这个时候，文春嫂又来做她漂亮的摆盘了。嗯嗯嗯，好吃哎，
1: 好吃啊、哦。嗯，
0: 这应该也是为了晚上准备的吧？
1: 嗯嗯，准备给小朋友吃。
0: 我的崽呢？因为今天孙女从新加坡回来，
1: 对，
0: 然后文春嫂就。很高兴，很高兴要给他们做料理，然后刚好今天又遇到录影，
1: 对呀、啊，
0: 所以他就做好多好多好吃的东西给他们吃。
1: 好，
0: 今天的
1: 这个料理是四目鱼炒蒜苗，好吃哦。大家好，我是文平嫂。今天我来做这项就是鸡蛋炒豆腐。

0: 啊，这个是什么？
1: 肠啊，
0: 肠啊，
1: 对。
0: 这个鸡蛋是哪里来的？
1: 我们自己生的。
0: 对，你们一定在花絮里面或者是在什么节目里面可能会看到背景有鸡。我很少家养了一堆鸡，所以就直接从他们那里拿蛋咯。
1: 对，
0: 然后这个豆腐是板豆腐还是嫩豆腐？
1: 板豆腐，
0: 就是板豆腐。所以鸡蛋炒豆腐要用板豆腐哦。
1: 哎，对。
0: 好，现在我们就来开始做。
1: 好，我来弄。
0: 葱还蛮多的耶。
1: 对。
0: 好，那我问你，这个是葱的头还是尾巴？
1: 这个应该是头吧，我不太清楚。
0: 但我就是觉得这个是头，这个是尾巴。
1: 哦，这样子。
0: 但是我不准，所以你不是要去问菜市场吗？
1: 好啊，我下次来问一下。
0: 对嘛，我觉得这个是头，这个是尾巴，这个绿的，哎，也不是，我搞不清楚哪个是头，哪个是尾巴。
1: 对啊，
0: 谁叫你一开始都把它们切断了？
1: 对。
0: 文平嫂刚刚在挑，头跟尾巴要分开，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分开。先拿出了靠近土的那一半，
1: 这个是
0: 切断。
1: 对，这个是等一下，芡汤，先放这个。
0: 芡汤，
1: 芡汤你知道吗？弄香
0: 了。爆香。
1: 对，爆香的啦。嗯。然后这个就是。
0: 然后这个是
1: 快好了，对。
0: 提色。
1: 哎，对对。
0: 对不对？调色。嗯。这个是为了调味道，这是为了调色，因为我们平常做菜很强调色香味俱足。好了。
1: 好了。
0: 大家都站好自己的位置了。大家把葱切得很大段哦，也不是什么葱末什么的。首先拿出自己家里的鸡生的蛋。
1: 对啊，这好像是昨天生的。
0: 耶，新鲜的不得了。
1: 这很薄哦，破了，你看。
0: 你看蛋壳有多薄。
1: 对啊。
0: 所以你们在剥蛋的时候，像我们煮蛋 有一些蛋都很难剥，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后来问了市场卖蛋的人才知道。越新鲜的蛋白煮水煮之后越难剥那个壳，所以你知道吗，在他们家吃水煮蛋啊，我剥一个蛋壳差不多半小时，你知道多新鲜，就是很剥到最后我在想

0: 哎，算了算了算了，
1: 买假买假，
0: 放弃。文平嫂在打扮的时候，我曾经问过她，嗯，我妈咪教我打扮要顺着同一个方向，
1: 对。
0: 然后我问你，需要吗？
1: 需要。
0: 一定要同一个方向哦？
1: 不是，你不同方向不行啊，你像肉肉也是啊，不同方向不能连在一起。
0: 不能黏在一起，
1: 对，
0: 的意思是不能黏在一起，反正就是要同一个方向。
1: 你肉肉的时候有没有？
0: 也是要脚同一个方向，
1: 同一个方向，到后来它就自己会黏在一起。哦，嘿嘿嘿，
0: 是一种物理学，我们就不在这里探究了。拿出板豆腐切，切成条状，
1: 嗯，切大一点。
0: 然后还要切比较大片的，一片厚厚的，嗯，板豆腐。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火，倒油，转了三圈，又拿出了一个大碗，我们平常很奇妙，他炒菜一定要用大汤匙，用汤匙炒菜，但是这真的是很奇怪，像我妈咪喜欢用筷子炒菜，那这个是这些设计炒菜板的人都是为了什么呢？毕竟妈妈们都不用，烫死了，连不进。油烫了以后就把蛋丢下去，然后就用妈咪那种刀枪不入的手下去把蛋搅一搅，然后放下去就不浪费了，好厉害哦！那刮得有多干净？哎呦，我总觉得会喷到我。拿铲子了，天哪！文平嫂，你居然拿出铲子了。
1: 对，要铲子，才会那个
0: 煎蛋要用铲子。倒下去之后，文平嫂就开始搅拌。那搅完就是给它搅碎，是不是？
1: 对，它不要太熟，
0: 不要太熟，
1: 还要跟豆腐下去。
0: 它稍微把它搅拌搅拌，就把它拿出来了。蛋的颜色有多漂亮，然后再倒油。哦，豆腐来了！天哪，豆腐是一片一片下的耶，有一点像炸豆腐的感觉耶。
1: 对啊，煎的不是
0: 啊，煎，
1: 对，煎豆腐。
0: 但是我觉得这是需要技术的，因为豆腐很容易烂，一不小心你搓得太大力，它就烂掉了。
1: 对，这种豆腐不会，
0: 板豆腐不会。你现在还是用大火在煎吗？
1: 对。
0: 每次我平常在煎东西，我都会离得远一点点点。我老爸有教过我，千滚豆腐万滚鱼，就是豆腐是可以一直煮、一直煮、一直煮、一直煮、一直煮的。
1: 对。
0: 快跑！我觉得这道菜最难的部分在于帮豆腐翻身，然后要让豆腐不会破掉。翻了几个之后，转小火了，把它全部焦掉。有萝卜糕的感觉，但是是豆腐，看起来是健康的颜色跟健康的料理。翻完身之后又开回大火。
1: 差不多了哈，
0: 只翻一次哦，只翻一次生豆腐就被倒出来了。然后再倒油，炒葱。你们没有想到吧？今天的三样东西会被分成三次料理，我相信食材们自己也没有想到吧。然后豆腐又进去了。一脸疑惑，我这不是才刚刚出来吗？我怎么又进去了？然后换蛋进去了，但是锅子下面是葱哦。这个时候就要拿出文平嫂的二头肌，开始甩锅子。哎，很香哎，
1: 很香。
0: 那个葱下去味道不一样了，然后加酱油。文平嫂，你怎么会想到做这道料理啊？
1: 我不知道。
0: 我很常问他这个问题，答案都是我不知道。
1: 很想试看看啊，
0: 很想试看看，对不对？这是不是你第一次做？微信的观众们，你们真的好幸福哦！你又得到了文平嫂的第一次。天哪，你们已经领先数以百万计的观众，因为 TikTok 上面有数以百万的观众还没有看过这道料理。
1: 没有，
0: 但是我觉得好香哦。你看哦，你只要看到文平嫂比较急的时候，你就知道这道料理应该是第一次做。
1: 再焖一下，
0: 焖一下，又要找出那个不适配大小的锅盖。
1: 用那个粉的对。
0: 好意外哦，又倒了一点点水，开大火，然后盖锅盖，把它焖起来。他第一次做这道菜，然后他也敢放一个不懂料理的人在这边顾着他的大火，哎，天哪！ 那我怎么知道熟了还是没有熟，焦了还是没有焦？这样蛋火不会
1: 大火，对，
0: 不会坏烧焦吗？
1: 还不会，
0: 还不会，
1: 不会的，你看，不会啊。哦，有没有？
0: 我怎么知道有没有？我很紧张嘞。这个看起来会有点卤的感觉，因为很多汤汁哎。
1: 对，对，还要再大，
0: 还要再大火，嗯，然后再盖起来，
1: 嗯，盖起来，嗯。你这样看，你没有学到？
0: 没有啊。
1: 反正你在家也不用煮啊。
0: 对啊，
1: 等妈妈在煮啊。
0: 对啊，
1: 对啊，
0: 或者是外面的店老板在煮啊。哦，
1: 你们外食比较多、哦、
0: 外食比较多。你这个很考验技术呢、嗯、一般的人哪有办法这样翻然后又不烂的啦。我的天哪。但是不瞒你们说，这个香味葱蛋酱油的味道全部都混在一起，嗯，很清香。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很成功的第一次。我们还要加咸酱吗？
1: 可以的，不用，
0: 不用加盐哦，加不要加盐，
1: 高鲜就
0: 加一点点高鲜。
1: 它本身那个什么酱油啊，嗯，就咸了。
0: 好了吧。那个高先加下去拌不下去。
1: 可以了，
0: 可以了，已经好了。以后姜酱都加完了以后、嗯、才把绿色的葱段放上去。其实我觉得应该很成功哈、哦、嗯，至少我看起来是很成功的。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需要技巧的料理。但是我要先让文平嫂把它盛出来，我再来试吃。因为
1: 你先试吃。
0: 我先试吃吗？
1: 哎，对。
0: 但是你要帮我夹呢，嗯，不然豆腐会烂在我的手上会烂掉呢。这样就对了，有一个汤匙，嗯，加葱加蛋，
1: 加蛋，
0: 帮你们品尝一下，嗯。这个板豆腐你看有这么硬，夹起来都不会断，你看。哦，外酥里嫩，好吃，
1: 好吃哦，
0: 哎，好好吃哦，糟糕了，
1: 好了，
0: 来
1: 来喽，
0: 今天的
1: 豆腐炒蛋，
0: 赞哦。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我是三地山卫星信教陈律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所当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再消灾化解。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说到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0: 不过，另外一个问题哈，
1: 谢谢。
0: 就是刚刚其实是讲说我们亲属灵性嘛哈，
1: 哎。
0: 那我就讲的其实还蛮清楚的哈，就是维新正教的亲属灵性，它的一个三个重点，一个是祖坟风水，
1: 对。
0: 然后血缘这个连结，那另外一个就是易经灵视嘛哈，就这三个重点嘛哈。那你刚刚讲到这个好几个案例哈。有这个祖坟、塔位、牌位这三个。
1: 对，
0: 那你自己的那个报告里面哈，有讲到我们现在有个趋势嘛，就是电子灵堂、电子祠堂。那这种东西，它其实就已经没有所谓的这个空间性，不像空间性了哈，就它不是那没有这个空间，哪来的风水？哦，这个是。一个问题
1: 好，
0: 哈，
1: 谢谢哈。
0: 第二个问题就是呢，这个一个比较另外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我们讲到说是血缘关系的连结嘛哈，那这个血缘关系的连结我们会有这个先不要好了哈。第二个问题就是，那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空间性其实有几个方式去展现它嘛，一个就是当然祖坟啊、塔位啊。牌位啊，这些都是。那我想到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华人当然有牌位嘛，哈。那我们在，可是在西方，你问到这些很多西方人，他还是也都有这些东西啦，哈。那这个，他们常常会把名字哈刻在一些椅子上面，就是他为了纪念先人，所以你到了他那个教堂里面去看的时候，这些椅子上啊，或者是什么一些。一些比较有能够比较有代表性的东西，它上面都会有名字。可是这个概念不是像那个，不是像我们说那个捐献啊，就是那个福报还是什么那个，不大概不是像我们民间传统民间信仰这种要去落款，而是它确实就是一种缅怀先人的。那这种。名字本身呐，哈，就是名字，这个从名字要怎么延伸到这个血缘的连结这边，对，就我们排位的时候是不是只剩下名字？对，那也没有其他什么东西了嘛，哈，那你说人还是有骨头嘛，哈。然后这些好像都还有那个很强的那个物质性，那名字这个它跟。你怎么让它跟这个血缘连结可以结合在一起？
1: 好，
0: 对。
1: 好，谢谢黄教授的提问哈。这个就要回归到我们师父有开示的这一段话哈。这里就是我们师父他融合的道教，道教他特别强调的三魂七魄，人死后就剩下三魂，七魄就没有了。啊，三魂会回归到哪里？第一个就是仙佛的世界，第二个就是回归到个性式的祖先牌位，这个是专指灵性而言，并不是跟血缘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就是他会守住自己的尸身骨骸。刚刚有一个案例就是这样子，在一周之内匆忙的将父母快速的下葬。但是他的父母的灵识还没有脱离，那么就下葬了。那么我们师父当初的传法是说，人一旦还没有脱，神识还没有脱离身体的时候，他看到你的肉体开始腐烂，啊，有虫在爬，我们会感觉怎么样？会痒，对不对？会抓。那么他就会相对的反映到后代子孙的身上的，所以说刚刚黄教授你提问的，在祖先牌位只有名字，它跟血有什么关系？它不是血缘，而是什么？祖先的灵识的问题，是灵识。嘿，这样子也有人提问呐，也有人曾经在提问呐，在科学家他在提问呐，啊，现在很多塔位东西修修的呀，地缘都研磨啊。对啊，第二个眼不变，他有个灵性，他忘记的就是灵性还存在的那一个所思啊。所以说， 破执，宗教在告诉我们破执很重要。破执，如果认在我们地球上很多的国家民族，他们的习俗都不尽相同，葬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尸体的处理方式也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知道他们的祖先都这样子的，都顺其自然。所以说如果我们都能够破执，那你就不会执着在这里。所以师父就在这里才是师父要教导我们的这一段话，我们不要执着在肉体成为什么守尸鬼，我们更不要为子孙亲情流连人间，而是要怎么样，平时多念南无阿弥陀佛，然后一定会回归到西方极乐世界，往生无疑啊！哦，这个都是在讲我们的灵性啊。那也回归到我最后的结论，《易经》风水跟宗教，我们师父就开示我们嘛，修行是为用嘛，为本是灵性的升华，这个才是最后的本。好，这样回应可以吗？
0: 其实有完全有说服我了，就是这个属于灵视的范围哈。可是这个时候就回到我第一个问题，你没有回答。
1: 好，对，可能我忘了，请讲。
0: 对，就是电子磁。

0: 哦，电子档，
1: 对，然后电子上的我们会有很多这个这种，那虚拟空间的东西，那这虚拟空间它没有空间，那哪里来的风水？
0: 对对对对，所以说，
1: 可是这里有一个我要强调一个，这里有一个逻辑上的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分别哦，就是我们刚刚已经讲到维新的这个亲属灵性有三个重点嘛，好，就是风水祖坟，然后血缘、易经灵事。那你刚刚很好的回答到了，说是易经灵事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解释说为什么我们需要名字，然后这个名字它可以承载着那个我们跟祖先的这个灵事，好，这可以承载这个东西。可是天电子祠堂，它我也可以说它可以承载这个东西，但是它没有风水啊。
0: 嗯，
1: 对，那你怎么回答他？
0: 好，我的回答就是说，本维新圣教不认同。
2: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因为这个就是科学在进步嘛，尤其是 AI 在进步嘛，对不对？所以说 AI 它真的能够完全取代人类的灵性吗？
1: 因为我们 我当然现在可以同意你说，
0: 谢谢
1: 我当然现在可以同意你说这个我们可以不用管这个电子灵堂或者是一种线上的哀悼啊这种，然后是线上的纪念啊，弄个粉丝页这个，我完全可以同意你在这个时候去说维新圣教可以完全拒绝这样的一个，可是某种程度上你也必须承认这件事情是个潮流，对，就是可能未来它完全是一个不可挡的趋势。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可能要想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办嘛，怎么回应它。第二个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性，从我们这些理论上来，从我们的这些很重要的几个妙法，几个妙法来回，来用一种非常有逻辑的方式，让这样的一个线上哀悼可以升华，成为维新的助力，而不是直接的拒绝它。对，
0: 好，谢谢。我想，如果大家的心灵都提升了之后，或许这个是可以考虑的。但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是没有办法提升，而是说借助于科学或是网络的力量，然后就认为说，我已经完成了祭祖，或是说完成了祭灵的这个仪式，或许它一定是有欠缺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师父常讲，一个发射站，一个跟一个接收站。我们发射站出去要祭祀主灵，但是主灵他接收到了吗？

0: 也就是形同虚设哦。当我们的发射站能量很强，可以直接穿透任何的障碍，直接跟这个主灵这一个灵视可以结合，那我相信就应该可以了。那么王教授，你这个问题就可以用，我可以借用一个普门品里面的一句经典啊，就好像说现在我们在台湾也好，在地球上或是华人圈也好，并不尽很多人都完全相信易经跟风水的道理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师父就是要想办法办教育，把这个法大力的推出去，让大多数的人都能够接受到易经风水这个妙法，然后再从生活上得到解决之后，心身可以安详进到修行的层面去，那我相信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时机到了啦。
1: 我想要
0: 最主要还是灵性的穿透问题了。
1: 我想要就是补充一下，我想这是一个宗教学问题，或者是一个神学问题，就是说现代人很多新的做法，他不管好不好或者是不是正确，其实这些都不是我们人类在决定的，因为它是一种神圣界的能量，神圣界的作用。所以其实维新圣教没有要拒绝这种什么电子塔位或者电子的祭拜等等的，因为那个不是我们能够决定我们要不要接受的，因为神圣的天启给我们的方法就是这个样子，神圣的天启告诉我们这个逻辑，祖先灵魂跟后代子孙连结的逻辑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是一个天启的问题，并不是说我们这个团体对于这个现代潮流的接受度或者宽容度，我觉得这个可能要回到神学来讨论。
2: 非常谢谢副校长还有法师的这个开示，好，其实我自己收获很多了，那也很开心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对话。对，啊，我最后再问一个小问题，因为时间到了，对，就是这个我们现在还是很流行有一种，就是我们会把现任的骨骸做成钻石，对不对？好，那我们可以携带它，对，那不晓得您会有怎么您的看法。对，
0: 谢谢你的提问了。这个问题就让我想到了，很多人他也相对的，他要把我们祖先的骨骸本来是土葬的，然后再把它烧化一次，或是再浓缩变成小瓮的。那么这个在灵性来讲，我们师父就遇到很多的案例哈。就我用一个出家师的，他的出家师的能量比较强嘛，但是他还抵不过他长辈的修理哦。一位现出家相的师父，他就跟他的长辈把他的骨灰再烧化一次，变成小瓮的，哦，变成小瓮的哦。啊，那一天晚上哦，他的亲人就去找他哦。你为什么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你就把我再烧一次？你以为你出去就做搞的吗？就怕呢，在梦中就打了啊，结果醒来他以为在梦中，事实上他起床之后他的身体遍体鳞伤，所以这个都是回归到灵性的问题。那么相对的，我们也要认知了，并不是说不可以将先人的骨骸把它转化成钻石让亲人携带的，只要他同意的话了。所以说这个就是破执的问题，我们回归到破执的问题，如果他没有在执念的他的骨骸，而且得到他的允许认同，那我相信他也非常乐意了。好，这是我的回应哈。
3: 梵蒂冈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报名电话

0: 023279 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他的回应，就是非常谢谢这个圆觉法师的补充。那实际上让我想到的一个是回到最初的一个问题：我们维新圣教的祖先灵性、亲属灵性有什么特殊性？除了刚刚讲的那个三个以外，我想最重要的一个是，不只是人跟自己祖先的个人性的关系，而是人跟自然的一个整体性的关系。
1: 好，谢谢你的问题啊。我们师父这样子开示哈，众生皆有佛性，每个人也都是神仙的种子。所以说，我们的王禅老祖教主，他以前在世俗的称号就是鬼谷子。那么，相对我们师父也开示，什么是鬼谷子？他也代表了一个神，一个人。还有一个圣性，那么这一个鬼谷子，它也是一个种子，也是佛子，也是神仙子哦，它就深藏在我们内心里面哦。这个就回归到人性的问题，也不是说我们维新圣教所有的人的祖灵，事实上都是跟一般人都是一样的，只是它有没有启发出灵性出来，启发出它原来都是神仙的种。原来都是佛的种，有没有把它启发出来而已。每个人都是一样，不管他是任何的种族，包括不一定是人类，任何的动物都有这一种佛性跟神仙的种子，只是说在当下他投身的身体状态跟我们不尽相同而已啦。对，这是我的回应。
2: 好，不知道还有没有提问的？在3:20之前都还可以哦。好，如果没有的话，来，我特别感谢今天三篇发表的文章哈。那感谢那个廖冠宇有关那个神圣空间，还有刚刚有关那个人类似的发表。那这两篇文章代表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在宗教学跟的学术论文有很大的进步。那我们最后一篇是那个圆觉法师哈，他针对我们维新圣教的祖先祭祀跟那个灵性哈，发表了一篇文章。那你把它转掉，因为他刚刚那个不要执着于肉体成手尸鬼，不嘿对这个，其实我本来要稍微说一分钟了。因为我最爱我的大姐最近刚离开了，那她离开的时候，我是用维新圣教的法仪把她送进塔位。那对我最烦恼的一点是，我跟我大姐非常亲近，我认为她走得非常安详。那我用维新圣教，我把她送到那个塔位以后，我都没有梦见她，所以就只能照片看她。不过我觉得说那个法仪是很重要的了，后面的事其实搞不好是跟你看这里的最后一句话，不管我们维新圣教最后的法仪

他是用佛说阿弥陀经，就是请他认识天堂的路，回到天堂，回到蓝天三十三天门，好，他就不用再回到这个人世间的苦事。那我们上个礼拜曾经邀请到那个中研院李丰茂，他来我们学校演讲，他也稍微讲了一下，就是说有人是因为他七世之前好像有一些事情，他在这个时候还在突然一直纠葛他。那 我认为说我们维新圣教可以把我们的法仪走得非常非常的，让我们的祖先可以回到那个天界，回到那个 bliss point， 搞不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法仪。那我对我们圆觉主任，你用到最后一页，你注意看他那个参考文献，最后一页，他是完全按照台湾宗教协会的格式，赶快啊，用到最后一页啊！你注意看哦，我们虽然是写维新圣教的祖灵，可是我们还是按照台湾宗教年会的格式来书写，那代表说我们维新圣教在于学术论文，我们走了很大的一步。那我们也特别感谢我们维新那个圆心副座是担任理事，我们在这里举办了这样子的一个学术研讨会，所以这个场次就到这里结束，请各位休息到3:20再回到你们想去的三个场次的任何一场，谢谢。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六十四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

护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禅机山维新上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贤士同修代表，即当下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啊，即中华民族是5000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汪始至怨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我们继续为各位来阐解《金刚经》。要讲《金刚经》，要悟，照字宣说，那是诵经和读经。那阐解《金刚经》，要悟。

0: 就是将世间所发生的人事物一切的变化，拿来以《金刚经》佛在天上界所开示给我们的真禅妙理。 所以要讲经是比较不简单，要念经比较简单。老祖师尊开示我们，你眼前所碰到的事情都是老师，你所遇到的事情也都是老师，是我们的指导师，尤其。 我们脑海里、心里所想的事情，这个老师是谁呢？就是我们的祖先，我们的指导灵、守护灵，他们将很多很多的人事物视线给你们看。 给我们看，那么我们从里面来悟它的道理。啊，回想在30年前了，有一天我下午傍晚差不多4点多开车子要到丰原，在潭子加工机前交流道。 将那个铁路旁边呢，刚好有一颗电线杆，看过去，哎，怎么一位乞丐坐在电线杆下面，对着招手？啊，奇怪的。 车子里面只有我一个乞丐，怎么会对着我招手？我就没有理他。车子再进前几步，没有看到这位乞丐了，那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这位乞丐。 他在视线，是阿罗汉在视线给我们看人生，啊，有开车子，穿着西装的人，啊，他在那树下，把那个电线杆下。 坐在那边衣衫很烂的，啊，视线也有这个换夫走卒，在视线给我们看，啊，所以我的和尚跟他行个礼，就不见了。 那一天晚上，啊，这一位乞丐又进入我的脑海里。王禅老祖哈哈大笑，他说：“今天下午，啊，在潭子。” 啊，平交到那里，啊，等我。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老祖的视线阿罗汉，试验我的心境、心灵、思想有没有分别心。 所以我感恩老祖师尊，谢谢你的视线，我悟了。啊，当一个人不好好修的时候，啊，一定会落魄。啊，当你有修的时候，啊，你也不执着，啊，你也不为一切万物所诱惑的时候，你就是自在了，就是佛他的自在。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所以各位同修，我们在街上在走路，同样有三个人，其中旁边有一位出家人，你看他的衣服穿的行住坐卧举止是那么庄严，你看到西装穿的很笔挺的，公事包提的紧紧张张，你看到旁边另一个人，他所穿的是吊儿郎当，但是他心里不安。所以我们要学的是学哪一位？我们就要学出家修行人，他的行住坐卧。所以我希望我们维新圣教的易经大学的学士同修，你们平时走路，平时呢，你们的谈话，你们吃东西买东西，你们一定要较斯文呢，你唔通事不像，坐也不像，走也不像，立也不像，卧也不像，事不像的时候，就是行住坐卧事不像，那我们就凡夫了啦，凡夫了。所以我们来法门修行，就是很重要的法仪庄严。我们水陆法会到了，每次的水陆法会有明定大和尚帮我们邀请了80几位高僧戒德，我们可以看80几位的高僧戒德法相庄严，反过来看看我们自己都看里里浪浪那身份不一样，但是我们的行住坐卧也会完全一样。第一要有礼貌，第二要有气质，第三要有节度，所以水陆法会到了，大家有时间一定要回来拜佛，来共同来祈福，祈求风调雨顺。

泰民安。好，我们的水陆法会已经这次办了，就是22堂，22堂。啊，你们要了解水陆法会的。

0: 水陆法会就是水里面路上爬的，天上飞的，一概给超度。罗天大教就把天以下的全部来供养。 所以，这罗天大教一般50年办一次，还有叫三线法会，10年一次，10年一次三线，所以办一次法会要花很多钱。 人力、物力、财力、脑力、智慧力、心力。那么，本为信圣教，开始我办第一年的水陆法会，我想的第二年办了，第三年办了，发现来参加水陆法会的同修。 隔一年都比较平安，烦恼就会减少，法相庄严。但是我又去拜访其他的佛寺，问他们水陆法会要办几次，他说不能。 办3次以上，办3次就不要办了，因为办3次的水陆法会，住持会挑不动，会死翘翘。那说呢，我办3年了，我干嘛活到这些呢？我那个第4年、第5年办下去。 看会不会赶快死翘翘？结果不是啦，看了大家都更健康来了，所以念头一个上一个下，我们的思想有光明面、黑暗面，有积极面和消极面。 所以我们办水陆法会，王禅老祖开示，要办到60坛，一年1坛，现在22坛，还有几坛？38坛，你陪我来办38坛好不好？ 这是我，这就是我们维新正教的维新弟子。那么在家修行的人，顾事业、顾家庭，顾这个国家，然后呢，用在家修行，我们的敦请佛教界大佬，来主法。 加上我们维新圣教，诵经，所有学员要诵经，诵1000万部以上，合起来的功德，来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永和平。
1: 这就是我们的光明面的修为。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74-75-7769。天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

回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0: 啊，但是呢，这么多年来，老祖用水陆法会来测试我们的心，我们的念头。啊，有的呢，都很烦，又要念经，又要法会，又要做义工。 啊，若是没有办法做到老祖爷满堂的愿，自由离开，去无用别行的话，无用别行听有无？啊，忙别的，啊，那在这里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啊，我们诵经都功德就是这样。 但是有的同修，啊，他说：“哎呀，不要送了啦，啊，不要送了，你忙就忙其他的嘛，反正人生就是要忙，你要忙得有意义，让我们练习心灵有大爱，有广爱，啊，那样的话，我们人生就不会白走。” 啊，从黄山老祖72年开始，道教慈航，以3块钱起家来卜卦，啊，连一间房间也没有，用租的，租礼华厅，啊的一间小办公室，在那边，卜卦。 啊，为大家有缘的解牌忧、解疑，啊，一步一脚印，走到现在36年，36年，总共盖了40多个道场，一家电视公司，啊，来24小时弘法利生，啊，这而且。 36人之间，共同圆满了，为众生解忧解冤释结，啊，为众生排忧解难，啊，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啊的法会法仪，啊，总共合起来有99件。 啊，这都是王禅老祖的天威，这是王禅老祖的天威，啊，这个天威就是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之后，他圆满了，99件都功德天，带着我们的所有的贤士同修。 修道、悟道、正道，啊，这一些都是各位同学们，啊，我们要理解，这是王禅老祖的天威。比如今年的诸恩天恩，我们大家认真诵经，祈求。
1: 啊，玉皇大帝慈悲加持天恩永吉，世界能和平。啊，所以我们宗教啊的修行和一般社会的利益政治有不同的契合点。 政治就是利益害，啊，宗教啊就没有利害的关系，就是关照。啊，那么在太极来讲，宗教
0: 完全是光明。政治就黑暗的，但是这个都是道，有利益害，这就是政治。若是有人问你说什么叫政治，就利害关系，就是政治利害的分配，利益分配啊，这都是政治的啊本质。那么宗教啊就没有分利害，全部用爱用心来包容利害的分别啊。彰化县老县长周县长，好，我们在秀水弘法的时候，啊，他参加了，他问我说：“师父，啊，政治你的看法怎么样？”我跟老县长说。政治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有利害 啊，所以政治啊的分别，它的分野和宗教的完全不同啊，所以宗教就是悟，就是禅，就是包容和关爱。所以各位同修，我们今天既然进入宗教的团队了，我们要悟啊，我们要禅修啊，我们要有包容啊，然后呢啊，我们来关爱众生的安危，这即是宗教人的本质啊。祝福各位。

0: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1: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耳朵洞，那是叫古的犀牛，犀牛耳朵洞啊，耳朵洞啊，耶，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金刚经》它是万经之首，《易经》也是万经之首。好，《金刚经》《易经》。

金刚经所开示的84000的众生，每个人都用得上的。易经也是80000的众生，84000个众生都要用得上，而且都包含其中，只是残结的方向不同，有的是从阴从左边团团转，一个是阳从右边转转通。若忍是得阴阳诀，何愁大地不相逢。所以金刚经是阳，易经是阴，阴从左边团团转，阳从右边转转通。阴从左边团团转，阳从右边转转通。若忍是得阴阳诀，何愁大地不相逢。所以我们对一件事情的禅

0: 对世之禅。啊，《金刚经》从阳悟入，啊，这《易经》从阴找到光明，这个很重要的基本理念。所以我们修行，当你悟到了，你会发现我们越陷越深，但是里面越有滋味。比如我们要投资一件事情，你要从失败的立场先去悟啊，所以易经卜卦，我们就怕说陷下去了。但是从佛法啊，你把它认为说每一天都在体验啊，你就投资下去了，结果又嘎起啊，又嘎起嘞，那时候你烦恼就来了。那么易经，你先用易占卜，就从阴的气入，啊，预防失败去气入，一个消极面，一个积极面。所以消极面就是凡事皆占，积极面没有关系，反正我也啊投资要加油料也就算积极面。但是你要投资，你要料去，你一定要有这个本钱。好，那我们易经从消极面，好，万一失败了，后面接下来的家中的妻子朋友啊，家中的老父老母怎么办？所以王禅老祖啊，才用易经和金刚经佛经融合为一炉来禅解，教各位如何气入去禅解啊，不是用想象的空间。比如在民国75年的时候，我们还在台中经修院啊，一位先生啊，他来问我事情啊，说他要投资，我说就跟他卜一个卦，这个卦呢，天地皮。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And Hatan 地缺少一个人，在虎落陷坑，我说你这个已经虎落陷坑了，你不能投资哦。啊，这位先生眼睛看到泪就要流下来了，姑娘说：“张老师，那怎么办？”我说：“你没有先察觉知吗？”他有，我问我的师父说，他说尽量投资，机会来了会赚大钱。结果投资下去，他跟岳父岳母借的钱，还有亲戚朋友借的钱，全部踩进去了，怎么办？没有办法还，问了还有机会返回来吗？我说很困难哦。啊，所以那时候我开始就悟到，阴从左边团团转，阳从右边转转通，若人视得阴阳绝，何愁大地不相逢。而阴呢，就另外一面，阳呢，另外一面，凡事啊，不要太自信。修行人也是一样，释迦牟尼佛他是王子，国王儿子啊，他有那个本钱，老婆孩子都有人养，所以他可以专心的修行去悟道。那我们需要靠自己的财宝来养活家庭，所以立场不同，一个他是阳面的，一个在阴面的。阴面的就是我们人一般大地的众生，而阳面的就是已经悟了，而且家财万贯，不愁吃不愁穿啊。所以75年这一位信徒，他就心里很难过的说，以前我也看不起卜卦，看不起易经啊，现在我终于了解了，终于悟了，悟了我听得阿妈啦啊，了解了已经爬不出来了啦。后来这位先生还是自己去自杀去了啊，所以这个是非常悲惨的人生啊。我希望我们所有唯心贤士同学们，凡事要用意，要接沾，好坏了了分明啊。那对于易经与佛经的应用，我希望同学们，同学们，你会依照王禅老

0: 祖传的这妙法已经使用以来，演禅啊，所以有一次啊，我们一位师兄，他就是。 地天太卦，这投资自愿行主。 他拿了这一只卦来给我看，老师傅啊，我要去买股票，啊，占了这一只卦，我去问啊一些老师教易经的老师，说这个是上上卦，你可以买。 我跟他讲，这是下下卦，那怎么不一样？啊，我们是实用的易经，不是文学易。文学易地天泰，三两开泰，天地交泰，就很好，你可以买。在本法门。 黄山老祖所教的传授的啊，这个地天泰呢，下下卦啊，因为卦中的兄弟是爻，兄弟是劫财，劫财星啊，那么。 卦中有财，劫财星是土，土克之水，土克水，所以一定料哎。好，那这位我们的师兄，我怎么办？啊，下个礼拜一，啊，赶快脱手。
1: 但我脱不了手了，来不及了。啊，所以我说，你看，下个礼拜一就是存土，礼拜一存土动，存土。啊，存土日子正式劫财开始顶包了呀，又入木，财入木，辰日。
0: 财入木，财入木都困住了，所以你就等着聊好了。啊，他又回去问他的老师，啊，不会啦，那个朵桃啊，这张老师，他一点一点的不懂。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 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啊，所以他就很放心了，又回来说：“老师，师傅啊，我的老师说你易经也不懂哎，一点不懂。”我好，没有关系啦，啊，懂的人去了解嘛，不懂的就不懂嘛。啊，这礼拜一、礼拜二开始帮忙，点点帮，帮到尾做变做。啊、哦，我你要准嘛？啊、哦，接着啊，他就很气馁的跟我说：“师傅啊，啊，你的易经和我的老师的易经怎么不一样？易真理都一样，你要有。”修行禅的心境，你所占出来的卦才是正确的。啊，我们一般人都是往好的去想，但是我教各位的，万一踩错了，你怎么办？啊，后来这一位师兄呢，啊，到现在已经34年了，也没有看到他。听说去做佛去了，听了很难过。啊，这是你用意用错了，不会不懂了。百年身难得翻身呐！啊，所以有人说，哎，往生了，往生有两条路，一个天堂，一个地狱。啊，你往生往哪里去？啊，在世，凡是心安、有修行的人。往生了，绝对会往天堂。天堂，若是没有修的，一定是往地狱里面去了。啊，就这个都是先世的罪业所牵累、牵绊。各位同修，你们未来要回去哪里？啊，你们回高雄啊？啊，就回台北。啊，所以要往生要回去，回去哪里有天堂，有地狱啊？我们要回天堂，要回天堂，一定要有先世的善业。学艺、修行，啊，这个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就正等正觉。所以我们来到世间上，每一件事情都在例行正等正觉。力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有的有回天堂，有的跑到地狱里面去了。所以我们啊，人生还很久，还很久的历程啊，我们注意，我们没有这个本钱可以掉下去。当我们一掉下去，已经是百年身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记住，你们先世都没有罪业啊，你们都有善业，先世的善业，这一生我们才有机会啊，来到王禅老祖啊、释迦牟尼佛啊，今年座前，
我们共同来参演啊，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啊，它的相容性，易经风水，还有佛经啊，它的真实性啊，我们不要啊一意的说，哎呀，易经是外道，风水是外道，因为我们没有悟，不懂，就说外道。事实上，我们自己就是外道。啊，希望各位同学们，大家好好啊来领悟，啊，不要轻贱，啊，践踏，啊，这圣人所留下来的真言、易经、风水，还有宗教的真实意啊，啊，这是我们今天共修啊，跟各位提众的意见啊，希望各位同学们啊，大家要悟。那么，明年元月一日，我们还是要祭祖大典。啊，那我们下午呢1:30啊，我们就请啊许瑞新圆印法师来教各位啊祭祖大典圣歌。好，那大家如何来请神啊，且恭请啊我们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啊光降祭祖坛城受纳。祭拜供养，听闻爱好和平的心声，表达我们的心声啊！啊，这样的话啊，我们啊，你就会得到心安与自在的啦。好，那下午我们就准备啊，再来练习。1.5个小时，好，好，我们早上课程到这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鬼谷先师天德经。

0: 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慈湾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所以从第一届的维新圣教义经大学的同修们一直走下来，还有今天我们将近60000个贤士同修在世间修行的，续上前生的缘。那么在20几年来就有风风雨雨的模考锤炼，圆和法师他也接受了这个考验，他依法不依人，所以除了成就高雄道场、屏东道场、草屯道场、埔里道场以外，还有三林道场，总共5个道场，他也实现了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所以今天在开见前，我坐在那里等着你们来恭请深谈的时候，圆和法师他跪在前面顶手，我说今天是你的生日，10月16日是他成就道藏完成开卷的生日啊，他很高兴了，就起来了，走到你们现在看不到，他还在这里一起跟着你们。所以维新道藏能够成就的第一步开始，在这禅机山仙佛寺总本山第一届义经大学的开始啊，第二站就是他的家，他有一位非常明理又慈悲的老公廖昭柱，派出所所长，支持他的为法捐躯。第三个点就是高雄道场，在这里任劳任怨的拖着病还是在带着各位

我们的有缘的同修啊，一起将师父所开示过的课程，他的一一的记录下来，带着117位高雄、屏东、草屯、埔里，他所传授、所教的学生、学员们，一起同心同德，毫无怨言的，毫无代价，毫无所求的，将唯心道藏把它传下来了，把它记录下来，才有今天中华文化道统轰轰雨雨7000年啊，这个考验啊，现在才能成就。这个是在启示我们所有的前世同修和未来世间人，我们从天上界、灵魂界投胎到有形的身体，我们各有本愿，每个人自己的本愿一定要清楚啊，所以会有很多某某考考，不报不具足，被考了就倒，啊，可能倒了之后就跑，那是很可怜的人生啊。我们来世间上几十年，中华文化道统始祖伏羲到现在7352年，真是啊，我们值得去思考的。所以我在这里勉励各位同修们，高雄道场的同修们，若是你们爱你们的老师，你们就不要随便退道，士农工商百业一定要坚持。这个即是圆和法师他以身作则，用实践的方式给我们所有的唯心田师神师同学们一个教育。所以这即是普贤菩萨他的本来面目。那么请问轰轰雨雨7000年，有哪一位发大心发大愿要为这个道来努力奉献？中华文化道统到现在来，在我们当下各位的贤士同修你们的身上留下来永垂不朽的智慧的生命，这是大家共同的慧命。由圆和法师他来代表各位的智慧的生命，所以我们的岁次有7300多年了。我也希望到未来千秋万世也是一直的延续慧命永恒。那么圆和法师2014年的12月26日放下了，接下来啊，就由天意老祖师尊开示，由圆福法师他护持高雄道场从无到有啊。刘金安他走了啊，他护持圆福法师，常常告诉我师父高雄道场没有钱了呢啊，所以他呢就像刘金安师兄到帮忙呢，跟师父到帮忙呢，跟老子到帮忙呢啊，所以刘金安他也很高兴了，他这个圆满了就先走了一步。所以人生百岁一场空，名利富贵不相逢，那么能够留下来的就是智慧。所以唯心道当

0: 的会命是大家少有违心闲事同修共同的生命，我们留下来了，我们还没接的法还很多，还有一半，15615件，3123年啊，那么开创中华民族7000年来轰轰雨雨的模考，我们还是要把维新到账的另外一半把它完成。好，我也希望未来大家同修，我们一起同行，不分你我。好，我们的生命是永恒的，是智慧的生命。好，希望各位法师讲师还有贤士同修们，大家一起共同来成就，我们这一生就不会白走。所以刚才圆融法师他要我把这些他的心声转达给各位，好，希望各位贤士同修们，我们大家要有觉，要有悟，当你有觉有悟了，那么你这一生就不会白走了。我在这里祝福所有的贤士同修们，大家福慧增长。那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开卷仪式前，由范贝法师恭诵教门经典，庄严坛城，并回向十方法界，随后进行洒净仪式。

0: 慧圆禅师钦点嫡传弟子圆成、圆生、圆敏、圆鹏、圆竹、圆寂、圆崇、圆贤、圆尊、圆礼、圆信、圆义，共十二位法师负责开卷，代表十二地支。法师们分作大殿中央六个方位，以代表六方弥合。另有讲师24位，即来自高雄、台南、湖内、冈山、台中等道场的易经大学各界学员同修，近300人参与传藏。
1: 各位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维新道藏总共有15615卷，这个就是有3015函。维新道藏的成就是高雄道场住持圆和法师带领了117位贤士同修，不眠不休的将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儒释道百家思想融为一炉，把它汇整起来。当下104年10月16日，在高雄道场，在这里传藏。由圆普法师他来担任这转高雄道场的法轮，当下我们开卷就传藏开始。
0: 梵呗声中，宗主慧圆禅师亲手传出第一函，象征薪火相传，法脉相续。

学员同修交互排列成长长人龙，将道藏经函接力传送至开卷坛城，由讲师双手捧至法师面前，法师们翻。

完毕后，再交由显示同修接力传送到教室后方的金宝库中，依照顺序妥善典藏，过程中展现恭谨慎重、合作无间的精神。

0: 各位龟仙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龟仙道藏的大吉华宝大吉节啊，由高雄道场住持圆融法师啊，带领了117位那的贤士同修，任劳任怨。他来大集结为维新道藏，是天下的一件大事，所以总名为维新天下事。到今年的乙未年1月9日玉皇大帝圣诞的时候，总共有15615卷、啊、合起来呢一点有3015函、啊、所以这个是为一函，里面有5卷6卷、啊、那么今天104年10月、啊、16日下午现在、啊、刚好2点整、啊、全部、啊、传帐开卷圆满，由维新圣教沙瑞法师24位、啊、讲师及200位高雄道场学员代表啊，很高兴的来啊传帐开卷。现在最后一卷，我们要很诚心的供奉在高雄道场啊维新道藏馆。现在我们已经圆满了，祝福各位。我们也感恩啊王禅老祖师尊、列位祖师、53如来加持灌顶，好，我们圆满了，祝福各位无畏增长。好，我们现在就把它供养好了。
1: 传寂山仙佛寺高雄道场于2015年10月16日、乙未年9月4日，自上午卯时至下午未时，圆满完成维新道藏开卷传藏法仪。宗主混元禅师亲自坐镇高雄道场，于传藏圆满时慈悲开示：
0: 大慈大悲王禅老祖师尊，啊，成就维新道上龙天护法53如来，啊，我们维新圣教高雄道堂住持圆福法师，在座啊维新道藏开卷第9坛啊，我们的法师12位法师、24位讲师代表及各位我们所有高雄道堂所有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很高兴啊，我们终于完成第9坛维新道藏开卷圆满这个大法会的法仪啊，各位都很辛苦，我们幻贝诵经法师也很辛苦，开卷的法师我都很辛苦了啊，我们啊24位讲师所有的贤士同修也都很辛苦了，还好我们5000人

来才第一件这个开卷。维新圣教的法义是养贤蓄才，正民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我们共同的本愿就是天下太平。你要天下太平，一定要有法，法就是维新道藏。15615卷，卷卷天机密，卷卷都是我们15615姓氏列祖列宗成就往生南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的妙法。圆和法师修忍入恨，在这么多年来，圆和法师要成就，带着117位贤士同修，在大集结，要印刷，要校稿，还要打字翻印、翻译等等的整个的过程，配合瑞城书局，多年我们的交情，他才放下他所有其他的。的印刷、印制工作，专心来帮忙协助我们完成历史以来第一件文化法宝大集结——维新道藏。所以今天我们在高雄道场，我看到大家这么高兴的，这么多年来，我看到了高雄道场的同学没有今天这么欢喜。所以啊，高雄道场是圆和法师辛辛苦苦在这里带着大家，要一面集结，一面要传道，一面转法轮，又一面要这个木化，这个资金来建设道场，道场建设以后，每个月的水电费，每年的这个国家的税制要交税的，是一个大家庭不简单，所以他最困难的时段，把道藏一个基础都已经圆满了，我也希望我们未来继续走下去的路程，我也希望我们过去所有117位参与大集结的同修贤士们继续本着继续努力，我们未来每5000卷就要开藏传藏开卷一次，所以由于今天我们在当下圆满了，除了谢谢各位同修你们的护持，谢谢各界你们对于维新道藏助印的这个功德以外呢，我也希望各位同修一定要自我精进自我要修道这些妙法似乎过去我是讲了很就是算美美，因为众生的问题不是一件，所以我就把它圆满了，把它讲出来。未来各位同修，你们好好的修，绝对可以正道正等正觉，共同来完成自己的维新净土世界。那么在高雄道场我们圆福法师呢他呢是电脑界的专家企业家他开始很没有信心的说怎么来转这个法轮啊，道藏怎么开卷啊，结果我今天看来看到所有带领的我们高雄道场的贤士同修志工很花心的一起来完成。

0: 程。我当然也知道一些被感应的法师快闹鬼，一般人有可能闹鬼才会爽。这东西磨磨考考啦，好，这个要不要感恩？好，各种的磨磨考考，但是好，我们记住，我们唯心道藏，早上开始一个偈，唯唯道藏三大千呐、啊，啊，风风雨雨七千年呐、啊，千锤百炼不偏移啊，还这顶着天呐、啊，啊，荒有。天理传世间，所以唯心道藏就是天理传世间。好，在这里祝福各位，大家平安，谢谢各位。好，
1: 开光后的唯心道藏15615卷，将永久保存于高雄道场，守护地球北方无尽虚空法界的平安。祈愿天下太平，世界永和平。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六十四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

0: 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欢迎收看唯心世界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

混元一气化三千，巍巍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唯真性，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贤士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这个节目是介绍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的行道事迹。我是维新圣教宗主办公室圆心法师。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仙佛寺大雄宝殿的建设，这也就是现在的维新圣殿。当时在破土的时候，发现了红色的龙珠，以及大雄宝殿后山的千里来龙。还有大雄宝殿独特的龙开口造型，还有大雄宝殿本身含藏着五行相生的天机密。最重要的是，大雄宝殿所供奉的阿弥陀佛、王禅老祖和观世音菩萨，他们代表着透过妙智与慈悲的知行合一。让我们能够找到心安的境界。混元禅师的智慧和巧思，在禅机山上都能够找到线索，就等着有缘人来发掘，来细细的品味禅机。禅机山仙佛寺的极乐殿、弥陀讲堂以及大雄宝殿都盖好了，下一步混元禅师会怎么走呢？让我们一起跟着混元禅师一步一脚印，踏实向前行。当年，混元禅师在禅机山仙佛寺的建设预定地，一开始是搭建一个简单的铁皮屋。当时它的位置就在现在极乐殿的龙边，大约是四物部的位置。这个铁皮屋虽然很简陋，但是意义非凡。它不仅是供奉王禅老祖的神圣空间，同时也身兼寺务的办公室和公务所的功能。混元禅师就在这个

苦的环境里面，开始了他服务众生的伟大志业。混元禅师一边为前来求助的信众提供问世服务，一边仔细地规划着整座禅机山的建设蓝图。混元禅师心中有个宏大的愿景，他要在这片风水宝地上面建设一个能够让大众安心修行的地方，同时也让来到仙佛寺的信众都可以把烦恼放下来，然后快快乐乐地回家。日复一日，混元禅师为来自四面八方的信众问世解疑，不管是什么天气，不论是晴雨寒暑，他从来没有停止过，从来没有休息过。每一位信众的问题，混元禅师都很耐心的倾听，很用心的帮他解答。在这长期服务信众的过程中，混元禅师用他敏锐的观察力发现一个重要的现象。大部分信众遇到的问题，追根究底，其实都跟他们居住环境的阳宅风水有很大的关系。现代人为了拥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家，努力打拼，好不容易有了一个房子，可是如果不符合风水法则，反而会招来莫名其妙的灾祸、病痛、苦厄，这不是太可惜了吗？如果因为风水不如法，不符合自然的规律，造成了家庭的不安、事业的不顺，进而衍生出各式各样的问题，这样的遭遇不是很苦吗？这个重要的发现让混元禅师他心里浮现了一个特别的想法，如果能够把易经风水的知识传授交给社会大众，让每个人都能够懂得这些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懂得如何布置一个和谐的居住环境，那么不仅个人家庭会更加圆满，整个社会也一定会更加和谐安定。这就是所谓的自助而后人助，根本的解决方法就是要先让大家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混元禅师他怀着这样的理念和愿力，在仙佛寺的弥陀讲堂落成之后，从1992年，也就是民国81年开始，混元禅师利用晚上的时间，在弥陀讲堂开办易经心法先修班，来传授易经风水妙法。这是一个第一次试验性的课程，也是混元禅师在易经风水学教育推广上的第一次尝试，意义真的是很深远。在这之后，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等到各方面的因缘条件都成熟了，在同一年1992年的秋天，混元禅师的慈悲心让他不忍见众生受苦，所以正是在禅机山仙佛寺弥陀讲堂开办阳宅风水学讲座课程。这个阳宅风水学讲座课程预计进行的上课时间是3个月，这个上课的日期就安排在每个礼拜天，从早上开始一直上到傍晚，整整一天的时间。

首歌能承载多少思念？一份恩情又该如何永恒流传？维新世界合唱团用最真诚的歌声，怀抱着感恩的心，筹划了这场感恩音乐会，深切追思我们永远的团长。诚挚邀请您在6月21日下午2点，来到台中道场7楼养贤堂，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让我们在悠扬乐声中，一同感念慧远禅师。活动免费入场，诚挚欢迎您与家人朋友一同莅临赏。

阳宅风水学讲座这门课程的目的，不是要大家都去当地理师，而是要让每个人都能够学会保家、保护自己的智慧。混元禅师将王禅老祖传授下来的千古妙法，不藏私的传授给社会大众。他打破了过去风水学只有秘传跟单传的传统，混元禅师用科学的智信取代迷信，他破除坊间偏执的邪法，让正确的风水知识能够利益更多的家庭。正如同混元禅师说的，一个人学，一家得平安，千人学，社会得安定。当家家户户都能够平安，这个社会乱象自然会消除，天下太平就有希望了。这就是混元禅师开办阳宅风水学讲座的出发心和大愿力。混元禅师阳宅风水学讲座课程招生的消息一传出去，立刻在社会上引起了广大的回响。这个报名的电话一通一通打来仙佛寺，接连不停。来自全台湾各地，从北到南，从东到西的信众纷纷来电报名，他们希望能够亲自聆听混元禅师的教导。当时第一天上课，弥陀讲堂盛况空前，那一天竟然来了400多位学员，整个弥陀讲堂里里外外挤得水泄不通，座位完全不够。学员们有的站着听课，有的干脆坐到外面的桥上去，虽然有一点不方便，但是没有人愿意离开。每个人都很专注地听着混元禅师的讲授，那一种求知若渴的精神真的很让人感动。在那个年代，也就是1990年代的初期，阳宅风水学在台湾社会中还是一门非常神秘的学问。这些易经风水学知识一直以来都是在师徒之间秘密传授，或者是单独传授给特定的弟子，讲究的是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从来都没有人敢用这种大规模公开教学的方式把风水学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出来，而且男女老少都不分。混元禅师他打破了僵化的传统，他认为正确的知识能够帮助众生的智慧，就应该广为流传，不应该藏私。所以当大家听到有这么难得的机会，可以学到过去想学也学不到的知识，当然就立刻蜂拥而至。在阳宅风水学讲座这一系列的课程当中，混元禅师亲

相授，毫无保留。这个课程从居家风水相关的理论和知识按部就班的详细讲授，内容包罗万象，包括大门、厨房、灶位、卧室、床位、厕所、庭院、办公室、金库、神厅、水族箱，甚至古董、画图、装饰艺术品等等等等。我们在居家当中常会遇到的风水知识，混元禅师都详细的解说。另外还有住家常见的煞气，例如说壁刀、白虎王头、反攻等等状况的化解方法，混元禅师用大量真实的案例和图片来做说明，他自己现场也当场画图，一字一字地写下每个要点。混元禅师的字迹工整秀丽，所画出来图形也都很清楚又详细，让信众弟子一看就很清楚明白。另外，混元禅师也用科学的角度来做分析，和传统智慧来相结合。这是混元禅师第一次有系统的阳宅风水学教学。混元禅师他的上课方式都是很幽默很有趣，而且他深入浅出的说明，让本来很难很艰深的风水学变得平易近人，连完全没有基础的人都能够听得懂。这是禅机山仙佛寺易经风水学教育的开端，在台湾的宗教教育史上更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92年，也就是民国81年11月8日，混元禅师那一天的课程主题是住家前院和后院的风水。混元禅师说，现在很多的住宅不是同时间盖的，如果你的住家大门前对着别人围墙的柱子，看起来很碍眼，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最好跟对面邻居很诚心的拜托，请他同意让你在那个柱子上贴上一张红纸，或者点上一个圆圆的红漆。在台中市的北屯有一位信众张先生，他刚好跟混元禅师的旧名一模一样，就叫做张天旺丢天翁。这位北屯的张天旺先生比混元禅师大2岁，那时候他的妈妈已经80几岁。张妈妈那一阵子因为犯了心脏病，常常感到呼吸困难。混元禅师告诉张先生说，你们家的门口对到别人家的柱子，直接被冲到。混元禅师交代张先生要贴一张红纸在柱子上面，柱子贴了红纸之后，那一段时间张妈妈都很好，这个因为心脏病造成的呼吸困难没有再复发。可是后来某一天，柱子上的红纸被小朋友撕掉了，结果张妈妈的心脏病又再犯了。张先生怕这个贴红纸又被撕掉，所以呢，他赶快换成点红红圆圆的红漆。点好之后没有多久，张妈妈的病况就平静下来了。混元禅师开始，因为红色的东西，红色的能量可以破煞。这个红纸红的颜色我们都可以运用来化除煞气，这样一来就可以保护我们住家的平安。混元禅师也开示，
保护生活平安的方法其实不难，关键。

0: 我们知不知道，会不会运用而已。像这样，因为接受到混元禅师《易经》风水妙法的帮助，进而改善生活的信众不计其数。这也是为什么信众之间会一传十，十传百，一个邀一个一起来上阳宅风水学讲座课程的原因。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

混元禅师第一次开办阳宅风水学讲座课程，就受到大众的喜爱和支持，这让他感到很欣慰。但是混元禅师的愿力不是只有如此而已，他心里想的是，来上课的人再多，也只有几百个人，但是台湾有2000多万人呐，要怎么样才能够让更多的人受惠呢？于是混元禅师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把这一次上课的阳宅风水学课程一堂不漏的全部都录下来。经过精心的剪辑和编排，最后制作成了15集的阳宅风水学讲座教学节目。这每一集节目都内容扎实，深入浅出。这15集节目制作完成之后，混元禅师并没有拿去贩售盈利，他反而主动把这些影片分送到全台湾的有线电视台，完全免费无偿的提供给各个电视台播出。混元禅师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这些知识能够传播得更广、更远，让更多的家庭受益。当混元禅师的阳宅风水学讲座的节目在台湾各地电视台开始陆陆续续播出之后，果然造成了巨大的回响，街头巷尾都在讨论这个节目，许多人守在电视机前面准时收看，还有人来索取录影带带回家反复的观看学习。更令人感动的是，每天都有许多观众因为在电视上看到混元禅师的节目，心生敬佩，专程从全台湾各地来到仙佛寺，想要当面向混元禅师道谢，并且请教问题。从早到晚来访的人络绎不绝，可是混元禅师总是很和蔼可亲，很亲切地接待每一位来访的信众。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帮大家解答疑惑。这一次传法的成功经验，也正式开启了混元禅师透过电视媒体弘法的新时代。从此以后，混元禅师开始善用现代传播科技的力量，将中华文化的智慧、易经风水的知识，透过电视荧幕送到千家。

万户。这种弘法的方式在当时来说可以说是创新之举，影响非常深远。早在1992年，也就是距离现在34年前，混元禅师就对易经风水的教育和推广有着独到的见解。当年在弥陀讲堂举办易经风水学讲座的盛况，虽然我们也许没有机会参与到现场参与，但是当时混元禅师所传授的阳宅风水学课程精华已经全部誊写成文字记录下来，成为了鬼谷子心法在台湾阳宅风水学讲座这本书，并且被翻译成国际流通版本，有日文版本、粤文版本、韩文版本，还有英文版本，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到现在，当然还是维新圣教的经典之作。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开始，人可以不相信风水，但是我们人已经生活在风水当中，故人可以不相信风水，但是人仍然受到风水的恩惠，这个是任何人也否认不了。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透过这一集节目的分享，如果您也对易经风水学讲座课程产生兴趣，想要好好的了解自己居家的风水是不是能够保护自家的平安，我们欢迎您前往维新圣教的各分寺道场索取这一本鬼谷子心法在台湾阳宅风水学讲座这本书，相信您会在这本书当中得到很多的收获，祝福您平安幸福，法喜充满。三元起家行义道，问心无愧踏实行，混元行道功德天，法音馨香遍大千。谢谢您今天的收看，同时也感谢易耀出版社以及维新电视台元清法师以及禅机山仙佛寺元瑶法师提供相关的资料，敬请锁定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袁德法师。
2: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

0: 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渝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恩师，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暗山外暗，外暗山一定要有开变，三省都开变，三省一定要有开变，就像我们人有开变，有开变才有灵，有灵才有气，有气才有情，有情才有应，应吉应凶。若是我们对着山，像一个像这样尖尖的，这就不开面，尖尖的混凝土的尖尖的，这就不开面。好，那么像着这样，这就开面，开个平面，开个平面就是开面，一开平面的，就是有情，一开面就是有灵，它就是有应。所以我们的住家像出去的山，你要定什么方向？罗盘不重要，重要的行要开面。有的人我定什么相、什么命、什么卦，结果呢，对面的山呢，像这个，这个一个面，开个面，有开面了，结果你的换到这边呢，就是没有开面，换这边都没有开面。这个都不开面，你要像这个一个人的形叫做开面，人的形啊，就是开面。整个山河，它那地方的山河呢，是一个身，人身也好，佛身也好，动物身也好，都是最重要，要开面。在前一段呢，我到苗栗有某一个寺，在新竹某一个寺，这个寺呢，以前有100多位出家修行在那边，后来把门改了以后呢，所有出家修行呢跑光光，只剩2位师徒而已。我去看了，哎呀！原来前面有一只狮子趴下来，开个面，狮子面开个面，很漂亮一个面，人的面也好，狮子面好，像在那边的时候，好多修行人信徒好多来那边祈福共修。还有一天呢，来共修的信徒，其中有一次地理师。他就师傅啊，你的命不是这种命，你这样对你的命不好，你会累得半死。也有道理啊，那么多的信徒来，在那边修行了100多位，所以会辛苦了半死。他问这个来修的弟子啊，不然怎么样才比较好？你要向着那边，结果向那边没有开面。一个突出，一个孤音，三弦一个孤音下来，改过来了。没有2个月，100多位修行的在那注重跑光光，信徒也不来，2个很清闲呢。那两个师傅就很清闲，一清闲开始发慌，每个月要供佛的水果。要买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连人家布施的油香钱也不够付电费，你看怎么办？那真是险呐！结果一荒荒了18年，和那个王宝钏一样的苦守寒窑18年。到去年我去看了，我哎呀，
你这个错在哪里？站一个狮子很漂亮的，你可以朝拜嘛，你可以向他呢趴下来拜佛，金狮来朝拜来礼诸佛。所以以前那个来拜佛的都一群，狮子来朝拜，后面有很多人就跟着来朝拜嘛，结果弄砸了。所以没办法，到今年才改好了。改好了，问我什么时候会再那么多？我说也不能太多，师傅啊，你现在快90岁了啦，哦，那么来真是会作死哎。那但是我没有后代来传衣钵啊，我现在很重要，找一些来传衣钵啊。我说师傅啊，老师啊，你有想到这一点哦？那好了好了，应该很快就会有来。接一波了，再2年就会有来了啦。因为天运旺相，旺运开始，啊，那个朝拜也旺运来了，又一大堆来了，一波有人传，所以我们在道场比一般的工厂还要重视这个方向，还要重视这个外的暗山，啊。那么这个是开运元年的山，这个叫也叫做开运，这个就是不开运。好啊，像桂林那些也没有开运呢，桂林那也不开运呢，不开运你不能像哎，你像就麻烦了，眼中钉啊，眼中钉，眼中钉就来了。那个来的时候眼中钉，很多文章是灰星、文章是灰等等呢，是贪狼星嘛，就是文章是灰。啊、哦，所以老祖一再的告诉，官迁忙道，啊、哦，官星旺斗，啊、哦，一定要有开钱口，

要不要靠前口？左杀右杀，左杀。好，这位右杀。啊，那么如果说这个水这样来，要看水哦。水如果往这边弯，往这边弯呢，它为主，它为主。如果水往这边弯，我这边为主，要弄清楚哦。啊，我看很多人那个像啊，水一弯过去了，我朝着它，我告诉你，这变成我们朝拜。它为主，你要看到河的水，前面山脚下的水，山脚下的水呢？如果这样弯弯这样来的，我为主，我主他客，他来朝拜，我主他客来朝拜。啊，如果他的水这样来，他主我客，我为客，我不能再朝拜呀、啊，不能看他，不能朝拜。哎，这个按定向有要领了嘞。很多人对定向方面去忽略了，只是说想我做什么卦什么象，因为世间一切事情是一个对待，我阳他阴，你阳他阴，是这个一定要有对待。曾经我们在高雄，我们一位同修师兄，在7、8年前的啦，到这个义井啊，就出芒果的地方，义井那边，啊，他点了一个穴，很漂亮，很漂亮到太极分了，那个七彩颜色 S 型，嗨呀，那个七彩的颜色呢，很漂亮啊。照片照起来，他像已经定了，已经安葬了。他说：“师兄，师兄啊，我说干什么？哎，这个穴我像这样，照片给我看吧。”我说：“你穴到了，但是你像定错了。你定到对面没有贵人，你的孤高望尘莫及啊，自己孤僻。”也没有用，对哦，我最近来吼，一直想要逃避死众生，一直认为所有众生都是没有智慧，那一直认为众生很烦，一直认为众生理也理不完，我一直要让你的风水错了，没有开运，你掉过去，差不多。经过多两个山头的地方呢，那一个开面起来，那有人坐在那边，就像我们到台东了那个一样的道理，坐在那边，向着那边，哎呀，晚上做梦，土地公公告诉我说要向着那个，但是呢，一般的风水大师说那个不能向，那个山不能向，要向平安，向平安有什么用？没有贵人，自己孤高，有七情第一必有七灵，有七灵必有七运，你向过去了，没有用，葬下去了，怎么办？打掉重改，你不改，以后出来的人，母萨萨，空有智慧，不夺食，空有思想，好，又和人群不和啊，好，那么。我才告诉你爸爸讲，啊，那个能够最好改掉，好，就后来就改了，改到像前面有一个案叫做开钱，哦，所以啊，我们都要定向一个大学问，但是我们要看星斗。我们常常说某一个人是什么星下来的，某一个人是什么星来投胎的。道理就是这样，投胎我们向了，就向要向向有投胎的地方来，有投胎的人在那边和相应，主客分明，啊，君臣。

恩昏明。那我们那位信徒师兄呢，他还在修行嘛，他研究的还不错，后来他改过了，稳下来，哎，这个很妙，好，啊，我们这个立相，明堂的立相。

好，这是立相的诀，这平常是不传，好，平常是不传，师傅你也找也找不到。那么我们现在如果上课完了，好，这个写出来，师傅就可以找得到了。内分经、外分经呐、啊，1649好开文，16呢，空中为水，四九为金，金水相生，啊，相对的。3827也是好开门，好，38为木，27为火，好开门。内分金、外分金。啊，有一次，好，我们有一位师兄，我们在哪一班的啦？他师父啊，内分金、外分金我都听过了。好，那我办公桌。我来用个内分经、外分经好不好？问了好不好？我说你又没有死翘翘，那是对骨头，他人死了，内分经、外分经抢天运的。好，哎呀，难怪我内外分经，我听你讲了。好，那我把他桌位调内分经、外分经，让外面生进来，怎么气生不进来？越做越糟糕，越做越乱。两回事啊！这是风水占卜祖先的骨骸的内外分金，阳气呢就不是以内外分金，阴分。好，阴魂好就有内外分金，阳宅悬空哀星，啊，那生气。纳气泄气，生克自化，悬空哀星，才好、啊、和我们的内外分金完全不同。我们风水的内外分金，有时候这个明堂看出去，那边有一个明堂，很好的贵人星在那边，而且呢，这个贵人星一发呢就很久。那么我外分金也不得不这么做。前面有一个比外案是有情又贵人的外案，那么我外分金这样，我要念分金回归到最先天，我要吸收的那边周围或者这边或者这边的那个气接进来，让它叫做长生，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地难分明，就是。内外分金，一个法门。这平常我们都不怎么传呐、啊，啊，都不怎么传，啊，但是这一旦传了、啊，也很简单，没有问，啊，我们谈到悬空爱心的时候，会告诉各位内外分金。好、啊，对面的山，应山，应山，好、啊。应山，我们所讲的要开运，这一有情嘛，好，二开运，这个有情，我们所讲过了，这包向着这边来，是有情，这样来的这个水是要这样出去的山，山呢，我们在这边。像这样的水，一定要我们的衣带作为我们的衣带，我们的衣带。那么山呢，整个有情，过来，我们再看哪一个好，哪一个山呢？有开面，第三，好，拱照，拱照，拱照很好玩呢。你看那个山哦，每一个。如果开运了，他这样来，众生往这边拱照，在我们禅机山周围的山、前面的山呢，都有一种拱照，都往这边去稽首拱照，这个才是最好。如果呢，一个一面和卡西亭，啊，立立正正的头往旁边，那都不是拱照。那在我们仙佛寺，啊，你看

这个，好，这个就是一个主山，啊，这边呢都是是拱照，啊，这边呢，啊，下来，这个下来呢，朝拜的我们仙佛寺大殿，啊，这个屁股一翘翘的就往下来，翘翘往下来，往下来，来这边拱照，连这一山也就是开面，也开面的朝着我们这边来，这边。所有的，山都往这边，往这边来，山都看到这里来，你看，这都是看这里来。那个嘞，好，没有看到哦。好，这个就是往我这里来朝拜。等一下中午吃过饭了，可以站在那个大殿前面，你看。你先慢慢行，前面好多贵人呢，有99个贵人呢。啊，以前老师说这里会出99个高僧，我是怎么出高僧？我头发那么长，以前我还很长哎，以前还算帅哥嘛，现在就不帅了，头发都短了嘛。哦，不，啊，那以前呢，哎呀，那个看，每一个你可以去看。你多看，你就发觉哇，每一个在跟你礼拜，所以我仙佛寺有时候，很多那个小菩萨、好佛像的都合掌，这是将我摆那些不是随便摆，不是随便摆，好看到哎，这里有多少的贵人星，那我排在这边。将那边的贵人星去引到里面来，礼拜阿弥陀佛。好，有的像这样是后山那边有的有煞气，有的有煞气。哎，我排在这边面向那边，煞气会坏无形。那你凶神恶煞他来了，哎，阿弥陀佛化煞为权呢。哦，所以以后你们得到道场，你们要排佛像，那是一种艺术，而且又是一种化煞维权的。我们仙佛寺排了那么多的佛像，他坐的位置方向，你都看得会很可爱，哦，看得不会有点讨厌。为什么？他将周围的气煞。坏无形，在我们眼睛看到了这一刹那，和周围的环境一定要平衡哎，那不平衡的话，我们安排这个佛像就不对了嘞。好，你们在这一段时间有空可以多研究，看一看，哎，你怎么看的？哦，这个有它的道理。那么拱照所有的山。要能够朝到这个主穴来，那么山这里来，那么这里来，那么这里来，叫做拱照，细说拱照，或是礼拜的拱照。好，我这照片呢，哦，这中午请曾秘书呢，好，我们对面的赵恒洲的照相，我用作投影在这里呢，嘿，给各位来看呢，应该会很清楚，好，会很清楚，好。再来，伏虎，伏虎，趴下来，好，像我们三宝寺，一只虎背，我们在这边向着这边来，一个金钟的顶，然后伏虎。扶下去，好，压下来，压下来，叫虎虎。也有嘞，山形，屁股高高的，屁股高高的，由高往下来朝拜的这边来，叫做虎虎。对面绝对不能站起来，那个形，你看到站起来就对立。嘿，你一生呢？

碰到的人都是强悍的夫妇。那么前面的山呢，一定要弯下去。好，这弯下去的，就是脚能踩在上面，才有虎虎生威。虎虎生威。你看呢，老虎下山，它把头低下来。虽然我们龙沙过岸，为己为宜。像我们三宝寺。

啊，三宝寺这里有一只乌龟，哎，这里有一个乌龟线，这里一个石壁哈，将来啊，若是啊，一年到了，我们买了以后呢，这么一个洞，一个洞穴，好，壁上挂灯。这里哈，这山壁这里啊，有一个壁上挂灯的穴。我们三宝寺后面也一个壁上挂灯，壁上挂灯，那个呢，断崖里面在半空中结的穴。哎，以后呢，改天有空再有机会到三宝寺的时候，我带你们看什么叫壁上挂灯。壁上挂灯笼修行是最好。江西大同，那个悬空寺，那就壁上挂灯笼。嗨呀，我从照片看，那个大师真的了不起啊！古圣先贤了不起，确实了不起。那个壁上挂灯，他怎么会看上那一点的壁上挂灯？有的如果啊，他墙壁勉强去挖，也不是壁上挂灯哎，会壁上挂灯的穴，那个的天下不多。天下不多，好在这个敦煌其中有一个寺呢，也是壁上挂灯。好，那我们这个地方三宝寺，好，三宝寺，我们向着过去，白虎过岸。但是这样子下来就虎虎，好，虎虎也是虎这个虎，也是虎这个虎，好，所以白虎过岸没有关系，它压下来很顺，很乖乖的，白虎岸绝对不能扬起来。白虎岸呢，白虎过岸如果扬起来呢，那个是出凶神恶煞。啊，白虎按来，哎，弯下去了，哎，很顺的，一只老虎，很顺一只老虎嘞，那你可以为我所用。但是白虎过岸，我们住家最好不要。佛寺可以白虎过岸，佛寺白虎过岸是一个佛威，是代表一个天威，天的威。代表佛的威，代表神的威，啊，所以白虎过岸，出五僧，也出五人，啊，这个道理，啊，我们了解以后，哎，看了这会是什么样的人，啊，我们就清清楚楚，啊，所以各位华人同修呢，我们把这么多的例子，你们这一步一步记起来以后，你们走到哪里要多。

你们这清清楚楚，以后天下欢行六地仙，天下横走的陆地仙，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能够与同修，各位十方圣知识，现在请大家合掌，咱来共念唯心法句：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作天下定太平。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咱各位同修，啊，各位莲祖上，啊，各圣，啊，三界万灵，上顶，啊，咱今日继续过来讲解，啊，这里。贵国先师《天德经》，这部经是贵国先师空中所传的妙法。若是各位啊，那每天早起起来，咱起来念，共念贵国先师《天德经》，才四十分钟到三十分钟，还短短尔，咱会甲咱开启啊智慧。若是咱全国的同胞，你若爱一部《天德经》者，吼，咱欢迎咧，吼，咱用写批来索取，或者来咱的啊，中国人间净土功德会啊，本会分会啊，咱来请。啊，咱这部经咧，啊，是现在离咱生活上接近的一部经。咱来了解以后咧，咱智慧开启。地位有开开了，咱做生意就会顺势啊啦。因为一时的糊涂，咱因为欠着地位；一时的未顺势，咱地位无强无基础，所以咱真侪看书啊，种种下一挂不调和啊，哈、啊，这一定的道理。啊，咱伫世间呐、啊，哈、啊，无多一个人的生存，伫世间一定有大众甲咱斗应付。我应付你，你应付伊，伊应付伊，互相相应付，互相相调和。啊，这咱一起来世间是一调和的责任，家己利益俩。啊，咱无什么功德可言。咱早时出门，人开路遐大，对无？咱出门，咱都经过啊，互咱行，互咱出入。咱嘛是时时存一个感恩之心的。啊，今一阵呢？我当着咱一个老信徒，伊个好足欢喜啊！老师啊，谢谢你大恩师啊！啊，看着我啊，九十通会啊，老师谢谢谢谢！我食到九十岁以来，啊，拢未晓是未晓修行了。我哪未晓修行？哪未晓修行？你有他食到九十五岁啊？喙齿个好好好，拢无害哦。哦，九十五岁。

0: 喙齿也好个了。迄奇怪啊！啊，伊讲我有一工，阮阿囝吼要甲娶，要挽喙齿咧，是啊啦。老岁仔人喙齿若好，拢好了，讲会跋筊，吼、哦，所以囝若听了迷信，遐讲啊，讲做会甲跋筊，所以囝若要甲老岁仔人喙齿啊使，啊好好要甲头扭一起掉，不要只要是囝会长岁寿。我看你遮囝吼，哪咧想毋着去啊？桌顶难受者，干那烦恼老爸喙齿，吼、哦，95岁喙齿要好好，啊，所以咱天下间真济即种诶人。真正妖顽和尚的叔叔，妖顽和尚的人非常不对。一个人伊的喙齿会遐尼好嘞，伊表示阻着个流芳，阻着流芳，喙齿才会好。哈、哦，安尼伊才会哇，真正好势起来。我讲你喙齿好，这就是你修行。伊讲无啦，我一生也无啥修行，叫我念佛阿弥陀佛，我唔拜啦。啊，我看着我个拜年啦，阿弥陀佛，伊唔拜。你看到一个白娘，这句话恁爱听好哦。阿弥陀佛，伊毋拜，毋捌伊看你个拜。咱的当时达摩大师，来个牛乌地啦，甲问讲，你捌我啥人？我毋捌哩，不是。咱后壁还一迄片迄个画像，就是写，迄字不是毋捌。你问我啥人？我毋捌哩，臭皮人，啥捌哩？内底迄本性。阿弥陀佛啦！我安尼我看了，我都甲拜安尼尔。人甲我佛祖，我都甲佛祖，我都甲拜。其他呢，一直处理，用得当，用得壮阔，厝边头尾就变东变西。人若艰苦，都去惊人看看呢。伊讲老师，我去人兜，人朋友伫遐艰苦甲安尼哦，可怜哦，我食又食甲袂当死。一少年就来死翘翘，毋知是安怎。我起来看我少年诶啊，创啥？无我5岁互你啦嘿，你5岁要互人，5岁要互人，你今日好起来，我减5岁，无紧，互我食5年啦嘿。你咪4岁、3岁，我你报死偌济，我嘛毋知，我嘛毋知呢。伊若照伊讲安尼咧，伊我照我拢要互人吼，我已经互人几百岁啊。伊犹阁食95岁，你看，伊将伊岁数要予人，这是慈悲心、爱心。真正嘞，我有人安尼无？有啊，我讲要予5年，最起码拢有3年啦。最起码好起来，犹阁有3年啦。伊拢5年啦，拢无机票，无甲照领啦。你拢知，这是花落爱心、大公无私的心。所以咱这位老菩萨嘞。这嘛是修行嘞，这嘛调伏嘞，这嘛悟着真理嘞。伊南天圣门有开开啊嘞，伊大智慧佛地拢有开开啊，迄是南天圣门啊。三界之主，三界之主是天公啊，三界之主是天公。所以各位同修啊，咱得念佛嘛好，无论啥嘛好，咱若过天公庙，你一定爱入去拜。再时起来，你用拜天、敬天、敬天公，三界之主。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好，那么直接继续过来看这个咱的经文。好，星河之星空，樱花王者是故乡为玉也。王道之德，仁者之心，遍照三千世界众生。众生之缘，樱花王者，再名为玉也。好，咱来讲到这哈。啊，星河之星空，咱是正气啊，王者为正气，光者为正气。正气之外，必有三千大千世界无量无边的众生、法界众生、万生万物，拢伴伫这个光、这个、光的边为玉，为玉爱玉，玉皇大帝的玉。所以玉了边这点呢，玉边这点呢。天地人三才一一贯之，啊！第二个一点呢，这点的众生，嘛是众生，众生，好、啊，这么满心满物，好、啊，嘛是念，念念嘛，好、啊，那么众生呢，这点就是业。玉皇大帝已经王之边者为众生，啊念念众生，哈、哦、万生万物合起为是玉啦，为玉。啊玉咧，若是咱啊顾着的时啊，咱玉咱嘛这边，咱啊顾着地面顶的时，蓝天圣门皆为主，咱就变成你悟到。五道为真主，无五道者为众生啊！所以这可能提醒是安尼尔。各位同修，啊，咱伫世间万生万物拢是咱的导师，嘛是伫甲咱开化，嘛伫甲咱教示，伫甲咱教化。若是咱五道遮多的时啊，有法可循，依法可循。咱看了这树啊，啊，遮尼水，树啊水嘛，意思要是阳光。伊需要风，需要水，有风有水有阳光者，是为啥？生命呀的转换，生命的转换，光最重要的要素就三个要素：一个风，一个水，一个光，是咱万生万物的三个要素。所以咱人啊，爱谦虚就是安尼。咱伫世间啊，咱无偌敖。一个人啊，若无光、无风、无水，根本就无法生存、无法生活。啊，咱这里王道之德啊，哈、啊，仁者之心，遍照三千世界众生。王道之德，有开悟的人叫做王道。王道治国啊，天下太平啊；霸道治国啊，天下大乱。天下大乱，最近大家在争执，到底是要痛还唔痛？要合还唔合？好、哦，无就是我痛你，你痛我，好、哦，还是我毒你，你毒我？中毒甲中痛同款嘛？好、哦，中甲毒起来，其他毒起来，啊，中痛甲痛起来，无就是中甲毒起来，中甲痛起来，这拢一个。世间的大好地，那么面对着台湾，现在都惊入的，哈，即个南北纵向，一偏一边，艮为山，艮卦艮为山的方位直直偏出来，这是啥？叫咱去找着咱的本性，找咱的本心。大家咧爱用一条心团结一条心来记住台湾，来顾这个台湾这个土地。虽然阮家无好呀，嘛无真善的事啊，最起码生活会过。阮打拼几十年，我袂当将我打拼几十年的物件，双手摸嘛，会好你啦，好不？你爱无？无可能，你嘛无可能将你讲，老师啊，哈，阮家我钱钱收济呀，我只好你爱无？嘛无可能的代志。那么个人生生世世，
子子孙孙爱享受着这个地净土的时，那么你享受，你敢要攀附别人？我这块土地给你啦，我留一个资产啦，资产负债表啦，还是说某些迄个损益表啦，拢嘛好，反正都我攀附你，无可能的代志，是不是啊？所以面对着台湾，咱这块土地带一只咧，各位动手，这咱修行的不二法门，团结一心，甲上团结心。

0: 那的心身心爱团结，心心团结，心心相印，发出无限的空间的光明的时，咱就三千大千世界，咱融入大千世界。啊，所以各位同修啊，咱的世间爱注意善念团结的心真重要。啊，咱经营事业，员工会冤家，这是一定正常的。啊，冤家冤家呢？若冤家未冤家呢？你就甲做茶头啊，白白底下，绝对袂冤家。安尼俩，会冤家呢？若是为理念会冤家者，咱就爱讲好清楚，该说好清楚，这嘛度众生呢。因为每个人真济人诶，南天圣门，乾为天，孙良砍掉去啊！孙良砍掉，所想诶拢糊里糊涂，一气之数，一个念头拢家己为家己好，良无想为他人。这种的想法呢，咱爱注意啊！这不是王者之道啊，不是王者之道。所以王者之道呢，是为咱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的众生的安慰。咱在世间的震动，哈，这里有些震动呢，咱也影响到其他世界，哈，其他这叫做啊国土的震动，同款的道理。咱若是时时发落一个慈悲的发起的时，我相信呢，咱世界和平，世界和平以后，咱过着自自在在的人生。啊，这就是天公赐予咱的啊，也想大一种这个目标。啊，咱王者之德啊，仁者之心，有仁慈的人的心。啊，为什么叫仁者之心呢？人啊，都两个人，或者为人。那么两个人啊，你都看不出是有人，啊无人族，啊是有人族。所以两个人做到阵啊，理念一致；两个人到阵啊，思维一致；两个人到阵慈悲心，拢是一致的时，叫做仁者之心，遍照三千世界众生。咱这个心啊，发出这个慈悲的心，你自然呢？哈！你会遍照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天龙护法拢来护持。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啊，咱有一个师兄师傅啊，足奇怪，我请你去那去看厝、看土地、工厂、去厝创啥事，啊，你去好落雨就好天，是安怎？啊，那是神有甲你讲哟，我神我也无甲讲。啊，我来伊就要好天，我也知。啊，恁来恁，迄是你的德啊，你的福啊，毋是师傅的德甲福啊，是你的，你有修啊。啊，祖公啊所留落来啊，所以咱到一个所在去，以后各位到任何一个所在，因兜有瑞相的时，这是开始讲因兜有德有福。啊，开始互你看，你告诉他，你要爱，你有德有福。啊、哦，所以显示着遮好遮好的天象、水象，甲恁赞叹，天人甲恁赞叹呢。后一届呢，我去那是信徒因兜呢，拄到伊状态，算算叫算甲门拍袂开，我就车开了，我就倒来，我即口罩无福，哈无福，一点钟前呢，啊，这天气真好嘞！我一点钟后来来时啊，好风生生去，啊，我都好，我来等下啦。啊，伊讲老师啊，我老嘞，等下可能好天啦，我还没好天啊，没好天啊，真正无偌久嘞，乱糟糟啊，啊，真正没好天啊啦，没好天啊，我你也得不稳。

点无够。那么啊，这位信徒咧，伊就来参会，嘿啦，我都咩来讲咧？兄弟啊，这间公司工厂咧，哈、啊、都大家做了无好。啊，兄弟啊，冤家老济，即摆嘛要咧收购。我好加在，老天有眼。那无我去，要甲你撬，要创啥？结果创无是，我吹小的台，晒土下车坐上车啊！啊，你的福啊，德都无够啊！我等兄弟啊，小哥彻底撤销，兄弟卖小哥啊，撤销，看有机会无？我再来看。结果要彻底要撤销，已经公司破产，我懂。好、啊，迄德无够，福分一年无计较。好、啊，再过于咱爱赞叹。大众的功德，也是众生的功德无够者，嘛会示现伫恁的面头前。有一天，各位同修，恁拢是净土菩萨，恁拢是净土菩萨，拢是行道。到每一个家庭去的时啊，你若看到咱一挂啊，家家户户因的遮的哈，本来喜事去的，变有一挂不如法的时啊，你爱去哩，这是伊福德无够。得无够，爱拜土地公。土地公福德正神嘛，哈哈！拜土地公做啥？谦虚啊，谦虚啊，谦虚。好、啊，咱陈水扁先生伫国外前呢，伫台北市土地公庙生日咧。啊，伊咧地主啊，伊地主咧去祝贺时，讲咱大家爱学福德正神，土地公的谦虚，土地公的慈悲。咱全国的人民，大家哪拢？会晓讲我学着土地公的慈悲，土地公的谦虚的事，我相信呢，咱台湾就安定了啦。大家啦，为着不择手段，开始要为着要选举不择手段呢，好、哦、来制造各种各种的行为的事啊。无论是村里长、乡长、县长、市长，哈、啊，立法委员、什么长、什么长，哈、啊，不管什么长，反正哪选都小病啊，系、哎、啊，这就是无得，失了得，甲失了福。也不好啊啦，好、哦，所以各位同学，咱多念天地经，咱的心也改变，心量都宽去啊。算人家之心偏教三千世界众生，众生之缘呐、啊，应化王者；众生的缘呐、啊，应化王者。有德的人为王，仁慈的人为王。啊，所以世间所有万生万物，拢在判有德。啊、哦，有仁慈的人，众生的敬教、敬畏、敬畏，众生敬畏，拢是在敬一个有德啊、有慈悲心、有爱心的人。所以各位啊，咱这世间赚钱有数，但是咱的性命爱顾，咱的信仰爱顾，咱的仁慈之心爱顾。啊、哦，咱若有咧心啊，向对虽然暂时未顺时，咱时时甲心向对光明去行时，我相信众生护法神将会甲咱护持。咱在座者所有天主弟兄，哈、啊，这万圣的祖灵、三界万灵、众等，有恁有恁护法神，一定会甲咱护持。哦，这是应判王者在命为玉啊，好、哦，在命为玉。福气无极天地，济益心法，以光为德，以光之德为王，啊、为一为一为阳，为光为光为善为顺良，故名三阳开泰。三阳开泰，啊，福气地啦，啊，福气天地，福气是啊，好、啊、无极的天地。无极的已经包含了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之法，啊，所以无极天地这一心法，啊，这个化这意境的心法，啊，以光为德，以光之德啊，以光之德为王，以光的德为王。咱的世间上大啥？咱是学习光光明，光呢，荷兰的是永远。哦，都无这里甲咱计较，将来无甲咱讲要求咱对什么回馈，太阳甲咱照，咱搭一个人有较感恩着无？有一天划过了太阳的时，我是感恩着太阳之光啊，太阳之光。所以太阳之光啊，哈、哦，这里是为王，

在世间有德的人为王，世间呐、啊，哈、哦，这里、个、有这里、个、叫做心灵光明的者，拢是王者，唯一、唯一、唯一，好、哦，为阳、为光、为公、为仙、为顺良，故名三阳开泰啊，故名三阳开泰，故以同修。好、哦，咱今日呢，啊，就共修天德经呢，讲到这里所在。哈、哦，三阳开泰之名，哈、哦，咱啊时时，咱啊想供养，在这部经，你会得到无上的法喜。哈、哦，咱每礼拜礼拜日，咱哦继续来讲解这部经。若有时间会来同修咧，啊，各界咧，啊，同啊，甚至是欢迎恁大家。若有时间者，每礼拜日，咱拢是在讲解这部经。咱共同的祈求，世界会让和平。今日时间的关系，到这，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一个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咱的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搞大班总经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月7日，很重哎，三日半夜，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欢乐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司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静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维新圣教所有法师讲师啊，贤士同修代表，九九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今日癸巳年10月6日，啊，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的所有一切修行都不离易经的易。那昨天10月5日卦象为风泽中孚，风泽中孚就是履行我们的诚信，我们跟祖先有约来到世间，是来世间接法，来世间修道求道密道正道悟道弘道与行道，将这些功德回向给我们的列祖列宗祖灵，还有将我们所修的一切功德回向给我们的多生父母冤亲债主以外，这是由色界来直接来回向。但是呢，我们在现象的人间世界要学的，那多得不得了，有84000个烦恼，就有84000个法门。84000个烦恼，你要破除84000烦恼，相对的84000的法门要来相对待。但是你要对待84000个烦恼还不够，这智慧只有84000。必须要有24亿6400局，变成3000倍哦，所以这个一算起来呢，难怪有佛所开示的3000大千世界，3000的3000次方。可见呢，人来到世间上是尊贵的，来到世间的一切酸甜苦辣涩。王侯将相欢呼走卒喜怒哀乐这种种都是非常尊贵的人生所要体验的，在天上世界灵魂界就没有机会来体验，因为人间界有身体有身体眼耳鼻舌身这五官，进入我们的第六个意念是我们的情被情的意的，就是情意情意情意然后继续进入执着我不管好坏全部都拿了丢进去到心中里面去就第八常一切法，就是4田嘛，常一切法佛家叫做阿赖耶识， 那我们所有的祖先藏在哪里？藏在心中。那相对的，我们的心中不是只有心无形无相而已，而是有形有相的我们的细胞。细胞里面的所有点点滴滴的微光灵光，合成一个人。而一个人的若是身体不好的时候，我们的细胞能量就很微弱，很微弱你就没有力气。那我们的力气是从灵魂自己来主宰自己的身体的力气，这我们都一一会跟各位讲这一些。所以人世间的体验，酸甜苦辣受，生老病死苦，是非常尊贵的。我们要从生老病死苦来里面来体悟，里面到底有什么真实意。所以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啊，倒驾慈航之后，也将太上道祖的道法、道与法、真理啊，这已经在世间开始我们有30年的岁月。那么今天是10月6日，10月6日呢，就是水泽节卦啊。水泽节卦呢，都是你今天出生的人。水泽节卦呢，在这里祝福各位，你们生日快乐。那水泽节卦呢，在意另一个含义来说呢，就是说封神斩将。关关难过关关过，一劫过一劫。但是要自己要用魄力，用魄力，只要对的默默的去行，默默的去做，按照本愿，我们所做所修的都是在经过各种的磨练锻炼之后思考，将思考之后的成果你回向给我们的列祖列宗，给我们的冤亲债主等等，我们的多生父母，我们的指导灵。所以各位每天都有人生入悟，每天都有禅机让我们悟。所以我们最起码有64位老师在身边，64位老师他们禅在哪里？在年月日时。年月日时，年是空性，年月日时，年是叫空性月就是我们的阴性日是阳性，时是中性。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是说我们有四性，空性就是主德，我们的主德流放，主空性是神，主和神的世界，啊，月阴性就是人道，好，日是天道，天道呢就是我们的国法，啊，那时呢恩仇。所以我们的出生时间本身就是我们的老师导师，所以我们才有七少天师六十四卦啊，我们的命也好性也好，这个都是我们世间无上的禅机耶。若是我们没有学习易经研究易经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了解到里面的真禅妙义。所以我们维新圣教的维新弟子们，你们很有福气。好，太上道祖王禅老祖啊的心华，我们身边周围都是老师，除了年月日时以外，啊，就是日常生活身边的点点滴滴，啊，刚才呀，啊，我要来上班，从后面来，看到我们师兄师姐好高兴的洗碗盘，我看碗盘很干净哦，他们一直在洗，很用水呀，在冲。啊，水很清，我说你们哪一班的同学啊，哦，我们秀水道场了，原来是秀水，你们的水这么清洁，这个也是禅呢。然后水性是柔性嘛，水就不湿就甘露啊，你看观世音菩萨拿一只甘露瓶啊，给众生，水之法嘛，水之法啊，水的法，你就是一切法，而用一切法来普施，帮助众生。所以我们这么多年来，王禅老祖倒驾慈航之后，将中华文化道统7350年的易经、上圣文化智慧啊，一以当下社会、近代和未来人类的思想生活，把它啊很详细的另一个境界开示，我们能够了解，好，用在生活上。那我们这一节继续来为各位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好，里面的经文开示我们。啊，目为色，眼睛所看到的为色，摸得到，看得到，喝得到，是为色。啊，鼻为舌，为臭，为嗅觉的，为嗅。皮啊，每个人都有都很平等。哦，口为味。好，啊，那这个意为情，这一点就很重要。这个第六个阶段。意为情，我们人来到世间最珍贵的有一个情，动物也有情哎。哦啦，你看我们养的狗狗，哎，它会认主人，别人它才不会

哎，会顾主人呢。但是我们养狗狗要很小心呐、啊。啊，你那个野性还没改的狗狗呢，嘿嘿，你要小心。在今年呐、啊，啊，是好像三月4月嘛，啊，突然间我都发烧了，啊，发烧。

0: 我的手指、中指没有了啦，啊，为什么？他买了一只新狗，那个狗狗呢是狼狗，他很喜欢狼狗，啊，晚上牵着狗狗的左手，牵着再走嘞，好，那狗在后面就把这咬掉了，轰的就把这咬掉了，这个少这一段了，他的姓，狼狗本来的姓，他就是。要顾主人很凶狠啊！还有我们一位信徒弟子啊，他到某一个家庭里面去啊，家庭访问，结果这个主人家呢，他养了两只很大的狼狗，绳子绑着，会跑来跑去。结果老师呢啊，看到他那个孩子呢。接着，那狗怕被狗咬了，赶快把它抱回来。狗呢？哦，他以为人家要抢他的家的孩子啊，啊，那就咬过来，把大腿咬了一块沙西米，一块肉把它咬了。哦，所以各位，这个东西是情，人有情，啊，动物也有情。包括这个植物也有情，所以世间凡事会成长的都有情，但是情有各种潜藏本来的性，我们会一一在各位跟各位来讨论来讲解。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至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所以人有这个义有情，最最尊贵的。哦，那么接下来，无不为，无所不为万诱矣呀。因为我们有这个情，很容易被万来诱惑。万诱矣，这几天，好、哦，我们圆寂法师啊，他苗栗班公馆班的学生啊，哈、哦，他很有头脑智慧的，哈、啊，他就在苗栗养了大闸蟹，好、哦，那一只刚好四两重，哈、啊，那哦，好高兴哦，就送了师傅几只，好、啊、呢。这个是因为是师父嘛，啊，这个父子情啊，啊，孝道啊，他好不容易啊养起来这个大闸蟹嘞，好、啊，而且苗栗是台湾大闸蟹出名的地方哎，啊，现在新的新兴行业啊，啊啦，弄好了给我吃，哎，味道很好哎。啊，味道很好，因为我到大陆有成阳澄湖的大闸蟹、哦，味道很好啊，有好多年没有去吃到这个了。刚好我们圆寂法师呢，好、哦、他呢学生嘛，好、哦、他的盛情难却，就在好我就被诱惑了啦，定力不够嘛，啊那好了，另一个方面。说哎呀师傅你怎么是初婚的我桌上不跳就是素的啦、哦、你要感恩，你要感恩来世界上

鼻子，我们有鼻嘛，鼻为嗅觉，啊，鼻为嗅。太上道祖已经告诉我们，你们到世间上投胎，有人鼻子就有嗅觉的关系呀、啊，哦，就是，闻闻味道，还有口为味，啊，这个口的味道，哎呀，口味好好多很，这是人来到世间。啊，我和动物不同的地方，但是呢，动物有动物的性嘛。常常有人说：“哎呀，师父啊，我的孩子啊，孙子啊，哦，不乖了，蹦蹦跳跳了。”有时候讲话，跟他讲话会，叛逆啊，会应出应激啊。哎，我，哎呦，你有没有养猪？有啊，没啊？有啦，有啦，有啦，有养猪啦。你看。第一想神的叫分汤猪啊，最纯的哈、哦，那个他，那个饲料的头，他不高兴就把它压掉呀，因为那个味道他不想吃嘛，哦，不想吃就把它压掉去啊。第一想神叫分汤，人呢有思想啊，有判断力啊，有鼻子、舌头可以去感触嘛。有的我们有眼睛可以看到不喜欢的东西，哦，这都是我们心被五味眼耳鼻舌身来诱惑起来啦。所以我们人在世间上，哎，你若是冷静去思考的时候，哎呀，人是宝贵，人的定力确实需要很坚强的定力。那么好了，接下来就宗教的修行啊。我们中门好多原来不同的教派跟师父修行非常好，但是一旦进入中门来呢，啊，把原来的中门的师父呢，有的说的一文不值，错了，那绝对是错了，那变成无情又无义，没有情又无义，就和动物一样，什么都没有了嘛，所以要去感恩啊！啊，要感恩，你不知恩，不感恩，那不是人啦，也不是修行人啦。所以各位同修，我们各位贤士，我们法师讲师们，啊，这方面要注意。好，啊，反正有缘的在一起，是情与缘，所以我学了。啊，一个勉励中华三族啊，本是同根同源同德，好啦，要相互珍惜情和缘，珍惜情缘，不要相互伤害到情与缘。啊，所以我们老祖师尊啊，常常开示我们，啊，要学习太极。好，太极的这个图，要各位身上带着，这个是修行的上圣心怀啊。这个恶的来逼，恶的逼我就退嘛。啊，恶的逼，善的来，恶的就少嘛。哦，所以。你逼我退，你逼我退嘛，呼吸也一样啊，呼啊，气啊。有时候老公强势，老婆就忍一点嘛；老婆强势，老公退一点嘛。啊，本是一家嘛，一家村。哦，说最近啊，几年来韩国剧。哦，这个非常盛行，啊，一些在家庭的啊老婆呢，好，哦，很喜欢看韩剧，啊，哦，有什么是老婆啦，什么样的什么样的什么情啦，啊，什么诱惑啦，但是看一看的时候，没有用宗教修行，不了解灵性的道理，结果把这一套搬来，我老公回来，哎，你外面。有没有人照顾啊？啊，晚上你回来吃啊？你都不回来，你要去哪一家

是啊，哪一家有那么含义耶？不是餐厅哪一家啦？家庭的餐厅哪一家？哦，弄成最近来，我看到好多有的信徒来了，哎呦，师傅啊，我的没有收拾，结果我老婆怎么样？我的老公怀疑我怎么样？嘿嘿，这就是我们的业障，这就到学习，你逼我退，我让我忍，忍了，你这里，你逼我退，我退嘛。啊！你渐渐的道中正来，取得中道。啊，中道很重要，这一样一样，这里全部都是等量中道，这是心。啊，心里是包容一切，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今天六月十七日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壬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北方。明天六月十八日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癸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六甲穷日又正四废，大凶，三煞在西方。后天六月十九日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甲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南方。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0: 大家午安，我是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齐伟轩哦。那今天很荣幸有机会来到这边来主持这一场我们下午的第一场。那这一场呢是台湾道教思想民俗研究跟科技创新。那么我们这一场有四篇文章，那四篇文章中，其中有一位目前暂时可能在努力前来中哦，但没关系，我们等下顺序会先跳过他，然后往下进行。那如果他临时赶来，我们就可以接续这样子再来听他的报告。那我们今天有四位发表人，第一位是国立暨南大学的东南亚系副教授梅慧玉老师。那他的题目是有关普里蒂姆庙的一些文献的数位转型跟传播啊，那我们期待。那第二位就是刚才提到的段志成副教授，他是台北商业大学通识教育中心，题目是比较接近是道教的内丹思想研究。那第三位呢，则是林玉林教授，那博士，博士候选人，对对对，东华大学中文系的啊、哦，那么也是非常的道教的特质的，所以是解析呢民间婚俗一些算是神煞啦吉祭的这种对峙行为啊、哦，那这个非常有趣，很期待。第四篇呢，则是卢建润博士吧，好、哦、哈、哦，是国立信宜高工的教学组长，那么是台湾天社玉皇大帝谕旨啊、哦，然后还有那个懿旨令的这相关的研究啊、哦，所以我们这一场的道教味道非常浓厚，那也希望说我们在听这个场次完后，能对道教有更多的一个认识哦。那好，那我们现在就请梅老师来为我们来做第一个演讲，但是我想我们就先回座，那因为这样才看得到 PPT。好，那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梅老师。
1: 各位大家午安哦，我今天要报告的题目是地方宗教文献的数位再现跟传播，以我帮普里蒂姆庙保护全景做出来为例子哈、哦。那首先请大家把手机拿出来扫一下这里的 QR code， 好，那可能是这个萤幕比较清楚，不知道其他萤幕效果怎么样，能不能够扫得出来，请大家扫一下 QR code， 请大家往前坐一下吧，如果后面的看不到的话就往前，好，扫一下 QR code 哦，扫一下 QR code， 这个 QR code 上面写的是扫描看导览，因为为什么要邀请大家扫它？因为我要讲的就是这个保护全景这个导览手册，好，所以先请大家滑一滑体验一下，可以的话我就进到这个页面里面来。大家应该会跟我一样会看到这样的一个页面，好，你们因为是手机的话，大家就是直直的拍，好，你会看到文字标题保护全景，下面有一些文字简短的文字说明。然后接下去就会有图，每一个图的下面呢，你都会看到一个标题。好，所以呢，大家看到的这个呢，基本上就是我们书的封面再加目录的意思。好，那每一个图片呢，都可以往下点，好，往里面点，你们可以试试看。你看到欢迎光临保护全景，然后是导览说明，然后是坤元殿导览，你可以试任何一个，像我就试了坤元殿导览之后呢，你会往下会看到整个导览的内容，有 OK 吗？好，请看一下每一个单元呢、哦，会有上面会有这个数字，这个数字就是那十一个单元哦，你现在在十一个单元里的第三个，好，然后这个呢，这个是另外的一个在单元里面的标题，如果你点到神人共作，你就会到神人共作的故事，王天君跟切土吉山移山集体记忆等等哈，进阶探究，或者是坤元殿的侍奉的神奇，好，每一个单元大概都是这样。如果点左边的田字旁，田有点像田一样的这个东西呢，应该是回到了原来的地方，现在我发现它有点卡耶。好，回到这边，好，回到这边， 大概是这样子，你们等一下可以私下一面听我讲，一面自己在下面滑看看，因为我等一下讲的内容呢，将会跟这个是大有关系的哈。好，往下。如果呢，你们到地母庙，刚刚那个滑手机扫 QR code 的动作，就会被我们带在这个位置上。好，大家会坐那边，先做这个动作。这个位置呢，往后看呢，你会看到地母庙。我们大概从这里开场，会先给大家一个地母庙的整体的概念，然后把它建筑里面的几项特色讲出来之后，我们再分批把人带到各个宫殿去进行参观。分批的意思就是我们以不打搅现场的参拜为主，所以我们那时候会比方说带到二楼去啊，带到边边啊，讲一讲之后，让他们自己进去看呢、啊，会经过一个设计，好，会经过一个设计。好，接下去要讲我的内容了。新冠疫情之后呢，宗教社群的活动跟传播的方式出现了很剧烈的变化。疫情加速了数位转型，也让宗教团体开始思考，当实体的仪式受到限制的时候，信仰应该如何被传递。已经有不少研究指出来呢，数位媒介正在动摇宗教权威跟权势的既有界限，传统文本被重新的组织、改写跟再解读。我特别关心的问题是，当宗教文献走入了数位世界，它会怎么样被选择、简化，又怎么被重构？以地母庙的案例来说，保护全景，就是你们现在看到这个导览呢，就是把厚重的庙志保护藏经重新转化成一种适合网络阅读的版本。我想讨论的是这样的转化如何能够提升资讯的可读性，让年轻的族群更容易接近，同时也触及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何平衡在线伦理跟行动者的策略。所谓在线伦理，指的是我们对原始文本的忠实度，以及在筛选时候的考量。所谓行动者策略，就是我作为一个研究者，如何主动介入、行塑，并且推动数位转型。
2: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好，这个是保护长鲸，好，就是你们现在看到保护全景，它是依据这个保护长鲸而来的。好 ，OK， 保护全景的内容核心来自于我六年前主导编撰的保护长鲸。那这本新妙志的诞生是社群内部的一次集体行动，希望能够回应我们自己的历史这样的期待。当时推动的理念是我们的历史，大家的妙志。这不只是一本书，而是一场在地参与的文化实践。在编撰过程当中，动员了耆老、资料提供者和不同团体的成员，让每个人都能够贡献自己的经验。于是，妙志不再只是单向的文字记录，而是变成了一场凝聚社群的行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长达24年的五个宫殿的建造历程。这段历史几乎是人神拉锯战的缩影。当时，连负责监工的神启、王天君都会严格纠正错误，要求拆除重建。许多耆老形容那是一段做错、被责备、停工、复工、不断循环的一个历程。这种历程呢，被大家称作炼人心。它不只是一段建庙的过程，更是磨练神人共同意志的精神旅程。合作、团结、互助，这些普世的价值在那段历史中被具体的实践。而保护全景的设计就是要延续这样的精神，让这些价值

不只留在书中，而是能够透过网络被更多人看到，被重新理解。保护全景是一个以保护藏经为基础重新编排改写而成的线上建筑导览，我采用的是 ASRI 公司的 ArcGIS Story Maps 平台，这个工具常常被用来讲述互动式故事，整合多媒体内容，非常适合呈现宗教建筑跟文化导览。好，那所以呢，原本的保护藏经它本来有30,000多字，就是那本庙志有30,000多字，在改写成导览版的时候，我把字数缩为1/3，筛选的原则很清楚，只留下跟局外人最有关联的内容。所以呢，像诗选啊、匾联啊这些过于内部化的资讯就不会放进去了。我把重点锁定在三个核心的叙事上，一个是奉祀神祇，一个是神人共作，就是那个故事。好，第三个是建筑的亮点。那为了让手机浏览更流畅，我在文字排版上做了几个调整。第一个就是缩短段落，增加留白；第二个就是使用项目符号跟出体的关联字；然后第三个就是采用主标、冒号、副标这种形式的标题，这样一来，读者在小荧幕上能够一眼抓到重点。Story Map 提供了几个关键的功能，让导览更具有沉浸感。一个是 Collection， 就是刚刚大家一开始有看到很多很多的图在上头，那个叫 Collection。我把十个独立的导览页面跟一份线上的庙志结合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作品，使用者只要进入到首页呢，就能够自由切换到每个单元，非常的直觉。另外一个是 Sidecar 边车，好。编车呢，它可以让文字跟图像并列，当读者阅读文字的时候，画面同时能够划出建筑的影像，产生身临其境的效果。第三个是 Express Map， 它是快捷地图，这是一个互动式的地图，帮助使用者快速辨识五殿的位置，也能够点选查看18样宝物的分布与说明。等一下，如果我有时间，我会回到那里让大家看一下我说的是哪一个部分。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导航列。导航列刚刚我有提到那个数字的那个议题，这就是导航列的设计，这是让整个导览成为系统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在首页设置的单元导航列，能够一眼看到导览的整体结构，在页面在每一个单元当中有主题导览列，可以直接点选进入特定的主题。在页末的地方有延伸阅读跟其他导览列的连结，然后以进阶探究的方式呈现。那这三层导航的设计，让导览不再只是线性的阅读，而是能够自由的切换、回溯、探索的一种互动循环。它让使用者在导览过程中不会迷路，也提升了整体的清晰度跟一致性，成为保护全景能够被完整理解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这个是刚刚大家有看到的那个一开始的 collection。 好，然后边车就是你可能会在任何一个地方看到这个东西，然后这边可以滑，好，滑然后它就会动。好好，另外一个，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Express Map， 就是你基本上可能是地图，可能是照片，在这里面呢点任何一个，它就会旁边有个讯息符号会出现，好，这是在你们滑的时候你会看到，但是手机不太容易啦，手机会有点困难，这个的设计主要是为了电脑，让电脑看的，好，就是用使用电脑看的，好，就是它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好。然后刚刚我讲的就是那个导览的这个什么导航的部分，导航列，好，这两个。好，在作品上线了之后，我跟三位学生进行6场导览的测试，共收集了53份问卷跟访谈。那我们在成果这个回馈的部分呢，学生族群也就是大学生几乎都能够立即上手，觉得这样的线上导览新鲜有趣而且有收获。那年长的非学生族群，他年龄大概从30到80岁之间呢，对这个地母庙的建造精神跟人神合作有更深刻的体会。他们常常在导览后说，哦，原来神明的教化也可以透过空间来传递。那挑战的部分就是在测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重要的问题，许多年长者使用的操作

0: 惯，停留在上下滑动的那种社群式的模式，比较不熟悉点击、跳转跟回上一页的这类互动的操作。即使界面的设计再直觉，他们仍然会觉得不好用或者是看不懂。为了改善这一点，我在导览开场加入了引导练习。当导览员请大家扫描 QR Code 之后，进入画面之后，就会现场带领大家一起操作，认识页面的数字的导航列、中段的标题导航列，然后透过这样的引导呢，逐渐能够掌握一个操作的节奏。而且我们在导览的过程当中，会不断的用我们的平板电脑，让我们的参观的人看得到在上面在什么位置，有时候还会让他在他的手机里面找到相关的位置。所以一场导览下来，他不是只是听了导览，他也知道怎么样操作那个导览手册。所以我们是希望那个导览手册他来过一次之后，他就能够用，如果更有兴趣的话，他要回去用电脑看得更清楚，甚至跟年轻人分享这个部分。好，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0: 好，有趣的是，在后续的导览志工培训当中，我发现了一些学员自己也出现了所谓的科技恐惧症。虽然内容已经很友善了，但是如果传播者本身抗拒数位工具，知识传递就会受到阻碍。这提醒了我，在推动宗教数位化的时候，除了设计内容，我们更要考虑人的因素跟数位素养的落差。总结来说，保护全景这个案例呢，是宗教知识诠释松动的具体实践。透过更具亲和力的数位媒介，原本只有少数人能够掌握的宗教知识，被重新包装成与一般读者关联性更强的导览。这不只是资讯的在线，更是诠释权的实质下放跟多元化。它成功地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在线的伦理的这个部分呢，聚焦核心叙事跟普世价值的传递；在行动者策略的部分呢，我主动介入，选择合适的数位工具，根据回馈不断的优化。在今年6到8月当中，我在地母庙开设了导览志工培训课程，共有20多位学员参与，最后只有一位能够通过。那这个经验让我更深刻的体会，文化的延续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谁的协作，谁的传承，始终是文化生命力能否持续发酵的核心关键。最后，我想回到那个关键字“恋人心”。在地母庙，在地母庙建筑建庙历史过程当中，它象征集体意志跟共克时间；而在今日的数位转型里，它代表了人们面对科技跟传承的另一场试炼。数位在线不只是资讯的转移，更是文化精神在当代的延续与再生。我的报告到这边，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梅老师，他的报告已经算现在报告中的艺术，竟然可以这么准时，完全没有超时，这在现在几乎是不可能的。非常有趣的题目哦，包含中间的我想下一位先上来，应该是要林玉林老师来，先上来哈。那里面提到了其中蛮多非常有趣的问题哦，就是包含说设计者的努力，然后还有培训，甚至到所使用者他的一个感受，那这个。

0: 东西，是里面涉及，我觉得非常有趣。也许我们，啊，我刚才应该忘开放问题耶。对对对对，不好意思，没有，你坐这边。我刚才的设计是这样，我跟他们的讲法是说，每个人报告完后，我们先开放2到3个问题，不要太多。然后呢，让大家比较有想要立即知道的，先问一下。那之后我们如果有更多时间，我们就再来收集所有其他人还有问题。那我们是不是先开放一下？2到3个问题，有问题的针对这个报告，可以举手先提问一下。有吗？我是有多啊，但是我做主持人，我最后再提。有关庙宇数位的这种专业，包含他刚才的报告里面，有没有觉得哪一个环节你想要知道更多的？他们怎么做的也都 OK 啊，可以举手询问。哎，好，来。
1: 好的，请问那个梅教授，你在什么样的一个动机之下来做这件这个寺庙的导览？而且在整个导览的过程里面，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好，谢谢。
2: 我上礼拜在财神庙发表了我写保护藏经的过程，好，那个是6年前一个，我刚刚稍微有略略提到，那个庙志的写法不是一个书写，它是整体一起参与做出一个庙志来，就像我们说做社区的那个概念一样，这是一个做庙志的过程，好，这是上礼拜在武德宫已经讲过了。那当然，为什么会接下那样的一个 case，而且是用志工的方式辛苦的工作16个月哦？是因为我也跟他们结了缘，在更早之前，他们引领我认识普里的宗教现象，所以那样的一个缘分让我一直很感谢。当他们有人做到董事长的位置，哦，就是刚好有这个需要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去帮忙，我就去帮这个忙。所以那个整个书写的过程是一个不是你看到的什么学者专家来把它写出来这样，没有，我们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处理人事纠葛，然后让大家动员去把它写出来。那个保护藏经，最后大家有讨论到，应该是说，它是原汁原味去写出一个从底层往上的一个庙志的内容，所以它是一个大部分的人认可的公共版本的一个庙志。那这里面最精彩的就是24年建庙的这个过程，然后里头我有讲到，它有普世的价值观、努力啊、合作啊这类东西是感动人的。所以，虽然经过了几年下来，庙宇有一些变化。但是我自己还是没有放弃当时承诺过想要去完成这件事，所以我就自己去默默学习了怎么样做出一个线上 story map，是花了他3年左右的时间去学会它，跟一直不断的使用它，到我觉得可以了，那个 AI 出现了，好，可以帮大忙了，所以就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之内可以把它整个的完成，然后就走向导览去测试这个导览这个版本到底怎么样。好，让大家使用起来怎么样？刚刚其实我在测试大家的情形，就是你们开始扫 QR code，然后是什么样的状况？好像有点像我当时在做导览的时候遇到非常类似的状况，这样子。有回答你的问题吗？OK，好。
3: 我刚划了一下那个保护藏经是庙志还是他们是有符銮写下来的銮书？
2: 当时在写的时候已经是20年没有符銮了，然后一个偶然机会下找到了133本符銮记录簿。所以是根据符銮记录簿去写出来的。
3: OK，
2: 其实详细的报告是上周已经讲过
3: 对，
2: 了，在
3: 我现在要问的刚好就是，因为我们知道銮书它有传播宗教的这个功能，然后现在是变成线上的，过去是善书、銮书这样的东西，特别是同一个宫庙，他们符銮出来的一定有他们自己的宫庙的一些历史内容，
2: 保护藏
3: 所
2: 经
3: 以
2: 特别的地方就是，你刚刚讲的銮书其实
3: 是
2: 是
3: 更
2: 成
3: 早，
2: 品，成品，我
3: 对。
2: 讲的是在成品之前的记录簿。
3: OK，
2: 所以每一个
3: 所以
2: 燃
3: 还是不
2: 堂，
3: 一样。
2: 每个燃堂都有他自己的记录簿，但是不会把记录簿全部的内容放上去变成成品。那就是因为我找到了记录簿，我有发现那里面有些特别的地方，然后怎么去解读，然后写出了依据它而来的庙志。这个跟普里地方上所出版的銮书，甚至庙志是有一些差异性的，是有用他们的风格，但是我们更强调一些，比较是在地的，因为有一些就是他们说以前有做了什么书，然后那个什么地方不满意等等等，大概是这类的概念都要记进去，然后就要知道说哦。

0: 个部分可能找谁来帮忙看一下？就是我这样讲，有很多东西是没有写在上面，是你在操作过程里面把他们的意见融入，然后呈现出来，然后最后那本妙志里面有很多的地方都让他们看到他们在里头有位置，所以这跟一般妙志在做的时候，就是比方说董事长啊、主委啊、那有钱人啊，都会是比较在比较大的位置。我的那本妙志不是这样子写的，不是这样操作。
1: 所以是有在地人跟外地人的差异吗？
0: 外人就是我。
1: 对
0: 对，是在地人。对。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一首歌能承载多少思念？一份恩情又该如何永恒流传？维新世界合唱团用最真诚的歌声，怀抱着感恩的心，筹划了这场感恩音乐会，深切追思我们永远的团长。诚挚邀请您在6月21日下午2点，来到台中道场7楼养贤堂，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让我们在悠扬乐声中，一同感念慧远禅师。活动免费入场，诚挚欢迎您与家人朋友一同莅临赏。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慈悲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大罗金身法门昆仑，讲我起手顶礼。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善老祖甲佛缘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融合宗教，共成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再次来邀请到咱易经大学杨清和讲师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杨讲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是讲师，咱固定吼，当年呀，第三位，咱人固定吼，3月26日会举办这个水陆大法会啦吼。然后伫个11月17日，恭祝阿弥陀佛圣诞，咱嘛会办着这个恭祝阿弥陀佛的圣诞。拢会办到这个法会，已经连续6年有办这个99天啦。啊，看你逐天吼，拢安尼，哎，足早来咧无闲啦吼。相信一定啊，伫遐呢，这么长的时间嘛，一定足侪哎，通宵的甲你分享吼，各种的啦，还是社联会各方面，是不是今日阁继续甲大家来分享呢？
1: 好，我首先让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99法会的文书。那这个文书里面就是除了诵经以外，那现场大概6年当中我大部分都在那边，包含现在2月2号龙抬头也有几年，也所以一年几乎半年在那边。那这个状况之下，我看到我们这些师兄师姐，尤其远途的，除了少部分来住在仙佛寺，其他的当天从北部开车来。我记得在99法会当中当法光的罗东那边，他都5点就到。你看，那这个大概1点钟左右，2点就要出发。那我个人大概4点多钟出发，在那边的感受良深。那接下来我们谈到说，这些99法会有招请这些，包含战争的，包含主流。那点的时候，这么多年来，我们分开几种。第一种是他自愿报名参加的；第二种是一般道场担任法工也来点招的，因为99天。是漫长的一段时间，刚开始每天要11个人，包含天子帝王、主灵大概有7个，然后战争啊、哦，那后面慢慢减到3个。那在这种状态之下，他们牺牲了睡眠，能来做这个功德无量。那我接下来谈谈现场发生的。当然现场里面有很多，包含要祭奠冤亲债主、依附灵、祖先，还有其他的大灵位。那主要是保平安，另外还有英灵等等，这些都有，还有工厂。
0: 是
1: 住家地基组这些，
0: 是是要先请教一下讲师啊，您说招请啊哈，招请这个这么多的祖灵啊，我看到大家都是拿香哈，一个字一个字的在点，是不是？还是一个一个
1: 就名字一个
0: 对每个，然后还有就是，我为什么是香卡？

0: 那点，不是那个香根那点，嘿，这个有差别，差在哪里？还有有师傅有开始说，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点吗？
1: 其实这个哈、哦，先讲香的问题。
0: 嗯哼，
1: 一般跟师傅在化煞的时候，香头一定要对着身体的某个部位，但是不触上、嗯，
0: 是，
1: 就是在中间有香的味道的。那我们点招，不管天子、帝王、主灵，就是一个本子里面等名册，每一个人或者每一个站，就是一格。
0: 是。
1: 那为什么用香脚呢？因为你要点到这个，不然的话你不想点哪一个进到里面。嗯、这对灵界来讲，就像人家在外面排队啦，点到名才能进来，来听经闻法，因此才有香脚点。但是有少部分人还都会忘记，所以我们在现场点香检查刚开始比较。要辛苦的盯着，因为人比较多，一天11个的状态，那怕他们，因为他用香头要点点不下去，他怕碰到这纸张烧掉啊，所以他也等空中庙友一样在点，这样点不进来。为什么点不进来？你不晓得是这个主灵哪一个名字，你没办法，就像他排队没叫到名字一样。所以用香脚来点到名字那一格，那战争就有每一个战争哪一次战争的点那一格就好。
0: 嗯，
1: 那点的时候要念南无阿弥陀佛，也就是叫他南无就皈皈阿弥陀，请他们进来听经闻法，皈阿弥陀佛，因为阿弥陀佛圣诞嘛，所以进来皈阿弥陀，这个法仪应该是这样。第二个就是说。要诚心用心点。曾经有一次，我请示师父，我说：“这个香，这个香的那个就是前面有指手炉那一部分，啊，手炉要放的，为什么直的放，横的放，这可以吗？”我请示师父，他说可以，因为我们中门。直的横的都可以合法仪，
0: 好、哦、是
1: 啊，所以那另外这个是有手炉放的位置，可是真正点着是靠我们点给那一支香、嗯，那一支香一般大概一个半小时，有时候如果吹电风的可能一点30分钟、20分钟左右就做完了，所以我们要看它要尽量前面走动。找他们，如果差不多10公分左右，我们就要给他换香。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那换乡早期11个人，我们2个在那边服务，后面改人少了，就变成每天1个人。那每天一个压力也蛮大的，因为你半夜差不多清晨，你万一来不及怎么办？谁来带你？而且也人多了，有时候发生因为迟到，也请过主持人帮忙，现场能来支援的这个状况。那后面少就比较少了哈。那再点香，就是香脚点到你所要点的名字，不讲名字，直接念南无阿弥陀佛，点下来放着，每一个这样点。那有些人哈，师父谈到说心诚，静心来点，心诚来点，用心来点。我们一直要现场教会，但是有少部分还是发生点的快。

0: 点的话，如果比如说它一格一格，它有个线交界，你按不对了，或者给跳了，对临界来讲也麻烦。
1: 是是
0: 所以
1: 是，
0: 我们都要求呢，细心用心，感应来点。
1: 是的，
0: 所
1: 是
0: 以
1: 的。
0: 现在就是香脚跟香的这一部分，那法师会发生问题在哪？他们有时候替人服务的时候，做灵疗、化煞的时候，一定是香朝着对方的，
1: 嗯
0: 是这样
1: 哼哼，
0: 的差别。
1: 是是是，所以我们在招请的时候是香卡来点啦，香卡来点就是讲啊，招请啦，招请啦，然后我们还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念这个佛号，其实就是啊，八度啊，仰仗佛力来给因
0: 拜
1: 八
0: 拜。
1: 度啦，吼。啊，拄仔你讲的香光啦，香光咱也是讲啊，咱看到师傅啊，咧共恁聊啦，也是讲法师咧共人啊做这个灵疗，会用香光啦，香光是在加持啊，
0: 对，
1: 是是，
0: 是。
1: 啊，且这个法会中间啦，吼。咱拢有说足侪莲位啦，祖先的莲位啦，啊，地基主啦，吼，英灵莲位啦，啊，依附灵莲位啦，远亲借助莲位啦，大莲位啦，拄啊，讲师你有讲着讲，哦，遮侪啊，搁会听着人来拜拜的点点滴滴啦，啊，搁有要请教讲师，就是讲，诶，剩人啊，吼，诶，足爱啉酒呢，啊，囡仔都安尼袂乖啦，吼，啊，是讲哦，做宅男啦，啊，是讲哦，做一寡无正当的行为吼，安尼是毋是都爱有人甲你分享讲，因说啥物认为，安怎来做较好咧？
0: 首先先讲哈，刚刚主持人所谈到我们一则文书，请各位善信大人可以看。当然，只看到有这个文书，如果你们在法会当中设置联位的现场，所有我们所联位的文书现场都有，而且有范例，甚至有法工在那边，如果不了解的，可以解释让他填。填哪里写什么状况，这种每天都会发生的了。好，那这种吸毒的话，一般来讲，喝酒的要诵《金刚经》，那《金刚经》诵完，就是诵以前这个文书先读一遍，诵结束了再读一遍，这样才能合乎他的法语。我想我们台中道场这种包含吸毒、赌博、酗酒都有，那这些必须要诵《金刚经》才能化解这个冤仇。
1: 是，所以这嘛是爱来个设灵位呢，爱设依附灵的灵位呢。啊，那像你讲的，啊，爱上偌济经典呢？
0: 他没有规定这档，你诵得多，最主要诵经。要有效果就不要心诚，不是应付了事。就像刚刚谈到的招请祖灵最多，你不能心里急，一直一画格子没有点清楚，那这些祖灵可以再说在千佛坛堂外面在等的人，他不晓得进来，那不能进来，没办法听经闻法，没办法加持，那。这个就是表示今天点到的这个人，他无功德可言，那我们也在当中发现，第一个有灵动的人，所谓灵动就是，比较敏感啦，体能上敏感这种，能够接受神明这一方面的，天人合一那种人，他点着，他告诉我。他说：“怎么老是奇怪，周边有人在动，还有小孩的声音，这是他的感应。”另外，我特别要提出来，有一位师兄从台北来，他这6年来，他点到这平均都3次以上。那台北来，你看这大概3点多钟就要从台北，5点钟2个多小时到6点才能到。他我就问他。因为他每一次点着以后都会打嗝，开始大概10分钟以后就一直打嗝。那你要念南无阿弥陀佛，打嗝会阻断嘛，所以他再怎么点都要4个多小时。那为什么会这样？有一天我问他，大概去年我特呃前年我特别问他，

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勤劳点钞啊会打嗝？他告诉我为什么？他说他在菜市场做生意，周边都是杀生的，嗯，台阶的台地。

0: 打嗝，因为这个打嗝发生就是灵里面会摇动一样的哈动。那去年前年，因为李胜不在现场，我处理。那这种我没有特别的经验，但是我想到我们金刚咒，我念了两种，观世音菩萨六字真言那个，
1: 六字大明咒，
0: 大明咒。另外就是金刚咒，
1: 是，
0: 轮流这样，我所按的来给他念，念大概5分钟，它就降低了，就好得多啊。所以这个因缘这样。另外，有些人来，有一位师姐几年前了，他来看到我签到他好紧张。我说你为什么要紧张呢？他说不晓得，无缘无故就来到这里就紧张起来。而且招请的时候声音特别大，为什么？一般我们出声就可以了
1: 是，
0: 哈，虽然默念也可以，但最好出声，轻声细语。可是它就很大，因为我们坐在千佛山的外面的桌子的，离它大概10几公尺以上了。那时候刚好疫情的时候，一张桌子2个人而已。我们在那就听到，哦，声音好大。另外还有一种就是，在我的看法应该是定力不够，因为他们点着的背后就是向着佛祖那边的诵经师，他有麦克风很大声，结果他点的就被拉走了，他念不出来南无阿弥陀就忘记念了，有这种现象。那这些其实师父特别提到有八正道的问题。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六甲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0: 八正道里面算是，灵要安心的话，用安心真经以及安心法句，那里面这样才能让它稳定。可是，一般人不容易做到啊。所以以前有人谈到禅修问题，禅修是跟八正道一样，可以让你的心静下来。那但是个人因缘不同了，大概有这些事情。那另外，有人念到哭，掉眼泪哭，为什么？他有灵动感应到。点到这间殊胜的这种法语，啊，这个大部分举办比较多，
1: 嗯哼，
0: 啊，是。
1: 是，所以其实，在做点招这部分呢、就是像您谈的，就是一定要诚心嘛，哈，我们正心正念的去做，应该就会，没有其他的问题啦。要再请教讲师啊，哈，每天早上都会看您啊，带领他们先来念一个文书，然后这个文书是什内容，大概是什么，还有这个。法会圆满99天圆满之后，这个文书啊，是不是都有奉化？奉化之后，这个灰啊，我们又送到什么地方去？怎么处理呢？
0: 哦，他们每天刚开始法语就是攻读文书，
1: 是。
0: 那每一种不同，天子帝王是天子帝王文书，我这边没带来，但是，祖灵是祖灵，还有战争这三种不同文书，尤其战争的是很长，他讲很多那些法语里面，包含，拜礼，那这个状况之下，必须要比较来和谐的来做，那这些文书，他们点招完签完名，我们。

0: 放在供桌，就是在天子帝王这个方向里面靠近主灵这边的供桌上先放。整个这些法仪完成以后，把所有点钞簿，还有文书，加包含金银财帛，一直到千佛塔的下面那边有顶，而且天子帝王战争跟主灵要分开烧啊，那最后烧完了以后再合起来，等它凉了以后，隔天通常大概隔天上午带到我们南投这个文化路维新圣教学院那边的八卦天君庙那边再撒呗。那撒给大地，让他们回归，让他们把这个法也能够顺利来接到这些各灵界的这些能安心。
1: 嗯哼，所以等于说，我们的文书上面哦，例如今天是我招请，就会写我的名字，会盖我的手印，然后文书奉化之后，我们会把这些灰宝全部送到去八卦天心庙
0: 庙
1: 莲
0: 里打
1: 台。
0: 开，
1: 嗯哼，所以是非常的殊胜。那像这些灰宝啊，你们在撒灰宝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法仪？还是只有撒，还是要一边撒一边要再念咒语吗？
0: 一般我们最好是念，嗡嘛呗咪吽，就是，观世菩萨的六名咒，啊，那如果要念金刚咒也可以的，因为这都是化煞的一种方式而已，大概这些的。那撒还有规定，手要往下抓，这样触个手伸出去，不是这样出去，哦，不一样的方式。这大概是我们的法仪吧。
1: 所以也是让这些灵，回到八卦，
0: 天
1: 就
0: 心
1: 是
0: 庙
1: 天
0: 那
1: 心
0: 天。
1: 庙莲台，来从蓝天去蓝天，进到我们的蓝天门去。
0: 是的，
1: 所以这些灰宝，你们会从下面停车场下面就用抬的，把它抬到抬
0: 他
1: 上
0: 通
1: 去
0: 常
1: 吗？
0: 画了
1: 还
0: 以
1: 是会
0: 后，
1: 车子直接送上去？
0: 没有，我们是拿着放车，再到现场，再分开筒子，几个人分别撒。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人多，所以这个文书还有诵经的文书，有时候也夹带我们部分。那从那画起来，大概要最少三大桶啊，三大桶去以后，我们现在分几个人一直撒呗。那几年，大概6年，几乎都这样来做的啊。所以，我们天心庙莲台那边，就是我们中国很多法仪定境就在那个地方。
1: 是，再请教讲师哈，上去是不是要去跟老祖、红军老祖上面有
0: 有。
1: 红军老祖，要怎么来禀报说，哎，我们这些灰宝现在要来撒大地了？
0: 到那边以后，通常我们礼上要带我们，由他来禀报，我们每个人供香。那禀报他会报告我们九州法会哪些，比如天子帝王啦、主灵啦、战争啦这些招请的这些文书啦、金主财宝撒贝在天心庙周边来等供养他们这些。
1: 是，所以，我们这些法仪也是很殊胜的，去处理这些灰宝。大概都要多少人去
0: 那通常
1: 撒
0: 还
1: 灰
0: 是
1: 宝？
0: 我们出经费的4个人左右嘛，4到5个啦。因为通常我都自己开的他们一部车，人多那时候多的话，3、4桶的时候大概5个到6个。那后面改为，一个主灵，一个天子帝王，一个战争，3个人就灰宝大概剩下1桶了。那时候我们出定位就可以自己来负责处理的。那这是法仪当初他们会在八卦天庙那一台白衣老祖殿那边，我们会设计一个禀报的这个法仪。
1: 所以整个法仪其实还是用很殊胜的法
0: 对，
1: 在
0: 因
1: 处
0: 为
1: 理。
0: 老祖 传法来也有很多，当然师父教导我们就是天人合一，老子指示要怎么做，所以我们妙法普传就是这样来的。
1: 是。
0: 那我个人对妙法普传再看了一些，因为我101年我就买了，因为那时候还在学院上课嘛，那时候很多都超过初级班、正级班的课程，所以我们是这样来学习的。
1: 是，所以我们的法非常殊胜，谢谢
0: 对。
1: 讲师，谢谢您的分
0: 谢
1: 享，谢
0: 谢
1: 谢，
0: 主持
1: 谢谢，谢
0: 人。
1: 谢。唵悉阿弥陀佛，西方法，若作诸比丘群贤，唵悉若作空中妙有诶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众生，所以咱爱共赞。唵悉若作天威，唵悉若作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阿起修定力。今日足感谢讲师的分享，感谢你哦，
0: 谢谢
1: 谢
0: 主持
1: 谢，
0: 人，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事业顺利，无量寿，妙智性，往生乐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两点到五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2: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

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唯心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文平嫂的灶咖。

0: 吃木鱼皮炒蒜苗。
1: 对对对对，
0: 我刚刚注意到一个动作哈，我们平常每一次要放砧板的时候，他都会大老远去找一个毛巾垫在砧板下面，这是为什么呢？
1: 第一较清气啦，第二你若动物件吼，较袂去伤到嘴。
0: 那问题是你已经有砧板了、
1: 啊，不是？你有时候会怎么讲？像大来会伤到嘴了。
0: 所以文平嫂还很爱惜整个厨房的设备。对啊，哎呦，
1: 哦，再来，我们要穿烫。
0: 吃木鱼皮也要穿烫？
1: 要。
0: 不是只有穿烫带骨头的肉吗？哎呦，等一下，你要在这里表演。他突然一转身，拿个小碗就开始。明天我就带我的骨来。
1: 真的比较好切的。
0: 穿烫之前要先切呀？
1: 对呀、啊，切好再穿烫。
0: 市场有直接卖丝木鱼皮哦？
1: 有。我告诉你，现在很难买到。
0: 一条长长切三段，为什么难买到？
1: 我那天听人家讲说，南部不是很多在养这个丝木皮但是他们给他弄那个什么
0: 太阳能板，
1: 对，死足者，死足者。哦，你看，我不是这里做树木鱼皮，哎，那个头现在弄爱还土啊，然后现在很少买啊，
0: 都看不到。给我。
1: 对啊，
0: 趁猫买蛋。
1: 这树木鱼都等死了了啊，
0: 等死了了。
1: 对啊，
0: 真的好糟糕哦，什么鱼电共生，胡说八道，对不对？
1: 可怜的，
0: 嘿啊。但是我不知道。
1: 而且哦，以前树木鱼你那个豆有没有一个是90块，现在130。
0: 豆，
1: 那个丝木鱼不是那个肚，
0: 肚丝木鱼肚，一个90块，
1: 以前一个才80、90，现在大概130。
0: 哎呦，涨这么多！
1: 因为他讲丝木鱼现在很少，不好养。
0: 那你为什么一定要用丝木鱼皮？
1: 我是那天去大买家看到的，因为丝木，我告诉你，丝木鱼皮胶质很多。
0: 那你通常都会用什么鲷鱼、台湾鲷皮什么、啊？你怎么今天特地
1: 刚好看到啊？我喜欢吃这个，
0: 破案了，因为文平嫂喜欢吃这个。你看，现在刚好这个录影的时间刚好，垃圾车来了，就是踏着轻快的步伐放着音乐，然后那个鸡就开始跟着唱歌，所以一边做菜还一边听他们在外面在这里唱歌，然后在外面跳舞，这样都是这样。切了之后呢，拿去穿烫，一样。哎，这个穿烫是要开火煮的，还是只用热水？
1: 不用，这样穿烫就是等于洗一洗啦。啊，洗洗
0: 的。用滚水洗一洗。如果家里没有滚水的呢？哎，应该不可能，热水瓶、热水器应该都是有的。要搅拌搅拌吗？
1: 要啦，就把它搅开啊。把里面的脏东西洗掉了。
0: 文平嫂一定觉得所有从外面回来的东西都是脏的。
1: 你看那个，你看那个颜色就知道。
0: 你每次都跟我说看颜色就知道。我都一直怀疑我是不是色盲，我都分辨不太出来。啊，我看出来了，这是有一点熟了的感觉耶。
1: 对呀，对呀，
0: 烫一下就熟嘞。
1: 这很快熟啊，这本来就很快熟。
0: 这个是蒜苗，
1: 对，
0: 这个蒜苗在台湾买贵吗？
1: 对呀、啊，
0: 贵贵，
1: 不便宜。
0: 一般都是拿来放在乌鱼子上面哈。
1: 对。
0: 这个在大陆，尤其是北方，都直接拿起来啃呢。
1: 有对。
0: 然后秀秀。蒜苗拿来，斜切，切大大片。
1: 对。对，
0: 那你怎么会想到要做这道菜？
1: 想到口都要破了啦！
0: 没有啊，问题是鱼是鱼，蒜苗是蒜苗。你若不是有一天在路上看到他们两个，你怎么会想到混在一起？
1: 不是的，像我上一次不是录那个芦笋加蛤蟆？
0: 对，
1: 我也是去买芦笋，看到蛤蟆就把它弄在一起。其实大家老板说很好吃，
0: 确实蛮好吃的。
1: 对啊。
0: 蒜苗的头，这个是头还是屁股？
1: 头。
0: 蒜苗的头，先切。
1: 对啊，这个、
0: 然后再切
1: 叶子。
0: 蒜苗的叶子。 一样是斜切，所以也是你刚好看到有在卖蒜苗你就买，刚好看到有丝木鱼皮你就买，然后就刚好想把它们两个炒在一起。
1: 要不然的很那个鱼皮已经煮好几种不一样的，要换一下，嗯，对不对？
0: 嗯嗯。你就知道文平小时候一天到晚在请客的人他有多辛苦，那脑子一天到晚要想破脑袋，
1: 那个压力很大，
0: 压力很大。煮菜辛不辛苦？
1: 辛苦，很辛苦。
0: 所以咯，
1: 你知道哦，请一个客人就甜的啊，
0: 很美。大家听到要来文平嫂的灶咖吃东西，就开始，本来说只有一个两个，后来变成带三个四个，下次我们都要限量，超过的人吼要自己带食材，对不对？
1: 然后还有那个对，
0: 开我没？
1: 啊，开我。毛高脸不是带了一个什么老小学老师来？啊，因为很多人吃的差不多光光，剩两个低卡，嗯，那老师就跑来跟我讲，
0: 低卡怎么可能剩？

0: 就剩两个，然后那个老师就跟我讲说，啊，那两个猪脚我可不可以带回去？我说可以可以，我长这么大没有吃过这猪脚这么好吃。
1: 大家一定又会想要敲碗看文凭找卤迪卡，对不对？但是卤的都、
0: 哦、时间很长。
1: 我要开大火吗？
0: 大火了，要大火了，
1: 要大火了。先倒油下去热锅，热锅还是热油？先倒油下去热锅里面加热，拿出了剩下一点点的酱油，
0: 用小火一些，
1: 用小火。你看我的工作就是在这里一直装火，很忙的哎，不要小看，要掌握那个火候不容易。文凭嫂做菜，她都会随时准备一杯热水在旁边。
0: 好，开始了，
1: 然后又开大火了。一旦大火就要退后一下。先把蒜苗的头倒下去炒，这个大概就炒到一点点变色就可以了。
0: 对对对，不用全部变，那个香味出来就可以。
1: 我觉得已经出来了。
0: 对，我知道。
1: 蒜苗好容易就香了哦，天哪，一下就香到不行
0: 哎。
1: 蒜苗的头下去之后，鱼皮就进去了。
0: 对。
1: 这么迫不及待的吗？
0: 你看，就黏下去啊，它这有胶质啊。哦。
1: 然后丢了石木鱼皮之后，开始加一圈水，然后接着，这个要一直不停的炒，对不对？
0: 没有没有，不能炒，但它这个已经差不多半熟了。
1: 半熟了。文凭嫂炒菜喜欢用汤匙，然后呢，加了水之后呢，稍微炒一下，就要倒酱油一小圈，然后再倒水。你动作太快了，我来不及，我来不及报告，
0: 因为，
1: 然后还是要继续搅，我已经闻到那个
0: 香味了，
1: 对 对, 对，那有点，这有点像，有点像在卤东西的感觉，去找了一个没有那么大的盖子，然后就掉下去，没关系。
2: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0: 拿出了一个小碟子。那你这样盖着，你怎么知道熟了还是没有？
1: 你就打开看就知道了。
2: 哦，又破案了。
1: 差不多熟了。嗯，
0: 观众应该都觉得我在问很蠢的问题。你还黑啊？然后就开始试喝一下这个汤。这个鱼都鱼皮通通揪起来呢。
1: 没盖揪。
0: 没盖揪，什么意思？
1: 没有很那个，因为我穿烫都差不多了。啊，这个不会说揪得很严重，不会。
0: 然后刚刚就把
1: 尾巴
0: 蒜苗的尾巴，
1: 对，
0: 绿绿的部分，
1: 对，
0: 倒下去，
1: 嗯，
0: 然后再来试味道，
1: 让它
0: 颜色，
1: 让它颜色比较漂亮一点，
0: 倒了一滴滴的酱油。这个时候就转成小火再炒咯，
1: 盖起来，
0: 一个不是很够大的盖子盖起来，小火哟。按照逻辑来说，这是一道非常简单的料理，
2: 对，
1: 而且很好学啊，就这样子而已。
0: 但是在食物面来说，蒜苗很不好买，丝木鱼皮更不好买。
1: 对，

0: 菜困难的点在哪里？食材的取得。
1: 最后来加咸酱，从头到尾速度也太快了吧！而且它没有加盐巴，刚刚也有加酱油了，所以它加了一点点的高纤而已。然后在慢慢炒的过程当中，那个水都到哪里去了？被鱼皮吸掉了。
2: 对、啊、对,
1: 对好，所以那鱼皮会吸汤汁哦。
2: 对、
1: 啊、
2: 对呀、
0: 啊，好了，这样就好了。嗯，
2: 来。
0: 人生首次这么快就做好一道料理了。嗯，
2: 对，
1: 我莫名其妙的要来试吃了。
2: 再看看，
1: 我要有肉的皮，吃有肉的部分，然后吃一个蒜苗。
2: 蒜苗很嫩哦，我这次买很嫩。
1: 这是在市场买的还是？
2: 没有，我在礼拜天在外面买的。
1: 我来试试看，从头到尾没有超过5分钟就结束了。先吃蒜苗，
2: 有入味啊。嗯，
1: 我还以为只有蒜味哎，嗯，这蒜苗怎么有被卤过的感觉？非常好吃哎，嗯，好吃鱼皮，非常难买到的鱼皮，哦，好吃哎，
2: 有入味哈，有入味哈，
1: 有哦，惨了，嗯，这道菜怎么感觉有点奢侈哈、啊？又有浓厚的胶原蛋白，又有 Omega 3，然后又有好吃的蒜味，然后从头到尾只有两样调料，一个酱油跟一点点高纤、嗯。
2: 对，
1: 我只能跟你说，实在是太好吃了。
2: 很简单呢、啊，
1: 实在是太简单了，简单到我觉得节目时长不够。
2: 好了哈，
1: 然后这个时候，文萱嫂又来做她漂亮的摆盘了。嗯嗯嗯，好吃哎，
2: 好吃啊、哦。嗯，
1: 这应该也是为了晚上准备的吧？
2: 嗯嗯，准备给小朋友吃。
1: 我的崽呢？因为今天孙女从新加坡回来，
2: 对，
1: 然后文萱嫂就。很高兴，很高兴要给他们做料理，然后刚好今天又遇到录影，
2: 对呀、啊，
1: 所以他就做好多好多好吃的东西给他们吃。
2: 好，
1: 今天的
2: 这个料理是四目鱼炒蒜苗，好吃哦。大家好，我是文萍嫂。今天我来做这项，就是鸡蛋炒豆腐。

0: 啊，这个是什么？
1: 肠啊，
0: 肠啊，
1: 对。
0: 这个鸡蛋是哪里来的？
1: 我们自己生的。
0: 对，你们一定在花絮里面或者是在什么节目里面可能会看到背景有鸡。我们嫂家养了一堆鸡，所以就直接从他们那里拿蛋咯。
1: 对，
0: 然后这个豆腐是板豆腐还是嫩豆腐？
1: 板豆腐，
0: 就是板豆腐。所以鸡蛋炒豆腐要用板豆腐哦。
1: 哎，对。
0: 好，现在我们就来开始做。
1: 好，我来弄。
0: 葱还蛮多的耶。
1: 对。
0: 好，那我问你，这个是葱的头还是尾巴？
1: 这个应该头吧，我不太清楚。
0: 但我真的觉得这个是头，这个是尾巴。
1: 哦，这样子。
0: 但是我不准，所以你不是要去问菜市场吗？
1: 好啊，我下次来问一下。
0: 对嘛，我觉得这个是头，这个是尾巴，这个绿的，哎，也不是，我搞不清楚哪个是头，哪个是尾巴。谁叫你一开始都把它们切断了？
1: 对。
0: 文平嫂刚刚在挑，头跟尾巴要分开，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分开。先拿出了靠近土的那一半，
1: 这个是
0: 切断。
1: 对，这个是等一下，芡汤，先放这个。
0: 芡汤，
1: 芡汤你知道吗？弄香
0: 了，爆香。
1: 对，爆香的了。嗯。然后这个就是，
0: 然后这个是
1: 快好了，对，
0: 提色。
1: 对对，
0: 对不对？调色，嗯，这个是为了调味道，这是为了调色，因为我们平常做菜很强调色香味俱足。好了，
1: 好了，
0: 大家都站好自己的位置了。大家把葱切得很大段哦，也不是什么葱末什么的。

0: 首先拿出自己家里的鸡生的蛋。
1: 对，这好像是昨天生的。
0: 耶，新鲜的不得了，
1: 这很薄哦，破了，你看，
0: 你看，蛋壳有多薄？
1: 对呀、啊。
0: 所以你们在剥蛋的时候，像我们煮蛋有一些蛋都很难剥，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后来问了市场卖蛋的人才知道，越新鲜的蛋白煮水煮之后越难剥那个壳。所以你知道吗？在他们家吃水煮蛋呢、啊，我剥一个蛋壳差不多半小时，多新鲜，就是很剥到最后，我就想说，哎，算了，
1: 就不要讲，
0: 放弃。文平嫂在打蛋的时候，我曾经问过她，我妈咪教我打蛋要顺着同一个方向，
1: 对。
0: 然后我问你，需要吗？
1: 需要，
0: 一定要同一个方向哦。
1: 不是，你不同方向不行啊，你像肉也是啊，不同方向不能连在一起，
0: 不能连在一起。
1: 对，
0: 的意思是不能连在一起，反正就是要同一个方向。
1: 你肉的时候有没有
0: 也是要搅同一个方向，
1: 同一个方向到后来它就自己会连在一起。哦，哎
0: 哎哎，是一种物理学，我们就不在这里探究了。拿出板豆腐切成条状，
1: 切大一点，
0: 然后还要切比较大片的，一片厚厚的板豆腐，

0: 开火，倒油，转了三圈，又拿出了一个大碗，我们平常很奇妙，他炒菜一定要用大汤匙，用汤匙炒菜，但是这真的是很奇怪，像我妈咪喜欢用筷子炒菜，那这个是这些设计炒菜板的人都是为了什么呢？毕竟妈妈们都不用，烫死了，连进。油烫了以后，就把蛋丢下去，然后就用妈咪那种刀枪不入的手下去把蛋搅一搅，然后放下去就不浪费了。好厉害哦！那刮得有多干净？哎呦，我总觉得会喷到我。拿铲子了！天哪，文平嫂，你居然拿出铲子了！
1: 对，要铲子，才会那个
0: 煎蛋要用铲子。倒下去之后，文平嫂就开始搅拌。那搅完就是给它搅碎，是不是？
1: 对，它不要太熟，
0: 不要太熟，
1: 等一下还要跟豆下去。
0: 它稍微把它搅拌搅拌，就把它拿出来了。蛋的颜色有多漂亮，然后再倒油。豆腐来了，天哪，豆腐是一片一片下的耶，有一点像炸豆腐的感觉耶。
1: 煎的不是
0: 吗？煎，
1: 煎豆腐，
0: 但是我觉得这是需要技术的，因为豆腐很容易烂，一不小心你搓得太大力它就烂掉
1: 了。对，这种豆腐不会，
0: 反豆腐不会。你现在还是用大火在煎吗？
1: 对。
0: 每次我平常在煎东西，我都会离得远一点点点。我老爸有教过我，千滚豆腐万滚鱼，就是豆腐是可以一直煮、一直煮、一直煮、一直煮、一直煮的。
1: 对。
0: 快跑！我觉得这道菜最难的部分在。

0: 帮豆腐翻身，然后要让豆腐不会破掉。翻了几个之后，转小火了，把它全部焦掉。有萝卜糕的感觉，但是是豆腐，看起来是健康的颜色跟健康的料理。翻完身之后又开回大火，
1: 差不多了哈。
0: 只翻一次哦，只翻一次生豆腐就被倒出来了。嗯，然后再倒油，炒葱。你们没有想到吧？今天的三样东西会被分成三次料理，我相信食材们自己也没有想到吧。然后豆腐又进去了，一脸疑惑，我这不是才刚刚出来吗？我怎么又进去了？然后换蛋进去了，但是锅子下面是葱哦。这个时候就要拿出文平嫂的二头肌，开始甩锅子。哎，很香哎，
1: 很香。
0: 那个冲下去味道不一样了、啊、然后加酱油。文平嫂，你怎么会想到做这道料理啊？
1: 我不知道、嗯、
0: 我很常问他这个问题，答案都是我不知道。
1: 我想试看看、啊、
0: 很想试看看对不对、欸、这是不是你第一次做？微信的观众们，你们真的好幸福哦，你又得到了文平嫂的第一次。天哪，你们已经领先数以百万计的观众，因为 TikTok 上面有数以百万的观众还没有看过这道料理。
1: 没有，
0: 但是我觉得好香哦。你看哦，你只要看到文平嫂比较急的时候，你就知道这道料理应该是第一次做。
1: 让它焖一下嘿，
0: 焖一下，又要找出那个不适配大小的锅盖、嗯、
1: 用那个整的对。
0: 哎，好意外哦，又倒了一点点水，开大火，嗯，然后盖锅盖，把它焖起来。他第一次做这道菜，然后他也敢放一个不懂料理的人在这边顾着他的大火，哎，天哪，那我怎么知道熟了还是没有熟，焦了还是没有焦？这样大火不会
1: 大火，对，
0: 不会坏烧焦吗？
1: 还不会，
0: 还不会，
1: 不会的，你看，不会啊，哦，有没有？
0: 我怎么知道有没有？我很紧张呢，因为看起来会有点卤的感觉，因为很多汤汁哎。
1: 对啊，对，还要再大，
0: 还要再大火，嗯，然后再盖起来，
1: 嗯，盖起来，嗯。你这样看，你没有学到？
0: 没有啊，
1: 反正你在家也不用煮啊。
0: 对呀、啊，
1: 有妈妈在煮啊。
0: 对呀、啊，
1: 对呀、啊，
0: 或者是外面的店老板在煮啊。
1: 哦，你们外食比较多、哦、
0: 外食比较多。你这个很考验技术呢、嗯、一般的人哪有办法这样翻然后又不烂的啦。我的天哪，但是不瞒你们说，这个香味葱蛋酱油的味道全部都混在一起，嗯，很清香。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很成功的第一次。我们还要加咸酱吗？
1: 可以的，不用，
0: 不用加盐哦，加不要加盐，
1: 高鲜就
0: 加一点点高鲜。
1: 它本身那个什么酱油啊，嗯，就咸了。
0: 好了吧，你那个高鲜加下去拌不下去。
1: 可以的，
0: 可以了。已经好了以后，咸酱都加完了以后、嗯，才把绿色的葱段放上去。其实我觉得应该很成功哈，嗯，至少我看起来是很成功的。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需要技巧的料理，但是我要先让文平嫂把它盛出来，我再来试吃。因为
1: 你先试吃，
0: 我先试吃吗？
1: 哎，对。
0: 但是你要帮我夹呢，嗯，不然豆腐会烂，在我的手上会烂掉呢。这样就对了。有一个汤匙，嗯，加葱加蛋，
1: 加蛋，
0: 帮你们品尝一下，嗯，这个板豆腐你看有这么硬，夹起来都不会断，你看， 哇，

0: 拜酥里嫩，
1: 好吃，
0: 好吃哦，
1: 哎，好好吃哦，糟糕了，
0: 好了，
1: 来
0: 来喽，
1: 今天的
0: 豆腐炒蛋
1: 赞哦。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公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维新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维新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

混元一气化三千，巍巍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为真性，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贤士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这个节目是介绍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的行道事迹。我是维新圣教宗主办公室圆心法师。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仙佛寺大雄宝殿的建设，这也就是现在的维新圣殿。当时在破土的时候，发现了红色的龙珠，以及大雄宝殿后山的千里来龙，还有大雄宝殿独特的龙开口造型，还有大雄宝殿本身含藏着五行相生的天机秘。最重要

的是大雄宝殿所供奉的阿弥陀佛、王禅老祖和观世音菩萨，他们代表着透过妙智与慈悲的知行合一，让我们能够找到心安的境界。慧圆禅师的智慧和巧思，在禅机山上都能够找到线索，就等着有缘人来发掘，来细细的品味禅机。禅机山仙佛寺的极乐殿、弥陀讲堂以及大雄宝殿都盖好了，下一步慧圆禅师会怎么走呢？让我们一起跟着慧圆禅师一步一脚印，踏实向前行。当年慧圆禅师在禅机山仙佛寺的建设预定地，一开始是搭建一个简单的铁皮屋，当时它的位置就在现在极乐殿的龙边，大约是四五步的位置。这个铁皮屋虽然很简陋，但是意义非凡。它不仅是供奉王禅老祖的神圣空间，同时也身兼四五的办公室和公务所的功能。慧圆禅师就在这个简朴的环境里面，开始了他服务众生的伟大志业。慧圆禅师一边为前来求助的信众提供问世服务，一边仔细地规划着整座禅机山的建设蓝图。慧圆禅师心中有个宏大的愿景，他要在这片风水宝地上面建设一个能够让大众安心修行的地方，同时也让来到仙佛寺的信众都可以把烦恼放下来，然后快快乐乐地回家。日复一日，慧圆禅师为来自四面八方的信众问世解疑，不管是什么天气，不论是晴雨寒暑，他从来没有停止过，从来没有休息过。每一位信众的问题，慧圆禅师都很耐心的倾听，很用心的帮他解答。在这长期服务信众的过程中，慧圆禅师用他敏锐的观察力，发现一个重要的现象。大部分信众遇到的问题，追根究底，其实都跟他们居住环境的阳宅风水有很大的关系。现代人为了拥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家，努力打拼，好不容易有了一个房子，可是如果不符合风水法则，反而会招来莫名其妙的灾祸、病痛、苦厄，这不是太可惜了吗？如果因为风水不如法，不符合自然的规律，造成了家庭的不安、事业的不顺，进而衍生出各式各样的问题，这样的遭遇不是很苦吗？这个重要的发现让慧圆禅师他心里浮现了一个特别的想法，如果能够把易经风水的知识传授交给社会大众，让每个人都能够懂得这些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懂得如何布置一个和谐的居住环境，那么不仅个人家庭会更加圆满，整个社会也一定会更加和谐安定。这就是所谓的自助而后人助，根本的解决方法就是要先让大家有能力。

0: 解决自己的问题。混元禅师他怀着这样的理念和愿力，在仙佛寺的弥陀讲堂落成之后，从1992年，也就是民国81年开始，混元禅师利用晚上的时间，在弥陀讲堂开办易经心法先修班，来传授易经风水妙法。这是一个第一次试验性的课程，也是混元禅师在易经风水学教育推广上的第一次尝试。意义真的是很深远。在这之后，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等到各方面的因缘条件都成熟了，在同一年1992年的秋天，混元禅师的慈悲心让他不忍见众生受苦，所以正是在禅机山仙佛寺弥陀讲堂开办阳宅风水学讲座课程。这个阳宅风水学讲座课程预计进行的上课时间是3个月，这个上课的日期就安排在每个礼拜天，从早上开始一直上到傍晚，整整一天的时间。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阳宅风水学讲座这门课程的目的，不是要大家都去当地理师，而是要让每个人都能够学会保家、保护自己的智慧。混元禅师将王禅老祖传授下来的千古妙法，不藏私地传授给社会大众。他打破了过去风水学只有秘传跟单传的传统，混元禅师用科学的智信取代迷信，他破除坊间偏执的邪法，让正确的风水知识能够利益更多的家庭。正如同混元禅师说的，一个人学，一家得平安，千人学，社会得安定。当家家户户都能够平安，这个社会乱象自然会消除，天下太平就有希望了。这就是混元禅师开办阳宅风水学讲座的出发心和大愿力。混元禅师阳宅风水学讲座课程招生的消息一传出去，立刻在社会上引起了广大的回响。这个报名的电话一通一通打来仙佛寺，接连不停。来自全台湾各地，从北到南，从东到西的信众纷纷来电报名，他们希望能够亲自聆听混元禅师的教导。当时第一天上课，弥陀讲堂盛况空前，那一天竟然来了400多位学员，整个弥陀讲堂里里外外挤得水泄不通，座位完全不够。学员们有的站着听课，有的干脆坐到外面的桥上去，虽然有一点不方便，但是没有人愿意离开。每个人都很专注地听着混元禅师的讲授，那一种求知若渴的精神真的很让人感动。在那个年代，也就是1990年代的初期，阳宅风水学在台湾社会中还是一门非常神秘的学问。这些易经风水学知识一直以来都是在师徒之间秘密传授，或者是单独传授给特定的弟子，讲究的是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从来都没有人敢用这种大规模公开教学的方式把风水学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出来，而且男女老少都不分。混元禅师他打破了僵化的传统，他认为正确的知识能够帮助众生的智慧，就应该广为流传，不应该藏私。所以当大家听到有这么难得的机会可以学到过去想学也学不到的知识，当然就立刻蜂拥而至。在阳宅风水学讲座这一系列的课程当中，混元禅师倾囊相授，毫无保留。这个课程从居家风水相关的理论和知识按部就班的详细讲授，内容包罗万象，包括大门、厨房、灶位、卧室、床位、厕所、庭院、办公室、金库、神厅、水族箱，甚至古董、画图、装饰艺术品等等等等，我们在居家当中常会遇到的风水知识，混元禅师都详细的解说。另外还有住家常见的煞气，例如说壁刀、白虎王头、反攻等等状况的化解方法，混元禅师用大量真实的案例和图片来做说明，他自己现场也当场画图，一字一字地写下每个要点。
混元禅师的字迹工整秀丽，所画出来图形也都很清楚又详细，让信众弟子一看就很清楚明白。另外，混元禅师也用科学的角度来做分析，和传统智慧来相结合。这是混元禅师第一次有系统的阳宅风水学教学。混元禅师他的上课方式都是很幽默、很有趣，而且他深入浅出的说明，让本来很难、很艰深的风水学变得平易近人，连完全没有基础的人都能够听得懂。这是禅机山仙佛寺易经风水学教育的开端，在台湾的宗教教育史上更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92年，也就是民国81年11月8日，混元禅师那一天的课程主题是住家前院和后院的风水。混元禅师说，现在很多的住宅不是同时间盖的，如果你的住家大门前对着别人围墙的柱子，看起来很碍眼，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最好跟对面邻居很诚心的拜托，请他同意让你在那个柱子上贴上一张红纸，或者点上一个圆圆的红漆。在台中市的北屯，有一位信众张先生，他刚好跟混元禅师

旧名一模一样，就叫做张天旺丢天翁。这位北屯的张天旺先生比混元禅师大两岁，那时候他的妈妈已经80几岁。张妈妈那一阵子因为犯了心脏病，常常感到呼吸困难。

0: 后来某一天，柱子上的红纸被小朋友撕掉了，结果张妈妈的心脏病又再犯了。张先生怕这个贴红纸又被撕掉，所以呢，他赶快换成点红红圆圆的红漆。点好之后没有多久，张妈妈的病况就平静下来了。慧圆禅师开始因为红色的东西，红色的能量可以破煞，这个红纸红的颜色我们都可以运用来化除煞气，这样一来就可以保护我们住家的平安。慧圆禅师也开始保护生活平安的方法其实不难，关键在于我们知不知道，会不会运用而已。像这样，因为接受到混元禅师《易经》风水妙法的帮助，进而改善生活的信众不计其数。这也是为什么信众之间会一传十，十传百，一个邀一个一起来上阳宅风水学讲座课程的原因。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混元禅师第一次开办阳宅风水学讲座课程，就受到大众的喜爱和支持，这让他感到很欣慰。但是混元禅师的愿力不是只有如此而已，他心里想的是，来上课的人再多，也只有几百个人，但是台湾有2000多万人呐，要怎么样才能够让更多的人受惠呢？于是混元禅师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把这一次上课的阳宅风水学课程一堂不漏的全部都录下来，经过精心的剪辑和编排，最后制作成了15集的阳宅风水学讲座教学节目。这每一集节目都内容扎实，深入浅出。这15集节目制作完成之后，混元禅师并没有拿去贩售盈利，他反而主动把这些影片分送到全台湾的有线电视台，完全免费无偿地提供给各个电视台播出。混元禅师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这些知识能够传播得更广、更远，让更多的家庭受益。当混元禅师的阳宅风水学讲座的节目在台湾各地电视台开始陆陆续续播出之后，果然造成了巨大的回响，街头巷尾都在讨论这个节目，许多人守在电视机前面准时收看，还有人来索取录影带带回家反复的观看学习。更令人感动的是，每天都有许多观众因为在电视上看到混元禅师的节目，

心生敬佩，专程从全台湾各地来到仙佛寺，想要当面向混元禅师道谢，并且请教问题。从早到晚来访的人络绎不绝，可是混元禅师总是很和蔼可亲，很亲切地接待每一位来访的信众。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帮大家解答疑惑。这一次传法的成功经验，也正式开启了混元禅师透过电视媒体弘法的新时代。从此以后，混元禅师开始善用现代传播科技的力量，将中华文化的智慧、易经风水的知识，透过电视荧幕送到千家万户。这种弘法的方式在当时来说，可以说是创新之举，影响非常深远。早在1992年，也就是距离现在34年前，混元禅师就对易经风水的教育和推广有着独到的见解。当年在弥陀讲堂举办易经风水学讲座的盛况，虽然我们也许没有机会参与到现场参与，但是当时混元禅师所传授的阳宅风水学课程精华已经全部誊写成文字记录下来，成为了鬼谷子心法在台湾阳宅风水学讲座这本书，并且被翻译成国际流通版本，有日文版本、粤文版本、韩文版本，还有英文版本，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到现在，当然还是维新圣教的经典之作。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开始，人可以不相信风水，但是我们人已经生活在风水当中，故人可以不相信风水，但是人仍然受到风水的恩惠，这个是任何人也否认不了。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透过这一集节目的分享，如果您也对易经风水学讲座课程产生兴趣，想要好好的了解自己居家的风水是不是能够保护自家的平安，我们欢迎您前往维新圣教的各分寺道场索取这一本《鬼谷子心法在台湾阳宅风水学讲座》这本书，相信您会在这本书当中得到很多的收获，祝福您平安幸福，法喜充满。三元起家行义道，问心无愧踏实行，混元行道功德天，法音馨香遍大千。谢谢您今天的收看，同时也感谢义耀出版社以及维新电视台元清法师以及禅机山仙佛寺元瑶法师提供相关的资料，敬请锁定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2: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本源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友善沟通从听开始，听好说好，沟通才没有障碍。当听力有困难的时候呢，有障碍的话，无法用药物或者是手术来改善听力的话，我们就要借助辅具来帮忙喽。就像我们牙齿老化就要装假牙，视力不好我们就要戴眼镜，听力不好我们就要戴助听器来加强我们的听力。在这个单元里面呢，我们来介绍助听的辅具的介绍，来了解我们这些辅具可以帮助到我们哪些。那在这一集单元，特别邀请到我们的听宝助听器中心听力师丁义金老师。丁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听宝助听中心听力师丁义金。那很开心今天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助听辅具的一些知识。
0: 是在我们前两集的部分呢，丁老师来给我们讲解到有关耳朵的状况，耳鸣啊，或者是耳朵受损跟失智，它会有相关的部分。在这一集呢，来提到说我们听力的辅具，它大概会有哪些，来让我们能够更加了解。那想要问一下，说有哪些听力辅具可以帮助我们听损的患者呢，来更加来方便使用？
1: 比较常见的目前的听力辅具就像是助听器。那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就是药局有时候也会买到像类似像助听器，但好像又不是助听器。我们会俗称的叫口袋机，就是比较大颗，然后可能是挂在胸口的这种，那也是一种助听辅具。但是那个的使用就要比较小心一些，因为它的声音基本上是自己操控，然后它也没有按照我们的听力去做个调整，所以会建议我们还是目前都是使用所谓的数位型的助听器，先了解我们的听力程度到哪里，然后再针对我们每一

0: 个人的听力程度去做调整，然后再去做试听，其实会比较符合我们的听力。那其他像是一些辅具设备，比如说如果他听力真的比较重，那有时候有些人可能他睡觉起床啊，他可能会搭配使用像是震动闹钟等等，这也是一个辅具。那像有些人他可能会门铃的部分也会装设一个像闪光的一个机器，然后有人按门铃的时候，他就可以透过视觉线索会知道说，哦，我现在有人在按门铃，那我可以赶快去开门。对，那如果像是有使用助听器之后，其实助听器还有一些所谓的无线配件，也可以让使用者他听得更好。例如像是电视盒，像是我们长辈看电视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助听器专用的电视盒，它可以把电视的声音透过电视盒无线的传到我们助听器里面来，可以帮助我们的使用者他在听助听器看电视的时候会听得更轻松、更清楚，因为台湾人蛮喜欢看电视的。对，长辈有时候真的是为了看电视听得更清楚，才愿意带上助听器。所以这都是一些简单的辅具介绍。
1: 现在的辅具真的是越来越厉害。刚刚也提到说，可以将电视的声音连接到我们的助听器上面，让我们的长辈能够听得更清楚，不会需要开很大声，
0: 没
1: 在
0: 错，
1: 半夜的时候可能会打扰到邻居。那也想要问说，可是其实现在普遍来讲，我觉得长辈对于助听器的接受度好像没有很大。就像我们近视，我们就去配个眼镜，但是耳朵的助听器，他们的接受度不太一样
0: 没错。其实，为什么助听器的接受度一直都没有这么好？其实我也蛮想问问看主持人，觉得为什么长辈他会不想戴助听器呢？你直觉你会想到什么困扰？
1: 我自己的直觉会觉得，听力这件事情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去做替代，比如说肢体动作呢，或者是等等，没有这么急迫性。但是会发现，哎呦，如果不小心忽略它，它会老化速度很快。
0: 那除了就是急迫性这个问题，因为听力不痛不痒，所以他好像没有一定立马要去做处理。那其他人可能会觉得，哦，助听器好大颗哦，或哦，助听器戴起来都好吵，一点用都没有。那这些比较刻板的印象，其实是停留在可能二三十年前的助听器的科技。那其实目前的助听器，因为也感谢科技越来越发达，我们晶片其实都越做越小，那其实现在的助听器也都做得非常的精美跟精巧。所以这边有个图，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目前常见的助听器，我们可以简单分为像耳挂式的，跟塞在耳朵内的耳道式。那其实耳挂式戴上去之后，像他的听力可能比较重一点点，所以机器会比较大颗。那如果他听力比较轻的话，我们可以搭配像这种开放式的喇叭，然后塞在我们的耳朵内。如果从正前方看，就只会有细细的一条线在这里。那如果像我们女生头发比较长，其实机器会整个被盖住，都看不到。不像以前就是要这么的大颗，这么的明显。对，那甚至像这种耳朵内可以直接塞进去的，也都有不同的选项。那最小颗的就是像这种深耳道式，或甚至有超深耳道式。那这个部分就要看我们自己本身第一个听力的程度，还有我们的耳朵的条件。因为我们东方人的耳朵都偏小，所以有时候你想做，可能也不一定能做，也要看我们自己耳道的条件。那这边有带那个实际的机器，也可以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像这个就是所谓的耳挂式的助听器，对，那基本上就是我们把它戴在耳朵的后面。如果像这个方向照过来，其实你已经看不到那个机器在哪里了。对，
1: 对，还
0: 然
1: 蛮
0: 后
1: 小的
0: 没错，
1: 耶。
0: 那像刚刚讲的这种开放式的耳机又更小了。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一首歌能承载多少思念？一份恩情又该如何永恒流传？维新世界合唱团用最真诚的歌声，怀抱着感恩的心，筹划了这场感恩音乐会，深切追思我们永远的团长。诚挚邀请您在6月21日下午2点来到台中道场7楼养贤堂，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让我们在悠扬乐声中一同感念慧远禅师。

0: 免费入场，诚挚欢迎您与家人朋友一同莅临聆赏。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他可能只会看到一条细细的线，非常细细的线在前面。对，那基本上除非像我们比较专业的人员已经做很久，其实我们才会很警觉的，看到那个人好像有耳朵上有戴个什么，不然其实大别人是看不出来。而且现在的蓝牙耳机其实越做越大跟越做越夸张，还有很多颜色，它其实都已经比我们目前的助听器都还要来的大颗。那像这种就是耳道式的塞进去就会是一颗在这一边，然后如果比较小颗的耳内饰的助听器，其实塞起来的效果就会长得不一样。对，那刚刚讲到就是会依据听力的程度还有他的耳道条件或是一些需求等等，会去做一个专业的建议，然后让民众去做一个选择。
3: 这跟一般以前的传统的印象完全差很多。今天听力师特别带来的这些辅具用品，发现哇，它还蛮小的。之前还有一个长辈，他带了这样的一个小小助听器，它颜色是黑色的，我还很好笑，问说：“阿伯，你长痘痘吗？怎么长在后面？”其实那就是一个小小的助听器。那因为现在科技的发达，让我们很方便能够使用更多。可是刚刚听力师有提到问说，如果我们的一些状况呢，会不想要去加装这个听力助听器，会有哪些困扰？原则上还有费用的问题，也想要问说，我们的政府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补助？
2: 如果政府的补助的话呢，主要我们要先确定我们能不能够通过所谓的残障手册的申请，所以这部分就是我们的听力程度要到至少中重度以上，那会到大间的医疗院所去做一个评估，那要等医生有确定然后帮我们开立诊断书之后，才能去申请我们的听障手册。那要具备有听障手册，我们才可以有后面的助听器购买的一些补助。那补助简单来讲会分一些状况，比如说小朋友的补助啦，成年人的补助，还有长者的补助，其实费用内容是不太一样的。对，
3: 是，所以也会鼓励说在听力上如果受损的话，及早来治疗。相关的辅具上的一个搭配呢，其实在听力的损伤，这关乎整个我们的社会发展，长远来讲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哦。那也会想要问说，我们可以怎么来鼓励我们身边的长辈来佩戴我们的助听器这件事情，因为基本上长辈都会觉得啊，不好啦，就菜啦等等之类，怎么办？
2: 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会蛮建议民众就是可以陪伴长辈一起来。对，因为有时候病患他知道自己有听力状况的时候，他可能是不太想面对，但是可能由他身边最亲近或者是最喜欢的，不管是朋友啊或是亲戚等等的，我觉得有家人的陪伴，然后一起来了解，然后戴上去之后如果效果有改善，其实大家一起鼓励他，然后也知道怎么跟他沟通是比较好的。其实有一些长者就像刚刚说，他本来有一些既定的印象，所以他很抗拒。那有时候其实可能周围的朋友已经有佩戴，就可以举一些例子让他知道说，比如说我们隔壁的陈阿姨她戴了效果很好啊，你要不要去跟她聊聊天等等的，这些一些正面的例子也都可以，希望可以帮助他们卸下心防，然后可以及早的去做介入。因为听力如果真的是有听损的状况，基本上都是不可逆的，那我们 越早介入越早治疗，其实效果都会是越好的。如果是拖到真的很后面，完全都听不到，要讲很大声很大声，也是一知半解，其实那佩戴起来效果都

0: 不会到太好。
1: 嗯，是。那在听力受损的部分呢，不单纯是只有老人家了，我们的长辈呢，其实有时候也会看到一些孩子呢，也是会带着这样的一个助听器。所以在这整个的状况是每一个年龄层都有可能发生的吗？听力师？
0: 对，其实我们不同年龄都有可能会造成听力损失。对，那刚刚讲到，其实如果发生听力损失的话，其实我们最重要就是看一下目前病患他的听力程度。那如果是小朋友来说的话，比较不一样，可能我们会针对就是他前端的这个耳膜会去做一个选择，像这个可能是亚克力的材质，就不会用在小朋友身上。因为像我的小朋友他刚从国小变国中，可是如果他是国小或是幼稚园，他可能比较容易会有碰撞或跑跳的问题，那前端的这个耳膜我们就会是采软性的耳膜，细胶的耳膜。那如果真的不小心撞到耳朵，可能他的耳朵才比较不会容易受伤。所以在小朋友的选择上除了耳膜以外，我们也会去选择机器本身。对，机器可能就不会选的特别小颗，因为会怕他会遗失。对，所以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听损会有不同的建议跟考量。
1: 是。那在佩戴助听器这个部分呢，也会想要知道说我是不是戴上助听器之后我的听力就会回到像原本一样，还是说我可以听得更远，像我们戴的眼镜戴完之后呢，哦，好远我都看得到，我的视力变得超好，所以戴了助听器会不会也有就是这样的一个回到原本的一个情况？
0: 以听力来说的话，距离刚刚主持人有讲到，有些人也想说，我戴上去之后，很远的人讲话，我都要听得一清二楚。但其实没有的，助听器它最大的功能就是恢复正常的沟通距离，然后人与人的沟通能够顺畅，这是它最大的任务。所以一般来说，它的收音范围大概是2公尺左右。对，那再远的基本上他就不会收，因为收越多其实对有时候对用户来说反而是一种困扰，所以距离大概是2公尺左右是他的一个比较正常的收音范围。那恢复到正常的状况，其实我们在做检查的时候会加做一个像语言辨识度的一个测试，那这个测试就可以去理解到我们的听神经目前可以比如说一句话10个字我大概可以听懂几个字。那假设在这个测试的情况底下，我10个字我可以听懂10个字，那我们听力师在选配的时候就会对这个病患戴上去的疗效会是给一个非常好的分数，因为就代表他只要声音够大声，那他的神经辨识度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3: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可是刚刚讲到，比如说长辈拖很久都不想处理，现在才想带，那往往在这个辨识度的分数都会偏低，那可能甚至剩十几分啊，或者是二十分，这些他戴上助听器的效果其实也是维持在十几分，因为神经是我们无法改变的。对，那助听器是可以帮助用户在

0: 爱听回声音，但听得懂不懂就要看他本来的听觉神经的一些条件、嗯、那这部分目前助听器是没有办法帮助到这一块，所以再拉回来就是早期发现，就是早期先介入治疗，不要等到都很多不可逆的因素发生了之后，其实佩戴上的效果是非常打折的。
1: 是。那在整个的佩戴过程呢，就像呢，我们如果近视的话，我们就会测那个视力；如果蛀牙呢，我们就会看一下哦，我们牙齿里面的结构。那在听力的部分，我们在整个测试的过程，我们有请听力师或者是我们到了相关的机构去做检查，它大概会有怎样的一个流程？想说让听力师来跟大家讲解一下流程。
0: 好，那如果我们是去医院的话，医师应该也是会先检查一下外耳的一些状况，看耳垢有没有塞住、嗯、那如果没有的话呢，基本上就会进行一个听力检测，那那个听力检测就会帮大家戴上耳机，然后会请大家做一些反应，那测试的时候都会分左右耳，那会给大家听不同频率，可能从嘟逼然后一直到很尖锐滴的声音，然后大家有听到声音就去做反应、嗯、那他要测就是在不同频率底下最小声你可以听到多小声的声音，那就可以理解说你现在的听力程度大概是到多少，那整个的测验下来看听力的程度跟反应的速度大概需要15到30分钟左右。
1: 是，所以整个检查下来大概15到30分钟可以完成我们这样的一个听力检测的一个过程。想要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听力师来帮我们示范，其实我们的助听器的一个佩戴上是很方便的，而且很轻巧。
0: 那跟大家也可以介绍一下我们目前助听器的一些发展的状况。对，那之前的助听器其实都是需要所谓的换电池的部分，那其实在换电池的时候会有，对长辈来说其实有时候会有一些挑战，第一个就是电池它其实有正反面之分的，那有时候如果我们放错了可能助听器就会坏掉，然后第二个就是电池有时候长辈他比较节省，所以他可能用了之后然后他几天没用，他后面又开始用，那他可能忘记把电池盖打开来，那有时候电池过分的放电之后它会有个漏液的现象、那也会造成助听器最后会有一些锈蚀啊或是一些损伤的问题。那最后一个就是有些电池其实是非常小颗，所以对于长辈他在安装上眼睛可能也是没有那么的像以前那么的精巧，就是可能没有办法看得那么仔细，那在安装上也是有一些麻烦，所以也遇到一些长辈是他觉得哦助听器好麻烦哦，都要一直换电池，所以我不想带。那这些的问题其实原厂都有看到，所以其实这几年就是这5年来左右其实都有陆续推出一些充电款的助听器来帮助一些长辈们在电池上的更换可以有比较便利的部分。然后像这边有哪几个sample 给到大家看，那刚刚讲到就是像这种是耳挂式的充电款，那长辈戴完了助听器之后呢，他平常拿下来之后其实他只要放回去他的充电盒里面他就可以开始充电，然后基本上也不用把电池盖打开来，就是他可以直接关机，然后拿起来他就可以直接开始聆听，所以其实对长辈来说是非常方便，不需要做额外的操作。那这边还有另外一款是像这只是耳内机，那耳内机我没有做所谓的充电的机种，也是可以帮助长辈不用有那么繁琐的换电池的部分。那这边
1: 耳内机的话它就是一颗小小颗的，
0: 对，小小颗的耳内机，然后也可以示范戴给大家看，对，它戴上去大概就会是这个样子，
1: 像我们平常耳机的样子。
0: 然后如果我是正向的看着各位的时候其实应该没有发现到我有戴耳机的部分。对，那有的人可能会比较喜欢黑色啊，会有人会选肤色等等的，其实隐秘性都还蛮不错的。对，
1: 是，我们现在耳机大部分人都白色的
0: 哦，对啊，所以其实大家会越来越习惯，其实其他人耳朵上有带东西其实越来越不会有很多异样的眼光，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情。对，那另外最后有这一款就是 随身的充电款，那这个比较方便，就是像我们的 AirPod 的产品一样，对，那我只要想充电的时候我放进去它就会直接开始充电，那其实就非常非常的方便，比如说我要去一个三五天的小旅行，我就带一个这个随身充电盒。

0: 我甚至可能连电源我都不需要准备。那刚刚看的另外这两款，就是需要有所谓的座充，它就要一个插头插着。那这种是最便利，就是随身充的一个助听器。
1: 像充电宝的概
0: 对对
1: 念。
0: 对对对，那刚刚我跟大家说，它其实打开来之后，拿起来助听器，它就会自动开机。那其实对于用户来说，他只要把它戴上去之后，他就开始可以开始做一个聆听的动作。那其实像我现在这样戴着，对，哎，有一点点明显，等一下哦，
1: 因为压到了
0: 对，
1: 头发，
0: 有
1: 我
0: 点
1: 们
0: 压到
1: 在
0: 我们的头发。
1: 助听器的演变的过程，就像手机一样。手机我们最当初的 Nokia 还要拆电池，每天换电池，然后还把电池另外装到一个机器上。到了现在，我们也是内建的一个概念了。
0: 那像我现在戴上去，其实正向看，应该主持人有看到我的耳机吗？
1: 看不，
0: 应该是没有，非常的明显。
1: 很难
0: 对，
1: 察
0: 那
1: 觉。
0: 可能我前面有一条细细的线，大比例应该是要就是比较专业的人士可能才会发现哦，他有带助听器，可是其他人应该都不会被发现。对，所以其实目前的助听戴起来就是非常的精巧跟隐秘性很高。那也希望透过这节目可以让更多人知道，其实现在的辅具都越来越进步，那都不会有那种很违和感，或者是真的长得太丑，丑到我觉得很丢脸。但其实现在的助听器的发展已经不是像以前那样子，也希望长辈们可以就是多关心自己的听力。那如果有需要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再去了解，然后用更开放的心胸去接受不同样的辅具，然后来改善我们的听力的品质，这样子。
1: 是，有很多时候也都是社会观感，从以前的就有观念造成的。但是到了现在呢，而且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听力师特别希望说，借由这个机会来跟大家来讲解听力辅具这件事情的一个重要性以及它的方便性，在这整个演变发展上呢，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友善的。在这个单元，先非常谢谢我们的听力师来到节目现场，谢谢，也谢谢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
0: 拜
1: 拜。
0: 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借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4: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5: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

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长青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正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能够与同修，各位十方圣知识，现在请大家合掌，咱来共念唯心法句：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族天下定太平。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咱各位同修，啊，各位莲座上，啊，各世，啊，三界万灵，上顶，啊，咱今日继续过来讲解，啊，这里。贵国先师《天德经》这部经呢，是贵国先师空中所传的妙法。若是各位啊，咱每一天早起起来，咱起来念，共念贵国先师《天德经》才四十分钟、甲三十分钟，遐短短尔，咱会甲咱开启啊智慧。若是咱全国的同胞，你若爱一部《天德经》者，吼，咱欢迎咧，吼，咱用下篇来索取，或者来咱的啊，中国人间净土功德会啊，本会分会啊，咱来请。啊，咱这部经呢，啊，是现在伫咱生活上接近的一部经。咱来了解以后咧，咱智慧开启。地会有开开了，咱做生意就会顺时啊啦。因为一时的糊涂，咱因为欠着地会；一时的未顺时，咱地会无强无积足，所以咱真济看事啊，种种会一挂不调和啊。啊，这一定的

0: 道理。吼、啊，咱伫世间呐、啊，吼、啊，无多一个人的生存，伫世间一定有大众甲咱斗应付。我应付你，你应付伊，伊应付伊，互相相应付，互相相调哇！啊，这咱一个哩，来世间是一条河的责任，家己而已尔。啊，咱无啥物功德可言。咱早时出门，人开路遐大条路，咱出门咱都经过啊，互咱行，互咱出入。咱嘛是时时存一个感恩之心的。啊，今一阵呢？我当着咱一个老信徒，伊个好足欢喜啊！老师啊，谢谢你在恩师啊！啊，看着我啊，九十通会啊！老师，谢谢谢谢！我个食到九十岁以来，啊，拢未晓是未晓修行了。我那未晓修行，那未晓修行，你有他食到九十五岁啊？喙齿个好好好，拢坏哦！哦，九十五岁喙齿要好个了，迄奇怪哎！啊！伊讲我有一天我那囝吼，要甲带要甲办喙齿呢，是啊啦。老岁仔人喙齿呐好拢好了，讲会补囝，哈、啊。所以囝呢听了迷信，听讲啊，讲做会甲补囝，所以囝呢要甲老岁仔人喙齿啊塞，好好要甲带扭一起掉的，掉掉是囝等会受。我看你只囝吼哪能受掉去啊？多定难受者，干那烦恼老老爸老爸喙齿哈个。九十五岁，喙齿要好好。啊，所以咱天下间真侪这种的人，真侪妖顽和尚的叔叔，妖顽和尚的人非常唔对。一个人伊的喙齿会遐尼好咧，伊表示祖德的流芳，祖德流芳，喙齿才会好。哈、啊，安尼伊才会哦，真正好好学。我讲你喙齿好，这就是你修行。伊讲无啦，我一生也无啥修行，叫我念佛阿弥陀，我唔捌啦。啊！我看到我个拜年啦，阿弥陀佛，伊唔捌咧，伊看到伊个拜年，哎，即句话恁爱听好哦。阿弥陀佛，伊唔捌，唔捌伊看伊个拜。哎，咱的当时达摩大师，啊，来个牛乌地啦，甲问讲，你捌我啥人？我唔捌咧，不是。咱后边还一片迄个画像，就是啥，迄字不是唔捌。你问我啥人，我唔捌咧，臭皮人，想捌咧。啊，内底迄本性，阿弥陀佛啦。啊，我安尼我看了，看了我就甲拜安尼尔。哎，人家阿佛祖，我就甲佛祖，啊，我就甲拜。啊，其他咧，一直处理，用得当，用得壮阔，厝边头尾就变东变西。啊，人若艰苦，都去惊人看看咧。啊，伊讲老师，我去人兜，哈、啊。那朋友伫遐艰苦个呢哦，可怜哦，我食又食个袂当死，啊！一少年就来死翘翘，唔知是安那。我起来看我少年嘞啊，创啥？无我误会何里来嘿？你误会要何人？误会要何人？你今日好起来，我减误会，把你海哥食何里来嘿？你咪四岁三岁，我你暴死偌济？我嘛唔知，我嘛唔知呢。啊！伊来照伊讲安尼嘞。伊我讲我拢要荷兰吼，我已经荷兰几啊百岁啊，伊还阁食九十五岁，你看，啊，伊将伊岁数要荷兰，这是慈悲心、爱心。啊，真正嘞，我有人安尼无？有啦，我讲要荷五年，最起码咱有三年啦。啊，最起码好起来，还阁有三年啦。啊，伊拢五年嘞，拢无机票，无甲照领啦。你侬知？这是花落爱心。大公无私的心、哦、所以咱这位老菩萨呢，这嘛是修行呢，这嘛调伏呢，这嘛悟着真理呢。伊南天圣门有开开啊呢，伊大智慧佛地拢有开开啊，迄是南天圣门啊。啊，三界之主，三界之主是天公啊，三界之主是天公。所以各位同修啊，咱得念佛嘛好。无论啥嘛，咱若过天公庙，你一定爱入去拜。早时起来，你用拜天、敬天、敬天公，三界之主。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 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0: 好，那么直接继续过来看这里那里经文。好，星河之星空，樱花王者是故乡为玉也。王道之德，仁者之心，遍照三千世界众生。众生之缘，樱花王者再名为玉也。好，那来讲到这哈。啊，星河之星空，咱这正气啊，王者为正气，光者为正气。正气之外，边有三千大千世界无量无边的众生，法界众生，万生万物，拢伴伫这个光，这个、光的边为玉，为玉爱玉，玉皇大帝的玉。所以玉嘞边这点嘞，玉边这点嘞。天地人三才一一贯之，好，第二个一点呢，这点就是众生，嘛是众生，众生，好，这么万生万物，好，嘛是念，念念，好，那么众生呢，这点就是业。玉皇大帝叫王之边者为众生，啊念念众生，哈、哦、万生万物合起为是玉啦，为玉。啊玉咧，若是咱啊过着的时啊，咱玉咱啊这边咱啊过着地面顶的时，蓝天圣门皆为主，咱就变成你悟到。五道为真主，无五道者为众生啊！所以这可能提醒是安尼尔，各位同修，啊，咱伫世间万生万物拢是咱的导师，嘛是伫甲咱开化，嘛伫甲咱教示，伫甲咱教化。若是咱五道遮多的时啊，有法可循，依法可循。咱看了这树啊，哈，遮尔水，树啊水嘛，意思要是阳光。伊需要风，需要水，有风有水有阳光者，是为啥？生命呀的转换，生命的转换，光是重要要素，就三要素：一个风，一个水，一个光，是咱万生万物的三要素。所以咱人啊，是爱谦虚，就是安尼。咱伫世间啊，咱无偌敖。一个人啊，若无光、无风、无水，根本都无得生存，无得生活。啊，咱这里王道之德啊，哈、啊，仁者之心，遍照三千世界众生。王道之德，有开悟的人叫做王道，王道帝国啊，天下太平啊，霸道帝国啊，天下大乱。天下大乱，最近大家在争执，到底是要通啊？唔通，要合啊？唔合？好，无论是我通你，你通我，好、哦，还是我毒你，你毒我， 总督甲总统共款无？吼、哦，总甲督起来，其他督督督督督督起来，啊，总统甲统起来，无就是总甲督起来，总甲统起来，即拢一个世间的大好地。那么面对着台湾，现在都惊入的，哈、哦，即、就是、南北纵向，又偏一边。更为山更挂更为山的方位直直偏出来，这是啥？叫咱去找着咱的本性，找咱的本心。大家呢，爱用一条心团结一条心来记住台湾，来顾这个台湾这个土地。虽然阮岛无好呀，嘛无真善的事啊，最起码生活会过。阮打拼几十年。我袂当将我拍拼几十年嘅物件，双手摸啦，哎，好你啦，好不？你爱不？无可能，你嘛无可能将你讲，哎，老师啊，哈，我兜我钱钱收济啊，我只你爱不？嘛无可能嘅代志。那么个人生生世世，行行顺顺，爱享受着这个地净土嘅事。那么你双手，你甲要捧互别人，我即块土地互你啊，我留一个资产啦，资产负债表啦，啊是说无些迄个损益表啦，拢嘛好，反正都我捧互你，无可能个代志，是毋是啊？所以面对着台湾，咱即块土地带一只咧，各位同修，即咱修行个不二法门，团结一心，甲想团结心，甲咱个心身心爱团结，心。心团结，心心相印，发出无限的空间的光明的时，咱就三千大千世界，咱融入大千世界。啊，所以各位同修啊，咱的世间爱主义、善念、团结的心真重要。啊，咱经营事业，完工也完结，这是一定正常的。啊，完工完结呢？那完工未完结呢？你就甲做茶头啊，白白底下，绝对袂冤家。安尼俩，会冤家俩，若是为理念会冤家者，咱就爱讲好清楚，该说好清楚，这嘛度众生呢。因为每个人真济人诶，南天圣门，乾为天，孙良砍掉去啊，孙良砍掉，所想诶拢糊里糊涂，一气之输。一个念头拢家己，家己为家己好，也无想为他人。这种的想法呢，咱就爱注意啊！这不是王者之道啊，不是王者之道。所以王者之道呢，是为咱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的众生的安慰。咱的世间的震动，哈，这里的震动呢，咱也影响到其他世界，哈，其他这叫做啊国土的震动，同款的道理。咱若是时时发露一个慈悲的发起的时，我相信呢，咱世界和平，世界和平以后，咱过着自自在在的人生。啊，这是天公赐予咱的啊，也想大众这个目标。啊，咱王者之德啊，仁者之心，有仁慈的人的心。啊，为什么叫仁者之心呢？人啊，都两个人，或者为人。那么两个人诶，你都看未出是有人，啊无人族，啊是有人族。所以两个人做到底呢，理念一致；两个人到底呢，思维一致；两个人到底慈悲心，拢是一致的事，叫做仁者之心，遍照三千世界众生。咱这个心啊，发出这个慈悲的心，你自然呢。哈！你会遍照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天龙护法拢来护持。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看厝、看土地、工厂去厝创啥事，哈、啊、你去好落雨就好天，是安怎？哈、啊，那是神有甲你讲哟，我神我也无甲讲。啊，我来伊就要好天，我也知。啊，恁来你迄是你的德啊，你的福啊，毋是师傅的德甲福啊，是你的，你有修啊。啊，祖公啊所留落来啊，所以。咱到一个所在去，以后各位到任何一个所在，因兜有瑞相的时，这是开始讲因兜有德有福，开始互你看，你告诉他，你个爱，你有德有福，啊，所以显示着遮好的天象瑞相，甲恁赞叹，天人甲恁赞叹呢。后一届咧，我去那是信徒因兜咧，拄到位状态，算叫算到门拍袂开，我就车开了，我就倒来，我一口罩无好，哈无好，一点钟前咧，啊，这天气真好咧，我一点钟后咧来时啊，好风算算叫，啊，我都慌，我来倒来啦，啊，伊讲老师啊，我老咧，等一下可能好天啦，我还未好天啊，未好天啊。真正无偌久咧，乱糟糟啊！哈、啊，真正袂好听啊啦，袂好听啊！我你的德无问题，福德无够。那么啊，这位信徒咧，伊就来忏悔，嘿啦，我都要来讲咧，兄弟啊咧，这间公司工厂咧，哈、啊、都大家做了无好，啊兄弟啊，冤家路窄，即摆嘛要咧修过，我好加在，老天有眼。那无我去，要甲你撬，要创啥？结果创无好势，我喙须咧台，塞涂骹，坐上车啊！啊，你的福啊，德都无够啊！我等兄弟啊，烧过彻底撤销，兄弟卖烧过啊，撤销，看有机会无？我再来看，结果要彻底要撤销，已经公司破产，我懂。啊，迄德无够，福分因缘无比较。啊，所以各位，咱爱赞叹大众的功德，也是众生的功德无够者，也会示现伫恁的面头前。有一天，各位同修，恁拢是净土菩萨，恁拢是净土菩萨，拢是行道。到每一个家庭去的时啊，你若看到咱一寡啊，家家户户，因为这哈、啊、本来喜事去的，变有一寡不如法的时啊，你爱去哩，这是伊福甲德无够。定无够，爱拜土地公。土地公福德精神嘛，哈哈！拜土地公做啥？谦虚啊，谦虚啊，谦虚。啊，咱陈水扁先生伫国外以前咧，伫台北市土地公庙生日咧，啊，伊咧致辞啊，伊致辞咧去祝贺时，讲咱大家爱学福德精神，土地公的谦虚，土地公的慈悲，咱全国的人民，大家来拢。会晓讲我学着土地公的慈悲，土地公的谦虚的事，我相信呢，咱台湾就安定了啦。大家啦，为着不择手段，开始要为着要选举不择手段呢，好、哦、来制造各种的行为的事啊。无论是村里长、乡长、县长、市长，哈、啊，立法委员、什么长、啥长，哈、啊，不管啥长，反正啦，选着小饼啊，系啊，这就是无得，失了得，甲失了福。也不好啊啦，好、哦，所以各位同学，咱多念天地经，咱的心也改变，心量都宽裕啊。算人家之心偏教三千世界众生，众生之缘啊，应化王者；众生的缘啊，应化王者。有德的人为王，仁慈的人为王。啊，所以世间所有万生万物，拢在判有德。啊、哦，有仁慈的人，众生的敬教、敬畏、敬畏，众生敬畏，拢是在敬一个有德啊、有慈悲心、有爱心的人。所以各位啊，咱这世间趁钱有数，但是咱的性命爱顾，咱的信仰爱顾，咱的仁慈之心爱顾。啊、哦，咱若有咧心啊，向对虽然暂时未顺时，咱时时甲心向对光明去行时，我相信众生护法神将会甲咱扶持。
咱在座遮所有天主弟兄，哈，这万圣节。

祖灵、三界万灵、众顶，有恁有缘的护法神，一定会甲恁护持。哦，这是应判王者在命为玉啊！哦，在命为玉，福气无极天地，济益心法，以光为德，以光之德为王，哦，为一为一为阳。为公为公为贤为顺良，故名三阳开泰。三阳开泰，啊，福气地啦，啊，福气天地，福气寺啊，好、啊、无极的天地，无极地就已经包含着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之法，啊，说无极天地这一心法，啊，这个化这易经的心法，啊，以公为德。一光之德啊，以光之德为王，一光一德为王。咱伫世间上大啥？咱是学习光光明，光呢，荷兰的时永远哦都无这里甲咱计较，将来无甲咱讲要求咱对什么回馈。太阳甲咱照，咱搭一个人有甲感应着无？有一天划过了太阳的时，我是感应着太阳之光啊，太阳之光。所以太阳之光啊，这里是为王，所以世间有这个人为王，世间呐、啊，这里有这里叫做心灵光明的者，拢是王者，为一为一为一，好、哦、为阳为光为公为仙为顺良，故名三阳开泰啊，故名三阳开泰，故以同修。好、哦，咱今日呢，啊，就讲修天德经呢，讲到这类所在，哈、哦，三阳开泰之名，哈、哦，咱啊，时时，咱啊，想供养在这部经，你会得到无上的法喜。好、哦，咱每礼拜礼拜日，咱哦继续来讲解这部经，然后时间会来同修呢，啊，各界呢，啊，同啊，甚至是欢迎恁大家，然后时间就每礼拜日，咱拢是在。讲解这部经，咱共同的祈求世界会让和平。今日时间的关系，到这段落，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拾荒摄影师，咱现在请大家共同，咱来纪念王禅老祖战绩，英雄日月最亮星，可惜天理难分明，日有真姓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圣弟兄，咱易经心法的讲座顶节呢，讲到飞天大有，飞天大有，飞天大有嘞，就是讲真有一个成就，咱一个人事业，真有成就，相对即个天会当人就是咱每个人即事业。爱整个人生咱咱即个本着真正活动而且结合咱的内心、心、咱意志力，咱这事业拍拼，以后呢，咱就必有所成就，有所成就，成就以后呢，就真有修行，真有修行，成功。过来就大有修行、修行就是伟大的事业咯，伟大的事业。这个伟大的事业嘞，这种飞天大有，飞天大有顶一讲这飞天大有的原则嘞，第一，咱这人成功以后嘞，唔通得意忘形，唔通骄傲，唔通骄傲。咱在困难中才会真正更加小心，叫做居安思危。咱若爱以中道一重要性，咱做人做事爱以中道，毋通讲小可修行诶，小可成功以后呢，我就开始搁伫乌人喷啦。甲礼贤下士不可甚嚣人礼贤下士咱若爱一旦如果愈成功以后呢，咱爱愈有迄个雅量。如雅量，无论是即个人就成就，还是无成就诶，咱也有雅量。过来，自我理解诶重要性，若无会知无够教。因为咱往往一个人若有成功以后咧，人就较无节制，较无节制较无节制，感觉我直喷呢，直喷呢，人家己讲一个成功诶人往往真侪人

0: 煞袂记哩讲过去伊安那个失败去。好，啊，过来就是爱先行为本。啊，那要安尼就你就要是安尼啦，爱诚信为本，哈、啊，因为凭借诚信，啊，诚啊信的是咱的性命，咱的性命根，哈、啊，啊，到最后咱的上大要有真好的涵养，涵养，哈、啊，叫做万事不得的修养，哈、啊，咱人啊要有这个修养，哦，一个人啊成功以后嘞，煞会。干嘛不可一世？好，不可一世的，好，无咧含用。各位会当注意看，常常做下注意。这个人当伊失败以后咧，伊个爬起来，好，爬起来咧，啊，伊就煞袂记咧家己去啊。这非常危险的代志。啊，我前就是结缘遐济信众弟子啊，好，真济咧。好，当伊失败的时候，求佛菩萨。啊！力量开，智慧开，信心开。一旦小阿哥伫爬起了咧，开始佫袂记哩当时失败的痛苦。好，这是非常危险的代志。阿甲讲咧，甲提醒咧，嘿，伊就感觉老师咧吼，有点小题大做，小题大做。啊，过无偌久咧，开始螺丝卡又一个叮当啊，哩哩落落啊，又个故障啊，哈，老师啊，啊，咱毋知要安怎？哈，我吼又搁安怎了？我通甲你讲，你都唔相信。一个人若成功起来，爱愈坚信；对失败爬起来，爱愈坚信。好，唔通讲啊，小我有成就咧，哈哈，嘿咧，好都袂记起啊。那么咱成就以后咧，如何才会当保持？如何才会当保持？袂当过叫失败去咧？如何会当保持呢？伊这个大有修行以后，伟大的事业永远保持了呢？咱的事业，这是咱的世间的事业。但是那在修行啊，伫修行的时啊，嘛是同款。咱的修行啊，好啊，修行，比如哦，我握着一个刀，握着刀呢，咱努力修行。修到一阶段呢，咱呢有当时煞袂记哩，想讲要搁进一步，要进一步呢，本身所学的多啊，要无真真正正你体悟到伊精髓，我都体悟到髓入来，你就袂是啊，吼，你就开始的，哦，我就要换脚步咯，往往这嘛真济人都叫达到，哈，真济达到，我地主。好，伊咧修行啊，开始啊，好，伊就有教我学易经，啊，易经咧，伊学咧，我都教这三分之一的阶段咧，哦，三分之一阶段，伊就感觉哦，老师我拢真会使咧，吼，真会使，感觉老师你学你教嘛，只咧无啥，吼，感觉就主要咧啦，你嘛无啥，因为身躯边对久啊吼，会感觉老师咧所讲的嘛是遐咧，好啊，好，伊就。伊有一个得意洋洋，得意洋洋，哈啊！亲戚朋友啦，好，伊就讲到海关啦，到指点迷路啦。啊，有一天呢，伊就将这个伊亲戚朋友嘞，哈，伊个斗三工的问题啊，提来我看。老师，你看安对无？我这唔对去啊！你解释差天甲地哦。你表面看吼，表面看我哦，这安尼就对诶。事实上，内底有藏。唱的来的痕迹来的，你怎么看了皮啊？打着皮啊，打着皮，但是肉你也未崩了吧？肉要一个要只骨要个脆的。我你安尼吼，剥了唔掉咯，可能了钱哦。吼，家来阿我欠交，吼，别阿惊拍不好，感情拍歹交。我老师都是安尼，我最好就懊恼，好，我再紧的来再提来清洗，看是安那。我你看了皮，这个易经啊，好，易是大无其外，小无其内。你大无其外，大嘞，好，你看哦，感觉发力大足快，小无其内，细细嘞，你爱看内底这个精微的所在。咱的修行嘛是安尼，你看表面这人形象，嘿嘿，这人一来有真有智慧， 真有智慧。所讲的一言一语啊，拢是着咱的要害，拢一针一针拢会见着血。各位会当去体验着，各位会当去领悟着，真侪这个现象出来。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丛书完整收录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格局法则，第十一至第十二册已出版，浅显易懂的图文内容，包含居家灶位、灶台的摆设位置、马桶坐向、厕所门位置等居家风水学奥秘，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十一至第十二册，请洽询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所以啊，咱啊，这个学道学法，好、哦，咱一定爱会当到精微啊，咱才袂达到个重新失败，哈、啊，才袂个制造一个后悔。这个例啦，相信各位拢有发生过。咱一个人咧做事业，往往咧，小可有一撮成就诶，哈、啊，伊就卡步，就要跳三步去。我一个弟子徒弟，伊事业小可讲啊，你原来是爱咱做吼，而且较趁钱，较事业较顺。啊，伊啊，哦，啊，就照安尼去做，做了咧，感觉业务咧，伊就增加差不多半成，增加差不多五成就对啦。啊，增加一半，伊就开始讲哦，老师，这安袂使咧，我这是业务才好吼，我都开始来计划要设厂，我你啊个设厂咧倒，因为你的事业所会当发展兴旺咧，差不多一年尔。当然你设厂来的时啊，是伊你的福报啦，已经到这咧。那么伊讲老师，我安尼咧，敢袂感觉真正消极？我讲你这是积极，毋是消极。咱研究易经是这个积极，将这消极的化无形为积极来。好、哦，咱就要为了咱事业永远会保持一个中度，好、哦、保持一个中度，莫过直接就失败阶段。人生嘛，同款，人甲人斗阵嘛，同款。所以志成先师啊，开始甲咱开始的，当咱成功以后，才有修行以后咧。接下来就是第三欠一欠虚，一欠虚，哈、哦，即、这个咱假使咧，现在咧，咱卜一下卦，好、哦、啊，我现在的事业如何才会当保持我现有的事业的时啊？哈、哦，比如我即摆即个事业真成功啊，哈、哦，真成功咧，如何会当保持我即个事业未过去失败？哈、啊，未过失败，好、啊、啦，无咱假使咱卜卦吓。占一卦啦吼，甲咱开始出来，好多第三欠的时啊，哈出现第三欠，哈下面是进，哈下面是进，哈下面进哈，下面进面顶是坤，哈下面进呢，哈两叫做进卦进，哈进为山，进就是山，面顶外卦是坤，坤，哈坤是地山。欠，哈、哦，叫做面顶地，下面山，叫第三欠，第三欠。好、啊、了，第三欠的内涵的意思咧，哈、哦，都、就是欠顺，欠顺。第三欠的，哈、哦，第三欠的卦，哈、哦，就是欠顺的秘诀。好、哦，咱爱有欠顺的秘诀的，咱的事业咧，才过会条。咱若是啊，做一卦嘛，赶快。爱有谦逊、谦虚，而且实际人若无谦逊、无谦虚咧，袂讲一官会保持一地位啊，是真困难。一个人个事业诶，伊若成功以后咧，哈、哦，成功起来时啊，伊嘛爱谦逊，或者事业开始伫进步、开始伫起起来时啊，哈、哦，咱嘛爱有谦逊。咱两看，那一个人小可事业起来咧，开始哼，啊，讲话拢平讲出来，开口拢都平讲出来，真紧都搁不知了呀。所以爱谦逊的美德，咱若一个人照紧要成功，也是已经到真成功了咧，爱有谦逊的美德。

0: 叫我的保持事业也免完。咱假使讲啊，我这事业已经是到一个阶段来，吼、哦，我的清洗现行甲咱开始啊，且支持我现在事业如何会当保持永远、保持永久嘞？哈、哦，那么卜出来卦嘞，哈、哦，若是拄出这很巧卦嘞，哟、哦，甲咱拄得硬熬动，吼、哦，咱拄动是硬熬，吼、哦，得硬熬叮当。啊，第一熬叮当诶，咱就看粗略，看粗略，哈、哦，粗略强调谦逊，并非消极诶特征，哈、哦，你是积极有所作为，积极啊有所作为，哈、哦，就是讲，你是积极有所作为，哈、哦，谦虚。咱咧修行，哈、哦，咱往往啊，人啊咧修行，有人会甲你讲一挂话，讲哎呦，你这位先生吼，啊，你修行吼，啊，这个吼，这事业有影响，无影响，啥子修行呢？修行，哈、哦，啊，修行，啊，啥修呢？修，哈、哦。修正过去，偏思想，好，及行为，好，啊，行嘞，好，依照，好，性行。做人处事的原则，哈，去实行伊日常，啊，生活中，所以修行啊，有个人甲修行啊，看作叫做啊，真正消极。啊，这消极的命哦，这个代志，事实上修行不是消极，修行是积极的。因为咱修行呢，叫咱爱谦虚，叫咱做人处处事呢，爱搁有慈悲心，叫咱爱搁带较一个雅量，爱搁较有包容的心，有雅量、有包容的心，关爱他人的心。当一旦咱一个人呢，那有这心。哈、哦，也是啊，相信各位的事业咧，一定我成功，而且咧，哈、啊，这个失败几率我少，人我还我来甲你斗扶持。所以咱一人修行的人啊，真正修行的人啊，事业拢成功，无失败。啊，为什么有人修行了，事业失败呢？错误去啊，唔对去啊，哈、哦，错误的修行法，伊甲带工资，工课该处理无人处理。该人完成不人完成，好，该给人回不给人，该教人不教人，钱爱该用领不用领。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种种诶，你因为人啊，真侪人修行诶，好，我去修行了以后咧，所有工课拢放掉，哎呦，世间事拢放掉，无啥，无咩咩计较，放掉去啊。结果你放去，影响着别人啊，别人的生存，影响着别人的名誉，别人的权益啊。所以修行啊，吼、哦、修。

兵咧，哈、啊，这用意咧，就是要甲咱修正过去偏差的思想甲行为，修正过去偏差的思想甲行为，或者修行咧，就依照圣贤做人处事，哈、啊，的原则去实行伊日常生活之中啊。哈，做人处事依照圣贤做人处事的原则去实行伊日常生活之中。哈，就是讲，工课该做诶，就该做。哈，该互人，该互人，该人斗相共，斗相共。即个种种，即个该做诶本分啊，认道啦，即叫做认道诶基本原则。所以咱修行咧，是伫修认道，毋是伫修天道，毋是修地道。咱若人道修会好势咧，我相信咧，咱上天堂足容易落地狱，落袂落。哈，这叫做谦逊。所以第一，这个叫做这卦咧吼。第三谦哈，第三谦咧哈，这个叫做强调谦虚修行，毋是消极的体现。毋是消极诶，是积极有所作为啊！积极有所作为，哈、啊，这点咱诶佛陀啊，捌甲咱开示过。讲咱啊，即人生咱啊做一件毋对诶，一件毋对，你最起码爱一百空八件会对诶来弥补，一百件来弥补，一百空八哦。啊，你啊一百空八诶，拢对诶。啊，一百遍可袂行拢对，迄是责任甲应该。啊，你做咱做毋对诶咧，迄是罪业。所以咱一个人啦，比如讲啊，我都发到犯官府啊，犯官司啊判刑啊，判刑下刑判错都错诶。你永远讲啊，我无犯，无可能诶代志。你心理上，咱心理上咧。有所亏欠，心理上有所不安，心理上有所在罪过的事啊，是永远一生所嘛无法度去消灭的，生生世世嘛无法度去消灭的。所以有一个少年人啊，感觉火气真正旺，了了无介意的，吼吼，都卡手来卡来手来倒倒来抢倒来，吼，啊，都倒人拍人，结果有得哩无？有得到一项尔，得到一生的烦恼，得到生生世世的烦恼，得到以后咧，伊心内时时的艰苦，为了这件代志，家己心不安，这是得到这项尔，甲得到烦恼。啊，但是伊所得的呢，拢无得的，所爱该爱拢无得的，你钱较济，你嘛都无得的，你较济金银财富或财产嘛无得的，死了后烧起来就完，安尼尔。烧一碗尔，啊有得哩无？含你迄碗你都无提起。所以人啊，咱爱谦虚为本，谦虚。啊，咱强调谦虚啊，并非消极的体现。那我真侪修行的人，大德、圣人、大德、真人，哈、啊，也是这个是这个做大法师，你看因的谦虚啊。你看，因的谦虚，哈，因唔是消极的体现，哈，伊是积极的有所作为。因为呢，因呢，这谦虚的人，伊了解众生的可怜，了解众生的无耻，了解众生的悲哀，哈，所以才会啊，看了安尼呢，假使咱呐，无得谦虚心啊，咱呐，共款，咱共款，咱嘛以后得到真正苦的苦恼的果。那么这之后呢，就甲咱开始甲咱讲，叫做用谦虚啊，当第一后的事啊。好，咱成功啊，好，讲家己讲，哎，你目前的成功，就是这个谦虚。好，你这谦虚咧，唔是消极的体现，你因有成功，唔是消极的体现，而且是积极的有所作为啊。好，或圣贤呢，已经甲咱开始甲上非常的详细，甲咱讲。各位啊，咱若事业成功以后，咱谦虚咧，咱是美德，谦虚是美德。咱谦虚咧，对家己无损失，对家己有利，对别人嘛有利，哈嘛有利。而且咧，

咱消谦虚咧，毋是消极的体现，因为咱啊忍一时之气啊，咱心会安，心会安咧，咱的思想，咱要想啥，头壳会足清啊。咱足清，咱的事业就减少失败的机会，搁来咯。若是咱若袂谦虚咧，小可成功就煞，咱就哦啊，就臭样啊，吼、哦，咱袂谦虚咧，啊，人就会离咱而去，离咱远远远，离咱而去，离咱而去诶，咱啊，到尾啊，就愈接近，人愈甲咱离远，到尾甲咱单头一个，嘛是一个失败。啊，所以圣贤甲咱开始讲，你着即甲咱即讲来讲，你现在诶事业已经成功啊！啊，即成功，你搁遮尔谦虚，你免惊，你免惊人讲，莫惊人讲哦，你即谦虚，你是消极诶，啊，你是退让，你是退让，毋是安尼，毋是歹，这是好，这是好，这是一个圣人和圣贤诶心量，较有开悟、有觉悟人诶心量。好、哦，这点若有安尼嘞，哈、啊，咱参神嘛，甲咱赞叹。后来讲啊，咱若成功啊，以后咱袂谦虚，咱无谦虚，哈、啊，干嘛？开始，哈、啊，有讲真正，哈、啊，不可一世，不可一世的想法甲行为的事啊。那实现呢，神啊，都甲咱开始这个卦象，甲咱开始的讲啊，较谦虚嘞，嘿。爱较体谅呢，吼、哦，咱唔好骄傲，唔通骄傲，哈、啊。而且呢，咱积极，咱也是安尼去谦虚嘞。你是积极嘞，嘿，啊，咱唔通，吼、哦，唔通消极，唔通为着边啊人，甲你简单几句讲讲嘞，吼、哦。啊，你就感觉呢，艰苦一寡，好、哦、开始嘞，哇，我特别退道的心咯，啊，这点是不对的啦，好、哦，不对，好、啊，甲你开始。本来告诉我们开始动第二爻，哦，动了第二爻。那比如说啊，我现在事业到这程度，要如何保持这个事业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啊？哈、哦，咱啊告诉嘞，哈，都是这个动二爻第三天艮卦山的动第二爻，山的中间那是崩山就对。啊，第一嘞，第一爻就是这支山下骹嘞。好基础咧，开始小块当滴挂，好、哦、过来中好小块崩山，好阴爻当北阳咧，好、哦、这个一挂咧，咱开始吼爻咧开始咧哈、哦，就讲必须动机纯正，好阴气强明，才是谦虚。

是咸地山卫生圣教宣教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所当路六号五楼，咱的主神供奉奉祥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再消灾化解。问事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问事，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问事。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说到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奉祥老祖师尊。

0: 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所以咱谦虚啊，咱一个人会真正谦虚，哈、啊，咱一个人真谦虚嘞。叫咱个动机爱真正纯正。咱有当时看电视、看电影，哈、啊，当时我心机的是啊，哦，是，头冻到头壳嘞，安尼笑面好，头前安尼面恶个变无共人呀，足些。迄毋是谦虚，迄毋是谦虚。咱谦虚爱动机爱真纯爱真正，比如讲啊，我事业成功咯，今日道场我已经起到这个程度时，我起到这个境界程度来，哈啊众生咧信众弟子咧啊真正欢喜，真欢喜起来遮拜佛来行行咧，咱程度时咧，那像公园啊，真正水个公园啊，好啊，到这程度来咧。人阿雄老师啊，你做工地足大哦，工地足大，你安尼，起到这小事啊，这么这小事啊，你工地真大，足济人，你咪来，好了，咱就比较，嘿啦是啦，啊，我都还蛮好，啊，都拢恁大家到欢声啦，啊，到欢声吼，哦，头就你看呢，你唔知安尼，这动机无纯正，动机无纯正，那么动机纯正是安尼嘞？第一观念，我建设这道场，就是回馈行天地之因。第二个，就报答哈，咱台湾祖师，台湾祖师因，好，过来报答诸佛菩萨圣贤的因，哈，报答王禅老祖啊，还是大因，好，报答天地因。我的动机是安尼，好，那么十方所有发心乐观。啊，金钱来，我呢将这个遮钱摕个建设的善事哦，好像一个啊，咱一个净土，这是我的责任甲义务，责任甲义务。那么各位恁所付托的、所提出来开的钱呢，我嘛是一生五年，我嘛是爱用伫这个归去山去。好、啊，这是责任甲义务。好，每个是，这虚伪的谦虚。所以讲起啊，咱动机真要紧。咱爱补两项啊，好啊，头个日啊，头个日安尼是，哦，讲一乖啊，啊后壁就唔晓得，迄动机无纯正。好，甲咱开始啊，咱一个人事业已经有到一个阶段来啊，假使成就起来，每个事业到一个天地共同。这性情天人啊，天地性情共同所赞叹的是啥呢？赞叹一旦可能保持事业立于不败的基本条件是啥呢？就是讲知因、感因、报因。咱今日事业成功，第一要有知因。啊，那个感因、感谢周围人所有提供材料、提供给你斗三工者嘞，还是感因？然后报应呢，依将咱身体、嘴、意念、心口意来布施、来供养、做工作、来回馈众生。啊，这才是纯正的动机。啊，嘛是而且呢，这立于不败的境界。啊，这就是讲动机纯正，引起共鸣才是谦虚，引起呢大家共同啊。必须动机纯正。

0: 必须动去宣讲，引起共鸣，才是谦虚啊！好、哦，一旦啥是共鸣呢？共同一旦所识、共识、认识的，好、哦，那么共同是不是咱人呢？啊，包括天地、人心、人心共同来，咁么有震撼？好、哦，而且共识的、共认呢？好、哦，这才是动机纯正，才会当引起共鸣。共鸣是天嘛，神灵。有的人来做事咧，正面做咧，天咧无遵守天理，天神啊，伊根本都无甲咱斗，讲你这就是对的。好、哦，真侪人伫社会做歹代志，好、哦，表面来讲啊，我无啦，我都对你足好安尼咩？结果后壁叫人去甲包抄，叫人来去陷害，这种个天理的惩罚。会发，好、哦，这个观念啊，我爱弄清楚。真正社会人都安尼，表面上哎，是，后边嘞，才叫人家己去出避一空，叫做小人恶魔的行为。安尼嘞，伊安尼做嘞，伊的祖先嘞，实在会足痛苦的。后摆若落地沟嘞，祖先啊，规大阵嘞，甲拖落地沟嘞，照常拖落地沟嘞。哦，这点嘞。故意爱了解，故意爱注意，啊，唔是讲满会过，唔是讲满会过就好啊，啊，唔是满会过就好啊，啊，你满着人，我都满着天，嘛，我都满过天地良心嘛，好、啊，所以咱爱引起共鸣，才是谦虚，那无咧虚伪的，好、啊，若是咧，好、啊，咱个这里叫做。读出来歌呢，哈！啊，甲咱开始第三爻，动第三爻，第三欠一两三，第三，好、哦，第三爻，这是阳爻，阳爻的九数，哈、哦，好、哦，阳为九数，好、啊，欠的必须有实质的，好、哦，可骄傲而不骄傲，这是真真正正的谦虚，这是真真正正的谦虚。甲咱开销谦虚咧，必须有实质，实实在在去表现出来，动机纯正，实实在在去表现出来，好、啊，这才叫做实质。啊，我甲咱讲尔，讲一大片，讲一大堆，好、啊，讲到满山平，哇，无一项有制度，足侪表面后壁讲的，好、啊，佮头前无共款，头前讲后壁无共。所以，无一个实质，无咧实实在在的一个本质，或者实质，哈啊，可骄傲而不骄傲，一旦骄傲咧，伊袂去骄傲。好比咱台湾的企业家咧，王永庆先生，伊事业遐尼成功啊，吼、哦，利益台湾，利益世间遮尼侪人，伊的产品，但是伊袂骄傲，真正谦虚。认真，过来研究，过开发，要利益大众。啊，有个人咧，万道心一抓无这雅量咧，都哦批评我王永庆先生啦。伊叫我本人啊，家己一直领悟啦，家己所观察啦，他所了解王永庆先生啊，是非常的谦虚，而且生活是实实在在，叫做实质，叫做谦虚有实质。好。啊，可教我，你不教，伊未教我，伊嘛未教我，伊都诶，来教我人啦。成功了了，食三杯硬菜了，伊一定爬上天。咱这一寡少年啊，啥小我做着官呢？官做一只官呢，小我地位呢，就教我啊。人家讲哦，我就真牛啊，哦，我就安那。即摆真侪人安尼，包括一个年纪足大诶，嘛是安尼，做官起来嘛是真教我。三句话两句话咧，吼就好好咧，感觉讲话就啥，啊，要一寡民意代表嘛是安尼，哈嘛是安尼，哈问到了真骄傲，哦，我算到啊，真骄傲，哈，要来问办，要来拜托我提前来，你要提前来，马家姐姐叫民意代表。
1: 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院里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5月26日开课。 每周二早上九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

这拢唔知影讲咱每个人的良心是啥，咱的本质是，咱本质是谦虚的人，咱的良心本来就是谦虚的。啊，为什么咱人会未去谦虚呢？就是咱目睭和魔镜，目睭魔把你害掉，家己目睭魔，家己胸口魔，家己嘴嘴魔，皮魔，哈，皮魔，咱五种魔对咱身躯呢？咱唔知影，拢互家己创伫家己，互家己魔创伫遐。所以，小花我着哦哇，还袂算的是头壳里眼，算着惊拢拢拢烦。听要搁算的是目睭，哦，这呢，安尼干嘛搁头壳里？无效啊！你若选互这种人无效，这种人你若选互你害伊，害伊搁做恶业，害伊搁对落，搁对落恶业。因为开始要选的是已经讲，拜托已经欠人，已经欠人足济啊。假使你若讲我选好咧，啊，伊个你欠愈济，是一直就害嘛，就是害。假使这人吼，一欠伊，真正欠伊。啊！伊欠伊，伊选了后，伊嘛阁真欠伊，干了服务，伊无欠人咯。换咱欠伊呢？换咱选民欠伊，百姓欠伊。吼，到尾伊也要过来选，要听服务，咱爱甲扶持哦。所以真正欠伊的人，咱爱甲扶持；若无欠伊的人，咱就甲放一边。你甲我扶持的，你伫害伊死伊尔。你害到尾拢对着地甲，后摆呢？地甲只挨十十转去，转去天灵魂世界的时啊！结果阿弟世间呢，因为未谦虚，那么这是害，咱选民害呀。所以人来世间呢，就是要磨练修行，磨练一个谦虚、骄傲的心，甲去除掉改为谦虚。因为咱来谦虚了呢，目睭裂呢就看心，咱裂呢啊，较这谦虚就看心，心者咱的生命。心是咱会当个咱的生命原动力，所以咱爱量谦虚看家己的心嘛。好、哦，所以咱来谦虚呢，必须要是伫咱的八卦第三下来讲啊，是呢哦，你已经成功啊，吼、哦，你这现在对人真谦虚，但是爱实实在在谦虚哦，啊，唔通假的谦虚哈，而且呢，你有骄傲的心啊，你唔好骄傲。会当骄傲，唔通骄傲，哈，这是真真正正谦虚，那无是假的谦虚。哦，这圣贤讲咱解释这句歌，这个歌嘞，哈，这个歌是确实有够奥妙，有够奥妙，哈。假使咱个卜个卦哈，卜个卦，咱问我一个事业，哈，一个事业嘞，卜个卦嘞，这个第三坎动是第四爻动坤。外卦坤的第四位动第四爻外卦坤的时啊，好坤呢，好就六数，好六数，六数欠迄个效用无往不利啊。这吼欠迄个效力确实无往不利。我一个徒弟啊，叫田立伟先生，好伊也真欠迄啊，啊伊来结缘以后就愈欠迄。老早了，贵族先生啊，才开始诶，我阿万行在一谦虚，啊，所以愈谦虚咧，伊诶生意愈做愈好，事业愈做愈好，啊，那么愈做愈好咧，伊对道场诶扶持、布施扶持愈大，愈大，吼，啊，伊诶事业愈做愈大，迄个谦虚诶效用无往不利。咱一个人啊，拄着有困难，但爱谦虚讲道歉。在三四年前，咱一个信徒，啊，伊咧。好、哦、做事业了，结果呢，经营不善，所倒去啊，倒去人朋友底下呢，要甲爱一拖一借，吼、哦，伊煞去拍不摸咧，刷电脑讲遐朋友无情无义，吼、哦，拢一定骂人，啊，结果伊太太甲伊诶，走起来。

0: 先是王禅老祖，老祖你欠伊，先生意义，甲朋友弟兄欠伊，哈，你爱去甲回去咧。人借你已经因你行不了，哈，人甲你借你帮忙你，这因会较大过天啊。听不了他，那么你为何呢？无法度去欠你讲答应、讲答谢，哈、哦，然后呢，用各种的方法呢，要骗人，要去鬼人，哈、哦，找兄弟呢，要讲讨笑来，要讲拍。哇，你这都唔对起，这咪做人的本分嘛？这咪是人嘛？哈、哦，那么咱有当来看，看人精神啊，咱搭物件好食。狗仔三只，食食了，你手尾歪，伊要甲你咬，同款嘛。我你足唔对诶，你竟然等于所有甲你解过，现着佛祖面头前忏悔，忏悔了咧。那么你咧，甲你等于我就要照安尼做啊，我要谦虚，吼、哦，要讲回实咧，希望大家咧原谅我，我好啊，竟然等于做。啊，老祖王禅老祖咧，甲开始了咧，我做安，甲斗相共。等于咧，开始咧，一个所欠诶只朋友伫遐咧。伊咧都开始讲啊，失礼吼，我过去嘛，弟弟会失礼，遐你希望机会给我。好，我努力，你实实在在去做。啊，等咧想一暝，我足唔愿咧，我今日去找张老师，好，哪会无法度得到解决安尼解？加工之后，我足唔愿咧，一暝伊都要单调大卖想。他第二天听在咧，向红精神起来时啊，发觉讲我阿讲个咧，啊，这是真理。啊，过去咧，拢找人哦，用要甲胡阿甲拼，互人唔敢甲讨笑，歹行，良心都欠啊，对不？那么伊咧，就安尼等于第二天咧，啊，起来咧，无创啥含某咧吼，啊，甲某讲阿姨要找人，想较早都困到遐晚，失败了以后咧，困到这日头发卡生，现在咧真认真咧吼，好，我跳到摆，去个一个去讲回去咧。我讲你爱先敲电话去朋友弟兄，甲你斗三工诶，钱欠遮咧吼，你爱去找啊，伊呐，好有电话，你就去啊回信咧。啊，真正照安尼伫回信，走十外工，可见欠偌济人。走十外工咧，伊遮都真正谦虚咧，吼谦虚咧吼，讲回信咧，伊要努力做。结果咧，遐所有朋友咧，搁钱搁得搁着斗应付，我斗何时事业过起来，遮嘛会足成功。所以欠伊咧无往不利啊！甲咱开始讲啊，你个事件吼，即卦象啊出事出第四爻，就是甲你讲，哎，你注意哦，你事业开始变大咯，开始你已经好多有问题啊咯，吼、哦，你爱较欠伊哦，欠伊个效用咧无往不利啊，无往不利啊，你个事业就会去减少失败个机会来咯。哦，即个看，那么叫第五爻。好，第五爻，动第五爻，哈，第五爻咧，就一解释就是安尼。六爻，哈，啊，用兵是为了征伐不服的人，哈，人，讲不能一点服其人啊，故不义只有使用武力啊。武力是啥意思呢？用兵是啥意思呢？几个种的含义。第一讲，假使咱一个人成功以后，哈，咱无得谦虚，无得谦虚，那么无得谦虚呢？咱压袂落，消费也卡，这个消费也卡个，面大袂落，咱袂谦虚。那么用兵就是用骗力征服不服的人，咱良心爱提出来。提出来的良心来征服不服的人是啊，咱这计较，咱真侪人真骄傲，就你家己上敖，属实每人的心啊，足谦虚的呢，咱的心真谦虚呢，啊，为了一个小鬼仔靠一个面呢，压袂落。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然后我一个徒弟上已经困，大家咧好上咧拜的是伊安尼。我讲你卖读，你出去，我传着你这徒弟嘛无效，因为你这未精未精，一个骄傲性，这骄傲性咧，你家出去，你卖读，你这若我看你后摆变社会害虫，你会骗局骗人个尔，你出去。哦，家己都歹势干嘞，有哩干嘞，即摆来啊，看了都会合掌啊。我有啥感想？伊讲系哦，老师，我若合掌礼礼时哦，我心足欢喜个，过去都拗袂落，认为家己了不起，我伫里面会生虫嘞，闹好，吼、哦，心未安呐、啊。我哩都是良心哩安嘞，吼、哦，所以即个地主啊，就安尼一拗嘞，吼、哦，咱个拜拜叫做礼礼，吼、哦，礼礼，啊，而且嘞。家己做愈做愈欠去，成功的机会就愈接近，哈、啊。所以咱呢不能以德服其人啊，就是咱用德爱来服人，咱的帝国嘛爱以德服人。真正呢，即摆呢，这帝国无法度以德服人，以武力要来服人，无可能的代志。因为用武力呢，你要服要来服人呢，武力你就开始对家己先战争，家己就压袂落啊。说袂当以德服人啊，所以爱使用武力。假使讲咱若一个人，哈、啊，家己做亲戚朋友，亲戚朋友嘞，哈、啊，爱做事业的伙伴，哈、啊，伊嘞，即、這个叫做无咧谦虚的行为，无谦虚的行为啊，咱就爱用个啥，积极个，积极，哈、啊，来帮忙伊改善伊歹习惯。哈，坏习惯，哈，那是讲伊咧，无法度用以德服人啊，意思啊，那假使咱无法度用哦，嘴讲诶，哈，开导诶，哈，甲款诶款诶，伊无法度接受诶时啊，你就爱用以德服人，因为我咧修行，较早民国71年，甲咧学道修行诶时，哈，啊，较早有骄傲性，骄傲性诶，啊，都病到遐死去诶，观世音菩萨甲救好起来。以后咧，我有一天请示观世音菩萨，我观世音菩萨，哈啊地主啊，无耻唔捌，啊是安那会发病啊呢？我也无太人当会啥拢无骗人无怪人，是安怎会这样的落魄？哈、啊，这样的病个这严重，哈、啊，伊讲你的护法心中天龙护法咧，看到你伫世间有愿力来世间，但是诶。你咧无用这個、开始无用这德啊，无谦虚的行为啊，哈，所以啊，你的护法心中，哈，你看咧，看安尼咧，哈，未使咧，伊搁伫世间搁做恶业，所以啊，伊想尽办法啦，你天界啦、神啊，想尽办法把你挡挡到咩，挡未听，对身体有咧歹去，对身体歹去，哪个未听咧，扯起来，身体歹去，掉倒来。即个你就安尼，到尾我就哦，感谢规个观世音菩萨磕头。哦，我则过来，哎呀，啊，学习谦虚啊，家己呢，时时啊，哎，咱这个心啊，咱这个心就是真慈悲的。咱为啥物慈悲？咱爱用我这真正像正经的观念、正经的法则来克服家己。哈、哦，咱则我都做谦虚，这是你救家己，唔是救别人。哈、哦，你救了家己。就是减少别人的困扰。若是咱这第六爻，哈，咱第六爻当然吼，哦，第三坎当是第六爻，哈，第六爻嘞吼，叫做上六，哈，阴变阳，哈，那么即摆嘞哈。上六，上六，将谦虚的功效发挥到正力、战正力运用上，而且，哈、啊，嘛强调谦虚必须要以力量做后盾，才会当有积极的作为啊！积极的作为，咱第三坎啊，即卦64卦第三坎的卦上好。哈、哦，上好，哈、哦，就是讲咱谦虚的功效，咱就以达下，但是以纯正的功谦虚啊，发挥伫正确，伫正确，
咱帝国爱欠伊的福人，

谦虚一直奉迎来帝国，特别领导整个全民。若是伊舞蹈啦，伊舞阿爸的方式啦，咱呢民一万，民万。所以爱伊将咱伊谦虚的功效咧，发挥到咱的战略、政治上，哈，战争是战略方的运用上，而且呢，强调谦虚必须要以力量做后盾。什么力量呢？谦虚做后盾，哈，谦虚必须诶以力量为，就是咱的魄力、咱的信心，魄力、信心的做咱的后盾。咱若讲谦虚咧，无信心啊，嘛无效。好，无骗你嘛，无好。所以，就是以这条的力量为后盾，才会当积极的作为啊。咱事业才会永远保持着成功。那么这句呢，总共一句呢，哈，哎，咱的圣贤刚才开始啊，好，谦逊的美德，要保持事业的这个原则嘞，爱谦逊，谦逊，谦虚。而且呢，强调谦虚是积极。是消极。第二咧，咱动机爱纯正，大家共同认识吼，共识嗰种真正谦虚诶。好，过来咧，啊，实实在在未使你骄傲，好，咱唔好骄傲。过来，咱爱律师咧，就是讲，啊，律师咧，哈，就是讲，即个谦虚无往不利，无往不利啊。好，咱谦虚。好，个另外咧，哈，就是讲。咱呢，咱人若无谦虚的，咱爱有魄力，爱用魄力。哈，若是人若无魄力、无谦虚的，一个人无谦虚的，咱爱用兵嘞，用这个各种方法啦，可以会当有这个真正谦虚的行为。上了谦虚的功效啦，发挥伫咱的人生，正略就是咱的人生，正略嘛是咱的事业，人生事业之上的温柔噻。然后谦虚的，咱爱力量为后盾，力量就是魄力为后盾。好，这正是有这个积极的作为啊，正是作为各位是奉献知识。好，咱今日咧，好，这节咧，好，第三节咧，这段哈非常的美妙，好，非常完满，好，也是这个非常的好的妙法。希望各位啊，将谦虚用在日常生活中咧，相信各位的事业永远立于不败，家庭立于不败，好，事业。不败国家立于这个永远的强盛，天下一定太平，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六十四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若
0: 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维新圣教所有法师讲师啊，贤士同修代表，九九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今日癸巳年10月6日。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的所有一切修行都不离易经的易。那昨天10月5日卦象为风泽中孚。风泽中孚就是履行我们的诚信，我们跟祖先有约来到世间，是来世间接法，来世间修道求道密道正道悟道弘道与行道，将这些功德回向给我们的列祖列宗祖灵，还有将我们所修的一切功德回向给我们的多生父母冤亲债主以外，这是由色界来直接来回向。但是呢，我们在现象的人间世界要学的，那多得不得了，有84000个烦恼，就有84000个法门。84000个烦恼，你要破除84000烦恼，相对的84000的法门要来相对待。但是你要对待84000个烦恼还不够，这智慧只有84000，必须要有。

0: 有24亿6400局变成3000倍哦，所以这个一算起来呢，难怪有佛所开示了3000大千世界，3000的3000次方。可见呢，人来到世间上是尊贵的，来到世间的一切啊，酸甜苦辣涩，王侯将相，宦夫走卒，喜怒哀乐，啊，这种种都是非常尊贵的人生所要体验的。在如天上世界、灵魂界就没有机会来体验，因为人间界有身体，啊，有身体，眼耳鼻舌身，这五官进入我们的第六个意念是我们的情。啊，被情的意念就是情意情意情意。啊，然后继续进入执着。啊，我不管好坏全部都拿了丢进去到心中里面去。啊，就第八常一切法，就是四田嘛。常一切法。啊，佛家叫做阿赖耶识。那我们所有的祖先藏在哪里？藏在心中。那相对的，我们的心中不是只有心无形无相而已，而是有形有相的我们的细胞。啊，细胞里面的所有点点滴滴的微光灵光合成一个人。而一个人的若是身体不好的时候，啊，我们的细胞能量就很微弱，很微弱，你就没有力气。那我们的力气是从灵魂，啊，自己来主宰自己的身体的力气。这我们都一一会跟各位讲这一些。所以人世间的体验，酸甜苦辣受，生老病死苦，是非常尊贵的。我们要从生老病死苦来里面来体悟里面到底有什么真实意。所以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啊，倒驾慈航之后，也将太上道祖的道法、道与法、真理啊，已经在世间开示我们有30年的岁月。那么今天是10月6日，10月6日呢，就是水泽节卦，啊，水泽节卦呢，都是你今天出生的人，水泽节卦呢，在这里祝福各位，你们生日快乐。哦，那水泽节卦呢，在意另一个啊含义来说呢，就是说封神斩将。关关难过关关过，一劫过一劫，但是要自己要用魄力，用魄力，只要对的，默默的去行，默默的去做，啊，按照本愿，我们所做所修的，啊，都是在经过各种的磨练锻炼之后，啊，思考，将思考之后的成果。你回向给我们的列祖列宗，给我们的冤亲债主等等，我们的多生父母，我们的指导灵。所以各位每天都有人生入悟，每天都有禅机让我们悟。所以我们最起码有64位老师在身边，64位老师他们禅在哪里？在年月日时。哦，年月日时，年是空性，年月日时，年是叫空性，啊，月啊就是我们的阴性，啊，日是阳性，时是中性。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

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就像我们有四性，空性就是主德，我们的主德流芳，主空性是神，主和神的世界，啊，月阴性就是人道，好，日是天道，天道呢就是我们的国法，啊，那时呢恩仇，所以我们的出生时间本身就是我们的老师导师，所以我们才有七少天师六十四卦啊，我们的命也好，性也好，这个都是我们世间无上的禅机耶。若是我们没有学习易经，研究易经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了解到里面的真禅妙义。所以我们维新圣教的维新弟子们，你们很有福气。好，太上道祖、王禅老祖啊的心法，我们身边周围都是老师，除了年月日时以外，啊，就是日常生活身边的点点滴滴。啊，刚才啊，啊，我要来上班，从后面来，看到我们师兄师姐好高兴的洗碗盘，我看碗盘很干净哦，他们一直在洗，很用水啊，在冲啊，水很清。我说你们哪一班的同修啊？哦，我们秀水，秀水道场了，原来是秀水，你们的水这么清洁，这个也是禅呢。那个水性是柔性嘛，水就不湿就甘露啊。你看观世音菩萨拿一只甘露瓶啊，给众生水之法嘛，水之法啊，水的法，你就是一切法，而用一切法来普施，帮助众生。所以我们这么多年来，王禅老祖倒驾慈航之后，将中华文化道统7350年的易经、上圣文化智慧啊，一一以当下社会、近代和未来人类的思想生活，把它啊很详细的另一个境界开示，我们能够了解，好，用在生活上。那我们这一节继续来为各位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好，里面的经文开示我们啊，目为色，眼睛所看到的为色，摸得到、看得到、喝得到，是为色啊。鼻为舌，为臭，为嗅觉的，为嗅。皮啊，每个人都有都很平等啊。口为味，好，啊，那这个意为情，这一点就很重要。这个第六个阶段。

0: 义为情。我们人来到世间最珍贵的有一个情，动物也有情哎。哦啦，你看我们养的狗狗，哎，它会认主人，别人它才不会，哎，会顾主人呢。但是我们养狗狗要很小心啊，啊，你那个野性还没改的狗狗呢，嘿嘿，你要小心。在今年呢、啊，啊，是好像三月四月嘛，啊，突然间我就发烧了，啊，发烧好了，我就到台中某一家医院去，啊，看一看，去打个点滴，好，那就出来了。我在急诊室那边呢，看到一位男的先生，好、啊，他呢手压着。一直哀求，哈、啊、那医生问他你是怎么样呢？我的手指中指没有了啦，啊，为什么？他买了一只新狗，那个狗狗呢是狼狗，他很喜欢狼狗，啊，晚上牵着狗狗的左手，牵着在走嘞，好、啊，那狗在后面就把这咬掉了，后面的就把这咬掉了，这个少这一段了，他的性。狼狗本来的性，它就是要顾主人，很凶狠。啊，还有我们一位信徒弟子，啊，他到某一个家庭里面去，啊，家庭访问，结果这个主人家呢，他养了两只很大的狼狗，绳子绑了，会跑来跑去，结果老师呢。啊，看到他那个孩子哎，接着那狗怕被狗咬了，赶快把他抱回来。狗呢，啊，他以为人家要抢他的家的孩子啊，啊，那就咬过来，把大腿咬了一块沙西米，一块肉把他咬了。哦，所以各位，这个都是情，人有情。动物也有情，包括这个植物也有情，所以世间凡事会成长的都有情，但是情有各种潜藏本来的性，我们会一一在各位跟各位来讨论来讲解。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所以人有这个义有情，最尊贵的。哦，那么接下来，无不为，无所不为外诱矣呀。因为我们有这个情，很容易被外来诱惑，外诱矣。这几天，好、哦，我们严毅法师啊，他苗栗班公馆班的学生啊，哈、哦，他很有头脑智慧啦，哈、啊，他就在苗栗养了大闸蟹，好、哦，那一只刚好四两重，哈、啊，那哦，好高兴哦，就送了师傅几只，好、啊、那。这个是因为是师父嘛，啊，也是一个父子情啊，啊孝道啊，他好不容易啊养起来。

个大闸蟹呢，好，而且苗栗是台湾大闸蟹出名的地方哎，哦，现在新的新兴行业啊，哦啦，弄好了给我吃，哎，味道很好哎，啊，味道很好，因为我到大陆哎，有曾经阳澄湖的大闸蟹，哦，味道很好啊，有好多年没有。去吃到这个了，刚好我们圆寂法师呢，好、哦、他呢学生嘛，好、哦、他的盛情难却就带来，好我就被诱惑了啦，定力不够嘛，啊那好了，另一个方面，说哎呀师傅你怎么是初婚的，我桌上不跳就是素的啦。哦，你要感恩，你要感恩，来世界上有鼻子，我们有鼻嘛，鼻为嗅觉，哦，鼻为嗅，太上道祖已经告诉我们，你们到世界上投胎，有人鼻子就有嗅觉的关系呀、啊，哦，这个，哎，闻闻味道，还有口为味，啊，这个口的味道，哎呀。口味好好多很，这是人来到世间，啊，我和动物不同的地方，但是呢，动物有动物的性嘛，常常有人说，哎呀，师父啊，我的孩子啊，孙子啊，哦，不乖了，蹦蹦跳跳了，有时候讲话，跟他讲话会，叛逆啊，会应出应激啊，哎，我。哎呦，你有没有养猪？有啊，无啊，有啦，有啦，有啦，有养猪啦。你看，第一想神的叫粪汤，猪啊，最纯的哈、哦。那个他，那个饲料的头，他不高兴就把它压掉呀，因为那个味道他不想吃嘛。哦，不想吃，把它压掉去啊。第一想神叫粪汤，人呢有思想，啊，有判断力，啊，有鼻子。舌头可以去感触嘛，有的我们有眼睛可以看到不喜欢的东西，哦，这都是我们心被五味眼耳鼻舌身来诱惑起来啦，所以我们人在世间上，哎，你若是冷静去思考的时候，哎呀，人是宝贵，哈，人的定力确实不。需要很坚强的定力。那么好了，接下来就宗教的修行啊。我们中门好多原来不同的教派跟师父修行非常好，但是一旦进入中门来呢，啊，把原来的中门的师父呢，有的说的一文不值，错了，那绝对是错了。那变成无情又无义，没有情又无义，就和动物一样，什么都没有了嘛。所以要去感恩啊！啊，要感恩，你不知恩，不感恩，那不是人啊，也不是修行人啊。所以各位同修，我们各位贤士，我们法师讲师们，啊，这方面要注意。好、啊，反正有缘的在一起。就是情与缘，所以我写了啊、一个勉励中华三族啊，本是同根同源同德，好啦，要相互珍惜情和缘，珍惜情缘，不要相互伤害到情与缘啊。所以我们老祖师尊啊，常常开示我们。啊、要学习太极、啊、太极的这个图，要各位身上带着，这个是修行的上圣心怀、啊、这个恶的来逼，恶的逼我就退嘛、啊、恶的逼善的来，恶的就少嘛。哦，所以你逼我退，你逼我退嘛。

不屑一样啊，呼啊，气啊。有时候老公强势，老婆就忍一点嘛；老婆强势，老公退一点嘛。啊，本是一家嘛，一家春。哦，说最近啊，几年来韩国剧啊，这个非常盛行，啊，一些在家庭的啊老婆嘞，好，很喜欢看韩剧，啊，有什么是老婆啦，什么样的什么样的，什么情啦，啊，什么诱惑啦，但是看一看的时候，没有用宗教修行，不了解灵性的道理。结果把这一套搬来，我老公回来，哎，你外面有没有人照顾啊？啊，晚上你回来吃啊？你都不回来，你要去哪一家吃啊？哪一家有那个韩语耶？不是餐厅哪一家啦？家庭的餐厅哪一家？哦，我弄成最近来，哈、啊，我看到。好多有的信徒来了，哎呦，师傅啊，我的没有什么事，结果我老婆怎么样，我的老公怀疑我怎么样，嘿嘿，这就是我们的业障，这就到学习，你逼我退，我让我忍，忍了，你这里，你逼我退，我退嘛，啊，你渐渐的到中间来。取得中道，啊，中道，我知道这一样一样，这里全部都是等量，中道就是心，啊，心里是包容一切，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2: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慈悲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大罗金仙化眉昆仑，广奥起首顶礼。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善老祖甲云原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融合宗教，共成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再次来邀请到咱易经大学杨清和讲师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杨讲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是讲师，咱固定吼，当年呀，第三位，咱人固定吼，3月26日会举办这个水陆大法会啦，吼。然后伫个11月17日，恭祝阿弥陀佛圣诞，咱嘛会办着这个祝寿，恭祝阿弥陀佛的圣诞，拢会办着这个法会。已经连续6年有办这个99天啦，啊，看你逐天吼拢安尼，哎，足早来咧无闲啦吼，相信一定啊，伫遐呢，遮长的时间嘛，一定足侪哎，通宵的甲你分享吼，各种的啦，也是社联会各方面，是不是？今日阁继续甲大家来分享呢？
1: 好，我首先让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99法会的文书。那这个文书里面，就是除了诵经以外，那现场，大概6年当中，我大部分都在那边，包含现在2月2号龙抬头也有几年也，所以一年几乎半年在那边。那这个状况之下，我看到我们这些师兄师姐。尤其远途的，除了少部分来住在仙佛寺，其他的当天从北部开车来。我记得在99法会当中当法光的罗东那边，他都5点就到。你看，那这个大概1点钟左右，2点就要出发。那我个人大概4点多钟出发，在那边的感受良深。那接下来我们谈到说，这些99法会有招请这些，包含战争的，包含主流。那点的时候，这么多年来，我们分开几种。第一种是他自愿报名参加的；第二种是一般道场担任法工也来点招的，因为99天。是漫长的一段时间，刚开始每天要11个人，包含天子、帝王、祖灵大概有7个，然后战争，那后面慢慢减到3个，那在这种状态之下，他们

0: 生啊、睡眠能来做这个功德无量。那我接下来谈谈现场发生的。当现场里面有很多包含要祭奠冤亲债主、依附灵、祖先，还有其他的大灵位，那主要是保平安，另外还有英灵等等，这些都有，还有工厂、住家、地基主这些。
1: 是是，要先请教一下讲师啊，您说招请啊，哈，招请这个这么多的祖灵啊，我看到大家都是拿香哈。一个字一个字的在点，是不是？还是一个
0: 就是名字一个
1: 对
0: 每个。
1: 然后还有就是，哎，我为什么是香卡香卡的点，不是那个香根的点？嘿，这个有差别，差在哪里？还有有师傅有开始说，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点吗？
0: 其实这个哈，先讲香的问题。
1: 嗯哼，
0: 一般。跟师傅在化煞的时候，香头一定要对着身体的某个部位，但是不触上，
1: 是，
0: 就是在中间有香的味道的。那我们点招，不管天子、帝王、主灵，就是一个本子里面等名册，每一个人或者每一个章节就是一格。
1: 是，
0: 那为什么用香脚呢？因为你要点到这个，不然的话你不想点哪一个进到里面。这对灵界来讲，就像人家在外面排队啦，点到名字才能进来，来听经闻法，因此才有香脚点。但是有少部分人还都会忘记，所以我们在现场点香检查刚开始比较。要辛苦的盯着，因为人比较多，一天11个的状态，那怕他们，因为他用香头要点，点不下去，他怕碰到这纸张烧掉啊，所以他也等空中妙油一样在点，这样点不进来。为什么点不进来？你不晓得是这个主灵哪一个名字，你没办法，就是让他排队没叫到名字一样。所以用香脚来点到名字那一格，那战争就有每一个战争哪一次战争的点那一格就好。
1: 嗯，
0: 那点的时候要念南无阿弥陀佛，也就是叫他南无就皈依皈依阿弥陀，请他们进来听经闻法，皈依阿弥陀佛，因为阿弥陀佛圣诞嘛，所以进来皈依阿弥陀，这个法仪应该是这样。第二个就是说。要诚心用心点。曾经有一次我请示师父，我说这个香的那个就是前面有指手炉那一部分，啊，手炉要放的，为什么直的放横的望这可以吗？我请示师父，他可以，因为我们中门直的横的都可以合法仪，哈，
1: 是
0: 那所以那另外这个是有手炉放的位置，可是真正点着是靠我们点给那一支香，那一支香一般大概1.5小时，有时候如果吹电风的可能1:40、30分钟、20分钟左右就做完了，所以我们要看它要经常前面走动。找他们，如果差不多10公分左右，我们就要给他换香。
2: 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 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升装中华电信 MOD，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升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0800-080-123。
0: 好，那换香早期11个人，我们2个在那边服务，后面改人少了，就变成每天1个人。那每天一个压力也蛮大的，因为你半夜差不多清晨，你万一来。

0: 来不及怎么办？谁来代理？而且也人多了，有时候发生因为迟到，也请过主持人帮忙，现场能来支援的这个状况。那后面少就比较少了哈。那再点香，就是香脚点到你所要点的名字，不讲名字，直接念南无阿弥陀佛，点下来放着，每一个这样点。那有些人哈，师父谈到说，心诚，静心来点，心诚来点，用心来点。我们一直要现场教，但是有少部分还是发生点得快，点得快。如果比如说他一个一个，他有个线交界，你按不对了，或者给跳了，对灵界来讲也麻烦。
1: 是，
0: 所以我们都要求他细心用心感应来点。
1: 是的，
0: 所以现在就是香脚跟香的这一部分，那法师会发生问题在哪？他们有时候替人服务的时候，做灵疗化煞的时候，一定是香朝着对方的，是这样的差别。
1: 是是是，所以我们在招请的时候是香卡来点啦，香卡来点就是讲啊，招请啦，招请啦，然后我们会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念这个佛号，其实就是啊。八度啊，仰仗佛力来给因八度啦，吼！啊，拄仔你讲的香光啦，香光咱也是讲啊，咱看到师傅啊，咧讲灵疗啦，也是讲法师咧讲人啊，做这个灵疗会用香光啦，香光是在加持啊，是是，而且这个发挥中间啦，吼。咱拢有说足侪莲位啦，祖先的莲位啦，啊，地基主啦，吼，英灵莲位啦，啊。依附灵莲位啦，晚清祭祖莲位啦，大莲位啦，拄啊讲师你有讲着讲哦，遮侪啊，搁会听着人来拜拜，会点点滴滴啦，啊，搁有要请教讲师，就是讲，剩人啊吼，足爱啉酒呢，啊，囡仔都安尼袂乖啦吼，啊，是讲哦，做宅男啦，啊，是讲哦，做一寡无正当的行为吼，安尼是毋是都爱有人甲你分享讲，因说啥物莲位，安那来做较好咧？
0: 首先先讲哈，刚刚主持人所谈到我们一些文书，请各位善信大人可以看。当然，只看到有这个文书，如果你们在法会当中设置联位的现场，所有我们所联位的文书现场都有，而且有范例，甚至有法工在那边。如果不了解的，可以解释让他填。填哪里写什么状况，这种每天都会发生的了哈。那这种吸毒的话，一般来讲，喝酒的要送《金刚经》。那《金刚经》送完，就是送以前这个文书先读一遍，送结束了再读一遍，这样才能合乎他的法语。我想我们台中道堂这种哈，包含吸毒、赌博、酗酒都有，那这些必须要诵《金刚经》才能化解这个冤仇。
1: 是，所以这嘛是爱来个设莲位呢，爱设依附莲的莲位呢。
0: 呀、
1: yeah. 那像你讲的啊，爱上偌济经典呢？
0: 他没有规定这堂，你诵的多，最主要诵经。要有效果就不要心诚，不是应付了事。就像刚刚谈到的招请主灵最多，你不能心里急，一直一画格子没有点清楚，那这些主灵可以再说在千佛坛堂外面在等的人，他不晓得进来，那不能进来没办法听经闻法，没办法加持，那。这个就是表示今天点到的这个人，他无功德可言，啊，那我们也在当中发现，第一个有灵动的人，所谓灵动就是，比较敏感啊，体能上啊敏感，这个能够接受神明这一方面的，天人合一那种人，他点招，他告诉我。他说怎么老是奇怪，周边有人在动，还有小孩的声音。

0: 这是他的感应。另外，我特别要提出来，有一位师兄从台北的，他这6年来，他点到这平均都3次以上。那台北来，你看这大概3点多钟就要从台北5点钟2个多小时到6点才能到。他我就问他，因为他每一次点着以后都会打嗝。开始大概10分钟以后就一直打嗝，那你要念南无阿弥陀佛，打嗝会阻断嘛，所以他再怎么点都要4个多小时。那为什么会这样？有一天我问他，大概去年我特呃前年我特别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勤劳点着啊会打嗝？他告诉我为什么？他说他在菜市场做生意。周边都是杀生的，台阶的台阶种啊，都凡杀生的这个摊子，他是为他们的来找，就是动物灵来请邀请他们，希望化解这个冤仇。那他刚起来，刚开始我不注意这个，3年前以上我在现场的时候。他也给他安，这个叫安他的灵，不会当二会打嗝，因为这个打嗝发生就是灵里面会摇动一样的哈动。那去年前年，因为李胜不在现场，我处理。那这种我没有特别的经验，但是我想到我们金刚咒，我念了2种，观世音菩萨6次。真言那个，
1: 六字大明咒，
0: 大明咒，另外就是金刚咒，
1: 是。
0: 轮流这样，我所按的来给他念，念大概5分钟，他就降低了，就好得多，啊，所以这个因缘这样。另外，有些人来，有位师姐几年前了，他来看到我签到他好紧张，我说你为什么要紧张呢？他说不晓得无缘无故就来到这里就紧张起来，而且招请的时候声音特别大。为什么？一般我们出声就可以了，
1: 是。
0: 哈。虽然默念也可以，但最好出声，轻声细语。可是他就很大，因为我们坐在千佛山的外面的桌子的，离他大概10几公尺以上了。那时候刚好疫情的时候，一张桌子2个人而已。我们在那都是听到，我声音好大。另外还有一种就是，在我的看法应该是定力不够，因为他们点着的背后就是向着佛祖那边的诵经师，他有麦克风很大声，结果他点的就被拉走了，他念不出来南无阿弥陀就忘记念了，有这种现象。那这些其实师父特别提到有八正道的问题。

0: 八正道里面算是，灵要安心的话，用安心真经以及安心法句，那里面这样才能让它稳定。可是，一般人不容易做到啊。所以以前有人谈到禅修问题，禅修是跟八正道一样，可以让你的心静下来，那但是个人因缘不同了，大概有这些事情。那另外，有人念到哭，掉眼泪哭，为什么？他有灵动感应到，点到这间殊胜的这种法云，啊，这个大部分普遍比较多，
1: 嗯哼，
0: 啊，是。
1: 是，所以其实，在做点招这部分呢、啊，就是像您谈的，就是一定要诚心嘛，哈，我们正心正念的去做，应该就会，没有其他的问题了。要再请教讲师。

0: 师啊，哈，每天早上都会看您呐，带领他们先来念一个文书，然后这个文书是什内容，大概是什么？还有这个法会圆满99天圆满之后，这个文书啊，是不是都有奉化？奉化之后，这个灰啊，我们又送到什么地方去？怎么处理呢？
1: 哦，他们每天刚开始发，就是攻读文书，
0: 是。
1: 那每一种不。

0: 下必须要比较来和谐的来做。那这些文书，他们点招完签完名，我们放在供桌，就是在天子地王这个方向里面靠近祖灵这边的供桌上先放。整个这些法仪完成以后，把所有点招簿，还有文书，加包含金银财帛，一直到千佛塔的下面那边有顶，而且天子地王战争跟祖灵要分开烧啊，那最后烧完以后再合起来，等它凉了以后，隔天通常大概隔天上午带到我们南投这个文化路维新圣教学院那边的八卦天君庙来再撒呗。那撒给大地，让他们回归，让他们把这个法仪能够顺利来接到这些各灵界的这些能安心。
1: 所以等于说，我们的文书上面啊，例如今天是我招请，就会写我的名字，会盖我的手印，然后文书奉化之后，我们会把这些徽宝全部送到去八卦天心庙
0: 庙
1: 灵
0: 的打
1: 台。
0: 开，
1: 所以是非常的殊胜。那像这些徽宝啊，你们在撒徽宝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法仪？还是只有撒，还是要一边撒一边要再念咒语吗？
0: 一般我们最好是念，嗡嘛呗咪吽，就是，观世菩萨的六字六明咒，啊，那如果要练金刚咒也可以的，因为这都是化煞的一种方式而已，大概这些的。那撒还有规定，手要往下抓，这样触个手伸出去，不是这样出去，哦，不一样的方式。这大概是我们的法医吧。
1: 所以也是让这些灵，回到八卦，
0: 天
1: 就是
0: 心庙
1: 天
0: 安
1: 心
0: 全。
1: 庙莲台，来从蓝天去蓝天，进到我们的蓝天门去。
0: 是的，
1: 所以这些徽宝里面会从下面停车场下面就用抬的，把它抬到抬
0: 他
1: 上
0: 通
1: 去
0: 常
1: 吗？
0: 画了
1: 还
0: 以
1: 是会
0: 后，
1: 车子直接送上去？
0: 没有，我们是拿着放车，再到现场，再分开筒子，几个人分别撒。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人多，所以这个文书还有诵经的文书，有时候也夹在我们部分。那从那画起来，大概要最少三大桶啊，三大桶去以后，我们现在分几个人一直撒呗。那几年，大概6年，几乎都这样来做的啊。所以，我们天心庙莲台那边，就是我们中国很多法仪定境就在那个地方。
1: 是，再请教讲师哈，上去是不是要去跟老祖、红军老祖上面有
0: 有。
1: 红军老祖要怎么来禀报说，哎，我们这些徽宝现在要来撒大地了。
0: 到那边以后，通常我们礼上带我们，由他来禀报，我们每个人供香。那禀报他会报告我们九州法会哪些，比如天子地王啦、祖灵啦、战争啦这些招请的这些文书啦、金主财宝撒贝在天心庙周边来等供养他们这些。
1: 是，所以我们这些法仪也是很殊胜的去处理这些徽宝。大概都要多少人去
0: 那通常
1: 撒
0: 还
1: 徽
0: 是
1: 宝？
0: 我们出经费的4个人左右嘛，4到5个啦。因为通常我都自己开着他们一部车，人多那时候多的话，3、4桶的时候大概5个到6个。那后面改为，一个祖灵，一个天子帝王，一个战争，3个人就徽宝大概剩下1桶了。那时候我们出定位就可以自己来负责处理的。那这是法医当初他们会在八卦天庙那一台白衣老祖殿那边，我们会设计一个禀报的这个 法医。
1: 是，所以。

0: 整个法医其实还是用很殊胜的法
1: 对，
0: 在
1: 因
0: 说。
1: 为老祖传法来也有很多，当然师父教导我们就是天人合一，老子指示要怎么做，所以我们妙法普传就是这样来的。
0: 是。
1: 那我个人对妙法普传再看了一些，因为我101年我就买了，因为那时候还在学院上课嘛，那时候很多都超过初级班、正级班的课程，所以我们是这样来学习的。
0: 是，所以我们的法非常殊胜，谢谢
1: 对，
0: 讲师，谢谢您的分
1: 谢
0: 享，谢
1: 谢
0: 谢，
1: 主持
0: 谢谢。
1: 人。
0: 唵显妙谛，悉满法，那作诸比丘群贤，唵显那作空中妙有诶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寿众生，所以咱爱共赞。唵显那作天威，唵显那作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哦开修定力。今日感谢讲师的分享，感谢你哦，
1: 谢谢
0: 谢
1: 主持
0: 谢，
1: 人，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事业顺利，无量寿，妙智性，往生乐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4月7、8日，也是丙午年2月21日，是维新宣教所举办的2月2日龙抬头第二十堂。在这里啊，对参加这里的来这里的法师讲师啊，梵贝师贤士同修啊，大家阿弥陀佛。维新圣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教门。维新圣教以弘扬易经风水跟宗教这三个法宝于世间，开创5000年来第一个以这三宝为主的教门。在我们今天会恭诵的一部经叫《义理心法波罗蜜》，这部经呢开示到我们的圣尊，就是维新圣教的教主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在圣城，也就是禅机山仙佛寺，把仙佛寺称为圣城，那真的是名副其实。维新圣教的仙佛寺是圣城中的圣城。仙佛寺每一个建筑物都合乎天理，仙佛寺的地理是地灵人杰，后面的靠山起点非常的雄壮有力，前面的暗山非常的祥和有情，可以说是万圣朝中水归堂之局。左右的山脉也是非常的有情，一切合乎风水的至高法则。要成为一个圣城，首先要有合乎天理的风水，禅机山仙佛寺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地理。尤其天坛这个地理更是精中之精，王上之王啊，是不得了的地理，在天坛。早在民国78年，师父第一次带我来到这里，这里就是一个小山丘，师父亲自拿着锄头在现在老祖的座下把它锄开让我看，真的是太极之美，天上天下绝顶，自然龙边比较亮比较红，虎边就比较暗，中间夹着一条缝隙。师父指着缝隙跟我讲，这个缝隙的方向就是未来有一个 天坛建在这里，方向就是这个。师父又跟我开示，这个天坛建起来，有一天我们国家的总统会莅临，五院院长，所有的大官以及将军都会到达来这里朝拜。那时候是李登辉当总统刚刚接任，国家还是非常的戒严，言论都没有什么自由的。那我就非常的惊叹跟期待，期待真的会这样子吗？结果是真的，应验书的话都到齐。天坛这个地理，地面是冬暖夏凉，天坛这个地理是卯山有相，周围整个山势来脉都非常的殊胜，后面的靠山有一个屏障，前面有池楼下殿，真的是绝顶好风水。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我们在这里来举办二月二龙抬头，就是让民两两界一方面得到法缘的供养、斋串的供养、财宝的供养之外，也接受地里的灵气，在这里加持十四大连位诸灵，能够在这里接受地灵人杰地气的加持，让所有的诸灵灵光光强，能够共同来维护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四农工商百业发达，人民生活安和乐利，进而促进两岸共生共荣，达到天下太平，世界和平。老祖师尊在这一部经里面又特别提到，转境为圣，

0: 我们要能够转进，才能够成圣成佛。人间有三毒十八劫，我们都知道，人生受到三毒的侵蚀，以及十八劫的束缚，我们来把我们绑得死死的。唯一的一条路叫做清净，清净的唯一条路叫做唯心。只有唯心这一条路，才能够解开三毒十八劫，才不会受到三灾八难之苦啊！我们知道，三毒就是贪嗔痴。十八劫呢，贪有眼耳鼻舌身意之贪，嗔有眼耳鼻舌身意之嗔，痴有眼耳鼻舌身意之痴。光这十八个把人绑得死死的，烦恼一大堆。我们知道三灾，三灾有大三灾跟小三灾。大三灾就是火灾、水灾、风灾。小的当然就是受到战争、饥饿以及瘟疫等等的灾难呢，充满了世间。唯心圣教以易经风水来弘扬世间，来消除三灾八难。唯心圣教的易经风水宗教是5000年来唯一一个宗教来传递这样子不可思议之法。很多宗教都是要找他们最高领导的、最高的教主来为他们消灾，唯心圣教不是哦。唯心圣教教每位贤士同修自己消灾化解，自己用意就可以知道该为不该为，可行不可行。这是5000年来不传之秘呢。师父告诉我们，假设你要到某一个地方去发展、去求生，你用意，如果硬要来克你，你就包死的，你千万不要去，没有动也不要去。有一次，有一位台湾可爱的人民，他的爸爸是从四川来的，他说台湾不好，台湾地小不好发展，他要回中国大陆重庆去那边发展，那边地广腹地大。他跟师父报告，他卖了2栋房子，拿着一大把的钞票准备回去。师父就是用意发现应邀来客哦，而且挂名叫做山水门，叫做小鬼偷钱。师父跟他讲，他说不信，好，就回去了。结果回去啊，所有的人哦，弄个骗、个滚、个欺负，最后钱被骗光光了，又带着家人回到台湾，本来不用工作的，又开始找个粗工来做，惨不惨？这就是人生。唯心圣教的可贵就在这里，还没有到的，都会告诉你清清楚楚。电视机前面的善信大德，你看到这个节目，赶快到各道场去报名，来参加初级班。唯心圣教就是一个让你不可思议的教门，教你如何 保护自己，让你免于三灾八难之苦。在这里祝福所有贤士同修、法师、讲师、法备师以及电视机前的善信大德，祝大家平安、吉祥、健康又幸福。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今天就是中华民国115年4月7号阴历是丙午年的2月22日，我们龙抬头法会今天第21堂。在坛城前面的所有法师、讲师、换贝师，还有同修，善尽大德，大家阿弥陀佛。龙抬头法会是尊天法旨，依照天意来举行的大法会。举行的地点跟时间，也都是依照天意、上天的旨意来进行的法会，才合乎上天的加持，才会得到上天的加持。所有活菩萨都是非常爱护所有的子民，爱护所有的人类。举办这堂法会，是活菩萨的大慈大悲从台湾的平安，来扩展到全世界的和平，这是这个法会的核心价值。我们今天法会恭请了14大联位，由中华民族1565姓氏的祖灵，由5000年来中华民族919位天子帝王，也恭请了日本124位天皇，也恭请了韩国204位天子帝王，更恭请了八方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有乌鲁木齐，有福建，有长春，

有昆明，有兰州，有海南岛，有北京，有上海，八方各81亿6000万的天人圣众，这是非常殊胜的，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们恭请这么多的诸灵一起来法会共修。为什么要共修？因为我们需要佛菩萨的加持，也需要我们灵性的开发。我们知道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部经典开头讲得很清楚，无尽意菩萨从座而起，天坛右肩合掌向佛请示，为何称为观世音？佛陀就开示了，无量众生啊，都有很多的烦恼，只要你称名，听到观世音菩萨的圣号，称观世音菩萨的圣号，这么多的烦恼都可以解脱啊。师父开始，烦恼能够把金刚打破，金刚是所有东西都没有办法打破的。佛经里面所指的金刚，就是我们的佛性，我们的自性，我们的本性，有一样东西才能打破，就是烦恼。烦恼打破这么硬的金刚，由此可以知道烦恼对明阳两界的杀伤力有多大。那我们称赞观世音菩萨，就可以得到解脱。这是何等的困难，观世音菩萨的大威德力。在这经文又讲到，假设你掉入了大火，你只要称观世音菩萨的圣号，火就熄掉了。你如果掉到大水里面，称观世音菩萨圣号，你就会流到浅处。凡此种种，可以知道观世音菩萨的殊胜不可思议。师父以前也开示，往生者如果能够念观世音菩萨的心咒，大明六字真言，这也是非常的殊胜。烦恼，有一位机关的主管，他有一天生病了，去给医生看，医生就问他，你会得癌症，我要问你，有什么事情让你烦恼的？哇，这位主管哦，大为惊叹，因为他有一个宝贝的儿子，读清华大学核能工程博士，因为爱上了一个女孩子，被爸爸把她拒绝了，把她否决了，这个孩子就离家出走，13年都没有音讯。这位爸爸就是因为这样子而烦恼，而得癌症。我们可以知道，烦恼会让你得到重病的。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修行啊？有一位女菩萨70年次，

0: 他来求老祖，他的事业为什么这么不顺？那就用意可以知道他的爸爸求渡。我问他，你的爸爸呢？他吓一跳，他说我事业不顺，你怎么问我的爸爸呢？他说他非常的惊讶，因为他在3岁的时候，他的爸爸到国外被杀死了。经过了43年，他的爸爸在痛苦的苦程当中啊，漂泊在山水之间。师父告诉我们，我们人岁数没有到而往生，第一个会在山河溪涧阴处之中躲躲藏藏，第二个就是进入苦城。他的爸爸就是这样子痛苦而找到宝贝的女儿求渡，不是爸爸伤害他的事业，是一种自然反应。我说你要赶快为爸爸超度，报先佛寺的水陆大法会并供养。
1: 一首歌能承载多少思念，一份恩情又该如何永恒流传。维新世界合唱团用最真诚的歌声，怀抱着感恩的心，筹划了这场感恩音乐会，深切追思我们永远的团长。诚挚邀请您在6月21日下午2点来到台中道场7楼养贤堂，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让我们在悠扬乐声中一同感念慧远禅师。活动免费入场，诚挚欢迎您与家人朋友一同莅临领赏。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3: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4: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3: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5: 您现在收看的是

再用意，还是有问题。我又问他，你爸爸的兄弟呢？哦，他又吓一跳，因为他爸爸的弟弟啊，自杀身亡。我们要知道，一个人自杀是非常的可怜，他要一直重演自杀的情境，永无止境啊。只有一样，就是报名法会，尤其仙佛寺的水陆大法会，它的威德力、它的功德力是超赞的。仙佛寺所举办的水陆大法会是尊天法旨，是合乎天理，也很少有一个佛寺像仙佛寺每年举办水陆大法会。我们所有的善信大德贤士同修，你要赶快为你的亲人报名水陆大法会。我们的亲人生前生病，往生之后并没有跑掉哦，病一样存在。他有肺病往生，他在灵界一样得肺病。你不给他报法会啊，他那个病永远存在，到时候会反映到子女的身上，到孙子的身上。所以有医学的说法叫做遗传因子，就是这样子来的。水陆大法会还没有开始，但是你要知道，只要你一报名，老祖世尊就会把我们的祖先跟冤亲债主安顿得好好的。其实法会已经开始了，表面上看还没有开始，其实已经开始了。这是老祖师尊的大威德力，你只要报名，你的痛苦马上就减轻，这是可以明确的告知啊。维新圣教所举办的每一场法会都是可贵的。我们的师父还在世间的时候，仙佛寺一年365天，我把它算过，几乎300天都在法会，都没有休息。仙佛寺的法会一直长转啊，因为人类太多的灾难，太多的痛苦。我们可以从 SARS 开始，紧接着921大地震，又接着禽流感，又接着天坑地洞、臭氧层破洞、伊波拉病毒，一直往前走，2-3年一次大灾难，从没有停止哦。我们每个人都要修行，都要诵经，经文就是活菩萨的开始。师父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示，活菩萨所开示的经文，第一个，它是真实不虚的。第二个，经文会给我们带来解脱烦恼。第三个，经文

0: 会给我们带来光明啊。所以活菩萨的经典在每次的法会都是不可或缺的，叫做法缘供养，同时也是明两两界共修。再来就是斋串供养，普桌我每位同修你都要参加哦。我们过去生有吃不该吃的，我们过去生有答应请人家的，你没有请，我们的祖先你不晓得感恩，你不晓得用捕捉来感恩他，来供养他，这是非常不孝的。你不供养，我们的祖先都看人家吃了，他有朋友来他都不敢讲话了。如果你有办普座，他也有朋友嘞，他在灵界也有朋友嘞，来找他，他会很高兴。来来来来，哦，我的侄女哦，有办切操，一起来用。这是做子女的应有的孝道嘞。普座是法会非常重要的。师父常常开示，没有吃饱法会是不成功的。再来就是财宝，我们要供养财宝呢，你供养祖先财宝千万不能买一袋两袋，这样就好了，你实在够小气的啊。有一位董事长他往生了，他那个大公司换他的太太当董事长，他往生之后常常给他的显灵啊，给他太太看，他的太太好奇怪，就来请示啊，有位企业家的总裁，总裁跟他讲啊，你这个哦，要来请示老祖啦。他来到台中道场之后，我用意就告诉他，你那个财宝哦，画太少给你的先生，你的先生在阴界哦，也当董事长呢，人家都伸手来向他要，爱到底下害逃，完无拢看一束啊花尔，啊就足艰苦诶，在灵界很辛苦咧，就是。站在他太太的面前给太太看，我告诉他多花几分啦，他就真的这样子做了。他跟我讲没有看到了，表示他的先生已经很高兴的离开了。我们财宝要花几分才会圆满，第一个你可以用意，子孙你要不忘，财要破就是不够。第二个你可以请示老祖啊，我们老祖师尊很灵的呢，我们老祖是不是千处祈求千处应哦，是无量处祈求无量处应哦，请示非常清楚。我们要把法会办好，所有同修你都要参加好，让你平安顺利解脱烦恼，你才会有光明的一天啊。啊，感恩今天法会啊的进行啊，范贝斯也很感恩你们的用心，所有法工也很感恩你的付出，法会需要所有的人共同来合作。在这里祝福啊，所有的法师、讲师、范贝斯啊、贤士同修啊，大家平安、健康、吉祥，一切幸福美满。祝大家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

0: 七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1: 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0: 今仔日是民国，中华民国115年的4月7日，农历是丙午年2月23日，是咱龙抬头法会进入第22坛。在坛城前，所有的法师、讲师、我们范贝师啊，所有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大家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在这次的大法会，我们恭请了14大莲位。首先，我们恭请的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15615姓氏祖灵，也恭请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的天子帝王，也恭请了日本124位天皇，也恭请了韩国204位天子帝王，我们更恭请了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由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来到维新圣教，由王禅老祖所主持的龙抬头大法会，来接受维新圣教的法眼供养、斋串供养、财宝供养，共同来共转天下太平的法轮，来祈求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四荣工商，百业兴华，台湾的人民生活安和乐利，进而达到两岸共生共荣、天下太平、世界和平之众愿。这是维新圣教的心愿，也是维新圣教的利他的宗旨。今天会恭送一部特殊的经典，叫做《地母真经》。《地母真经》开头就讲到，滴滴心血为众生，水有源，树有根，这是一切的根本。地母特别谈到，地球的百岳、山川都是他创造的。地球上所有的金银财宝、稀有金属、稀土都是他创造的。人民在这一块土地上挖走了他的财宝，在这里享用他所生长出来的食物、水源，养育群生，没有人知道感恩。人生病了，他长出了万种的药草，来让天下的男女身体健康。地母创造了这块让天人法界共同来享有的 这片土地他都不计较，国王在这片土地厮杀抢夺地母的土地他都不计较。地母他的圣诞是农历十月十八日，地母在这一块土地做出这样子的贡献，所有的圣神仙佛最后都会栖息在这一块土地上，人民在这里生活，死了之后还在他的土地上，还在地母的怀抱中，从来没有人喊出感恩。所以维新圣教的教主在他的教义里面，他在教导维新弟子里面特别谈到知恩、感恩、报恩，这是所有维新弟子所应有的核心思想。唯有知恩、感恩、报恩，我们才不会愧对天地。王禅老祖这位大神受到这么多的不可思议的大神来护持，就是王禅老祖有非常超越的三宝《易经》、风水跟宗教。王禅老祖与师父在一年365天用了300天的时间在做各种大小法会，这些法会都是在报答天地之恩啊，都在叩谢天地之恩啊，带领的这么多的天人圣众一起来报恩。我们感受到老祖师尊这种教导、这种法脉、这种核心思想，我们要充满感恩。尤其老祖的利他思想是整个维新圣教的核心价值，利他就是给大家受到法益、受到各种利益，他都不求回报。维新圣教师父带领的40几年来都是默默的

行这种利人利天的大法。前些日子有位母亲带着她的一个宝贝儿子

0: 可以发现这孩子的元神弱了，元神没有光彩。老祖以及师父传下了让我们元神光彩之法，我们告诉他，你这样子做，你的孩子就可以重生了。像这样子利益大众的法门，唯有唯心圣教才有这样子的法来普利人天啊。阳上的弟子不平安，阴界的祖先祖灵也心也不会静的啦。冥阳两界是互通的，师父常常开示，阴界不安，阳界不可能安的。所以唯心圣教所传的法都是普利人天，广利民阳两界。我们今天所举办的二月二龙抬头，我们先来安顿这么多的祖灵、帝王之灵，以及81,600,000诸灵，我们无怨无悔，不求回报的付出，这是整个老祖师尊以及师父的核心价值。唯心弟子本着这个理念继续向前走啊，我们感恩诸佛菩萨的加持，唯心弟子跟随师父，跟随老祖尊天法旨，顺天意，敬天习地，来做一切的法事。在这里祝福所有坛城前面的法师讲师，我们的受人尊敬的范杯师，还有所有同修，我们秉尊着师父的教诲，我们充满感恩。在这里祝福大家平安吉祥、健康、幸福又快乐。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2: 禅机山唯心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 0492904106。
3: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唯心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4: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3: 唯心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长兴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正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大家午安，我是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齐伟轩哦。那今天很荣幸有机会来到这边来主持这一场我们下午的第一场。那这一场呢是台湾道教思想民俗研究跟科技创新。那么我们这一场有四篇文章，那四篇。

0: 当中，其中有一位目前暂时可能在努力前来中哦，但没关系，我们等下顺序会先跳过他，然后往下进行。那如果他临时赶来，我们就可以接续这样子再来听他的报告。那我们今天有四位发表人，第一位是国立暨南大学的东南亚系副教授梅慧玉老师。那他的题目是有关普里蒂姆庙的一些文献的数位转型跟传播啊，那我们期待。那第二位就是刚刚提到的段志成副教授，他是台北商业大学通识教育中心，题目是比较接近是道教的内丹思想研究。那第三位呢，则是林玉林教授，那博士，博士候选人，对对对，东华大学中文系的啊，那么也是非常的道教的特质的，所以是解析呢民间婚俗一些算是神煞啦吉忌的这种对峙行为啊，那这个非常有趣，很期待。第四篇呢，则是卢建润博士吧，是国立信宜高工的教学组长，那么是台湾天社玉皇大帝谕旨啊，然后还有那个懿旨令的这相关的研究啊，所以我们这一场的道教味道非常浓厚，那也希望说我们在听这个场次完后，能对道教有更多的一个认识哦。那好，那我们现在就请梅老师来开为我们来做第一个演讲，但是我想我们就先回座，那因为这样才看得到 PPT。好，那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梅老师。
1: 各位大家午安哦！我今天要报告的题目是地方宗教文献的数位再现跟传播，以我帮普里蒂姆庙保护全景做出来为例子哈。那首先请大家把手机拿出来，扫一下这里的 QR code。好，那可能是这个荧幕比较清楚，不知道其他荧幕效果怎么样，能不能够扫得出来？请大家扫一下 QR code。请大家往前坐一下吧，如果后面的看不到的话，就往前。好，扫一下 QR code 哦，扫一下 QR code。这个 QR code 上面写的是扫描看导览，因为为什么邀请大家扫它？因为我要讲的就是这个保护全景这个导览手册。好，所以先请大家滑一滑，体验一下。可以的话，我就进到这个页面里面来。大家应该会跟我一样会看到这样的一个页面哈，你们因为是手机的话，大家就是直直的拍，好，你会看到文字标题保护全景，下面有一些文字简短的文字说明，然后接下去就会有图，每一个图的下面呢，你都会看到一个标题。好，所以呢，大家看到的这个呢，基本上就是我们书的封面再加目录的意思。好，那每一个图片呢，都可以往下点，好，往里面点。你们可以试试看，你看到欢迎光临保护全景，然后是导览说明，然后是坤元殿导览，你可以试任何一个。像我就试了坤元殿导览之后呢，你会往下会看到整个导览的内容，有 OK 吗？好，请看一下每一个单元呢，会有上面会有这个数字，这个数字就是那11个单元哦。你现在在11个单元里的第三个，好，然后这个呢，这个是另外的一个在单元里面的标题。如果你点到神人共作，你就会到神人共作的故事，王天君跟切土吉山移山集体记忆等等哈，进阶探究，或者是坤元殿的侍奉的神祇，好。每一个单元大概都是这样。如果点左边的田字旁，田有点像田一样的这个东西呢，应该是回到了原来的地方。现在我发现它有点卡耶。好，回到这边，好，回到这边，大概是这样子。你们等一下可以私下一面听我讲，一面自己在下面滑看看，因为我等一下讲的内容呢，将会跟这个是大有关系的哈。好，往下。如果呢，你们到地母庙，刚刚那个滑手机扫 QR code 的动作，就会被我们带在这个位置上。好，大家会坐那边，先做这个动作。这个位置呢，往后看呢，你就会看到地母庙。我们大概从这里看。

0: 会先给大家一个第五庙的整体的概念，然后把它建筑里面的几项特色讲出来之后，我们再分批把人带到各个宫殿去进行参观。分批的意思就是我们以不打搅现场的参拜为主，所以我们那时候会，比方说带到二楼去啊，带到边边啊讲一讲之后，让他们自己进去看呐，会有经过一个设计，好，会经过一个设计。好，接下去要讲我的内容了。 新冠疫情之后呢，宗教社群的活动跟传播的方式出现了很剧烈的变化。疫情加速了数位转型，也让宗教团体开始思考，当实体的仪式受到限制的时候，信仰应该如何被传递？已经有不少研究指出来呢，数位媒介正在动摇宗教权威跟权势的既有界限，传统文本被重新的组织、改写跟再解读。我特别关心的问题是。 当宗教文献走入了数位世界，它会怎么样被选择、简化，又怎么被重构？以第五庙的案例来说，宝湖全景就是你们现在看到这个导览呢，就是把厚重的庙志宝湖藏经重新转化成一种适合网络阅读的版本。我想讨论的是这样的转化如何能够提升资讯的可读性，让年轻的族群更容易接近。 同时也触及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何平衡在线伦理跟行动者的策略？所谓在线伦理，指的是我们对原始文本的忠实度，以及在筛选时候的考量。所谓行动者策略，就是我作为一个研究者，如何主动介入、行塑，并且推动数位转型。
1: 维新电视台LINE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 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 欢迎大家一起
2: LINE。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明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 公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5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5转义药出版社。

好，这个是保护长鲸，好，就是你们现在看到保护全景，它是依据这个保护长鲸而来的。好 ，OK， 保护全景的内容核心来自于我六年前主导编撰的保护长鲸。那这本新妙志的诞生是社群内部的一次集体行动，希望能够回应我们自己的历史这样的期待。当时推动的理念是我们的历史，大家的妙志。这不只是一本书，而是一场在地参与的文化实践。在编撰过程当中，动员了耆老、资料提供者和不同团体的成员，让每个人都能够贡献自己的经验。于是，妙志不再只是单向的文字记录，而是变成了一场凝聚社群的行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长达24年的5个宫殿的建造历程。这段历史几乎是人神拉锯战的缩影。当时，连负责监工的神启、王天君都会严格纠正错误，要求拆除重建。许多耆老形容那是一段做错、被责备、停工、复工、不断循环的一个历程。这种历程呢，被大家称作炼人心。它不只是一段建庙的过程，更是磨练神人共同意志的精神旅程。合作、团结、互助，这些普世的价值在那段历史中被具体的实践，而保护全景的设计就是要延续这样的精神，让这些价值

不只留在书中，而是能够透过网路被更多人看到，被重新理解。保护全景是一个以保护藏经为基础重新编排改写而成的线上建筑导览。我采用的是 ASRI 公司的 ArcGIS Story Maps 平台，这个工具常常被用来讲述互动式故事，整合多媒体内容，非常适合呈现宗教建筑跟文化导览。好，那所以呢，原本的保护藏经它本来有3万多字，就是那本庙志有3万多字，在改写成导览版的时候，我把字数缩为1/3，筛选的原则很清楚，只留下跟局外人最有关联的内容。所以呢，像诗选啊、匾联啊这些过于内部化的资讯就不会放进去了。我把重点锁定在3个核心的叙事上，一个是奉祀神祇，一个是神人共作，就是那个故事。好，第3个是建筑的亮点。那为了让手机浏览更流畅，我在文字排版上做了几个调整。第一个就是缩短段落，增加留白；第二个就是使用项目符号跟出体的关联字；然后第三个就是采用主标、冒号、副标这种形式的标题，这样一来读者在小荧幕上能够一眼抓到重点。Story Map 提供了几个关键的功能，让导览更具有沉浸感。一个是 Collection， 就是刚刚大家一开始有看到很多很多的图在上头，那个叫 Collection。我把10个独立的导览页面跟一份线上的庙志结合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作品，使用者只要进入到首页呢，就能够自由切换到每个单元，非常的直觉。另外一个是 Sidecar 边车，好。编车呢，它可以让文字跟图像并列，当读者阅读文字的时候，画面同时能够划出建筑的影像，产生身临其境的效果。第三个是 Express Map， 它是快捷地图，这是一个互动式的地图，帮助使用者快速辨识5殿的位置，也能够点选查看18样宝物的分布与说明。等一下，如果我有时间，我会回到那里让大家看一下我说的是哪一个部分。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导航列。导航列刚刚我有提到那个数字的那个议题，这就是导航列的设计，这是让整个导览成为系统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在首页设置了单元导航列，能够一眼看到导览的整体结构，在页面在每一个单元当中有主题导览列，可以直接点选进入特定的主题。在页末的地方有延伸阅读跟其他导览列的连结，然后以进阶探究的方式呈现。那这三层导航的设计，让导览不再只是线性的阅读，而是能够自由的切换、回溯、探索的一种互动循环。它让使用者在导览过程中不会迷路，也提升了整体的清晰度跟一致性，成为保护全景能够被完整理解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这个是刚刚大家有看到的那个一开始的 collection。 好，然后编车就是你可能会在任何一个地方看到这个东西，然后这边可以滑，好，滑然后它就会动。好，另外一个，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Express Map， 就是你基本上可能是地图，可能是照片，在这里面呢点任何一个，它就会旁边有个讯息符号会出现，好，这是在你们滑的时候你会看到，但是手机不太容易啦，手机会有点困难。这个的设计主要是为了电脑，让电脑看的，好，就是用使用电脑看的，好，就是它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好。然后刚刚我讲的就是那个导览的这个什么导航的部分，导航列，好，这两个。好，在作品上线了之后，我跟3位学生进行6场导览的测试，共收集了53份问卷跟访谈。那我们在成果这个回馈的部分呢，学生族群也就是大学生几乎都能够立即上手，觉得这样的线上导览新鲜有趣而且有收获。那年长的非学生族群，他年龄大概从30到80岁之间呢，对这个地母庙的建造精神跟人神合作有更深刻的体会。他们常常在导览后说，哦，原来神明的教化也可以透过空间来传递。那挑战的部分就是在测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重要的问题，许多年长者使用的操作

0: 惯，停留在上下滑动的那种社群式的模式，比较不熟悉点击、跳转跟回上一页的这类互动的操作。即使界面的设计再直觉，他们仍然会觉得不好用或者是看不懂。为了改善这一点，我在导览开场加入了引导练习。当导览员请大家扫描 QR Code 之后，进入画面之后，就会现场带领大家一起操作，认识页面的数字的导航列、中段的标题导航列，然后透过这样的引导呢，逐渐能够掌握一个操作的节奏。而且我们在导览的过程当中，会不断的用我们的平板电脑，让我们的参观的人看得到在上面在什么位置，有时候还会让他在他的手机里面找到相关的位置。所以一场导览下来，他不是只是听了导览，他也知道怎么样操作那个导览手册。所以我们是希望那个导览手册他来过一次之后，他就能够用，如果更有兴趣的话，他要回去用电脑看得更清楚，甚至跟年轻人分享这个部分。好，
1: 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好，有趣的是，在后续的导览志工培训当中，我发现了一些学员自己也出现了所谓的科技恐惧症。虽然内容已经很友善了，但是如果传播者本身抗拒数位工具，知识传递就会受到阻碍。这提醒了我，在推动宗教数位化的时候，除了设计内容，我们更要考虑人的因素跟数位素养的落差。总结来说，保护全景这个案例呢，是宗教知识诠释松动的具体实践。透过更具亲和力的数位媒介，原本只有少数人能够掌握的宗教知识，被重新包装成与一般读者关联性更强的导览。这不只是资讯的在线，更是诠释权的实质下放跟多元化。它成功的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在线的伦理的这个部分呢，聚焦核心叙事跟普世价值的传递；在行动者策略的部分呢，我主动介入，选择合适的数位工具，根据回馈不断的优化。在今年6到8月当中，我在地母庙开设了导览志工培训课程，共有20多位学员参与，最后只有一位能够通过。那这个经验让我更深刻的体会，文化的延续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谁的协作，谁的传承，始终是文化生命力能否持续发酵的核心关键。最后，我想回到那个关键字“恋人心”。在地母庙，在地母庙建筑建庙历史过程当中，它象征集体意志跟共克时间；而在今日的数位转型里，它代表了人们面对科技跟传承的另一场试炼。数位在线不只是资讯的转移，更是文化精神在当代的延续与再生。我的报告到这边，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梅老师，他的报告已经算现在报告中的艺术，竟然可以这么准时。

0: 完全没有超时，这在现在几乎是不可能的。非常有趣的题目哦，包含中间的，我想下一位先上来，应该是要林玉林老师来，先升上来哈。那里面提到了其中蛮多非常有趣的问题哦，就是包含说设计者的努力，然后还有培训，甚至到所使用者他的一个感受。那这个东西是里面涉及，我觉得非常有趣。也许我们我刚才应该忘开放问题耶。对，不好意思，没有你坐这边。我刚才的设计是这样，我跟他们的讲法是说，每个人报告完后，我们先开放2到3个问题，不要太多。然后呢，让大家比较有想要立即知道的，先问一下。那之后我们如果有更多时间，我们就再来收集所有其他人还有问题。那我们是不是先开放一下？2到3个问题，有问题的针对这个报告，可以举手先提问一下。有吗？我是有多啊，但是我做主持人，我最后再提。有关庙宇数位的这种专业，包含他刚才的报告里面，有没有觉得哪一个环节你想要知道更多的？他们怎么做的也都 OK 啊，可以举手。询问，好，来，
1: 好的，请问那个梅教授，你在什么样的一个动机之下来做这件这个寺庙的导览？而且在整个导览的过程里面，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好，谢谢。
2: 我上礼拜在财神庙发表了我写保护藏经的过程，好。那个是6年前一个，我刚刚稍微有略略提到，那个庙志的写法不是一个书写，它是整体一起参与做出一个庙志来，就像我们说做社区的那个概念一样，这是一个做庙志的过程。好，这是上礼拜在武德宫已经讲过了。那当然，为什么会接下那样的一个 case，而且是用志工的方式辛苦的工作16个月哦，是因为我也跟他们结了缘，在更早之前，他们引领我认识普里的宗教现象，所以那样的一个缘分让我一直很感谢。当他们有人做到董事长的位置，就是刚好有这个需要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去帮忙，我就去帮这个忙。所以那个整个书写的过程是一个不是你看到的什么学者专家来把它写出来这样，没有，我们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处理人事纠葛，然后让大家动员去把它写出来。那个保护藏经，最后大家有讨论到，应该是说，它是原汁原味去写出一个从底层往上的一个庙志的内容，所以它是一个大部分的人认可的公共版本的一个庙志。那这里面最精彩的就是24年建庙的这个过程，然后里头我有讲到，它有普世的价值观、努力啊、合作啊这类东西是感动人的。所以，虽然经过了几年下来，庙宇有一些变化。但是我自己还是没有放弃当时承诺过想要去完成这件事，所以我就自己去默默学习了怎么样做出一个线上 story map，是花了大概3年左右的时间去学会它，跟一直不断的使用它，到我觉得可以了，那个 AI 出现了，好，可以帮大忙了，所以就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之内可以把它整个的完成，然后就走向导览去测试这个导览这个版本到底怎么样。好，让大家使用起来怎么样？刚刚其实我在测试大家的情形，就是你们开始扫 QR code，然后是什么样的状况？好像有点像我当时在做导览的时候遇到非常类似的状况，这样子。有回答你的问题吗？OK，好。
3: 我刚划了一下那个保护藏经是庙志还是他们是有符銮写下来的銮书？
2: 当时在写的时候已经是20年没有符銮了。然后一个偶然机会下找到了133本符銮记录簿，所以是根据符銮记录簿去写出来的。
3: OK，
2: 其实详细的报告是上周已经讲过了，
3: 对，
2: 在那个
3: 我现在要问的刚好就是，因为我们知道銮书它有传播宗教的这个功能，然后现在是变成线上的，过去是善书、銮书这样的东西，特别是同一个宫庙，他们符銮出来的一定有他们自己的宫庙的一些历史内容，
2: 保护藏
3: 所
2: 经
3: 以
2: 特别的地方就是，你刚刚讲的銮书其实
3: 是
2: 是
3: 更早，
2: 成品，我讲的是在成品之前的记录簿。
3: OK，
2: 所以每一个
3: 所以
2: 銮
3: 还是
2: 堂，
3: 不一样。
2: 每个銮堂都有他自己的记录簿，但是不会把记录簿全部的内容放上去变成成品。那就是因为我找。

0: 到了纪录部，我有发现那里面有些特别的地方，然后怎么去解读，然后写出了依据它而来的庙志。这个跟普里地方上所出版的软书甚至庙志是有一些差异性的，是有用他们的风格，但是我们更强调一些比较是在地的，因为有一些就是他们说以前有做了什么书，然后那个什么地方不满意等等等，大概是这类的概念你都要记进去，然后就要知道说，哦，这个部分可能找谁来帮忙看一下。就是我这样讲，有很多东西是没有写在上面，是你在操作过程里面把他们的意见融入然后呈现出来，然后最后那本庙志里面有很多的地方都让他们看到他们在里头有位置。所以这跟一般庙志在做的时候，就是比方说董事长啊、主委啊、那有钱人啊，都会是比较在比较大的位置。我的那本庙志不是这样子写的，不是这样操作。
1: 所以是有在地人跟外地人差异吗？
0: 外人就是我。
1: 对
0: 对，是在地人。对。Okay.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

混元一气化三千，巍巍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为真性，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这个节目是介绍维新圣教。

放教宗竹混元禅师的行道事迹，我是元心。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混元禅师早期在仙佛寺搭建了铁皮屋，从此开展了仙佛寺后来的建设。我们也提到混元禅师1992年在易经风水学教育推广上的首次尝试，当时他开办了易经心法先修班，接着混元禅师开创了易经风水教育的新时代，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阳宅风水学讲座的课程。他打破了易经风水学在过去神秘而且不外传的传统。混元禅师独具慧眼，他将阳宅风水学讲座的15堂课程数位化，制作成教学节目，这样让更多人能够透过电视媒体接收到王禅老祖所传授的易经风水学妙法。禅机山仙佛寺在混元禅师的带领之下，一步一步走向另一个弘法的新时代，接下来又有什么样的发展呢？让我们一起来见证混元禅师如何写下新的历史。1993年，也就是民国82年的春天，阳宅风水学讲座课程圆满结束。在课程之后，混元禅师思考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呢？当时混元禅师心里想，光是教大家风水学的知识还是不够的，应该要让大家的心灵也能够得到安定。王禅老祖开始要准备升坛，要举办第一坛为期整整99天的祈安法会。这个祈安法会会在农历11月17日阿弥陀佛圣诞日来圆满。王禅老祖同时也交代，法会期间要讲解的是《佛说大阿弥陀经》。混元禅师接到王禅老祖的指示之后，他的心里震惊了一下，因为混元禅师他自己不曾拜师在佛门的净土宗，但是王禅老祖却要混元禅师来讲解《佛说大阿弥陀经》。面对这样的挑战，混元禅师一如往常，他勇于承担，因为他愿大力大。他说：“去做就对了。”于是混元禅师开始积极的策划，准备在弥陀讲堂举办第一坛为期整整99天的恭祝阿弥陀佛圣诞祈安法会。我们讲到《佛说大阿弥陀经》，混元禅师他回想起过去请到这部经的往事，他是如何遇到这部经，而且把他请回来供养的呢？在好几年前的某一天，混元禅师他心中突然有莫名的感动，而且感到一种冲动，在无形之中好像有个力量默默地在牵引着他。有一天，他就拿着车钥匙坐上驾驶座，这个车一发动，油门一踩，就这样一路把车开到了高雄的一个佛寺。混元禅师记得，当他从佛寺的毗卢殿礼佛走出来以后，他产生一种很奇妙的感觉，似乎有什么在召唤着他。

他转头来寻找，发现了一本《佛说大阿弥陀经》。混元禅师很恭敬地拿起了那本《佛说大阿弥陀经》，他开始读了起来。这个经文当中开示了持诵阿弥陀佛圣号的功德，更指出了一条通往极乐世界的明确道路。混元禅师心中真是充满法喜，他带着《佛说大阿弥陀经》走回到毗卢殿，他向毗卢遮那佛以及诸佛菩萨顶礼三拜，来表达感谢。之后呢，就将这部经请回台。

0: 在那之后的好一段时间，浑元禅师都很认真地研读这一部《佛说大阿弥陀经》，他一直的在钻研，努力地参透其中的道理，也慢慢地领悟其中的开示。浑元禅师当时还真的没有想到，后来王禅老祖会开示他要在第一次九九法会当中来为大众讲解这部《佛说大阿弥陀经》。原来诸佛菩萨早有安排。想到这里，浑元禅师不禁露出了会心的一笑。时间来到了1993年，也就是民国82年的秋天，当时第一次的九九法会，在浑元禅师跟多位同修师兄师姐紧锣密鼓的筹备之后，顺利的揭开了序幕。九九法会的坛城布置得非常庄严，周围有无数诸佛菩萨的法像，还有一个非常重要而且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个坛城上每天都供养了数千盏的酥油灯。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整个仙佛寺的弥陀讲堂点满了酥油灯，灯火通明，庄严无比。这个油灯不只是照亮了外在的空间，更照亮了每个人内心的黑暗。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酥油灯呢？佛经上说，供灯的功德不可思议，供灯能够消除业障，增长智慧，照破无明。所以当时与会的信众们，他们知道仙佛寺九九法会期间可以供养酥油灯，大家都非常踊跃的报名，有的认养一盏，有的认养好几盏。认养一盏灯就是点亮一份光明，供养十盏灯就是点亮十份光明。这个深远的意义让与会的大众都祈祷，借着这次法会在佛前供灯的因缘，能够为自己和家人带来平安和福报。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澳要维持数千盏酥油灯的灯火通明和环境的安全，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但是，我们有令人钦佩的一群义工，他们在背后默默的无私奉献。九九法会的坛城上安排了好几位义工，24小时轮班值守灯火通明的九九法会坛城。这些义工们负责不停地巡视这些酥油灯，看看哪一盏熄灭了，就赶快要去更换灯芯，赶快添加酥油。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您可以试着想看看，数千盏的酥油灯，每一盏都要照顾到，这个是非常需要细心和耐心的，而且日夜不间断，白天、晚上、半夜都有义工在默默的巡视和更换灯芯。他们不求回报，不怕辛苦，只希望这些灯火能够一直放亮光明，带给每一个人温暖和光明的心。这种无私付出的过程，就是最好的修行。接下来，让我们了解这第一坛的九九法会如何进行。在法会白天的时候，轮流安排了五位信众来负责升坛。这五位信众要带领所有大众一起诵经。这项安排的用意，不是只有让法师能够站在坛城前面，在台上而已，而是让信众们也能够亲自上台领众修行，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学习成长，也借此培养大家的信心、愿力和慈悲心。到了下午的时候，就由混元禅师亲自升坛，为大家讲解《佛说大阿弥陀经》。那是混元禅师第一次在弥陀讲堂讲经说法。混元禅师讲解《佛说大阿弥陀经》有他独到之处。混元禅师不是照本宣科的念经文来解释经文而已，他是把《易经》风水学跟《佛说大阿弥陀经》的意义融合在一起来讲解。这背后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混元禅师将5000年的易经智慧和佛陀的净土法门融会贯通，产生新的智慧结晶，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这也呼应了混元禅师一直强调的理念，入世法跟出世法要并重，先安身再安心。学习风水是安身，念佛是安心，两个同时进行才是圆满的修行之道。混元禅师当时在第一次的九九法会坛城中，一开始来讲解《佛说大阿弥陀经》，他说出了他对这场法会的期许。混元禅师说，世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当时念在众生受苦，所以他才来演说大阿弥陀经，为的是让每个人都能够了解极乐世界到底在哪里，极乐世界在我们心灵的什么位置，极乐世界是如何的庄严。混元禅师说，在座的各位都有修念佛的法门，但是我们只有念佛还不够。这就好像我们要前往台北、台南还是高雄，但是我们不知道路，不知道要怎么走。这样的话，不管我们怎么走，都会迷失。
我们要知道我们心灵上的佛性，我们人的

0: 自信里面本来原来就有极乐世界净土，只是我们来到世间受到六尘五蕴的影响，所以迷失了，所以忘记我们原来心灵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慧圆禅师开始，他要借着这第一坛九九法会的因缘来陆陆续续讲解给大家了解极乐世界是如何的庄严。他希望各位以及法界的一切众生、十方世界的天人都可以同证菩提。每一位来参加这场九九法会的人，经过了整整99天的智慧熏陶，不管是信众还是义工，脸上都充满了法喜。到底什么是法喜呢？法喜是发自内心的喜悦和满足。这种喜悦不是因为得到了什么物质，得到什么东西，而是因为心灵得到了滋养和升华。大家白天都一起诵经，这个诵经的声音在大殿里回荡，那种共鸣，那种震撼，会让你感觉到自己跟佛菩萨、跟所有众生连结在一起。到了下午，大家听慧圆禅师师父讲经，在听着师父把《易经》跟佛经融会贯通之后，本来不懂的道理就突然间明白了，本来纠结的心也突然间打开了。到了晚上，看着满坛城的酥油灯，那些跳动的火光启示着我们，光明和希望永远都存在，绝对不要放弃希望。就这样一天又一天的过去，99天不知不觉就过了。等到了法会圆满的那一天，很多人都感动得掉下眼泪，不是因为辛苦，而是因为感应和佛菩萨印心，而且非常感恩。大家感恩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参与这么殊胜的法会，感恩这3个月多来师父的慈悲教导，感恩所有一起共修的伙伴，这种幸福的感觉非常的好。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刚才我们提到，师父在高雄毗卢遮那佛那里获得《佛说大阿弥陀经》的时候，当时混元禅师就在心里暗自发下了一个愿望：我一定要建设一块像极乐世界一样的净土。后来因缘际会，混元禅师买下了禅机山仙佛寺这块风水宝地。就像我们先前节目所说的一样，当时他一看到这块宝地，就很开心地想，我要将这块宝地建设成佛刹极乐净土，并且

教中华文化道统、王禅老祖所传授的易经风水和宗教修行融合起来规划设计。于是

造型的建筑物。王禅老祖交代混元禅师要把极乐世界佛净土搬来仙佛寺，把仙佛寺盖起来，让有缘的十方法界、十方大众、善男子、善女人都能够来到禅机山仙佛寺，在这里静心修行。混元禅师说，这本《佛说大阿弥陀经》所描述的极乐世界，就是他建设禅机山仙佛寺唯心净土的理想蓝图。当年有幸参与第一坛九九法会的信众同修们，他们不但能够亲自听到混元禅师开示《佛说大阿弥陀经》当中的极乐世界，其中更有许多人是跟随着混元禅师一起来参与仙佛寺的各项开山建设工程，一同打造人间极乐净土仙佛寺。这难得的师徒缘分，也在混元禅师跟所有的师兄姐的心中留下永恒的记忆。这第一坛为期99天的恭祝阿弥陀佛圣诞祈安法会，在禅机山仙佛寺的历史上写下了非常重要的一页。它不只是一场法会，更代表着混元禅师在弥陀讲堂开始了讲经说法的新阶段。从这一天开始，混元禅师不只教风水、教易经，更开始传授佛法，这是引导大众走向究竟的解脱之道。这也是混元禅师主张的入世法与出世法并重理念的具体呈现。混元禅师开示我们，学习易经和风水可以帮助我们处理现实生活的问题，我们也要学习念佛供灯，这是在净化自己的心灵，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九九法会坛城当中，数千盏的酥油灯象征着光明和希望，不管外面的世界多么黑暗、多么混乱，只要我们内心的这盏明灯不灭，就能够照破一切的无明，找到回家的路。99天的坚持，数千盏灯的供养，无数义工的奉献，还有所有信众的虔诚参与，共同成就了这场殊胜无比的法会。这个法会不只祈求了平安，更为禅机山仙佛寺种下一颗菩提种子。从此以后，混元禅师的教化更加圆满，弟子们的修行也更有方向。三元起家行义道，问心无愧踏实行，混元行道功德天，法音心香遍打千。谢谢您今天的收看，同时也感谢维新宗南天文化院以及维新电视台元清法师提供相关资料。敬请锁定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我是祥基山卫星信教陈律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苏东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祥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使消灾化解。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来举行苏联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苏澳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文平嫂的灶康。

0: 对，芦笋炒香菇，你怎么会想到拿芦笋跟香菇混搭呢？
1: 一定味道不错的啦，
0: 用一定对不对？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你有没有在微信的节目？你有没有做过这道料理？
1: 没有，第一次
0: 没有，对不对？第一次，微信的观众真的好幸福，永远都可以拿到文凭小的第一次。
1: 是的，真的很伤脑筋。好了，
0: 食材有芦笋、
1: 蒜头、
0: 老
1: 蒜。
0: 这什么是芦笋？
1: 也不是啦，香菇啦。哎呀，说错了。
0: 你知道这个芦笋是什么季节的吗？
1: 现在出来的，
0: 夏天的、哦、还是春天的？
1: 应该是。
0: 芦笋要削皮，
1: 是因为
0: 哇，手起刀落。嗯，是因为什么？
1: 是因为这个头比较老了，所以把它削一削了，是这样子的。不是每、不是说整只，
0: 不是整只都削，只有
1: 用了
0: 头。哎。通常哈，我们会叫这个头，我们会叫这个屁股，但是文凭嫂说这个是头，这个是屁股，对不对？啊？这个是头，这个是屁股，对不对？
1: 应该是吧，我不太清楚。
0: 但是你

0: 会认，我们都会觉得这个是头，这个是屁股。
1: 哦，这样子哦。
0: 对，所以说，你们觉得哪一边才是头？哦哦
1: 哦。下次去市场问那卖菜的。
0: 你要记得哦，你要记得哦，这个还蛮有趣的。
1: 对，
0: 这个还是头啊，这个是屁股。葱也是，绿色那段我觉得是头，白色那段是屁股，但是文凭嫂会觉得白色那段是头，绿色那段是屁股。
1: 不过这个是应该种这样子的、啊，
0: 对没？所以这是头没？
1: 哦，这样子、啊。
0: 出头天呢？
1: 好。我来市场问看看，真的我还搞不清楚嘞。
0: 这个是没有什么搞清楚的必要的，它就是一个有趣，因为就很习惯。如果说拿食材，我跟你讲说，先把头放下去，你就会可能放错了，因为你搞不清楚头是什么，对不对？
1: 对
0: 对，文秘嫂还挺好控的哈。对不对？对，好不好？好，
1: 真的要问一下，真的我自己也没有搞清楚，
0: 对吧？然后像这种比较粗的部分呢，文平常他都很讲究，都要把它削干净。
1: 我弄很多丢掉，
0: 它下面已经丢掉很多了，你们刚刚没有看到，我就把它剪出来，吓死你！
1: 在外面呢、啊，我把它放在那个，
0: 拿去喂鸡了。
1: 那个。
0: 来不及剪出来，吓死你
1: 了。嗯，
0: 文平嫂对于食材的处理是非常狠的。嗯，
1: 那家己要吃呀，拢嘛爱吃健康的，
0: 很美，
1: 对不？
0: 你不只爱健康啊，你还要漂亮，你还要口感，什么都要。
1: 嗯，对呀、啊。
0: 所以说嘛，跟文平嫂学习做料理，真的需要有大把大把的耐心呢。一般的小朋友们，哎，搞不好也都很有耐心的吼。
1: 对呀、啊。那、啊、其实说煮菜很辛苦哈、
0: 哦。嗯、啊。
1: 但是我只会煮菜，什么都不会。
0: 怎么这么说？你会想出这个菜要怎么混配搭、啊？
1: 没有，因为我是你也知道，老板的事业我是从来不参与的。
0: 我跟你讲，会煮菜就是一个事业了，你不知道吗？你不知道你今麦粉丝五啊五，有多少的台语怎么讲？五啊就还是五啊贼？是不是有多多五啊贼？反正我就觉得台语是一个很高深的学问。
1: 现在老板要出去的药，我实在
0: 没有办法，因为你是门面，你在吗？
1: 我实在很不喜欢出门的。
0: 又要来提一下，你知道为什么文平嫂这么家居吗？我们从西方的角度来说，文平嫂你什么星座的？
1: 巨蟹座。对，
0: 巨蟹座的特色是什么？够属。
1: 哎，对。
0: 而我们从东方的角度来说，文平嫂你属什么？生肖属什么？
1: 狗。
0: 属狗。狗怎么样？
1: 够属。
0: 所以呢？
1: 对呀、啊。
0: 文平嫂生下来，
1: 我告诉你，我又晚上好像九点多，
0: 嗯，
1: 啊，所以我阿妈讲，哎，在在过厝诶，
0: 什么？哦，晚上，
1: 对呀、啊，对呀、啊，
0: 九点多过厝，所以她生下来的目的就是什么？
1: 过
0: 厝啊，是不是？知道了吗？为什么这么会做料理？过厝啊，
1: 嘿嘿嘿，就是
0: 这样子的啦。但是现在你知道会做料理有多吃香吗？大家可能不一定会因为我们的面子来做客，可是会因为文平嫂要煮菜，然后来做客。
1: 哎、欸，老板那天不是讲那个陈董拜师要来吗、欸？然后老板跟他讲说，什么来家里吃啊？说锅台面啊，猪脚都包啊。
0: 嗯。
1: 结果那总经理我嘛被包，还没吃过，
0: 我嘛被包。就说先要包。我们刚刚讲的是悄悄话吗？
1: 对。
0: 算悄悄话吗？讲，你不知道你下面有一个麦克风吗？你讲的这么假装。
1: 对啊，还没吃就说姨妈被包，很好笑。
0: 真的啦，因为我们猪脚真的很难，不要说很难剩下了。通常如果我有上桌去吃的话，我都很难吃到那个猪脚。它是一来它非常难取得，二来它的量很少，对吧？
1: 嗯。
0: 嗯，好。
1: 下次他们要来以前，我先把那个油豆腐卤给他们吃。
0: 可以煮
1: 啊，不要煮，不要，太时间太长，不行。
0: 嗯，可以用简单的方法卤。
1: 什么方法？
0: 就是你在卤的那个时间呢、啊？
1: 对，
0: 我们就只有卤前面一段，然后中间那段不要卤，然后在你一锅已经煮好再拿出来。
1: 可不可以？ 我抖音就是这样子啊，
0: 微信也可以这样子啊。

0: 辛苦啊。我煮汤，抖音煮汤哦，哦棍放那边再煮第二道菜，说10点、11点半四道菜，抖音是这样子。
1: 抖音可以，微信也可以啊。
0: 我不知道他们可不可以耶。
1: 看文平嫂在挑战微信哦，
2: 可不可以？
1: 可以，有没有人家说可以？为了要吃你的迪卡，你看拼了。
0: 那天那个刘局长的老婆来嘛，我就落去阿杰店，都落去，我提两袋，啊提了一个，伊讲第摆看落阿杰心不心，
1: 心不心，
0: 会动啊，哦，
1: 突然切换台，不是没有切换台也没有问题，但是心不心不是一个，就是
0: 会抖会动啊，
1: 也对耶，抖的台语也不能说。噼噼叉，也不，那也是抖啊。所以哇，台语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它在不一样的场景，它的发音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总不能说那个油豆腐会噼噼叉吧？很奇怪。
0: 不是上次你们的总经理还是总监上次来就说什么？
1: 台长。
0: 后来我就没有。他说那落地卡公公的，啊就啊，搁一卡路边的坑的，所以我就不要。我还在捞两盖
1: 啊！对哦，妹，他们捞两盖呢。
0: 对啊，
1: 对于文平嫂来说，虽然煮饭是效率，但是呢，你要让他做一样的事情两次，不干，对不对？我们也是有原则的。但是呢，如果做一道菜，然后把它放到后面摆着，然后直接开始做第二道菜，然后最后你们再剪接，这样是可以接受的，对不对？
0: 对啊，我那抖音就是。第一，刚开始是煮汤，对不对？
1: 对，
0: 让它在旁边滚。
1: 对，
0: 最后在汤看好了没有？
1: 对，
0: 是这样子、啊。
1: 然后如果没有好的话，大家又坐下来嗑个瓜子、吃个花生什么的，对、啊、对、啊、对不对？聊天，哎呀。
3: 一首歌能承载多少思念？一份恩情又该如何永恒流传？维新世界合唱团用最真诚的歌声，怀抱着感恩的心。筹划了这场感恩音乐会，深切追思我们永远的团长。诚挚邀请您在6月21日下午2点来到台中道场7楼养贤堂，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让我们在悠扬乐声中一同感念慧远禅师。活动免费入场，诚挚欢迎您与家人朋友一同莅临赏。

0: 为什么说做菜是要有耐心？你们从这个前置作业的准备，你们就应该知道了吧？
1: 对，
0: 这些很琐碎的事情，真的是很耗时。外面没有卖已经削好的芦笋吗？
2: 有啦，
0: 但是我买不到。
2: 好像有，我也不太清楚。
0: 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我很少吃这个料理，因为我的印象中它就是一个很贵的食材。不是，但是还好啦。它现在是这样一捆，100块一捆。我在山上有看到，我在九号步道有看到。啊，还是很少哈，很少有地方卖芦笋哈，
2: 很少。我买的不是这个品种，
0: 它还有分品种。
2: 嗯，对，别个品种不用削的，它这样子的。
0: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嗯。还是说那样子的，它其实是把下面都切掉才卖你？
2: 但是那个看起来不一样呢。
0: 我的眼睛不准，所以不能够看我的。
2: 我去市场问看看。
0: 每次出事就要去市场问。嗯。市场好像什么都知道一样，万事通。
2: 对呀、啊，
0: 这芦笋就不用穿烫了吧？
2: 我上一次也不用，我上一次也买那个芦笋，哎，请客我是用那个苹果，但是那个跟我说是，哎，芦笋灰。
0: 哦，就是指这个芦笋的这一个花开了，
2: 对，
0: 然后
2: 很嫩，嗯，很嫩，
0: 好。我们去找找看有没有。
2: 是。
0: 我如果有看到的话，再给你买。
2: 下次有，我得买回来跟你讲，真的很嫩。

0: 炖灰啊，味道一样吗？
1: 一样一样，完全一样。
0: 但是像韭菜跟韭菜花就不一样的东西耶。
1: 韭菜花就是让它开花，应该是
0: 一样的呀。
1: 说那个什么种韭菜很辛苦，以前老板他们乡下都有种啊，哦，说要采那个很不好采。
0: 种韭菜不就是跟种杂草一样吗？嗯，都放到土里就好了。
1: 按呢，喘。嗯，
0: 是因为要采摘的时候很辛苦。
1: 对啊，到后来我婆婆就没有种了，她说太累了。嗯，她一大早就要起来采，而且一枝还要采很多。
0: 那为什么不直接整片都给它刮掉就好了？
1: 对对对，
0: 我记得很多人自己在家里种韭菜吧，自己在家里种葱，自己在家里种芹菜。很美丽的啦，嗯，很嫩的啦，
1: 对呀、啊，
0: 他说，我是跟你说已经完美的啦，
1: 可以了，
0: 可以了哈，嗯，没有到完美，它是不会停手的，嗯，你知道我把你藏了一块抹布吗？
1: 什么？
0: 这一块抹布我把你藏起来，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不知道。
0: 你被火，这个抹布被火烫到，你知道烫到什么吗？它被火烫成一个爱心的形状，哎，怎么那么会烫啊？怎么可以烫成这样子？到底还是买来的时候你特地要求啊？
1: 对，
0: 这块要烫。
1: 我刚刚弄那个排骨的时候，拿起来咻着就是连在这个。哦，
0: 那你这是
1: 干？哎，怎么干还更新呢？哇
0: 塞，送给文馨的心，
1: 对呀，
0: 文平嫂的心。好妙，所以好了，还你。我只是要表达一下，怎么那么巧哈？
1: 对啊，
0: 就被你烧出一个心脏，然后再来就芦笋斜切一小段一小段长段，哈。
1: 对，来炒。
0: 你喜欢吃长段的芦笋？嗯，
1: 不吃都可以。短的也可以。芦笋很好。
0: 那你为什么都要一根一根的切？你可以整把拿来切。
1: 不要。
0: 为什么不要？
1: 我喜欢这样切。
0: 破案了。嗯。每个人有自己的喜好。
1: 对呀、啊。
0: 我们平常喜欢一样一个一个来。哦。所以说，
1: 因为这个洗了切了以后，等一下要再洗啊。
0: 切了以后，等一下要再洗啊，再跟你。总之呢。你一定要知道，文平嫂说做菜是很需要耐心的。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文平嫂会把做菜的步骤用很麻烦的方式下去处理。但是那是因为她喜欢那种一段一段切开的感觉，是喜欢那个感觉，还是觉得这样切会比较好吃？
1: 你餐厅的时候就会被这样切、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我感觉到那个我不太能适应了、啊。
0: 文平嫂喜欢慢工出细活，吃芦笋就是有一种很清爽的感觉。
1: 对，芦笋很好吃，
0: 应该是夏天的
1: 对
0: 食物，所以有那什么芦笋汁消暑嘛。
1: 你看现在，哦，绝对不用。现在那个夏天对不对？嗯，笋都出来啊。
0: 哦，各种笋哦，芦笋也是笋的哈。
1: 对呀、啊，还有那个什么公啊笋啊。
0: 什么叫公啊笋？还有母啊笋吗？公的笋跟母的笋。
1: 我就用那个咸菜下去卤的。
0: 公啊笋。哎，没关系，你们一定听得懂，对不对？我听不懂。
1: 以前那出来我请客哦，我都买那个新鲜的，他现在都新鲜的很少。
0: 你说酸笋啊？
1: 不是不是不是，没事。这样公啊笋啊？
0: 啊，公啊，管子笋啊？
1: 对，对
0: 管子笋。我脑子里想的是公的笋，我想到笋子还有分公母。
1: 不是，人家讲贵的笋啊，
0: 贵的笋。你早讲贵的笋，我都知啊，公啊笋。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是
1: 香菇，
0: 湿的香菇，
1: 新鲜的。
0: 但是在你们刚刚没有看到的时候，他把头通通都剪掉了。你为什么要把人家的头剪掉、
1: 啊？没看过，看掉出去不那个看老。
0: 因为会塞牙缝，我平常不喜欢。又破案了。
1: 嗯嗯，比较老、啊。
0: 人家不是比较老，人家是那个根本来就是这么硬。
1: 比较硬不好。

0: 好了，我们小就只是嫩的部分，切切一条一条的，哎，一丝一丝的。那你这个香菇有洗过吗？
1: 洗了，
0: 哦，都洗了，
1: 洗了才把那个头剪掉啊。
0: 对，然后这个蒜头也洗了，
1: 洗了都洗了。
0: 你蒜头是要剥皮的？
1: 今天要炒，所以要剥皮啊。啊，你如果不是炒，你是卤的，就不要剥皮。炒菜要剥，
0: 炒菜的蒜要剥皮，但是呢。
1: 卤的东西就不要剥。
0: 你看文平嫂剥蒜有多么的豪迈，一般都会拍碎，有没有？让他那个文平嫂连拍都不拍，直接指甲下去就给他撕开。大蒜应该有感受到满清十大酷刑。那你的手应该都是蒜味哦。
1: 很好吃啊，没关系。
0: 妈妈的手都是这样子。很厉害，
1: 嗯，
0: 什么都不怕，刀枪不入，蒜头也不入。你要炒，你还切？
1: 切这样才，对呀、啊，才会香。
0: 切片呢、欸？
1: 对呀、啊，切片呢。
0: 现在知道为什么做菜很辛苦了吗？因为文平嫂要炒蒜的蒜头，她要拿来切片。
1: 切片。
0: 开火吗？
1: 好，开。
0: 没有倒油，你就没有蒜了呢。
1: 嗯，
0: 没有倒油呢。
1: 有再回来可以油。
0: 在这里不是吗？
1: 你要那个吗？
0: 我不知道啊，你用那个吗？
1: 啊，这个可以，哎，可以，哎，
0: 我们两个在演什么？
1: 嗯，
0: 我一直以为哈，
1: 对，
0: 要先有油以后东西才能进去。文平嫂告诉我们，随便你，反正东西要先丢也行，后面再补油也可以，是这样的吗？
1: 嗯、
0: 不一定要先丢油再丢蒜嘛，要先丢蒜也可以嘛，对不对？
1: 可以、啊。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炒大蒜，炒成一个金黄色就可以吃了。芦笋刚刚一根一根切完之后，还要拿去洗哦。我需要先关火吗？不用关火，
1: 不用，小火没关系。
0: 奇怪哦，蒜头就是一个这么奇妙的东西，它就这样子炒着就好笑了。大火，芦笋。

0: 简单的搅拌一下。一样，我明早炒菜随时都要有一杯水在旁边，
1: 热水。
0: 然后就再拿一个不够大的盖子。
1: 怎么那么小？
0: 它已经那么小很久了。
1: 哦，我现在才看到。
0: 没关系，毕竟你都把毛巾烧成爱心了。所以呢，给它随便搅拌两下之后呢，就拿一个，如果你家有适配的盖子，尽量拿适配的盖子好吗？把锅子盖起来，然后让它大火在里面滚。现在里面很香。在这个的同时呢，我平常又开始去翻东翻西了。来了，
1: 来了。
0: 我们平常拿来了一个漂亮的盘子。哎呀，怎么会变白色啊？
1: 没有啦，让我白。
0: 汤汁变白色，汤啊。哦，
1: 因为有蒜头。哦。
0: 蒜头加水会变白色。
1: 白白。对。

0: 刚刚它一直都是小的，你都不知道，
1: 我都没注意，
0: 因为你刚刚炒菜那个太快，但速度太快，我都来不及讲，你就结束了。刚刚是用灵魂在炒菜，根本没有过脑子，
1: 对，
0: 肌肉记忆，
1: 因为那个拭目以皮哦，要快，要快才比较，
0: 所以那个真的是都是记忆的，完全不知道他自己在干嘛，但是好吃，然后。这道菜焖很久，要焖多久？
1: 还再焖一下，因为要让它熟啊。
0: 你看哦，我永远问他要多久，他都是再一下。拿好了吗？
1: 还没，还硬硬的。
0: 对，还没。还没。然后你怎么知道好了？打开来看就知道啦。
1: 弄它软了，软了就可以啊。
0: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呢，通常文平嫂自己在煮菜的时候啊。他这样，他左手炒，对不对？他右手就会这样。啊，现在是因为我在他旁边，他就不得已只好把手缩下来。然后他就这样子看着菜发呆。这是什么？修行啊，好不好？学佛的各位朋友们，在家里一边炒菜就一边修行，好吗？香喷喷，
1: 对啊，还没好，再一下下。
0: 其实文平嫂的好了没或还没好，他就拿汤匙去搓一下，他觉得软了才是好了。但是那个也是你自己的判断啊，像我们不知道怎么做菜的人，我们就算拿汤匙搓烂了，也不知道好了没啊。
1: 有时候就不怕烫啊，有时候就这样子啊，这样子啊，
0: 不行，我怕烫，
1: 对，有点烫啊。
0: 有点烫，那不是有点烫哎，这100度呢。我就说妈妈的手真的是刀枪不入，我不行。
1: 觉得
0: 可以了哈，
1: 可以了，可以了。
0: 芦笋没有很好熟哈，
1: 哎，很快熟，还可以。
0: 等到芦笋熟的时候，才把香菇倒进去。
1: 对，因为还会再焖呢，所以芦笋这样够。
0: 倒进去之后要搅拌了，
1: 还要再搅拌，它会吸水。你看水不够，
0: 是谁吸？香菇吸还是芦笋吸？
1: 香菇会吸，香菇会吸。
0: 所以说吧，文平嫂在炒菜的时候，她旁边一定会放一杯水，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哪一道菜会把你的水给吸了。
1: 对呀、啊，
0: 你看没了。
1: 没了，没关系，这样过。
0: 又要把它关起来了，
1: 再焖一下。
0: 然后我会问哦，焖一下要多久？
1: 一下下。
0: 一下下。每次都是这样，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它文平嫂的单位词到底是什么，一点点，一下下。
1: 对的。
0: 那可以了。
1: 那个香菇的。软了嘛，对不对？
0: 你怎么知道软了？
1: 啊，这看就知道了。嗯，这样子软了、啊。哦，有没有感觉软了嘛？对不对？
0: 对。怎么说呢？对啦。
1: 对啊，软了，所以对
0: 表示好了以后才开始做调味。
1: 对，
0: 盐巴一点点，
1: 不能太多，因为是那个什么？
0: 是哪个什么？
1: 是炒菜，不是汤。
0: 然后高纤，两瓢，
1: 对。
0: 然后文平嫂拿汤匙浸到几乎要贴到锅子，这样都不会烫到，我也是服了。
1: 对啊。
0: 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不要学哦，你没有那个技术，不要用汤匙炒菜好吗？请用铲子。
1: 好了，
0: 好了，
1: 好了，
0: 出锅。你知道吗？其实文平嫂这都是老鼠鸡耶，这边要炒菜，这边要拿锅，我们都要努力去重训，什么文平嫂都不用，每天都在重训。我还没有试啊。
1: 我知道，我先把这个拿走。
0: 啊，怎么那么用心？
1: 没事，
0: 我试根本都不需要那么美，你知道吗？我来帮你们试一下，第一次在维新做的料理。芦笋炒香菇。

0: 先吃好吃的芦笋头。哎呦，哎呦，
1: 哎，可以吗？
0: 意外的很好吃哎，
1: 好吃哦，
0: 第一次煮就很好吃哎，
1: 对，
0: 哎，好吃哎，为什么？嗯，并没有加很多的调料，可是为什么这么有味道啊？
1: 嗯，味道不错哦，
0: 很好吃哎，
1: 跟那个香菇很搭。
0: 所以他是吃到的是蒜头的味道还是盐的味道？怎么那么有味道？怎么那么入味？嗯，好吃，尤其是香菇特好吃，入味很清爽。
1: 对啊对啊。
0: 所以呢，今天的
1: 芦笋炒香菇赞哦。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今天6月17日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壬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北方。明天6月18日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癸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六甲穷日又正四废，大凶，三煞在西方。后天6月19日星期五，农历5月初五，甲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南方。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地难分明，
1: 可惜天地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诸天下定太平，
1: 一诸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啊，各位维京圣教，大凡寺的贤士同修，啊，今天啊，我们8月21日，我们共修。上个礼拜呢，啊，因为啊，我们新逢老祖师尊开示要为世界196个国家啊天瘟煞神，要做消灾化解12天，在仙佛寺全所坛堂，并将各位所供诵念的经宝。

来全部回向，啊，以便结好缘。啊，这个196个国家，遍布整个地球。啊，这一生我们在台湾，下一世，再过一世、两世、三世，我们也很有可能会投胎转世到196个国家任何一个国家。啊，这个所以老祖师尊看得很远，要我们要结好的缘，要结远看得远，啊，以后我们来生，就会比较平稳，要平顺。所以这一次，啊，从武汉这个天瘟，啊，引起的给我们修行，尤其给我们维新正教，啊的所有弟子，大家学习，啊，要来如何来做消灾、做化解、解冤自解，最好的方法是用经宝，啊，诵经、念经来祈福、仰仗佛力，啊，我来牵引，这样是最正确的方向，啊，我们不要，啊，用伪符啊，哦，画了伪符，伪符。现在有很多同修嘞，少数同修去学那符啊，然后学符啊，然后我告诉各位同修，符伪符啊，足危险的，你来知？啊，足危险的，啊，迄就逼神欺鬼，伪符的信念要很正确。啊，若是你不正确的话，画符干不了呢，麻烦会惹上身。那说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所以老祖啊，开示我们要多用念经、诵经、念咒、念佛，这样是我们增福分、添福报，啊，结未来生上善的缘分。所以我不欢，这个不欢迎，啊，这个我们有同学同修去伪符啊，啊，伪符啊，讲会用偌好，去骗人诶，骗神，啊，欺神，骗鬼，啊，这骗鬼，咱顾客歹处理，啊，这一点我们要小心。哎，所以我们尽量啊，我们大家有空时间就诵经来回向，啊，都有很完整的法仪呀，啊。好，那我们这一节继续来为各位来讲谈解，风水学，我们维新正教老祖所传的啊，给我们当下性的平安。现在有平安，未来才会平安，未来这未来劫、未来生、未来世啊，才不会有先世的罪业来牵绊啊，这我们要小心啊。所以，我们风水学，我一直强调风水学，我是经得起正道啊，这经得起考验的这个法门是我们的风水学。啊，所以易经，你用卜卦，你可以占吉凶祸福，啊，那么用佛法、佛学啊，用道学，要有正心正念，否则的话，我们会自己越走越回去，这爱做主也啊。那我们这一节讲格运来天照，格运格运。格运呢，天照呢，啊，我们元运有，现在是当下

0: 当下是八运，八运啊，八运是少男，少男的天运啊，所以这一运呢，很多政府官员啊，都是年轻的人。啊，年轻的思想啊，已经超越超前了。这天运，年轻一辈子，像我这个是年轻一年老一辈子了，那我们就该退就要退了。但是我务必要将这个很多的心法讲给各位来。作为参考。
1: 本段节目由金坤兴业有限公司黄天坤闲事合家赞助播出。

0: 本段节目由陈俊村吴安好闲事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陈俊村吴安好闲事赞助播出。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那么国运要建设好的当元夺运，像八运旺山旺相旺山，啊旺山旺相有前山，前山巽，前山巽山。啊，四山、亥山、八运，这是旺山旺相，啊，财丁平安的，旺丁旺山旺相，啊，还有这个丑山，啊，未山，这都是旺山旺相。财丁两旺，好，那么其他的三项，其他其他啊，这要注意上山下水。财丁两失，财丁两失，啊，为什么财丁两失呢？山管人丁，水管财，啊，因为颠倒了，运颠倒，啊，再来呢，就有双星倒山。双星倒山，啊，或者双星倒相，

啊，是接力的，啊，也就是双星倒三，啊，双星倒三有丁无财，双星倒将有财无丁。这足敏感呢，足敏感呢，啊，我正道了这么多年，正道40几年，啊，发现当时在盖章建的时候，双星倒向的，双星倒向是有财无贵，啊，出了一呢，大家都很聪明，赚钱很聪明，但是要读书要他的命。那是双星倒三呢，啊，这正好螃蟹是不错，但是没有不会理财，啊，理财呢就是不啥啥，所以这出的人丁，我们要了解，啊，这有地有宅，还是无宅？那么在现在社会，都变成以宅为重啊，无读书无瘾。事实上，读书比赚钱较重要。我见过现在社会，经济都哦，他很有钱，不会读书，叫羡慕哎，又有很多财产。啊，那么当然是他的福报，有的嘞，啊，他当官呢，若是有正确的观念，他当官，啊，清廉，啊，做官清廉，吃饭够盐，啊，但是他也很健康。啊，但是人爱行啊，想不要一段，到最后那一段的人生上重要。啊，你前一段轰轰烈烈，后半段很潦倒诶，迄就是咱爱真注意诶。啊，潦倒后半段的潦倒，啊，那汉鲁那的先世。的业报，若有连带关系，啊，咱看社会上好多他很有钱的，啊，但是他活得有没有快乐？啊，活得烦恼比别人多。啊，台湾经济还是世界各国很有钱的人，啊，他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他的住家的风水。很重要，自家风水哪有下着原因呢？啊，弄真准，啊，这贵都、就是智慧，啊，也很重要。啊，有诶呢，有财无贵，那个就很麻烦。啊，有财无贵呢，啊，老来呢，开始会真济烦恼。包括我们死了，死，哦，子孙啊，要怎么变，咱嘛唔知，所以有人甲讲老师啊，师傅啊，我的赚钱难道是错了吗？认真拼错了，我没有错，认真赚钱是结好缘，结善缘，啊，你安尼来的，然后呢，咱可以做回向，去做布施。啊，来服务社会，安尼嘛是这是很好的哦，所以这点呢，同修呢，那他有这个正确的认知啊。那么我们再来讲，国运被天造盖几温，比如八运盖的房子，

0: 脚印要烧走，迄个爱足注意诶。啊，咱诶法门，这先瞻要烧走，脚印要烧走，除了正确的迄个方位啊，怎么设计以外呢，我们一定要普卦，一定要这普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至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在以前啊，我一位那里姐姐先生啊，姓罗，啊，伊咧钱有赚着啊，啊，伊就要修造啊，我讲依照我所学的，你给我拿你这六运建设啊，现在你八运，你别给我修造。哦，你一定爱造八运的爱心雷神，你若无你要造现在八运的嘞，你雷去雷修造吼，你很不好啊。那么就一旦先生呢，伊就讲，叔啊，我有请教过以前甲看的先生呢，啊先生我说没有关系啦。这里几年跟修道没有关系啊，但是我心里毛毛的，我得来请示老祖啊，能不能修道？我说你可以修道，但是你要注意啊，那五项啊方向，你一定要弄清楚，那不呢？你会转那个败类啊？伊就足放心诶，啊，就佫等于照迄个，原来先生讲安尼，伊就佫去啊，啊，佫去咧，伊就照八运咧，啊，来安来去，结果咧，无偌久，开始公司事业开始壮大，啊，伊诶地形都想。地形真水哦，好景色。

啊，地形安尼，做茅山有象，茅山有象，它六运呢，六运盖的，不错。啊，直接发，发到怎啊呢？啊，伊就要去啊，啊，要去的是去到天照。

要去这个位，这个一楼的呀，怎么去这三楼的？我听我话，我咧搭水袂使去，搭上，不管叫你什么运，行不对就不对了，提也不对了。

开始中风，好病好重，后尾要气喘起来，啊，就开始中风。啊，我哋去去到二楼、三楼，二楼、三楼去起来是主人的某，佫中风，两阿婆拢中风，啊，囝四个囝四个孩子，一天不灵啊！赵先博士问我。这有啥方法好排解无？我无法可解。啊，这卖动卖气，无气我袂杀你，动呢？啊，那你的祖先搬出去，啊，搬出去祖先啊，啊，祖先成为家，啊，要搬出去。啊，那么你爸爸妈妈卖到一家？啊，其他呢？你按那个法度呢？我就没有办法给你灌了。啊，因为形体就错了，大凶。所以咱即卖厝，若赚着钱，啊，就边啊想要起一间较水的。啊，那我想，那像安尼，你可以起安尼来。龙边有血管下平稳嘞，啊、哦，那么这里嘛是当这气起来，当这气起来呢，你就会平稳了啦。啊，后来啊，马伯过来催我，啊，听说嘞，那信道公也亲戚过来讲，啊，伊都能搬走呀。啊，公司嘛倒呀，所以这呢，风水学，咱若要天造，爱做细节，哦，那基础基本呢，诶，青龙白虎，该高不该高，咱就爱先注意啊。尤其祖先呢，有按祖先的位，啊，伊个好评。用兵啊，好兵绝对无叮当。啊，如果我们早期当时

0: 在冬至哦，既考倒兼换啊，这是大黄、二黄、三黄啊，三黄你这里为啊，那因为我嘛是有碳基啊，有碳基呢啊，伊的家嘞所在。空地三房的，伊就只不过起一栋买三楼的，啊，这三起起了，开支一百。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位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慈湾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兴道场，参拜完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竺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境平安。

被窃喜，大黄人家，大黄见到书，我还算好朋友，你问我讲，老朋友，因为第三版的进发，哦，是安尼第三版的进发，水因为你才来，大溪水才来，啊，这所以三版的这买这就发嘞，赚足侪钱。那么，伊就再去啊去种三楼诶，啊去起来呢，啊，这建筑师这间呢，问我讲，要紧无讲，这栋呢，这个起起来对你无要紧，但是对二房诶、二房的、甲三房呢，大凶，大歹，啊，我到第三房诶，有趁着钱啊，就开始。去了呀，去了，起好起来，三房诶，啊，开始车祸，啊，出去，开车就向弄弄者弄死，啊，搁无偌久，遐囡仔又搁向嘛车祸弄死，白虎丫头有凶恶，白虎昂头有凶恶。有血光之灾，啊！结果一个、两个，一个、两个拢血光之灾。啊！我这个朋友呢，伊住三房住一家，咪大房大房住一家建筑师。我要紧无？我哩无要紧。真的呢，像你下你门出来，这两平，哦，你两平都压头起啊！啊，你会较稳，若无原来咧，你嘛是无啥偌理想，有系啊，原来都不怎么好，啊，全起起了，伊即栋，啊，这大房诶，大房开始继续顺诶咧，啊，囡仔考试拢都，啊，都考掉，拢有利，就是金榜题名，啊，这个风水学。啊，要国运，你有个天照，啊，咱论爱心，我有需要，但是呢，形体为重，形啊体那唔对呢，哦，那你再怎么样的爱心，会爱到未爱，哦，那就很麻烦啦，诶，这点呢，同学们来注意，哦。啊，家己诶厝，朋友诶厝，啊，咱嘛是爱真小心。那么，我们用意，用意占吉凶。啊，第一，四爻，爱旺相。爱妄想，但是地灵可以四爻，二爻第二看那个财爻，

啊，不可破，空，空，木，绝，啊，这很重要的，挂站起来，挂财爻，啊，财爻生活之本，啊，第三，主生爻。啊，马蹄不可空破，绝啊，那自己用一张卦啊，第三、第四兄弟爻啊，忌。动，兄弟要激动，啊，黑的是破财，在很久以前，啊，我们嘉义一位老信徒，啊，因为一位啊老厝尾气啊。啊，尾气呢？照道理讲是可以盖，越老粗的哈，找工作啊，而且因为去这个位。照道理讲起来，这是啊，这足侪房诶，外面啊，你外围没有关系。这是做假山影像，啊，刚好那个年成年。啊，新竹行栅栏，栅栏不能动。啊，那咱就信徒问我讲，老师啊，阮遮住遮一房呢，咁要紧啊？我遮一房遮是麻烦，你要去迄种注意，那无帮忙，互你伤着。啊，等下呢，阿某参详。啊，都可以问，那都去问神。神讲无问题啦，迄两边做你去啦。但是你问神，那是神伊也无去，毋知迄个方向，什么方向？啊，所以我你去无问题，我维护好你。啊，你死个头，维护你大来就好。啊，做你个蛋糕，啊，都想啊，那咧上简单，维护另外，维个大咧，安尼咧吼，迄是重要诶。结果去了呀，去了咧，啊，无老母都搁再来仙佛寺啊，一辈。一身的狼狈，很难堪呐、啊！我呢安呢，我阿都我都个蛋糕拢去了呀，啊去了呢，开始伊阿囝，啊大汉囝，啊开始出去啉酒，啊啉酒嘞，啊去互刣死，啊兄弟叫。向台戏，啊，过来嘞，啊，伊个第二囝，啊，看了的大兄安尼要去报复，要唔还要报仇，嘛又向台戏，啊，这嘞，虽然我这当三煞，三煞呢，但最不用当三煞，

0: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山上啊，在咱这边，啊，咱们天照一定爱注意，啊，再来五黄，会到，会到，嘛是五黄的是，连运五黄，回到家，那不用打，不用增建，三煞不用增建。啊，那五黄袂使哩，应当，问我要安怎，我嘛无法哩啊！啊，迄、那个福报你自己去承受嘛，迄是业报。啊，伊去过问神，啊，问神呢，正机倒落来啊，讲啊，伊地主啊！你的厝迄是安那？你遐个遐个气嘞？迄三煞你敢毋知？讲你毋是原来你阿公三煞，拄则来，原来甲你讲的迄毋是伊的正机啦。很有意思无？毋是伊的正机，讲的无负责。所以，这个夫妻忽然啊，真正足矛盾的所在。你问神降机来，你问了正神，还是假神？假鬼假怪。那我那个话，啰嗦说传呢？那个用意，那占卦绝不骗人，《易经》。绝不欺人，啊！所以这咱爱珍惜伊，啊！老祖传这些方便的法门，好难，啊！咱无自信，咱毋知影要隔音要天照，可不可以照，啊？是要安怎做？那用意占卦，不好的话，咱都不要，啊！那么可以的话。啊，咱都真当啊，这是我正道才来解谜啊，所以我是传正道和各位平安的法文啊啊，再来呢，那么修造修造，啊，有的用不用修不用修啊，修造的原则。修造，

第一，山上，连，大凶，山上人的黄卫民，山上连。第二，五皇道宫位，什么大凶？这个人爱注意。在第三，中宫，忌。戊己日，戊己日，比如是戊子、戊寅、戊辰、戊午、戊申、戊戌，这类东西。天干戊日，己日己嘛是阴，嘛是中宫忌修造，这重点诶。你若出来的出来出中要修理，还是要增造改建，一定爱算日。总工钱给人赚的，叫人家意外，咱这叫做天干戊日加己日，绝对不要动。你莫画的然后我什么风化的永谱，我告诉各位同学，绝对无法可解。戊日加己日三煞要五。这个五环，这三个原则，这三个原则，咱那同学咱也要，你就可以减少足济遗憾的人生。这点呢，我也正道这样的解你提供给各位去了解。再来择日。择吉日为修造很重要那么那是忌方位三煞年，月日动工鄙人如。今年是庚子年，五方为三煞，庚子年，辛丑寅朔南。他们算你这修理做亏呀没？咱有一寡信众代表，唔知啊，是讲无要紧啦，我都做，该用用咧，爱用用咧，啥物代志都拢到位啊。迄是三煞，三煞人，那再来冲。冲煞，冲煞大凶，大凶，7天内张丁破财。

0: 这个冲煞，如主人五方起冲，五方就是冲啊！你绝对不要动，不要修造，阴来解也没有关系。否则的话，啊，你去修造烦恼道，所以也解不了。啊，这样的提供和各位举一反三、反四，啊，那就可以趋吉避凶啊！祝福各位。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

0: 到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唯心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贤士同修代表，当下共修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我们今天下午这一节呢，我们继续来禅解《金刚经》。《金刚经》的重点很多方向，面面俱到。要成就一位圣者、智者、贤者，条件呢是84000个条件，所以我们来到世间上走一趟，要记得回家，回到自己天上世界的家。一旦投胎转世，任何一个星球，在地球，我们要回去，就要修84000个法门，才能将烦恼断除。但是要修84000佛法门，是分分秒秒，都是要谨言慎行，说话要小心，做事要小心，这个人生是很平等的考试题目。曾经一位先生60几岁了，到仙佛寺来，他抱着一个疑惑和无奈的心情，他跟我说：“老师啊，我不知道犯了什么罪，所以我这一生很难过，我这一生做什么了什么，做什么事是一事无成，我也很痛苦，不知道犯了什么业。那么我突然间我想到了，我说你的命卦给我看，你什么时候生的？然后呢，我再跟你查看看。我不敢像一般的修行人，说你前生什么，前世什么，前世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好多事情都那么清楚。我不敢这么想，也不敢讲，因为这会造口业。那么，凡事天都有天意，所以有天意成就人，就是命卦。命卦禅机， 命挂残疾。我说请问你什么时候生的？啊，他说他指年五月，啊，指年五月生的。啊，那么他的命卦啊，你月为内卦，日为内卦。啊，日为内卦，他的卦啊，就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卦象啊，就是天风后。天龙后卦，天天龙后卦，四爻丑土，丑土啊，这个元神无火，元神碎破了，元神碎破。我说你要离开你的故乡去打拼，但是呢，啊，你十做九不成，因为挫土共高我慢，因为你的岁金子水啊，丑土子水是地旺，一直想做大，不愿意往下来做。你本身你就是要从基础去做起，而你的贵人开始人家对你很好，但是你的思想，他的元神，这是元神，元神碎破。
1: 一首歌能承载多少思念？一份恩情又该如何永恒流传？维新世界合唱团用最真诚的歌声，怀抱着感恩的心，筹划了这场感恩音乐会，深切追思我们永远的团长。诚挚邀请您在6月21日下午2点。来到台中道场7楼养贤堂，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让我们在悠扬乐声中一同感念慧远禅师。活动免费入场，诚挚欢迎您与家人朋友一同莅临领赏。

0: 所以他的思想，就是共高，我慢，不知足，这个就是你的缺点。上天给你机会，但是你不了解自己，所以我说你要反省。 要先反省，难道要忏悔？做人处事，你不了解自己的命，了解自己的缺点，所以你做了，当然百事不顺。接下去就是要去实践。 去做，去正道，不要说任何人对不起你，因为你的税金、你的贵人都破掉了，那是因为你的思想、你的做人处事，所以人家要帮你忙。 看见结果都不敢帮你忙，这个就是你的最大的缺点嘛。好，那你这个税金、元神、元神贵人，税金破了，税破。 这是有前世的罪业，有前世的因果，所以无佛这个不碎破，就先是带着过去生的肉。 陋习、坏习惯，没有涵养，所以你这一生罪业很重。不要谈前生，谈你的基因，你的基因就是有缺失，基因的缺失。 就是从元神来看，元神来看，睡破了，就是前世的罪业很重。那么这一位先生问我说：“老师啊，那我先世的罪业，你看我犯上什么罪业？”
1: 你除了杀人、放火以外，没有什么不良习惯了。听我一讲呢，这怎么瞪大眼，目睭金火火。老师啊，怎么办？我最近都在冥想灰球组啊，做梦都梦到在灰球组。
0: 那你一定是放火、烧死人嘛？就是你的内在心灵的不平，你的坏习惯，所以这黄山老祖道教慈航传这个道给各位同修，来了解自己，了解你身边的人。 所以今天我们共修，我们学员代表回来共修，你们是很有福气，百千万劫难遭遇的修行。 啊，所以老祖师尊告诉我们，一里通，万里也通，一里通满里天。所以你一定要先把易经修好，加上金刚经在共修，你们有空就回来参与共修啊，这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好姻缘啊，啊，希望各位同修们要珍惜啊，尤其面挂禅机，我们出版社我有卖，有出版，你们去每个人请一本回家，我不是在推销啊，我们出版社啊出的面挂禅机啊，你一本500块，但是在大陆啊，啊，他们都来买，买了很多，啊，到大陆去买，卖一本2000块、3000块、5000块，啊，发现里面都是宝，都是一个人了解到自己的命卦，了解你自己家人的命卦。能够给予相当的正确的指引的时候，我们的一生，这一生就不会造下罪业，啊，就不会留着以后的变成先世的罪业，啊，这个罪业一发生，果一定会发生，报也会发生。所以这位先生啊，他告诉我说，你这样讲我就能接受，我的坏习惯都是你所讲的一点没有错，人家批评我，我就要跟他干上去，干上来啊，人家的对我讲指出我的缺点，我绝对不服气。那么今天你用这个方式告诉我我的缺点啊，我就很欢喜的来接受了。

0: 我说你不欢喜接受，无你要安那？你无欢喜，要才收费安怎呢？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你回去把缺点全部改正，啊，再过半年、一年你再来找我，啊，那这位先生很高兴的向王禅老祖磕三个头，回去了。啊，等到一年后呢，一个一年又回来，又遇到我。那时候容光焕发，哦，看他一身的轻松，没有烦恼，他告诉我说：“师父，谢谢你，你受我一拜好不好？”我说：“你拜拜老祖就好了，我还是人。”啊，你一拜，我会减少60几岁。那时候我也60几岁，那等于年岁等于零了啦。啊，所以这位先生，啊，他就告诉我，啊，一个他的感言，啊，生活告诉我的缺点，我都会接受。修行的师父告诉我的，我更加的接受。啊，尤其你用易经来阐述我的人生观，我非常的佩服。所以我一生，啊，王禅老祖就是我的老师，我也是我的师父，我没有皈依。哦，没有关系，以后有机会再来皈依。啊，皈依呢，就是回归到原来清净，原来啊，这个心灵宁静是金刚自性。啊，所以我们每个人从空界、天上界。一直转到地球，不知有多少劫，阿僧祇劫，啊，有多少劫、多少年、多少岁月，啊，我们一直身体在换，啊，你好的话，啊，换上一个帅哥投胎，一个帅哥来了，啊，你的。运气比较不好，啊，投胎一个，不帅的，又胖又丑的人，这都有可能，甚至投胎转世到动物里面，啊，动物为人，啊，所以，你这动物为什么为人？啊，以动物的形态要来修人的福报，动物的形态要修人的福报，那是怎么呢？就是啊，被人杀，被人宰，啊，来还债。

欠金欠六来还债，啊，这是人的无奈，啊，还想到十年前，啊，的七月一日，啊，一场病在中国大陆，啊，一场病回来了，回来病呢在。

小时候呢，看到我们卖猪，啊，这卖猪呢，手绑着在称重量。我想我已经以前也就杀过猪，啊，卖过猪，养过猪，啊，所以猪要卖给人家呢，就手呢，手四只脚就绑起来了。好，那时候恍然大悟，我过了一劫，动物一劫，啊，这个就是要虽然当时没有杀去，啊，卖我的肉，啊，才想到动物也是这样被抓去卖这一个他的肉。啊，所以，我们要理解，啊，人投胎到是地球上来，啊，好一年投胎为人，因为人的头脑，啊，五官，啊，五脏六腑，啊，都有灵性，所以我们的人，啊，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啊，若是投胎到动物里面，啊，就没有这能力。所以我在74年，啊的时候，我自己念佛，念了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下午这个时间，啊，关在佛堂，啊，一念佛。念到我的灵魂就出窍，啊，出窍就回到了天界，好多的气大气层，大气层，啊，有一次转过去看了，哎，我怎么投胎到啊这个大鲨鱼，两世的大鲨鱼。哦，那时候我没有杀小鱼，哦，大鲨鱼呢，我嘴张开来，小鱼都跑进去，我就活起来而已。有没有杀生？有，这没有办法啊！这个就是出生在啊海底的鲨鱼，我才体悟到人的灵性，啊，所以我们佛家叫我们不要杀生，啊，大家尽量出素，啊，刚才，我们的邱显熙延熙法师，啊，他呢，这几天都照顾我，这段时间我病了之后照顾我，他说师父，你这一段都出素。是不是营养会比较不够？会比较不够。我没有出事啦，啊，我没有也，啊，有什么我就吃什么啦。啊，所以一个人的饮食，并不代表着一个人的罪业，但是饮食也都在修行啊。所以各位同学们，我们的饮食，每一样都在修行，在修炼，我们要去感恩，每一餐吃饭我们要何尝感恩，感恩再感恩，这即是我们反省忏悔要去实践，啊，消灭，罪业的上圣心法。祝福各位。

0: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1: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尊宗主本源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各位唯心神士，各位双善知识，我们人投胎到地球上来的为人，百千万劫难遭遇呀！今天我们有吴茂传讲师，他是。 啊，园林郭中和医院，他的总务长，现在有一年加入黄檀老祖弘法利生的，这个行业，更加的可以帮助众生修道，修道再修道。 曾经，我们有一位信徒，他一来呢，八刀黑鬼，七条牙钢，七尾蜈蚣，开刀七次，那听起来拢鬼味像蜈蚣啊！他问我。 张老师，我怎么罪业这么重？我身上还要养蜈蚣七条，让我看哦。直觉就是你的杀业太重，那我没有什么杀业啊，是职业啊。
1: 杀业跟职业有关不？他咱们这太低了，太精神，太牛，少年的时拢在太牛。我说你的杀业太重，你应该要忏悔。我怎么忏悔呢？
0: 哦，我是上班的啊，没有办法啊，我怎么忏悔？忏悔就是不要再犯。哦，现在没有了啦，我今晚不能够太低太牛啊，我那边忏悔啊啦。哦，所以他讲的有道理。 这就是人的尊严。人有灵性，你的职业不得已要去做杀生杀业啊，所以啊，你最好到你田中啊城隍爷去求忏悔。 不然，你的蜈蚣也一起发生。他的这位先生，他就告诉我说：“我这不敢去拜城隍爷，看城隍爷，看到城隍爷，目睭金箍箍在那看，我就想到满身的罪业。” 我说你还是要面对现实啊，去拜城隍爷啦，以后你就平安了啦，不然你还是会不平安。他就按照我跟他建议的回去，没了三星酒店，拜城隍，讲以后不会做屠宰的工作啊。 所以开始善罢，就修兵了。过了三年，他又来仙佛寺了，就在告诉我说：“老师啊，这三年我很平安呢，家里人也平安，我跟城隍爷变成好朋友了。” 啊，所以我们任何一个人，你有宗教的信仰，你可以与神为友，与佛为友。啊，若是我们不知道可以与神为友、与佛为友的时候，啊，你的劫难一定还继续在发生。啊，由这个案例，我们来分析。这位先生呢，回去呢，啊，他不再造杀业，啊，而且有空就去城隍爷啊那里去拜拜，啊，这样呢，啊，整个的家庭的命运改进了，改善了。我才想到，我在民国1971年一场大病之后呢，跟王禅老祖结上好朋友。啊，老祖呢就时时照顾我。啊，我虽然没有杀业，除了吃喝嫖赌瘾以外，没有什么不良习惯。我一病，全部都修正。改正反省忏悔，好好修道，好好念经，好好念佛，好好服务大众。啊，从这一个整个的过程，我悟到了很多很多啊，我们人生的真谛。啊，我们来到世间上是百千万劫难遭遇。来到世间上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好机会，所以我们把握当下。

0: 该反省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欲诸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你有这个这个观念那你的人生下半生的人生是幸福不然冤冤相报罪业相随那么永永远远解除不了你的罪业和烦恼。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

所以我们要做反省，就是这样来。啊，曾经啊，有一位先生跟着老婆一起来拜老祖，那时候我们千佛禅堂还没盖，啊，他呢，啊，就在我们大雄宝殿，啊，他问我，那时候我都在被问事，接受人家问事，啊，问我说，他为什么，他夫妻，啊，这么的坎坷，啊，夫妻本是同林鸟，啊，业报都相随。我跟他这么讲，那么两夫妻呢，他跟我说，师父啊，啊，你这样讲，我感觉很不服气。我对老婆很好，老婆也对我很好，我对孩子儿子都很好，为什么啊，上天让我这么苦啊？所以我就看到他的报应有命卦，夫妻的命卦，哇，你们两个是天上天下最有福气的人，我想的最有福气啊，若是你们夫妻的啊没有好命，不可能当夫妻啊，不可能啊现在还恳求来到仙佛寺来拜王禅老祖啊，这边从命卦我就证到了命卦。命卦中老公没有财啊，老婆没有官鬼啊，这两个是从后天的修为啊，那两夫妻啊能够相敬如宾，所以啊看看可鬼的啊，命中若有自然有，命中若无莫强求，就从命卦里面就可以看出来了啊。所以这两位先生夫妻呢，我就跟他说啊，排排他们的流年啊，老公呢啊命卦中没有财，我说你已来排没有老婆啊，那么老婆呢我把它排出来，照理你没有老公，那么你们既然这夫妻这么恩爱了，要感谢上天，不要再埋怨，别怨叹，怨叹别该怪。

0: 所以好命袂含歹命斗阵，歹命袂含好命斗阵，一定好命含好命，歹命含歹命。同修啊，你们未来都是人间师哎，这句话啊，要提醒众生，好命袂含歹命，歹命袂含好命哎，啊，一定歹命含歹命，好命含好命。啊，是这样的人生观的时候，啊，所以这两夫妻哈哈大笑，好高兴哦，啊，终于了解自己来了啊。所以回去过了两三年后，啊，一个一年，啊的他的土地重化，变成。为住宅区的四地重划，原来一平只有几千块，现在变成几十万，所以两夫妻开始就很有钱了。啊，那么钱是从哪里来？命里面留下来的，老公啊，命卦有财，有这个财，好，啊，没有库，啊，有的没有财。有点苦，这后天的努力啊，那么这一位一对先生夫妇呢他很早以前他就去台中有某一家命相馆去算命啊，命算馆的老板呢。问他说：“你这个命啊，年轻很坎坷，啊，若是能过40岁的时候，啊，你的命运会改变，啊，那会有祖产，一批很多的大的祖产给你，就是他的祖先留下来一笔地，啊，在雾峰大理的地方呢，四地重化了。”所以人都有不同的福报，而犹如在新北市新庄以前的人说，若是要做女孩子你要嫁给新庄的人你就会一天爱煮五顿爱煮好。遐工人食，挂住啊食，会足忝的。所以很多有福报的，他就嫁到新庄，结果新庄呢，后来都市计划变更了，每一家都是产教啊，都很有钱，所以这个人的福报个人的先世。业报、善报，不是恶报，若是先是善报，我们就会将祖产留下来；恶报还没到，你祖产、保留料、赌博都输光了，投资企业也都赔光了。所以这个是我们人生。都有不同的体验，不同的苦练。希望各位同学们，大家未来都是人间师，能够好好学好易经、风水和宗教。宗教是谈因果律，谈因果，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所以啊。我们勉励众生，勉励大众，多做好事，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你既能解除我们自己的罪报、罪业，所以老祖师尊时时提醒我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诸佛的教育，是诸佛教。有人说：“哎呀，佛教口口腔， 佛教啊，不是恐吓这因果，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是谈因果律，有三因善果，二因恶果。今天不努力，明天没饭吃。这道就是佛的教义，啊，就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即是佛教。佛的教育，佛的教育，和教义。

和教义。啊，所以佛教不是只有在那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是只有这样而已。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就是佛的教义。现在我们社会的教育啊，有点偏私啊，大家一直在那边坐在那边烦恼，说下一代的教育不好，怎么不好，这么不好，这么不好啊！我们啊，这一代的比较老辈子了啊，就在那边干烦恼啊，就没有提出啊这个教育的真实意。哦，佛的教义的真实义，就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一般的教育家，还是把佛的教义呢，啊，认为是迷信。殊不知，佛的教义是我们每个人灵性的教育。

同修，这点你们要记起来。佛的教义，这是灵性的教育。灵性的教育开始第一步，教我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你才能真正的找到自己的灵性教育原来是这么庄严和殊胜。可是我们人都往往啊，把宗教这个教义啊都看为看不起。事实上啊，我们众生轻贱

听见了佛的教义，在这个就造成当下世的罪业，当下世的罪业一造成，时间一转过去了，就会有这个先世的罪业一直累积下来。当我们人一旦有不好的念头出来的时候，要注意，你想一秒钟的恶念啊，这个地球自转一秒钟就转472公尺，所以一个人你的想法想要害人的时候，你想10分钟看跑多久了啊，所以你要把他抓回来是很困难啊，只有用佛的教义要我们拜忏啊，我们现在啊以宗教的拜忏，本来信圣教禅机山三宝寺由严嵩院长啊带领法师啊带领同修举行定期的拜忏，还有台中道场定期的拜忏，秀水太极道场颜料法师举办定期的拜忏，接下来我们大雅道场严勋法师遵照王禅老祖开示要开始定期的给各位拜忏，拜忏是消除业报罪业的上圣心法啊，你若是不知拜忏，不知道要来忏悔的时候，那我们的金刚自性金刚性呢啊，仍然继续被三毒黑暗的污垢把它盖住了，所以我们人的人生难免就会不如意啊，百事不顺啊，这个是一定的真理啊，所以今天我们金刚经啊阐述罪业业报的消除，业报的消灭的方法就是要反省要忏悔，然后努力去做啊，不要再犯，这样就是佛的境界，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境界了啦。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长青山维新圣。

0: 叫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正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阿弥陀佛，啊，我们暗山呢、啊，最后一节继续在讲暗山。啊，暗山就是我们所相处的人事物。暗山有山形的暗山，水形的暗山，内堂的家具。首先，我先从这个内堂家具来讲起，在差不多20年了啦。我到苗栗，啊，我们一位当时邮局的局长，我到他家里去，他要我去看他的住家，那去看看呢，邮局局长的大舅子在粮食局。当处长，我到他家里去看呢。我说：“张局长，你大舅子是不是这样？”喂喂，对呀、啊，你怎么知道？因为暗山呢，啊，家具桌子啊，前面的他座位坐的前面的，我们矮柜嘛，矮柜，他排了一个弯弯的石头，这个形状。好，柜子这样了，从这里看过去就是这样来，石头是很漂亮，弯弯的。他养成习惯，日积月累，有其形必有其理，就这样来。啊，讲了中午呢，他就请吃饭嘛，他回来，对呀、啊，想话，讲了，对呀、啊。哦，所以那时候开始了。很奇怪，我突然灵感来了，哎，前面对的是这样来，我跟那个粮食局当时在那处长，我处长啊，你前面那个石头，哈、啊，拿到别的地方去，哈、啊，喂，因为你的姿势都这样来，哦，人家看你好像很凶，好像很拽，好、哦、不可一世，再来，我不知道啊。我没有感觉呀、啊，但是亲朋友说我最近都变这样，哈，赶快移到旁边去，医好了，哎，就好了，就正了。

所以有其形必有其灵，就经过眼睛传至意念，意念传至我们的我执，执着，执着这个形态，然后反射到我们的四田，四田里面经过整理，啊，又返回来，你的形状就变形了咯。啊，还有现在很多小朋友，啊，小孩子啊，小娃娃，斗鸡眼，很多哎。啊，这妈妈了，床啊，然后把它吊的，晃晃晃，小孩子为了要好带，他就都是看着那一点，到最后变成斗鸡眼，啊，都变斗鸡眼来，眼很多，那怎么办？你斗鸡眼来很麻烦呢，你又不能带吊两个，他还是看你一个，你看。园长，啊，你带那么多小朋友，那怎么办？像这个斗鸡眼，好了，直接把它全部拆掉好了，天花板都改为纯白就好了。哎，渐渐它又恢复正常了，不然斗鸡眼，还有斜眼。好，那你们现在声音跳，叮叮咚咚，叮叮咚咚，那么叮叮咚咚，这样来听，就这样来。斜眼，嘿，因为我这开智慧了，哦，以前比较有时间开智慧，礼拜天开智慧，一开都有好几百人，好，看到小朋友的形状呢，就做归纳，这个也是叫做暗山，我们睡了也有暗山，坐着也有暗山，暗山要端正，暗山端正。啊，那么暗山前面呢？我们最好不要有眼中钉，眼中钉，眼中钉呢，乱七八糟的那造型的东西，乱七八糟造型，尖尖尖尖的，那个是眼中钉，心烦意乱。好，这个是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那么山形的暗山要端正。好，现在从讲啊，整个山形。要端正。尽量端正的，你所接触的人，就会比较碰到正人君子。他在南部有某一个庙，某一个寺啊，好那啊，他的暗山呢？

外面是路，哈，岸上呢，月世界。现在的房子月世界。啊，里面一位出家法师呢，他的爸爸也是我们台南班的同修师兄，80几岁了。好，他女儿呢也在这里出家修行，办个幼稚园。但是呢，这个佛寺呢，很多外来的干预、外来的干扰。外来的这一种种的打击啊，等等呢，造成市里面，好，我们组长做事呢也是很难做事情。有一天就要我去看了，哇，龙虎斗门这样来，这龙虎斗湾来，这湾来就是龙虎斗。这很糟糕哎！他说是啊，里面哦进来就会斗，那边斗，那边斗。我说那比我现在佛寺斗的还厉害哦，这有好几倍。好，我现在是放开了，啊，大家来领悟禅呢，禅意自己来领悟就好了。那么这个龙虎斗，再来呢，暗山都是真的有的火星混乱，虽然房子。挡住了，外山都很乱，所以外山很乱呢，碰到很多的人呢、啊，好奇形怪状了。还好这个道场，我是戒坛，常常办戒，嗨呀，最适合。好是广济十方英雄豪杰，枭雄罗汉，好追归罗汉，丁丁呢，全部来这里受戒。哦，这个也不错啊，但是在这个要管理的人很困难，暗山不正，碰到的人也不是很好相处的。啊，还有我们一位师兄，他作为。那个一个艺术品会亮光的花会发亮，啊，太阳一照就发亮。而他呢，啊，这个工厂很大很大工厂，刚好坐在他的公司这边是工厂，好，他虽然工厂在这边。那我们办公室在这边，是龙边。照道理，你讲龙边这个艺术品，他门从这出去，门从这出去。那时候是做汽车零件，我去看了哇，哎呦，这是什么呢？他这个是台湾最有名的艺术家。好，做的怎么样？是不是人每次都打三折？哦，跟你买东西要打三折，啊，什么要加三成？那个董事长的弟弟呢？他说：“奇怪哦，做下去真的都来讨价还价哦。为什么讨价还价呢？龙，他说龙边很好啊。”但是它的反光，光折射光，不定期的光往这里，太阳在转，一直转，它的光线不定期的光线来，哦，告诉他的董事长哥哥来，对呀、啊，我一样，最近来杀价都很严重哎，做起来都写杀价，好、哦，这三成杀下来。我先做嘛，不这做不够差些啊。
所以艺术品成为一些艺术家的作品，当然很好，极有他的智慧。但是曲高和寡，懂得创作的人是懂的。像台北板桥火车站，板桥火车站呢，一进去，这个县政府，这板桥火车站很大，好，哎，这个大门进去的时候，它这里呢吊一个像血淋淋的一个肝，一个心肝，门一进去，看到血淋淋，红色的，而且那个艺术品花了很多钱。啊，在去年呢，刚好台湾铁路局局长黄局长呢，跟我说，师傅啊，板桥每年都要伤一个员工，每年都要，甚至两个三个，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我就去看了，一进去呢，从里面看出去，门进来。一个血淋淋的心呐、啊，红色的呢，哎呀，那个你们现在去看，你们还会看得到。我叫他把它移到这边来了，移到这边来，这下面这个切掉了，移到这边来，这个呢，一个掉下来，那个是按山不正，所以那个呢，因为一掉下去，有一种无形中，他们的员工。尤其是主管睡一睡的就死翘翘，要拿也不敢拿，我就跟部长师兄，交通部长啊，不知道啊部长啊，那个不行啊，拿掉了，啊，后来就把它拿掉了，那么一年多来就没有再死，那个再死一些员工，那暗杀也不对，所以我们在艺术品的。价值和风水绝对不要违背风水。像这个，好，这个呢，就是这个道理。虽然很漂亮，光，而且是白铁。哦，拿掉了就好了嘛，拿掉平静了。啊，董事长说，花很多钱呢，花100多万呢，我是公司垮一条也不止100多万。想一想，对哦，这段时间呢，料还不止100多万，赶快就拿掉了。所以各位啊，我们有奇形怪状的艺术品的时候，以后我会讲教你们悬空哀星，悬空大卦。三行、五行，还有创作等等呢，和礼器都有息息相关呐、啊。这也是暗算。好，再来台北县政府，不是那个里面的员工说不是很健康，很平安。那出门来了，创着阿毛棍，那么。把个说掏成吊篮呢，那一个艺术品，我也不能讲，我只能告诉你那个不对了啦，放的位置不对。人出来的时候，你一定要很工整的，那个暗山，很工整的这个造型，不然会宾七主奴七主啊。以前我们。一位我的好朋友，啊，他的工厂啊，啊，经营还可以，经营可以，但是他为了纪念他的所有的这一些淘汰的机械，啊，淘汰机械呢，他就去向出去，
湖边，他盖个纪念厂，工厂机械的纪念厂，把所有的旧机器的一五一十把它排起来，就像这样，路这样来。

好，他工厂这样来，这样一来呢，他们公司这个办公室在这边。那一来，这边龙边都动，龙边动，不错啊，龙边是赚钱，哇，赚了不少钱。后来因为不少钱呢，他就去花莲看了一个很漂亮的石头，比停车场还漂亮，他就把它放在人气来，他这个放个很漂亮石头，哦，很。大师，好，一排下去了，开始第二天，员工打架，员工打架嘞，好，他去搞威，

结果被两个员工一起打，还了打老板，告个老体会。哇，那奇怪，怎么这样呢？那个晃下去，怎么这样来？好，那个石头要那么大，30几吨，嘿嘿，你看怎么办？第三天、第四天到第五天，跑到宣公司来，老师啊，拿个照片给我看，哎，赞，下九刀赞，有种，就像这样，赞呢。啊，来，我这一单你画哪里？图画个，哎呀，莫信，可能我这就被员工莫掉，两个打架，一下为一块哦莫一两个都学莫，他当那个把在被莫，哎呀，这为什么原因？白虎昂头，白虎又握拳，然后我说，哎，移到这边来了，移到这边来就好了。眼不见为净，你这里这个小草停眼，你坐到这里来好了，啊，这边没有地方可以坐了，啊，那么停这个停车场，然后滑到后面去不看眼为净，啊，这移了，很快移过去，安定下来，所以也是暗山，暗山我们所看去的180度都为暗山。180度都是暗山，懂吗？啊，180度以外的，是后山与靠山，这一点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庭园景观设计，我们在这课程，我们希望和一些庭园景观设计的尝试，我们也希望要讲。好，后来改了，好了，没有事了，出去等着机。牙齿断了一根，啊，所以有些无妄之灾了。好，再来呢，山形。好，山形的暗山一定要端正。山形的暗山绝对不能现凿。山形，如果你在这里向着，虽然表面是火星，但是那已经是现凿。这边比较长，这边比较长来叫现凿，现凿这是流产，流产。在我们呢，前面有很多很多的火星，啊，小孩子出生的时候就会现，就会比较。会那个流产，如果是这里有土星出来的话，哎呀，你就要向这边，火生土，王侯将相，王侯将相，这样呢出了王侯，王侯将相地，我们像这样来，如果没有土星，就是流产。在东市，啊，我们一位很好的朋友，在20几年前，我还没有走这一条路的时候，我们测量，有一天就到他家里去，他带我去看他的祖坟，啊，我说你们这祖坟哪一个是六房？他说他六房，那么六房都流产呢？是啊，他结婚了。10几年，啊，生了好多位都胎死腹中，后来就不敢生，好，他就去认养两个孩子，不同家庭，年龄不同，啊，年龄不同呢，差了一两岁，但是这两个都也告，很奇怪哦，不同家庭认养的，哈，来的。回来的，领养的，两个都哑巴，这个不可思议。虽然风领养，但是风水有现凿，而且有断崖，六房断掉了，

六房的地方呢，又有老虎现凿斗叉、颠倒叉、三弦颠倒叉，对吧？好，所以刘禅呢，四国、三国、四国就不敢生，但是那两。

他看了一看，我说好了，没问题，回去跟你爸爸吵架。那建筑师的老朋友了，就说好啊，那如果被他骂，我也很心甘情愿的，要搞。经过1个多月了，哈哈，那个啊，他的儿子啊比较小了，塞你娘嘞！第一口骂他爸爸塞你娘，骂他爸爸塞你娘去死后了。哦，每次都这几句话，因为呢，他平常听到耳朵听到阿公阿嬷，啊，那乡下人嘛，那塞你娘的阿公啊，塞你阿婶，啊，过几天呢？他女儿呢，又会讲话，哎，三一年了，开始的，哇，这全要骂的，骂的接血不灵，晚上睡觉前，给他爸爸耳朵拉下，三一年了，一拉起来，弄干嘛？怎么样做？又等过了2、3个月，他说黛西，我会骂你哦，你不是心甘情愿吗？会讲话，老师。不行，那我很难受，出名他会啊，出名他会左邻右舍，还要看笑话啊！我你赶快求老祖，宝贝，公不给他套好啊？好，那好了，哎，我不会还有，我再又加持，我封口好不好？老叔，不要封口了，不要把封口，让他能讲话。哎，老祖传话，好，我就开始从凌云宫开始用。前队立正盛康乾坤，前队立正盛康，一直拿着3支香在头顶上，前队立正盛康乾坤，一直画，一直画前队立正盛康乾坤，让他整个我们泥丸宫重新平衡。回去过了还不到1个礼拜，也不骂人，讲话滚瓜烂熟。后来读国小了，都读第一名哎，现在都转到。啊，阿根廷去了，移民到阿根廷。所以各位，你们前队立正盛康乾坤，前队立正盛康，就是我们泥丸宫这一点，这一点是前队立正盛康乾坤。我们无论右手、左手，啊，我们的家压着练前队立正盛康乾坤，可以整流、整顿我们的脑神经的电波，可以整流。连续加持3次，正常了。从风水现早影响到认领认养的孩子，还是会影响。所以风水的朝拜暗山朝拜啊，不能等闲视之。好啊，那再来嘞，水行也一样。水行，水行哎，好，水行嘞，啊，你要我这样来，你这个才是这九曲来，这边来就九曲来，那么这样去了九曲去。啊，昨天跟各位讲了，你九七到哪里呢？有几个区呢？就要去，你九七来，这边谁来？谁来？谁来的话，3点就画3带，好，画3带，出去了拜3带，拜6带，所以九七水，好，但是呢，我以前看过一个水的这样来。这样出去的，他房子呢盖这里盖这里。我说你的小孩子啊，屁股的大摇大摆的不管你。他说在我们这边信徒哈、啊、老师啊，我生个家唔得惊，什么唔得惊，惊咯又卡成灰。哈啊，这屁股大摇大摆讲是讲你的，花钱不眨眼，好、啊、花钱不眨眼。为什么水你大的转出去，汉小的弯弯曲曲的出去，完全不一样。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
啊，所以所有。

水行、山行呢，啊，也都息息相关着我们住家的风水，包括吉凶祸福，远水近水，近水相应快，近水相应大，远水相应慢。但是远水如果大来的话，吉凶祸福它的感应也很大，只是时间的不同，时间的感应不同而已。好，那我们这一节早上到这里一个段落，祝各位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弟兄，现在请大家合掌，咱来共念唯心法句：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作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咱各位同修啊，各位莲座上啊，各世啊，三界万灵上顶啊，咱今日继续过来讲解啊，这里。《贵国先师天德经》这部经是贵国先师空中所传的妙法。若是各位啊，咱每一天早起起来，咱起来念，共念《贵国先师天德经》才四十分钟到三十分钟，遐短短尔，咱会甲咱开启啊智慧。若是咱全国的同胞，恁若爱一部《天德经》，吼，咱欢迎呢，吼，咱用下篇来说出，或者来咱的啊，中国人间净土功德会啊，本会分会啊，咱来请。啊，咱这部经呢，啊，是现在离咱生活上接近的一部经。咱来了解以后呢，咱智慧开启。地位有开开了，咱做生意就会顺时啊啦。因为一时的糊涂，咱因为欠着地位；一时的未顺时，咱地位无强无执着，所以咱真侪看事啊，种种下一挂不调和啊。哈、啊，这一定的道理。哈、啊，咱伫世间呐、啊，哈、啊，无多一个人的生存，伫世间一定有大众甲咱斗应付。我应付你，你应付伊，伊应付伊，互相相应付，互相相调和。啊，这咱一起哩，来世间是一调和的责任，家己而已尔。啊，咱无啥物功德可言。咱早时出门，人开路遐大条路，咱出门咱都经过啊，互咱行，互咱出入。咱嘛是时时存一个感恩之心的。啊，今一阵呢？我当着咱一个老信徒，伊吼足

0: 王爷，老师啊，谢谢你在安息呀、啊，啊，画的画啊，高走通回啊，老师谢谢谢谢，我个食到高走回来，啊，拢未晓是未晓修行了，我那未晓修行，那未晓修行，你有他食到高走五回哦，喙齿个好好好，拢坏哦，哦，95岁喙齿要好了，迄奇怪，啊，伊讲我有一天我那囝吼。要甲吵，要甲拔喙齿咧，是啦。老岁人喙齿呐好，拢好了，讲会补镜，吼、哦。所以镜呢，听了迷信，听讲啊，讲做会甲补镜，所以镜呢，要甲老岁人喙齿啊散，啊好好要甲吵，扭一起掉，不要只要是镜长会锈。我看你只镜吼，哪里锈掉去啊？多顶难锈只，干呐，烦恼老爸喙齿哈，95岁喙齿要好好。啊，所以咱天下间真侪这种的人，真侪妖顽和尚的叔叔，妖顽和尚的人非常唔对。一个人伊的喙齿会遐尼好咧，伊表示阻得个流芳，阻得流芳，喙齿才会好。哈、哦，安尼伊才会哦，真正好势起来。我讲你喙齿好，这就是你修行。伊讲无啦，我一生也无啥修行，叫我念佛阿弥陀佛，我唔拜啦。啊，我都看着我个拜年啦。阿弥陀佛，伊毋捌，伊看到伊个拜年。即句话恁爱听好哦。阿弥陀佛，伊毋捌，毋捌，伊看你个拜。咱的当时达摩大师，啊，来个牛乌地啦，甲问讲，你捌我啥人？我毋捌哩，不是。咱后壁迄个迄片迄个画像，就是啥？迄字不是毋捌。你问我啥人？我毋捌哩，臭皮人，啥毋捌哩？啊，内底迄本性阿弥陀佛啦！啊，我安尼尔，我看了，我都甲拜安尼尔。哎，人甲我佛祖，我都甲佛祖，啊，我都甲拜。啊，其他呢，一直处理，用得当，用得壮阔，厝边头尾就变东变西。啊，人若艰苦，都去惊人看看呢。啊，伊讲老师，我去人兜，啊，人朋友伫遐艰苦甲安尼哦，可怜哦，我食又食甲袂当死。啊！一少年就来死翘翘，唔知是安那。我起来看我少年的啊，创啥？无我5岁好你来嘿，你5岁要好人，5岁要好人。你今日好起来，我减5岁，把你好过食5年来嘿。你咪4岁、3岁，我你暴死偌济，我嘛唔知，我嘛唔知呢。啊！伊来照伊讲安尼咧，伊我照我拢要好人吼，我已经好人几啊百岁啊。伊还阁食95岁，你看，啊，伊将伊岁数要予人，这是慈悲心、爱心。啊，真正嘞，我有人安尼无？有啊，我讲要予5年，最起码咱有3年啦。啊，最起码好起来，还阁有3年啦。啊，伊拢5年嘞，拢无机票，无甲照领啦。你拢知，这是花落爱心、大公无私的心。啊，所以咱这位老菩萨嘞。这嘛是修行嘞，这嘛调和嘞，这嘛悟着真理嘞。伊南天圣门有开开啊嘞，伊大智慧佛地拢有开开啊，迄是南天圣门啊。哈、啊，三界之主是天公啊，三界之主是天公。所以各位同修啊，咱得念佛嘛好，无论啥嘛好，咱若过天公庙，你一定爱入去拜。再时起来，你用拜天、敬天、敬天公三界之主。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 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

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好，那么直接继续过来看这个咱的经文。好，星河之星空，樱花王者是故乡为玉呀。王道之德，仁者之心，遍照三千世界众生。众生之缘，樱花王者，再名为玉呀。好，咱来讲到这哈。啊，星河之星空，咱这正气啊，王者为正气，光者为正气。正气之外，边有三千大千世界无量无边的众生，法界众生，万生万物，拢伴伫这个光，这个、光的边为玉，为玉爱玉，玉皇大帝的玉。所以玉咧边一点咧，玉边一点咧。天地人三才一一贯之，好，第二个一点呢，这点就是众生，嘛是众生，众生，好，这么满生满物，好，嘛是念，念念，好，那么众生呢，这点就是业。玉皇大帝已经王之边者为众生，啊念念众生，哈、哦、万生万物合起为是玉啦，为玉。啊玉咧，若是咱啊顾着的时啊，咱玉咱嘛在边，咱啊顾着伫面顶的时，南天圣门皆为主，咱就变成你悟到。五道为真主，无五道者为众生啊！所以这可能提醒是安尼俩，各位同修，啊，咱伫世间万生万物拢是咱的导师，嘛是伫甲咱开化，嘛伫甲咱教示，伫甲咱教化。若是咱五道遮多的时啊，有法可循，依法可循。咱看了这树啊，哈，遮尼水，树啊水嘛，意思要是阳光。伊需要风，需要水，有风有水有阳光者，是为啥？生命呀的转换，生命的转换，光最重要的要素就三要素：一个风，一个水，一个光，是咱万生万物的三要素。所以咱人啊，是爱谦虚，就是安尼。咱伫世间啊，咱无偌敖。一个人啊，那无光、无风、无水，根本都无法生存，无法生活。啊，咱这里王道之德啊，哈、啊，仁者之心，遍照三千世界众生。王道之德，有开悟的人叫做王道，王道帝国啊，天下太平啊，霸道帝国啊，天下大乱。天下大乱，最近大家在争执，到底是要通啊唔通，要合啊唔合？好，无论是我通你，你通我，好，还是我毒你，你毒我，总毒甲总统同款嘛，好，总甲毒起来，其他毒起来，啊，总统甲痛起来，无论是总甲毒起来，总甲痛起来，这拢一个世间的大祸的。那么面对着台湾，现在都惊入的，哈，即个南北纵向，又偏一边，艮为山，艮卦艮为山的。

0: 方位直直偏出来。这是啥？叫咱去找着咱的本性，找咱的本心。大家咧爱用一条心团结一条心来记住台湾，来顾这个台湾这个土地。虽然阮兜无好呀，嘛无真善的事啊，最起码生活会过。阮打拼几十年，我袂当将我打拼几十年的物件双手摸啦，哎，好你啦，好不？你爱无？无可能，你嘛无可能将你讲，哎，老师啊，哈，阮兜我一钱收济呀，我只你爱无？嘛无可能的代志。那么个人生生世世，子子孙孙，爱享受着这个地净土的事。那么你享受，你甲要攀附别人，我这块土地给你啊，我留一个资产啦，资产负债表啦，还是说无些迄个损益表啦，拢嘛好，反正都我攀附你，无可能的代志，是毋是啊？所以面对着台湾，咱这块土地带一只咧，各位动手，这咱修行的不二法门，团结一心，甲想团结心，甲咱的心。身心爱团结，心心团结，心心相印，发出无限的空间的光明的时，咱就三千大千世界，咱融入大千世界。好，所以各位同修啊，咱的世间爱注意善念团结的心真重要。啊，咱经营事业，员工也员家，这是一定正常的。啊，冤家冤家咧，那冤家未冤家咧，你就甲做茶头啊，白白底下，绝对未冤家。安尼咧，会冤家咧，也是为理念会冤家者，咱就爱讲好清楚，该说清楚，这嘛度众生咧。因为每个人真济人诶，南天圣门，乾为天，孙杨砍掉去啊，孙杨砍掉，所想诶拢糊里糊涂，一气之数，一个念头拢家己诶，家己。为家己好，也无想为他人，这种的想法呢，咱就爱注意啊。这不是王者之道啊，不是王者之道。所以王者之道呢，是为咱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众生的安慰。咱伫世间的震动，哈，这里有些震动呢，咱也影响到其他世界，哈，其他这叫做啊国土的震动，同款的道理。咱若是时时发露一个自悲的发喜的时，我相信呢，咱世界和平，世界和平以后，咱过着自自在在的人生。啊，这是天公赐予咱的啊，也想大一种这个目标。啊，咱王者之德啊，仁者之心，有仁慈的人的心。啊，为什么叫仁者之心呢？人啊，都两个人，或者为人。那么两个人啊，你都看不出是有人，啊，无人族，啊，是有人族。所以两个人做到底呢，理念一致；两个人到底呢，思维一致；两个人到底慈悲心，拢是一致的事，叫做仁者之心，遍照三千世界众生。咱这个心啊，发出这个慈悲的心，你自然呢？哈！你会遍照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天龙护法拢来护持。
1: 本段节目由金坤兴业有限公司黄天坤显示合家赞助播出。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本段节目由永金金基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永金金基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啊，咱学一个思想师傅啊，足奇怪。我请你去那去看厝、看土地、工厂、去厝创啥个事？啊，你去好落雨就好天，是安怎？啊，那是神有甲你讲哟，我神我也无甲讲。啊，我来伊就要好天，我也知。啊，你来你迄是你的德啊，你的福啊，毋是师傅的德甲福啊，是你的，你有修啊。啊，做官所留落来啊，所以咱到一个所在去，以后各位到任何一个所在，因兜有瑞相的事，这是开始讲因兜有德有福。啊，开始互你看，你告诉他，你要爱你有德有福啊，所以显示着正好正好的天象瑞相，甲恁赞叹。天人甲恁赞叹呢，后一届呢，我去那些信徒因兜呢，都到位状态，算算叫算到门拍袂开，我就车开了，我就倒来，我这口罩无服，哈无服，一点钟前呢，啊，这天气真好呢，我一点钟后来来时啊，好风算算叫，啊，我都服，我来倒来啦，啊，伊讲老师啊，我老了，等一下可能好天啦，我还袂好天啊。未好天啊，真正无偌久咧，乱糟糟啊！哈、啊，真正未好天啊啦，未好天啊！我讲你的德有问题，福德无够。那么啊，这位信徒咧，一下就忏悔，嘿啦，我都咩来讲咧？兄弟啊，咧这间公司工厂咧，哈、啊、都大家做了无好。啊，兄弟啊，冤家冤家老济，即摆嘛要咧修过，我好加在。老天有眼，那无我去家要甲你撬，要创啥？结果创无好时，我吹小了台，塞拖下车坐上车啊！啊，你的福啊，德都无够啊！我等兄弟啊，小哥彻底撤销，兄弟卖小哥啊，撤销，看有机会无？我再来看，结果要彻底要撤销，已经公司破产，我懂。啊，迄德无够，福分因缘无比较。啊！所以各位，咱爱赞叹大众的功德，也是众生伊个功德无够只，嘛会实现伫恁个面头前。有一天，各位同修，恁拢是净土菩萨，恁拢是净土菩萨，拢是行道。到每一个家庭去个时啊，你若看到咱一挂啊，家家户户因个只个，哈、啊，本来喜事去个，变有一挂不如法个时啊，你爱去哩。这是伊福格定无够，福定无够，爱拜土地公。土地公福德精神嘛，哈哈！拜土地公做啥？谦虚啊，谦虚啊，谦虚。啊，咱陈水扁先生伫国外前呢，伫台北市土地公庙生日咧，啊，伊咧地主啊，伊地主咧去祝贺的时光，咱大家爱学福德精神，土地公的谦虚，土地公的慈悲。咱全国的人民，大家那拢会晓讲，我学着土地公的慈悲、土地公的谦虚的事，我相信呢，咱台湾就安定啦。大家啦，为着不择手段，开始要为着要选举不择手段呢，好来制造各种各种的行为的事啊。无论是村里长、乡长、县长、市长，哈、啊，立法委员、什么长、啥长，哈、啊，不管什么长，反正啦，选就相拼啊，系啊。这就是无德，失了德，甲失了福，也不好啊啦。好、哦，所以各位同修，咱多念天地经，咱的心会改变，心量都快去啊。算人家之心偏教三千世界众生，众生之缘啊，应化王者。众生的缘啊，应化王者。有德的人为王，仁慈的人为王。啊、所以世间所有万生万物，拢在判有德，啊，有仁慈的人，众生在敬教、敬畏、敬畏，众生敬畏，拢是在敬一个有

对啊，有慈悲心、有爱心的人，所以讲呀，咱是世间趁钱有数，但是咱的性命爱顾，咱的信仰爱顾，咱的仁慈之心爱顾。啊，咱若有咧心啊，向对虽然暂时未顺时，咱时时甲心向对光明去行时，我相信众生护法神将会甲咱扶持。咱在座者，所谓天主帝王，哈、啊，这万圣的祖灵，三界万灵总顶，有恁有恁护法神，一定会甲咱扶持。哦，这是应判王者再名为玉啊，好、哦，再名为玉。福气无极天地制约心法，以光为德，以光之德为王，哦、为一为一为阳为光为光为善为顺良，故名三阳开泰。三阳开泰，啊，福气地啦，啊，福气天地，福气是啊，好、啊、无极的天地。无极地就已经包含了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之法，啊，所以无极天地这一心法，啊，这个化这意境的心法，啊，以光为德，以光之德啊，以光之德为王，以光的德为王。咱的世间上大啥？咱是学习光光明，光呢，荷兰的是永远。哦，都无这里甲咱计较，将来无甲咱讲要求咱对什么回馈，太阳甲咱照，咱搭一个人有较感恩着无？有一天划过了太阳的时，我是感恩着太阳之光啊，太阳之光。所以太阳之光啊，哈、哦，这里就是为王。所以世间有这个人为王，世间呐、啊，哈、哦，这里有这里叫做心灵光明的家，拢是王家。为一为一为一好为阳为光为公为仙为顺良，故名三阳开泰啊，故名三阳开泰，各位同修，好、啊、咱今日呢啊就讲修天德经呢，讲到这里所在，好、啊、三阳开泰之名，好、啊、咱啊时时咱啊想供养在这部经，你会得到无上的法喜。好，咱每礼拜礼拜日，咱哦继续来讲解这部经。然后时间会来同修咧，啊，各界咧，啊，同啊，神知识欢迎恁大家。然后时间就每礼拜日，咱拢是在讲解这部经。咱共同的祈求世界会让和平。今日时间的关系，大家同到祝福各位。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我是祥基山卫星信教陈律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苏东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祥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再消灾化解。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他来举行苏联庆华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

0: 说到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来得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赐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

天坛、千手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陀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啊！祝福各位。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4月7、8日，也是丙午年2月21日，是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第二十堂。在这里啊，对参加这里的来这里的法师讲师啊，法贝师贤士同修啊，大家阿弥陀佛。维新圣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教门。维新圣教以弘扬易经风水跟宗教这三个法宝于世间，开创5000年来第一个以这三宝为主的教门。在我们今天会恭诵的一部经叫《义理心法波罗蜜》，这部经呢开示到我们的圣尊，就是维新圣教的教主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在圣城，也就是禅机山仙佛寺，把仙佛寺称为圣城，那真的是名副其实。维新圣教的仙佛寺是圣城中的圣城。仙佛寺每一个建筑物都合乎天理，仙佛寺的地理是地灵人杰，后面的靠山起点非常的雄壮有力，前面的暗山非常的祥和有情，可以说是万圣朝中水归堂之举。左右的山脉也是非常的有情，一切合乎风水的至高法则。要成为一个圣城，首先要有合乎天理的风水，禅机山仙佛寺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地理。尤其天坛，天坛这个地理更是精中之精，王上之王啊，是不得了的地理，在天坛。早在民国78年，师父第一次带我来到这里，这里就是一个小山丘，师父亲自拿着锄头，在现在老祖的座下

0: 把它除开，让我看。真的是太极之美，天上天下绝顶，自然龙边比较亮比较红，虎边就比较暗，中间夹着一条缝隙。师父指着缝隙跟我讲，这个缝隙的方向就是未来有一个天坛建在这里，方向就是这个。师父又跟我开示，这个天坛建起来，有一天我们国家的总统会莅临，五院院长，所有的大官以及将军都会到达来这里朝拜。那时候是李登辉当总统刚刚接任，国家还是非常的戒严，言论都没有什么自由的。那我就非常的惊叹跟期待，期待真的会这样子吗？结果是真的应验书的话都到齐。天坛这个地理地面是冬暖夏凉，天坛这个地理是卯山有相，周围整个山势来脉都非常的殊胜，后面的靠山有一个屏障，前面有池楼下殿，真的是绝顶好风水。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我们在这里来举办二月二龙抬头，就是让民两两界一方面得到法缘的供养、斋串的供养、财宝的供养之外，也接受地里的灵气，在这里加持十四大连位诸灵，能够在这里接受地灵人杰地气的加持，让所有的诸灵灵光光强，能够共同来维护。

护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市农工商百业发达，人民生活安和乐利，进而促进两岸共生共荣，达到天下太平，世界和平。老祖师尊在这一部经里面又特别提到，转境为圣，我们要能够转境才能够成圣成佛。人间有三毒十八劫，我们都知道人生受到三毒的侵蚀以及十八劫的束缚，我们来把我们绑得死死的，唯一的一条路叫做清净，清净的唯一条路叫做唯心，只有唯心这一条路才能够解开三毒十八劫，才不会受到三灾八难之苦啊。我们知道三毒就是贪嗔痴，十八劫呢，贪有眼耳鼻舌身意之贪，嗔有眼耳鼻舌身意之嗔，吃有眼耳鼻舌身意之吃，光这十八个把人绑得死死的，烦恼一大堆。我们知道三灾，三灾有大三灾跟小三灾，大三灾就是火灾、水灾、风灾，小的当然就是受到战争、饥饿以及瘟疫等等的灾难呢，充满了世间。唯心圣教以易经风水来弘扬世间，来消除三灾八难。唯心圣教的易经风水宗教是五千年来唯一一个宗教来传递这样子不可思议之法。很多宗教都是要找他们最高领导人、最高的教主来为他们消灾，唯心圣教不是哦。唯心圣教教每位贤士同修自己消灾化解，自己用意就可以知道该为不该为，可行不可行，这是五千年来不传之秘呢。师父告诉我们，假设你要到某一个地方去发展、去求生，你用意，如果硬要来克你，你就包死的，你千万不要去，没有动也不要去。有一次，有一位台湾可爱的人民，他的爸爸是从四川来的，他说台湾不好，台湾地小不好发展，他要回中国大陆重庆去那边发展，那边地广腹地大。他跟师父报告，他卖了两栋房子，拿着一大把的钞票准备回去。师父就是用意发现应要来客哦，而且挂名叫做山水门，叫做小鬼偷钱。师父跟他讲，他说不信，好就回去了。结果回去啊，所有的人哦，弄个骗个滚个欺负，最后钱被骗光光了，又带着家人回到台湾，本来不用工作的。

0: 又开始找个粗工来做，惨不惨？这就是人生。唯心圣教的可贵就在这里，还没有到的都会告诉你清清楚楚。电视机前面的善信大德，你看到这个节目，赶快到各道场去报名，来参加初级班。唯心圣教就是一个让你不可思议的教门，教你如何保护自己，让你免于三灾八难之苦。在这里祝福所有贤士同修、法师、讲师、翻译师以及电视机前的善信大德，祝大家平安、吉祥、健康又幸福。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2: 禅机山唯心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今天这是中华民国115年4月7号阴历是丙午年的2月22日，我们龙抬头法会今天第21堂。在坛城前面的所有法师、讲师、换备师，还有同修、善尽大德，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龙抬头法会是尊天法旨，依照天意来举行的大法会。举行的地点跟时间也都是依照天意，上天的旨意来进行的法会，才合乎上天的加持，才会得到上天的加持。所有活菩萨都是非常爱护所有的子民，爱护所有的人类。举办这一堂法会是活菩萨的大慈大悲啊！从台湾的平安来扩展到全世界的和平，这是这个法会的核心价值。我们今天法会恭请了14大连位，有中华民族15615姓氏的祖灵，有

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九一九位天子帝王，也恭请了日本一二四位天皇，也恭请了韩国二零四位天子帝王，更恭请了八方八十一亿六千万天人圣众，有乌鲁木齐，有福建，有长春，有昆明，有兰州，有海南岛，有北京，有上海，八方各八十一亿六千万的天人圣众，这是非常殊胜的，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们恭请这么多的诸灵一起来法会共修。为什么要共修？因为我们需要活菩萨的加持，也需要我们灵性的开发。我们知道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部经典开头讲得很清楚，无尽意菩萨从座而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请示，为何称为观世音？佛陀就开示了，无量众生啊，都有很多的烦恼，只要你称名，听到观世音菩萨的圣号，称观世音菩萨的圣号，这么多的烦恼都可以解脱啊。师父开始，烦恼能够把金刚打破，金刚是所有东西都没有办法打破的。佛经里面所指的金刚，就是我们的佛性，我们的自性，我们的本性，有一样东西才能打破，就是烦恼。烦恼打破这么硬的金刚，由此可以知道烦恼对明两两界的杀伤力有多大。那我们称赞观世音菩萨就可以得到解脱，这是何等的困难，观世音菩萨的大威德力。在这经文又讲到，假设你掉入了大火，你只要称观世音菩萨的圣号，火就熄掉了。你如果掉到大水里面，称观世音菩萨圣号，你就会流到浅处。凡此种种，可以知道观世音菩萨的殊胜不可思议。师父以前也开示，往生者如果能够念观世音菩萨的心咒，大明六字真言，这也是非常的殊胜。烦恼，有一位机关的主管，他有一天生病了，去给医生看，医生就问他，你会得癌症，我要问你，有什么事情让你烦恼的？哇，这位主管哦，大为惊叹，因为他有一个宝贝的儿子，读清华大学核能工程博士，因为爱上了一个女孩子，被爸爸把他拒绝了，把他否决了，
这个孩子就离家出走。

十三年都没有音信，这位爸爸就是因为这样子而烦恼，而得癌症。我们可以知道，烦恼会让你得到重病的。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修行啊？有一位女菩萨。

0: 我问他，你的爸爸呢？他吓一跳，他说我事业不顺，你怎么问我的爸爸呢？他说他非常的惊讶，因为他在3岁的时候，他的爸爸到国外被杀死了。经过了43年，他的爸爸在痛苦的苦程当中啊，漂泊在山水之间。师父告诉我们，我们人岁数没有到而往生，第一个会在山河溪涧阴处之中躲躲藏藏啊。第二个就是进入苦程，他的爸爸就是这样子痛苦而找到宝贝的女儿求渡，不是爸爸伤害他的事业，是一种自然反应。我说你要赶快为爸爸超度，到仙佛寺的水陆大法会并供养。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再用意，还是有问题。我又问他，你爸爸的兄弟呢？哦，他又吓一跳，因为他爸爸的弟弟啊，自杀身亡。我们要知道，一个人自杀是非常的可怜，他要一直重演自杀的情境，永无止境啊。只有一样，就是报名法会，尤其仙佛寺的水陆大法会，它的威德力，它的功德力是超赞的。仙佛寺所举办的水陆大法会是尊天法旨，是合乎天理，也很

早有一个佛寺，象仙佛寺，每年举办水陆大法会。我们所有的善信大德、贤士同修，你要赶快为你的亲人报名水陆大法会。我们的亲人生前生病，往生之后并没有跑掉哦，病一样存在。他有肺病往生，他在灵界一样得肺病。你不给他报法会啊，他那个病永远存在，到时候会反映到子女的身上，到孙子的身上。所以有医学的说法叫做遗传因子，就是这样子来的。水陆大法会还没有开始，但是你要知道，只要你一报名，老祖师尊就会把我们的祖先跟冤亲债主安顿得好好的。其实法会已经开始了，表面上看还没有开始，其实已经开始了。这是老祖师尊的大威德力，你只要报名，你的痛苦马上就减轻。这是可以明确的告知啊。维新圣教所举办的每一场法会都是可贵的。我们的师父还在世间的时候，仙佛寺一年365天，我把它算过，几乎300天都在法会，都没有休息。仙佛寺的法会一直长转啊，因为人类太多的灾难，太多的痛苦。我们可以从 SARS 开始，紧接着921大地震，又接着禽流感，又接着天坑地洞、臭氧层破洞、伊波拉病毒，一直往前走。2-3年一次大灾难，从没有停止哦。我们每个人都要修行，都要诵经。经文就是活菩萨的开示，师父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示。活菩萨所开示的经文，第一个，它是真实不虚的；第二个，经文会给我们带来解脱烦恼；第三个，经文会给我们带来光明啊。所以活菩萨的经典在每次的法会都是不可或缺的，叫做法言供养，同时也是明两两界共修，再来就是斋串供养。普桌，我每位同修你都要参加哦。我们过去生有吃不该吃的，我们过去生有答应请人家的，你没有请。我们的祖先，你不晓得感恩，你不晓得用捕捉来感恩他，来供养他，这是非常不孝的。你不供养，我们的祖先都看人家吃了，他有朋友来，他都不敢讲话了。如果你有办捕捉，他也有朋友嘞，他在灵界也有朋友嘞，来找他，他会很高兴，来来来来，哦，我的侄女哦有办节操，一起来用。

0: 是做子女的应有的孝道呢？捕捉是法会非常重要的，师父常常开示，没有吃饱，法会是不成功的。再来就是财宝，我们要供养财宝呢。你供养祖先财宝，千万不能买一袋两袋，安尼就好啊了。你实在够小气的。啊，有一位董事长，他往生了。他那个大公司哎，换他的太太当董事长。他往生之后，常常给他的显灵啊，给他太太看。他的太太好奇怪，就来请示啊，有位企业家的总裁。总裁跟他讲：“啊，你这个哦，要来请示老祖啦。”他来到台中道场之后，我用意就告诉他，你那个财宝哦，画太少给你的先生，你的先生在阴界哦，也当董事长呢，人家都伸手来向他要，爱到底下害逃，完无拢看一束啊花尔，啊就足艰苦诶，在灵界很辛苦咧，就是。站在他太太的面前给太太看，我告诉他多花几分啦，他就真的这样子做了。他跟我讲没有看到了，表示他的先生已经很高兴的离开了。我们财宝要花几分才会圆满，第一个你可以用意，子孙你要不忘，财要破就是不够。第二个，你可以请示老祖啊，我们老祖师尊很灵的呢，我们老祖是不是千处祈求千处应哦，是无量处祈求无量处应哦，请示非常清楚，我们要把法会办好，所有同修你都要参加好，让你平安顺利解脱烦恼，你才会有光明的一天啊。啊，感恩今天法会啊的进行啊，范贝斯也很感恩你们的用心，所有法工也很感恩你的付出，法会需要所有的人共同来合作，在这里祝福啊所有的法师、讲师、范贝斯啊贤士同修啊，大家平安、健康、吉祥，一切幸福美满。祝大家阿弥陀佛。
1: 梵净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今天是民国，中华民国115年的4月7日，农历是丙午年2月23日，是咱龙抬头法会进入第22坛。在坛城前，所有的法师、讲师、我们范贝师啊，所有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大家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在这一次的大法会，我们恭请了14大莲位。首先，我们恭请的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15615姓氏祖灵，也恭请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的天子帝王，也恭请了日本124位天皇，也恭请了韩国204位天子帝王，我们更恭请了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由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来到维新圣教，由王禅老祖所主持的龙抬头大法会，来接受维新圣教的法眼供养、斋串供养、财宝供养，共同来共转天下太平的法轮，来祈求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四荣工商，百业兴华，台湾的人民生活安和乐利，进而达到两岸共生共荣、天下太平、世界和平之众愿。这是维新圣教的心愿，也是维新圣教的利他的宗旨。今天会恭送一部特殊的经典，叫做《地母真经》。《地母真经》开头就讲到，滴滴心血为众生，水有源，树有根，这是一切的根本。地母特别谈到，地球的百岳、山川都是他创造的，地球上所有的金银财宝、稀有金属、稀土都是他创造的，人民在这一块土地上挖走了他的财宝，在这里享用他所生长出来的食物、水源，养育群生，没有人知道感恩。人生病了，他长出了万种的药草，来让天下的男女身体健康。地母创造了

0: 这块让天人法界共同来享有的这片土地，他都不计较。国王在这片土地厮杀抢夺地母的土地，他都不计较。地母他的圣诞是农历十月十八日，地母在这一块土地做出这样子的贡献，所有的圣神仙佛最后都会栖息在这一块土地上，人民在这里生活，死了之后还在他的土地上，还在地母的怀抱中，从来没有人喊出感恩。所以维新圣教的教主在他的教义里面，他在教导维新弟子里面特别谈到知恩、感恩、报恩，这是所有维新弟子所应有的核心思想。唯有知恩、感恩、报恩，我们才不会愧对天地。王禅老祖这位大神受到这么多的不可思议的大神来护持，就是王禅老祖有非常超越的三宝：易经、风水跟宗教。王禅老祖与师父在一年365天，用了300天的时间在做各种大小法会，这些法会都是在报答天地之恩啊，都在叩谢天地之恩啊，带领着这么多的天人圣众一起来报恩。我们感受到老祖师尊这种教导、这种法脉、这种核心思想，我们要充满感恩。尤其老祖的利他思想是整个维新圣教的核心价值。利他就是给大家受到法益、受到各种利益，他都不求回报。维新正教师父带领的40几年来，都是默默的在行这种利人利天的大法。前些日子有位母亲带着她的一个宝贝儿子，高二高三了，准备要读大学，结果这位儿子每天都跟妈妈啰，那讲话翻起覆倒，缠着父母不放，让父母亲累得半死，不晓得怎么办，求助于王禅老祖。我们用意可以发现，这孩子的元神弱了，元神没有光彩。老祖以及师父传下了让我们元神光彩之法，我们告诉他，你这样子做，你的孩子就可以重生了。像这样子利益大众的法门，唯有维新圣教才有这样子的法来普利人天啊。 阳上的弟子不平安，阴界的祖先祖灵也心也不会静的啦。冥阳两界是互通的，师父常常开示，阴界不安，阳界不可能安的。所以唯心圣教所传的法都是普利人天，广利民阳两界。我们今天所举办的二月二龙抬头，我们先来安顿这么多的祖灵、帝王之灵，以及81,600,000诸灵，我们无怨无悔、不求回报的付出，这是整个老祖师尊以及师父的核心价值。唯心弟子本着这个理念继续向前走啊，我们感恩诸佛菩萨的加持，唯心弟子跟随师父、跟随老祖，尊天法旨，顺天意，敬天习地，来做一切的法事。在这里祝福所有坛城前面的法师、讲师，我们的受人尊敬的范杯师，还有所有同修，我们秉尊着师父的教诲，我们充满感恩，在这里祝福大家平安、吉祥、健康、幸福又快乐。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2: 一首歌能承载多少思念？一份恩情又该如何永恒流传？唯心世界合唱团用最真诚的歌声，怀抱着感恩的心，筹划了这场感恩音乐会，深切追思我们永远的团长。诚挚邀请您在6月21日下午2点来到台中道场7楼养贤堂，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让我们在悠扬乐声中一同感念慧远禅师。活动免费入场，诚挚欢迎您与家人朋友一同莅临领赏。
3: 唯心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唯心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占地2000坪的梅园，此时正是梅花盛开、赏花观景的好时节。运用易经风水法则，将大自然的山水、草木、花朵、沙石组成一幅和谐相融的禅境，身处其中自在安然，

天地万物的平衡充满禅机妙意，正是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堂，一叶一如来，一木一浮生。易经大学南投校区欢迎您来赏花观景，领略一方一净土，一笑一尘缘。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袁德法师。
1: 大安寺于民国八十八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2: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慈悲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大罗金仙化眉昆仑，共我叩首顶礼。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善老祖甲宏愿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融合宗教，共生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再次来邀请到咱易经大学杨清和讲师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杨讲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是讲师，咱固定吼，当年呀，第三位，咱人固定吼，3月26日会举办这个水陆大法会啦，吼。然后伫个11月17日，恭祝阿弥陀佛圣诞，咱嘛会办着这个恭祝阿弥陀佛的圣诞。拢会办到这个法会，已经连续6年有办这个99天啦。啊，看你逐天吼，拢安尼，哎，足早来咧无闲啦吼。相信一定啊，伫遐呢，遮长的时间嘛，一定足侪哎，通宵的甲你分享吼，各种的啦，还是社联会各方面，是不是今日阁继续甲大家来分享呢？
1: 好，我首先让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99法会的文书。那这个文书里面就是除了诵经以外，那现场大概6年当中我大部分都在那边，包含现在2月2号龙抬头也有几年，也所以一年几乎半年在那边。那这个状况之下，我看到我们这些师兄师姐，尤其远途的，除了少部分来住在仙佛寺，其他的当天从北部开车来。我记得在99法会当中当法光的罗东那边，他都5点就到。你看，那这个大概1点钟左右，2点就要出发。那我个人大概4点多钟出发，在那边的感受良深。那接下来我们谈到说，这些99法会有招请这些，包含战争的，包含主灵。那点的时候，这么多年来，我们分开几种。第一种是他自愿报名参加的，第二种是一般道场担任法工也来点招的，因为99天。是漫长的一段时间，刚开始每天要11个人，包含天子帝王、主灵大概有7个，然后战争，那后面慢慢减到3个。那在这种状态之下，他们牺牲了睡眠，能来做这个功德无量。那我接下来谈谈现场发生的。当现场里面有很多包含要祭奠冤亲债主、依附灵、祖先，还有其他的大灵位，那主要是保平安，另外还有英灵等等，这些都有，还有工厂
0: 是
1: 住家地基组这些。
0: 是是，要先请教一下讲师啊，您说招请啊，哈，招请这个这么多的主灵啊，我看到大家都是拿香哈，一个字的在点，是不是？还是一个
1: 就是名字一个，
0: 对，
1: 每个。
0: 然后还有就是，哎，我为什么是香卡的点，不是那个香根的点？嘿，这个有差别，差在哪里？还有师傅有开始说，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点吗？
1: 其实这个先讲香的问题。

0: 一般跟食物在化煞的时候，香头一定要对着身体的某个部位，但是不触上，
1: 是。
0: 就是在中间有香的味道的。那我们点招，不管天子、帝王、主灵，就是一个本子里面等名册，每一个人或者每一个站，就是一格。
1: 是。
0: 那为什么用香脚呢？因为你要点到这个，不然的话你不想点哪一个进到里面。这对灵界来讲，就像人家在外面排队啦，点到名才能进来，那听经闻法，因此才有香脚点。但是有少部分人还都会忘记，所以我们在现场点香检查刚开始比较要辛苦的盯着，因为人比较多，一天11个的状态，那怕他们，因为他用香头要点，点不下去，他怕碰到这纸张烧掉啊，所以他也等空中庙有一样在点，这样点不进来。为什么点不进来？你不晓得是这个主灵哪一个名字，你没办法，就像他排队没叫到名字一样。所以用香脚来点到名字那一格，那战争就有每一个战争哪一次战争的点那一格就好。那点的时候要念南无阿弥陀佛，也就是叫他南无就皈依阿弥陀，请他们进来听经闻法，皈依阿弥陀佛，因为阿弥陀佛圣诞嘛，所以进来皈依阿弥陀，这个法仪应该是这样。第二
1: 是。
0: 个就是说，要诚心用心点。曾经有一次，我请示师父，我说这个香的那个就是前面有执手炉那一部分，啊，手炉要放的，为什么直的放，横的忘，这可以吗？我请示师父，他说可以，因为我们宗门直的、横的都可以合法仪，哈、
1: 是。
0: 哦。那所以，那另外这个是有手炉放的位置，可是真正点着是靠我们点给那一支香，那一支香一般大概1个半小时，有时候如果吹电风的，可能一点40、30分钟、20分钟左右就做完了。所以我们要看它，要经常前面走动。找他们，如果差不多10公分左右，我们就要给他换香。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借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哦，那换香早期11个人，我们2个在那边服务，后面改人少了，就变成每天1个人。那每天一个压力也蛮大的，因为你半夜差不多清晨，你万一来不及怎么办？谁来代理？而且也人多了，有时候发生因为迟到，也请过主持人帮忙，现场能来支援的这个状况，那后面少就比较少了哈。那再点香，就是香脚点到你所要点的名字，不讲名字，直接念南无阿弥陀佛，点下来放着，每一个这样点。那有些人哈。师父谈到说，心诚，静心来点，心诚来点，用心来点。我们一直要现场教他，但是有少部分还是发生点得快，点得快。如果比如说他一格一格，他有个线交界，你按不对了，或者给跳了，对灵界来讲也麻烦。所以我们都要求他细心用心，感应来点。所以现在就是香脚跟香的这一部分，那法师会发生问题在哪？他们有时候替人服务的时候，做灵疗化煞的。

0: 时候，一定是相朝着对方的，是这样的差别。
1: 是，所以我们在招亲的时候是香卡来点啦，香卡来点就是讲啊，招请啦，招亲啦，然后我们还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念这个佛号，其实就是啊，八度啊，仰仗佛力来给因
0: 拜
1: 八
0: 拜。
1: 度啦，吼、哦。啊，拄仔你讲的香光啦，香光咱也是讲啊，咱看到师傅啊，咧共灵疗啦，也是讲法师咧共人啊做这个灵疗，会用香光啦，香光是在加持啊，
0: 对，
1: 是，
0: 是。
1: 而且这个法会中间啦，吼、哦。咱拢有说足侪莲位啦，祖先的莲位啦，啊，地基主啦，吼，英灵莲位啦，啊，依附灵莲位啦，远亲借助莲位啦，大莲位啦，拄啊，讲师你有讲着讲，哦，遮侪，啊，佫会听着人来拜拜的点点滴滴啦，啊，佫有要请教讲师，就是讲，诶，剩人啊，吼，诶，足爱啉酒呢，啊，囡仔都安尼袂乖啦，吼，啊，是讲哦，做宅男啦，啊，是讲哦，做一寡无正当的行为吼，安尼是毋是都爱有人甲你分享讲，因说啥物认为安那来做较好咧？
0: 首先先讲哈，刚刚主持人所谈到我们一则文书，请各位善信大人可以看。当然只看到有这个文书，如果你们在法会当中设置联位的现场，所有我们所联位的文书现场都有，而且有范例，甚至有法工在那边，如果不了解的，可以解释让他填。填哪里写什么状况，这种每天都会发生的了哈。那这种吸毒的话，一般来讲，喝酒的要诵《金刚经》，那《金刚经》诵完，就是诵以前这个文书先读一遍，诵结束了再读一遍，这样才能合乎他的法语。我想我们台中道堂这种哈，包含吸毒、赌博、酗酒都有，那这些必须要诵《金刚经》才能化解这个冤仇。
1: 是，所以这嘛是爱来个设灵位呢，爱设依附灵的灵位呢。啊，那像你讲的，啊爱上偌济经典呢？
0: 他没有规定这档，你诵得多，最主要诵经。要有效果，就不要心诚，不是应付了事。就像刚刚谈到的招请祖灵最多，你不能心里急，一直一画格子没有点清楚，那这些祖灵可以再说在千佛坛堂外面在等的人，他不晓得进来，那不能进来，没办法听经闻法，没办法加持，那。这个就是表示今天点到的这个人，他无功德可言，那我们也在当中发现，第一个有灵动的人，所谓灵动就是，比较敏感啦，体能上敏感这种，能够接受神明这一方面的，天人合一那种人，他点着他告诉我。他说：“怎么老是奇怪，周边有人在动，还有小孩的声音，这是他的感应。”另外，我特别要提出来，有一位师兄从台北来，他这6年来，他点到这平均都3次以上。那台北来，你看这大概3点多钟就要从台北，5点钟2个多小时到6点才能到。他我就问他。因为他每一次点着以后都会打嗝，开始大概10分钟以后就一直打嗝。那你要念南无阿弥陀佛，打嗝会阻断嘛，所以他再怎么点都要4个多小时。那为什么会这样？有一天我问他，大概去年我特呃前年我特别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勤劳点着啊会打嗝？他告诉我为什么？他说他在菜市场做生意，周边都是杀生的，太低的、太低那种都就凡杀生的这个摊子，他是为他们的来找，就是动物灵来请邀请他们，希望化解这个 冤仇。那他刚起来，刚开始我不注意这个。三年前以上，我在现场的时候，他也给他安，这个叫安他的灵，不会当二。会打嗝，因为这个打嗝发生就是灵里面会摇动一样的哈动。那去年前年，因为李胜不在现场，我处理。那这种我没有特别的经验，但是我想到我们金刚咒，我练了两种，观世音菩萨六字真言那个。
1: 六字大明咒，
0: 大明咒，另外就是金刚咒，
1: 是
0: 轮流这样，我所按的来给他念，念大概5分钟，他就降低了，就好得多。所以这个因缘这样。另外，有些人来，有一位师姐几年前了，他来看到我签到他，他好紧张。我说你为什么要紧张呢？他就不晓得无缘无故就来到这里就紧张起来，而且招请的时候声音特别大。为什么？一般我们出声就可以了，
1: 是、哦、
0: 虽然默念也可以，但最好出声轻声细语。可是他就很大，因为我们坐在千佛山的外面的桌子的离他大概10几公尺以上了。那时候刚好疫情的时候，一张桌子两个人而已。我们在那就听到，我声音好大。另外还有一种就是，在我的看法应该是定力不够，因为他们点招的背后就是向着佛祖那边的诵经师，他有麦克风很大声，结果他点的就被拉走了，他念不出来南无阿弥陀就忘记念了，有这种现象。那这些其实师父特别提到有八正道的问题。
2: 一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八正道里面算是，灵要安心的话，用安心真经以及安心法句，那里面这样才能让它稳定。可是，一般人不容易做到啊。所以以前有人谈到禅修问题，禅修是跟八正道一样，可以让你的心静下来。那但是个人因缘不同了，大概有这些事情。那另外，有人念到哭，掉眼泪哭，为什么？他有灵动感应到。点到这间殊胜的这种法语，啊，这个大部分体会比较多，
1: 嗯哼，
0: 啊，是。
1: 是，所以其实，在做点招这部分呢、啊，就是像您谈的，就是一定要诚心嘛，哈，我们正心正念的去做，应该就会，没有其他的问题啦。要再请教讲师啊，哈，每天早上都会看您啦、啊，带领他们先来念一个文书，然后这个文书是什内容，大概是什么，还有这个。法会圆满99天圆满之后，这些文书啊，是不是都有奉化？奉化之后，这个灰啊，我们又送到什么地方去？怎么处理呢？
0: 哦，他们每天刚开始法仪就是攻读文书，
1: 是。
0: 那每一种不同，天子帝王是天子帝王文书，我这边没带来，但是，祖灵是祖灵，还有战争这三种不同文书，尤其战争的是很长，他讲很多那些法仪里面，包含，拜礼，那这个状况之下。

0: 呀，必须要比较来和谐的来做。那这些文书，他们点招完签完名，我们放在供桌，就是在天子地王这个方向里面，靠近祖灵这边的供桌上先放。整个这些法仪完成以后，把所有点招簿，还有文书，加包含金银财帛，一直到千佛堂的下面那边有鼎，而且天子地王战争跟祖灵要分开烧啊，那最后烧完了以后再合起来，等它凉了以后，隔天通常大概隔天上午带到我们南投这个文化路维新圣教学院那边的八卦天君庙那边再撒呗。那撒给大地，让他们回归，让他们把这个法也能够顺利来接到这些各灵界的这些能安心。
1: 嗯哼，所以等于说，我们的文书上面哦，例如今天是我招请，就会写我的名字，会盖我的手印，然后文书奉化之后，我们会把这些徽薄全部送到去八卦天心庙
0: 庙
1: 灵
0: 的打
1: 台。
0: 开，
1: 嗯哼，所以是非常的殊胜。那像这些徽薄啊，你们在撒徽薄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法仪？还是只有撒，还是要一边撒一边要再念咒语吗？
0: 一般我们最好是念，嗡嘛呗咪吽，就是，观世菩萨的6字6名咒，啊，那如果要练金刚咒也可以的，因为这都是化煞的一种方式而已，大概
1: 嗯。
0: 这些的。那撒还有规定，手要往下抓，这样触个手伸出去，不是这样出去，
1: 嗯
0: 啊，
1: 哼，
0: 不一样的方式。这大概是我们的法医吧。
1: 嗯哼哼，所以也是让这些灵，回到八卦，
0: 天
1: 就是
0: 心庙
1: 天
0: 那
1: 心
0: 天。
1: 庙莲台，来从蓝天去蓝天，进到我们的蓝天门去。
0: 是的，
1: 所以这些徽宝里面会从下面停车场下面就用抬的，把它抬到抬
0: 他
1: 上
0: 通
1: 去
0: 常
1: 吗？
0: 画
1: 还
0: 了以
1: 是会
0: 后，
1: 车子直接送上去？
0: 没有，我们是拿着放在车上，再到现场，
1: 嗯哼。
0: 再分开筒子几个人分别撒。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人多，所以这个文书还有诵经的文书，有时候也夹在我们部分。那从那画起来，大概要最少3大桶
1: 嗯哼。
0: 啊。3大桶去以后，我们现在分几个人一直撒呗。那几年，大概6年，几乎都这样来做的啊。
1: 嗯哼。
0: 所以，我们天心庙莲台那边，就是我们中国很多法仪定境就在那个地方。
1: 是是，再请教讲师哈，上去是不是要去跟老祖、红军老祖上面有
0: 有。
1: 红军老祖，要怎么来禀报说，哎，我们这些徽宝现在要来啊撒大地了？
0: 那到那边以后，通常我们礼尚要带我们，由他来禀报，我们每个人供香。那禀报他会报告我们九州法会哪些，比如天子地王啦、祖灵啦、战争啦这些招请的这些文书啦、金主财宝撒贝在天心庙周边来等供养他们这些。
1: 是，所以我们这些法仪也是很殊胜的去处理这些徽宝。嗯，大概都要多少人去
0: 那通常
1: 撒
0: 还
1: 徽
0: 是
1: 宝？
0: 我们出勤会的4个人左右嘛，
1: 嗯哼哼，
0: 4到5个啦。因为通常
1: 好。
0: 我都自己开的他们一部车，人多，那时候多的话，3、4桶的时候大概5个到6个。
1: 是是。
0: 那后面改为，一个祖灵，一个天子地王，一个战争，3个人就徽宝大概剩下1桶了。
1: 嗯哼，
0: 那时候我们出定位就可以自己来负责处理的。
1: 是是，
0: 那这是法医当初他们会在八卦天庙那一台白衣老祖殿那边，我们会设计一个禀报的这个法医。

0: 所以整个法仪其实还是用很殊胜的法
1: 对，
0: 在
1: 因
0: 处理。
1: 为老祖传法来也有很多，当然师父教导我们就是天人合一，老祖指示要怎么做，所以我们妙法普传就是这样来的。
0: 是。
1: 那我个人对妙法普传在看了一些，因为我101年我就买。

0: 用啥妙的修万法，若做慈悲道群贤，用啥若做空中妙有诶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众生，所以咱爱共赞。用啥若做天威，用啥若做大慈大悲大德大能，讲哦，起修定力。今日足感谢讲师诶分享，感谢你哦，
1: 谢谢
0: 谢
1: 主持
0: 谢，
1: 人，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事业顺利，无量寿，妙智成，往生乐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正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个阿弥陀佛。啊，我们暗三呢，最后一节继续在讲暗三。啊，暗三就是我们所相处的人事物。暗三有三型的暗三，水型的暗三，内堂的家具。首先，我先从这个内堂家具来讲起，在差不多20年了啦，我到苗栗，好，我们一位当。

时邮局的局长，我到他家里去，他要我去看他的住家，那去看看看呢，邮局局长的大舅子在粮食局当处长，我到他家里去看呢，我说张局长，你大舅子是不是这样？喂，对呀、啊，你怎么知道？因为暗山呢，家具桌子前面的他座位坐的前面的，我们矮柜嘛，矮柜，他排了一个弯弯的石头，这个形状，柜子这样的，从这里看过去就是这样来，石头是很漂亮，弯弯的，他养成习惯。日积月累，有其形必有其灵，就这样来。讲了中午呢，他就请吃饭嘛。他回来，对呀、啊，讲话讲到了，对呀、啊。哦，所以那时候开始了，很奇怪，我突然灵感来了，哎，前面对的是这样来。那个粮食局当时在那处长，我处长啊，你前面那个石头，拿到别的地方去，喂，因为你的做事都这样来，人家看你好像很凶，好像很拽，不可一世，再来，我不知道啊，我没有感觉呀、啊，但是亲朋友说我最近都变这样，赶快移到旁边去。医好了，哎，就好了，就正了。所以有其形必有其灵，就经过眼睛传至意念，意念传至我们的我执着这个形态，然后反射到我们的四田，四田里面经过整理，又返回来，你的形状就变形了咯。还有现在很多小朋友。小孩子啊，小娃娃，斗鸡眼，很多这妈妈的床啊，然后把吊的，晃晃晃，小孩子为了要好带，他就都是看着那一点，到最后变成斗鸡眼，都变斗鸡眼来，也很多，那怎么办？你斗鸡眼来很麻烦呢。你又不能带掉两个，掉两个他还是看你一个。你看，园长啊，你带那么多小朋友，那怎么办？像这个斗鸡眼，好了，直接把它全部拆掉好了，天花板都改为纯白，改为纯白就好了。哎，渐渐它又恢复正常了，不然斗鸡眼，还有斜眼。那你们现在生一条。叮叮咚咚，叮叮咚咚，那么叮叮咚咚，这样来听，就这样来，斜眼，因为我在开智慧了，以前比较有时间开智慧，礼拜天开智慧，一开都有好几百人，看到小朋友的形状呢，做归纳，这个也是叫做暗山，我们睡了也有暗山，坐着也有暗山。暗山要端正，暗山端正。那么暗山前面呢，我们最好不要有眼中钉，眼中钉，眼中钉呢，乱七八糟的，那造型的东西，乱七八糟造型，将的那个是眼中钉，心烦意乱。这个是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那么山形的暗山要端正，现在从讲整个山形要端正，尽量端正的，你所接触的人就会比较碰到正人君子。在南部有某一个庙，某一个寺。那他的暗山呢？

外面是路，哈，暗战呢？夜世界，现在的房子夜世界。啊，里面一位出家法师呢，他的爸爸也是我们台南班的同修师兄，80几岁了。好，他女儿呢也在这里出家修行，办个幼稚园。但是呢，这个佛寺呢，很多外来的干预、外来的干扰。外来的这一种种种的打击啊，等等呢、啊，造成寺里面，好，我们组长这个寺呢，也是很难做事情。有一天就要我去年去看了，哇，龙虎斗门这样来，这龙虎斗湾来，这湾来就是龙虎斗。这很糟糕哎，他是啊，里面哦进来就会斗，那边斗，那边斗，我说那比我现在佛寺斗的还厉害哦，这有好几倍。好，我现在是放开了，啊，大家来领悟禅呢，禅意自己来领悟就好了。那么这个龙虎斗，再来呢，暗山都是真的有的火星混乱，虽然房子。挡住了，外山都很乱，所以外山很乱呢，碰到很多的人呢、啊，好奇形怪状了。还好这个道场，我是戒坛，常常办戒，嗨呀，最适合。好，我是广济十方英雄豪杰，枭雄罗汉，好追归罗汉，丁丁呢，全部来这里受戒。哦，这个也不错啊，但是在这个要管理的人很困难，暗山不正，碰到的人也不是很好相处的。啊，还有我们一位师兄，他做。那个一个艺术品会亮光的花会发亮，啊，太阳一照就发亮。而、啊、他呢，啊，这个工厂很大很大工厂，刚好坐在他的公司这边是工厂，好、啊，他虽然工厂在这边。那我们办公室在这边，是龙边。照道理，你讲龙边这个艺术品，他门从这出去，门从这出去。那时候是做汽车零件，我去看了哇，哎呦，这是什么呢？他这个是台湾最有名的艺术家。好，做的怎么样？是不是人每次都打三折？哦，跟你买东西要打三折，啊，什么要加三成？那个董事长的弟弟呢？他说：“奇怪哦，做下去真的都来讨价还价哦。为什么讨价还价呢？龙，他说龙边很好啊。”

试探反光，光折射光，不定期的光往这里，太阳在转，一直转，它的光线不定期的光线来，哦，告诉他的董事长哥哥来，对呀、啊，我一样，最近来杀价都很严重哎，做起来都写杀价，好、哦，这三成杀下哎。我先做嘛，这做不到啥啥，所以艺术品成为一些艺术家的作品当然很好，极有他的智慧，但是曲高和寡，懂得创作的人是懂的，像台北板桥火车站，板桥火车站呢？一进去，这个县政府，这板桥火车站很大，好，哎，这个大门进去的时候，他这里呢吊一个像血淋淋的一个杆。一个心肝，门一进去，看到血淋淋，红色的，而且那个艺术品花了很多钱。啊，在去年呢，刚好台湾铁路局局长黄局长呢，跟我说，师傅啊，板桥每年都要伤一个员工，每年都要。甚至两个、三个，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我就去看了。一进去呢，从里面看出去，门进来一个血淋淋的心呐、啊，红色的呢。嗨呀，那个你们现在去看，你们还会看得到。我叫他把它移到这边来了，移到这边来，这下面这个切掉了，移到这边来，这个呢，给掉下来。那个是暗山不正，所以那个呢，因为一掉下去，有一种无形中，他们的员工，尤其是主管，睡一睡呢就死翘翘，要拿也不敢拿，我就跟部长师兄，交通部长啊，不知道啊部长啊，那个不行啊，拿掉了，啊，后来就把它拿掉了，那么一年多来。就没有再死，然后再死一些员工，那暗山也不对，所以我们在艺术品的价值和风水绝对不要违背风水，像这个，好，这个呢，就是这个道理，虽然很漂亮，光，而且是白铁。哦，那拿掉了就好了嘛，拿掉平静了。啊，董事长说花很多钱呢，花100多万呢，我是公司垮一条也不止100多万。想一想，对哦，这段时间呢料还不止100多万，赶快就拿掉了。所以各位啊，我们有奇形怪状的艺术品的时候。以后我会讲教你们悬空哀星、悬空大卦、山形、物形，还有创作等等呢，和理气都有息息相关呐、啊。这也是暗山。好，再来台北县政府，不是。那个里面的员工说不是很健康，很平安。那出门来了，冲着阿毛棍，那么把他的手啊，掏成吊篮呢。那一个艺术品，我也不能讲，我只能告诉你那个不对了啦，放的位置不对。人出来的时候，你一定要很工整的，那个暗山，很工整的。
这个造型。

不然会兵妻族、奴妻族啊。以前我们一位我的好朋友啊，他的工厂啊，经营还可以，经营可以，但是他为了纪念他的所有的这一些淘汰的机械，啊，淘汰机械呢，他就去向出去湖边，他盖个纪念厂。工厂机械的纪念厂，把所有的旧机器的一五一十把它排起来，就像这样，路这样来。

好，他工厂这样来，这样一来呢，他们公司办这个办公是在这边。那一来这边龙边都动，龙边动，不错啊，龙边是赚钱，哇，赚了不少钱。后来因为不少钱呢，他就去花莲看了一个很漂亮的石头，比停车场还漂亮，他就把它放在人气来，他这个放很漂亮石头，哦，很。大师，好，一排下去，开始第二天，员工打架，员工打架嘞，好，他去搞威，结果被两个员工一起打，反了打老板，告个老品会，哈，那奇怪，怎么这样呢？那晃下去怎么这样来？好，那个石头要那么大。30几吨，嘿嘿，你看怎么办？第三天、第四天到第五天，跑到办公室来，老师啊，拿个照片给我看，哎，赞，下脚的赞，有种，就像这样，赞的，啊，来，我这一单你放哪里？图画给我，哎呀，莫信，可能。我这就被员工绑着了，两个打架，一下为个网暴，一两个都学网暴，他当那个靶在被绑，哎呀，这为什么原因？白虎昂头，白虎又握拳，然后我说，哎，移到这边来了，移到这边来就好了，眼不见为净，你这里这个小草挺眼，你坐到这里来好了。啊，这边没有地方可以坐了，啊，那么停这个停车场，然后滑到后面去不看远为净，啊，这移了，很快移过去，安定下来，所以也是暗山，暗山我们所看去的180度都为暗山，180度都是暗山，懂吗？啊，180度以外的。是后山与靠山，这一点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庭园景观设计，我们在这课程，我们希望和一些庭园景观设计的尝试，我们也希望要讲。好，后来改了，好了，没有事了。出去等一机，牙齿断了一根，啊，所以有些无妄之灾了。好，再来呢，山形。好，山形的暗山一定要端正。山形的暗山绝对不能现凿。山形，如果你在这里向着。虽然表面是火星，但那已经是现凿。这边比较长，这边比较长来叫现凿，现凿这是流产，流产。

在我们呢前面有很多很多的火星，啊，小孩子出生的时候就会现，就会比较会那个流产。如果是这里有土星出来的话，嗨呀，你就要向这边火生土，王侯将相，王侯将相，这样呢出了王侯。王侯将相地，我们像这样来。如果没有土星，就是流产，在东市。啊，我们一位很好的朋友，在20几年前，我还没走这一条路的时候，我们测量有一天就到他家里去，他带我去看他的祖坟。好，我说你们这祖坟。哪一个是六房？他说他六房，那么六房都流产呢？是啊，他结婚了10几年，啊，生了好多位都胎死腹中，后来就不敢生，好，他就去认养2个孩子，不同家庭，年龄不同，啊，年龄不同呢，差了1、2岁。但是这两个都也告，很奇怪哦，不同家庭认养的，来的，回来的，领养的，两个都哑巴，这不可思议。虽然领养，但是风水有现着，而且有断癌，六房断掉了，六房的地方呢又有。老虎现找斗叉，颠倒叉三弦，颠倒叉以外，好，所以流产了，4个、3个、4个就不敢生，但是那2个也是哑巴。那时候我在台中呢，我说刘建筑叔啊，不然这样我试试看看呐，这2个小孩子带来，我请老祖跟他开口，好，开看看。要给用开智慧，从泥丸宫开口啊，那看一看，我说好了，没问题，回去跟你爸爸吵架。那建筑师的老朋友呢，就说好啊，那如果被他骂，我也很心甘情愿的，要高层。经过1个多月了，那个他的儿子啊。比较小了，塞你娘嘞！第一口骂他爸爸塞你娘，骂他爸爸塞你娘去死后了。哦，每次都这几句话，因为呢，他平常听到耳朵听到阿公阿妈，那乡下人嘛，都塞你娘的阿公啊，塞你阿车，过几天呢，他女儿呢又会讲话，塞你娘嘞，开始的嘞，哇，这全要骂的。爸爸接血不灵，晚上睡觉前给他爸爸耳朵拉下，塞进脸里，一拉起来，弄干嘛？怎么样做？又等过了2、3个月，他说带去我会骂你哦，你不是心甘情愿吗？会讲话，老师不行，让我很难受，出一条胃啊，出一条胃，左邻右舍还要看笑话，我得赶快求老祖。宝贝，公贝给他套好啊，好，那好了，哎，回国还有，我再又加持，我封口好不好？老师不要封口了，不要把封口，让他能讲话。哎，老子传话，好，我就开始从泥丸宫开始用前对立正盛坎乾坤，前对立正盛坎，一直。拿着3支香在头顶上，乾兑立正盛坎乾坤，一直画，一直画乾兑立正盛坎乾坤，让他整个我们泥丸宫重新平衡。回去过了还不到1个礼拜，也不骂人，讲话滚瓜烂熟。后来读国小了，都读第1名哎，现在都转到阿根廷去了，移民到阿根廷。所以各位，你们前队。

离正盛港跟坤前队离正盛港，就是我们宁王宫这一点，这一点是前队离正盛港跟坤。我们无论右手、左手，我们的家压着练前队离正盛港跟坤，可以整流、整顿我们的脑神经的电波，可以整流，连续加持3次，正常了。从风水现早影响到认领认养的孩子，还是会影响。所以风水的朝拜按山朝拜啊，不能等闲视之。那再来嘞，水行也一样，水行啊。好，水行嘞，你要我这样来，你这个才是这九区来，这边来就九区来，那么这样去了九区去，昨天跟各位讲了，你九区到哪里呢？有几个区呢？就要去。你九区来，这边谁来的话，三点就画三代，好，画三代出去了，拜三代，拜六代，所以九区水，好，但是呢，我以前看过一个水呢，这样来，这样出去的，他房子呢盖这里盖这里。我说你的小孩子啊，屁股的大摇大摆的不管你。他说，在我们这边信徒啊，老师啊，我生个这样唔得惊，什么唔得惊，惊咯又卡成灰。这屁股大摇大摆讲是讲你的，花钱不眨眼，花钱不眨眼，为什么？水你大的转出去。汉小的弯弯曲曲的出去，完全不一样。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所以所有水行山行呢，也都息息相关着我们住家的风水，包括吉凶祸福，远水近水，近水相应快，近水相应大，远水相应慢。但是。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

混元一气化三千，巍巍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唯真性，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这个节目是介绍维新圣教。

创教宗族混元禅师的行道事迹，我是袁心。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混元禅师早期在仙佛寺搭建了铁皮屋，从此开展了仙佛寺后来的建设。我们也提到混元禅师1992年在易经风水学教育推广上的首次尝试，当时他开办了易经心法先修班，接着混元禅师开创了易经风水教育的新时代，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阳宅风水学讲座的课程。他打破了易经风水学在过去神秘而且不外传的传统。混元禅师独具慧眼，他将阳宅风水学讲座的15堂课程数位化，制作成教学节目，这样让更多人能够透过电视媒体接收到王禅老祖所传授的易经风水学妙法。禅机山仙佛寺在混元禅师的带领之下，一步一步走向另一个弘法的新时代，接下来又有什么样的发展呢？让我们一起来见证混元禅师如何写下新的历史。1993年，也就是民国82年的春天，阳宅风水学讲座课程圆满结束。在课程之后，混元禅师思考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呢？当时混元禅师心里想，光是教大家风水学的知识还是不够的，应该要让大家的心灵也能够得到安定。王禅老祖开始要准备升坛，要举办第一坛为期整整99天的祈安法会。这个祈安法会会在农历11月17日阿弥陀佛圣诞日来圆满。王禅老祖同时也交代，法会期间要讲解的是《佛说大阿弥陀经》。混元禅师接到王禅老祖的指示之后，他的心里震惊了一下，因为混元禅师他自己不曾拜师在佛门的净土宗，但是王禅老祖却要混元禅师来讲解《佛说大阿弥陀经》。面对这样的挑战，混元禅师一如往常，他勇于承担，因为他愿大力大，他说去做就对了。于是混元禅师开始积极的策划，准备在弥陀讲堂举办第一坛为期整整99天的恭祝阿弥陀佛圣诞祈安法会。我们讲到《佛说大阿弥陀经》，混元禅师他回想起过去请到这部经的往事，他是如何遇到这部经，而且把他请回来供养的呢？在好几年前的某一天，混元禅师他心中突然有莫名的感动，而且感到一种冲动，在无形之中好像有个力量默默地在牵引着他。有一天，他就拿着车钥匙坐上驾驶座，这个车一发动，油门一踩，就这样一路把车开到了高雄的一个佛寺。混元禅师记得，当他从佛寺的毗卢殿礼佛走出来以后，他产生一种很奇妙的感觉，似乎有什么在召唤着他。

他转头来寻找，发现了一本《佛说大阿弥陀经》。浑元禅师很恭敬地拿起了那本《佛说大阿弥陀经》，他开始读了起来。这个经文当中开示了持诵阿弥陀佛圣号的功德，更指出了一条通往极乐世界的明确道路。浑元禅师心中真是充满法喜，他带着《佛说大阿弥陀经》走回到毗卢殿，他向毗卢遮那佛以及诸佛菩萨顶礼三拜，来表达感谢。之后呢，就将这部经请回台。

0: 之后的好一段时间，浑元禅师都很认真地研读这一部《佛说大阿弥陀经》，他一直的在钻研，努力地参透其中的道理，也慢慢地领悟其中的开示。浑元禅师当时还真的没有想到，后来王禅老祖会开示他要在第一次九九法会当中来为大众讲解这部《佛说大阿弥陀经》。原来诸佛菩萨早有安排。想到这里，浑元禅师不禁露出了会心的一笑。时间来到了1993年，也就是民国82年的秋天，当时第一次的九九法会，在浑元禅师跟多位同修师兄师姐紧锣密鼓的筹备之后，顺利的揭开了序幕。九九法会的坛城布置得非常庄严，周围有无数诸佛菩萨的法像，还有一个非常重要而且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个坛城上每天都供养了数千盏的酥油灯。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整个仙佛寺的弥陀讲堂点满了酥油灯，灯火通明，庄严无比。这个油灯不只是照亮了外在的空间，更照亮了每个人内心的黑暗。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酥油灯呢？佛经上说，供灯的功德不可思议，供灯能够消除业障，增长智慧，照破无明。所以当时与会的信众们，他们知道仙佛寺九九法会期间可以供养酥油灯，大家都非常踊跃的报名，有的认养一盏，有的认养好几盏。认养一盏灯就是点亮一份光明，供养十盏灯就是点亮十份光明。这个深远的意义让与会的大众都祈祷，借着这次法会在佛前供灯的因缘，能够为自己和家人带来平安和福报。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浑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澳要维持数千盏酥油灯的灯火通明和环境的安全，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但是，我们有令人钦佩的一群义工，他们在背后默默的无私奉献。九九法会的坛城上安排了好几位义工，24小时轮班值守灯火通明的九九法会坛城。这些义工们负责不停地巡视这些酥油灯，看看哪一盏熄灭了，就赶快要去更换灯芯，赶快添加酥油。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您可以试着想看看，数千盏的酥油灯，每一盏都要照顾到，这个是非常需要细心和耐心的，而且日夜不间断，白天、晚上、半夜都有义工在默默的巡视和更换灯芯。他们不求回报，不怕辛苦，只希望这些灯火能够一直放亮光明，带给每一个人温暖和光明的心。这种无私付出的过程，就是最好的修行。接下来，让我们了解这第一坛的九九法会如何进行。在法会白天的时候，轮流安排了五位信众来负责升坛。这五位信众要带领所有大众一起诵经。这项安排的用意，不是只有让法师能够站在坛城前面，在台上而已，而是让信众们也能够亲自上台领众修行，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学习成长，也借此培养大家的信心、愿力和慈悲心。到了下午的时候，就由混元禅师亲自升坛，为大家讲解《佛说大阿弥陀经》。那是混元禅师第一次在弥陀讲堂讲经说法。混元禅师讲解《佛说大阿弥陀经》有他独到之处。混元禅师不是照本宣科的念经文来解释经文而已，他是把《易经》风水学跟《佛说大阿弥陀经》的意义融合在一起来讲解。这背后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混元禅师将5000年的易经智慧和佛陀的净土法门融会贯通，产生新的智慧结晶，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这也呼应了混元禅师一直强调的理念，入世法跟出世法要并重，先安身再安心。学习风水是安身，念佛是安心，两个同时进行才是圆满的修行之道。混元禅师当时在第一次的九九法会坛城中，一开始来讲解《佛说大阿弥陀经》，他说出了他对这场法会的期许。混元禅师说，世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当时念在众生受苦，所以他才来演说大阿弥陀经，为的是让每个人都能够了解极乐世界到底在哪里，极乐世界在我们心灵的什么位置，极乐世界是如何的庄严。混元禅师说，在座的各位都有修念佛的法门，但是我们只有念佛还不够。这就好像我们要前往台北、台南还是高雄，但是我们不知道路，不知道要怎么走。这样的话，不管我们怎么走，都会迷失。
我们要知道我们心灵上的佛性，我们人的

0: 信里面本来原来就有极乐世界净土，只是我们来到世间受到六尘五蕴的影响，所以迷失了，所以忘记我们原来心灵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混元禅师开示，他要借着这第一坛九九法会的因缘来陆陆续续讲解给大家了解极乐世界是如何的庄严。他希望各位以及法界的一切众生、十方世界的天人都可以同证菩提。每一位来参加这场九九法会的人，经过了整整99天的智慧熏陶，不管是信众还是义工，脸上都充满了法喜。到底什么是法喜呢？法喜是发自内心的喜悦和满足，这种喜悦不是因为得到了什么物质，得到什么东西，而是因为心灵得到了滋养和升华。大家白天都一起诵经，这个诵经的声音在大殿里回荡，那种共鸣，那种震撼，会让你感觉到自己跟佛菩萨、跟所有众生连结在一起。到了下午，大家听混元禅师师父讲经，在听着师父把《易经》跟佛经融会贯通之后，本来不懂的道理就突然间明白了，本来纠结的心也突然间打开了。到了晚上，看着满坛城的酥油灯，那些跳动的火光启示着我们，光明和希望永远都存在，绝对不要放弃希望。就这样一天又一天的过去，99天不知不觉就过了。等到了法会圆满的那一天，很多人都感动得掉下眼泪，不是因为辛苦，而是因为感应和佛菩萨印心，而且非常感恩。大家感恩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参与这么殊胜的法会，感恩这3个月多来师父的慈悲教导，感恩所有一起共修的伙伴，这种幸福的感觉非常的好。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至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刚才我们提到，师父在高雄毗卢遮那佛那里获得《佛说大阿弥陀经》的时候，当时混元禅师就在心里暗自发下了一个愿望：我一定要建设一块像极乐世界一样的净土。后来因缘际会，混元禅师买下了禅机山仙佛寺这一块风水宝地。就像我们先前节目所说的一样，当时他一看到这块宝地，就很开心地想：我要将这块宝地建设成佛。

差极了净土，并且依照中华文化道统、王禅老祖所传授的易经风水和宗教修行融合起来规划设计。于是混元禅师亲自设计禅机山仙佛寺的每项建设，完完全全依照王禅老祖开示着。 只填不挖，这块宝地上各种地势形态都不可以破坏，而且要加以美化，因地制宜，陆陆续续增加各种不同造型的建筑物。王禅老祖交代混元禅师，要把极乐世界佛净土搬来仙佛寺，把仙佛寺盖起来。 让有缘的十方法界、十方大众、善男子、善女人，都能够来到禅机山仙佛寺，在这里静心修行。混元禅师说，这本《佛说大阿弥陀经》所描述的极乐世界，就是他建设禅机山仙佛寺唯心净土的理想蓝图。 有幸参与第一坛九九法会的信众同修们，他们不但能够亲自听到混元禅师开示《佛说大阿弥陀经》当中的极乐世界，其中更有许多人是跟随着混元禅师一起来参与仙佛寺的各项开山建设工程，一同打造人间极乐净土仙佛寺。 这难得的师徒缘分，也在混元禅师跟所有的师兄姐的心中留下永恒的记忆。这第一坛为期九十九天的恭祝阿弥陀佛圣诞祈安法会，在禅机山仙佛寺的历史上写下了非常重要的一页。 它不只是一场法会，更代表着混元禅师在弥陀讲堂开始了讲经说法的新阶段。从这一天开始，混元禅师不只教风水、教易经，更开始传授佛法，这是引导大众走向究竟的解脱之道。这也是混元禅师主张的。 入世法与出世法并重理念的具体呈现。混元禅师开示我们，学习易经和风水可以帮助我们处理现实生活的问题，我们也要学习念佛、供灯，这是在净化自己的心灵。 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九九法会坛城当中，数千盏的酥油灯象征着光明和希望。不管外面的世界多么黑暗、多么混乱，只要我们内心的这盏明灯不灭，就能够照破一切的无明，找到回家的路。九十九天的坚持，数千盏灯的供养。 无数义工的奉献，还有所有信众的虔诚参与，共同成就了这场殊胜无比的法会。这个法会不只祈求了平安，更为禅机山仙佛寺种下一颗菩提种子。从此以后，混元禅师的教化更加圆满，弟子们的修行也更有方向。 三元起家行义道，问心无愧踏实行。混元行道功德天，法音馨香遍大千。谢谢您今天的收看，同时也感谢维新宗南天文化院以及维新电视台元清法师提供相关资料。敬请锁定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我是三地山慧心圣教陈律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所当路六号五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再消灾化解。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问事，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问事。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说到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贤士同修代表，当下共修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我们今天下午这一节呢，我们继续来谈解《金刚经》。《金刚经》的重点很多方向，面面俱到。要成就一位圣者、智者、贤者，条件呢？

0: 是84000个条件，所以我们来到世界上走一趟，要记得回家，回到自己天上世界的家。啊，一旦投胎转世，任何一个星球，啊，在地球，啊，我们要回去，就要修84000个法门，才能将烦恼断除。但是要修84000个法门，是分分秒秒，啊，都是要谨言慎行，说话要小心，做事要小心。啊，这个人生是很平等的考试题目。曾经一位先生60几岁了，啊，到仙佛寺来，啊，他抱着一个疑惑和无奈的心情，他跟我说：“老师啊，我不知道犯了什么罪，所以我这一生很难过，我这一生做什么了什么，做什么事是一事无成，啊，我也很痛苦，啊，不知道犯了什么业。那么我突然间我想到了，我说你的命卦给我看，你什么时候生的？啊，然后呢，我再跟你查看看。我不敢像一般的修行人，说你前生什么，前世什么，前世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呦，好好多事情都那么清楚，我不敢这么想，也不敢讲，因为这会造口业。那么，凡事天都有天意，所以有天意成就人。就是命卦，命卦禅机，命卦禅机。我说：“请问你什么时候生的？”啊，他说他指年5月。啊，主人5月生的，啊，那么他的命卦，啊，月为内卦，日为内卦，啊，日为内卦，他的卦，啊，就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卦象，啊，就是天风后，天风后卦天，天风后卦四爻丑土。蹉跎，啊，这个元神无火，元神碎破了。 元神碎破。我说你要离开你的故乡去打拼，但是呢，你十做九不成，因为佛土共高我慢，因为你的岁金子水佛土子水是地旺，一直想做大，不愿意往下来做。你本身你就是要从基础去做起，而你的贵人开始人家对你很好，但是你的思想，他的元神，这是元神，元神碎破。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所以他的思想啊，就是共高我慢不知足啊，这个就是你的缺点。上天给你机会啊，但是你不了解自己啊，所以我说你要反省，要先反省，然后要忏悔。做人处事，你不了解自己的命，了解自己的缺点啊，所以你做了当然百事不顺啊。接下去就是要去实践去做，去正道啊，不要说任何人都不对不起你啊，因为你的岁金你的贵人都破掉了，那是因为你的思想你的做人处事，所以人家要帮你忙，看着看到结果都不敢帮你忙，这个就是你的最大的缺点嘛。好，那你这个岁君念元神，元神贵人岁君破了，岁破，这是有先世的罪业，有先世的因果。好，所以无火这个岁破，就先是带着过去生的陋习、坏习惯啊，没有涵养，所以你这一生罪业很重啊。不要谈前生，谈你的基因，你的基因就是有缺失，基因的缺失就是从元神来看啊，元神来看睡破了，就是前世的罪业很重啊。那么这一位先生问我说，老师啊，那我先世的罪业，你看我犯上什么罪业？哦，你除了杀人放火以外没有什么不良习惯啊。听我一讲呢，这怎么瞪大眼眼睛跟火哭，啊，老师啊，怎么办？我最近弄的勉强回修组啊，做梦都梦到在回修组，那你一定是放火烧死人嘛。啊，就是你的内在心灵的不平，你的坏习惯。所以这黄山老祖早教慈航传这个道给各位同修，来了解自己，了解你身边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共修啊，我们学员代表回来共修，你们是很有福气，百千万劫难遭遇的啊修行，
啊，所以老祖师尊告诉我们，一里通万里也通，一里通满里天。所以你一定要先把《易经》修好，加上《金刚经》在共修，你们有空就回来参与共修。啊，这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好姻缘啊，啊，希望各位同修们要珍惜。啊，尤其命卦禅机，我们出版的时候我有卖，有出版，你们去每个人请一本回家，我不是在推销啊，我们出版社啊出的命卦禅机啊，你一本500块，但是在大陆啊，啊，他们都来买，买了很多啊，到大陆去买，卖一本2000块、3000块、5000块，啊，发现里面都是宝。若是一个人了解到自己的命卦，了解你自己家人的命卦，能够给予相当的正确的指引的时候，我们的一生，这一生就不会造下罪业，啊，就不会留着以后的变成先世的罪业，啊，这个罪业一发生，果一定会发生，报也会发生。所以这位先生啊，他告诉我说，你这样讲我就能接受，我的坏习惯都是你所讲的一点没有错，人家批评我，我就要跟他干上去。

0: 杠上了。啊，人家的对我讲指出我的缺点，我绝对不服气。那么今天你用这个方式告诉我我的缺点，啊，我就很欢喜的来接受了。我说你不欢喜接受，无你要安怎？你不欢喜，要才学会安怎呢？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你回去把缺点全部改正，啊，再过半年、一年你再来找我，啊，那这位先生很高兴的向王三老祖磕三个头，回去了。啊，等到一年后嘞，一个一年又回来，又遇到我。那时候容光焕发，哦，看他一身的轻松，没有烦恼，他告诉我说：“师父，谢谢你，你受我一拜好不好？”我说：“你拜老祖就好了，我还是人。”啊，你一拜，我会减少六十几岁。那时候我也六十几岁，那等于年岁等于零了啦。啊，所以这位先生，啊，他就告诉我，啊，一个他的感言，啊，神佛告诉我的缺点，我都会接受。修行的师父告诉我的，我更加的接受。啊，尤其你用易经来阐述我的人生观，我非常的佩服。所以我一生，啊，王禅老祖就是我的老师，我也是我的师父，我没有皈依。哦，没有关系，以后有机会再来皈依。啊，皈依呢，就是回归到原来清净，原来这个心灵宁静是金刚自性。啊，所以我们每个人从空界、天上界。一直转到地球，不知有多少劫，阿僧祇劫，啊，有多少劫、多少年、多少岁月，啊，我们一直身体在换，啊，你好的话，啊，换上一个帅哥投胎，一个帅哥来了，啊，你的。运气比较不好，啊，投胎一个，不帅的，又胖又丑的人，这都有可能，甚至投胎转世到动物里面，啊，动物为人，啊，所以，你这动物为什么为人？啊，以动物的形态要来修人的福报，动物的形态要修人的福报，那是怎么呢？就是

啊，被人杀，被人宰，啊，来还债，欠根欠六，来还债，啊，这是人的无奈，啊，还想到10年前，啊的7月1日，啊，一场病在中国大陆。啊，一场病回来了，回来病呢，在台中荣民总医院，那时候没有办法站，就要在称体重，体重呢，他就用那个像吊车人的板子啊，吊起来称重量，我才想到说，小时候呢，看到我们卖猪。啊，这卖猪嘞，手绑着在称重量。我想我已经以前也杀过猪，啊，卖过猪，养过猪，啊，所以猪要卖给人家嘞，就手呢手4只脚就绑起来了。啊，那时候恍然大悟，我过了一劫，动物一劫，啊，这个就是要。虽然当时没有杀去，卖我的肉，才想到动物也是这样被抓去卖这一个它的肉，所以我们要理解，人。投胎到是地球上来，啊，好一年投胎为人，因为人的头脑和五官啊，五脏六腑啊都有灵性，说我们的人啊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啊，若是投胎到动物里面。啊，就没有这能力，所以我在74年，啊的时候，我自己念佛，念了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下午这个时间，啊，关在佛堂，啊，一念我念到我的灵魂就出窍，啊，出窍就回，到了天界。好多的气，大气层，大气层啊！有一次转过去看了，哎，我怎么投胎到啊这个大鲨鱼？两世的大鲨鱼。啊，那时候我没有杀小鱼，啊，大鲨鱼呢？我嘴张开来，小鱼都跑进去，我就活起来而已。有没有杀生？有，这没有办法啊！这个就是出生在海底的鲨鱼，我才体悟到人的灵性啊，所以。我们佛家叫我们不要杀生，啊，大家尽量吃素。啊，刚才，我们的邱显熙，延熙法师，啊，他呢，这几天都照顾我，这段时间我病了之后照顾我，他说："师傅，你这段都吃素，是不是营养会比较不够？会比较不够。"我没有出事啦，啊，我没有也，啊，有什么我就吃什么啦，啊，所以一个人的饮食，并不代表着一个人的罪业，但是饮食也都在修行啊，所以各位同学们，我们的饮食每一样都在修行，在修炼。我们要去感恩，每一餐吃饭，我们要和。

感恩，感恩再感恩，这即是我们反省忏悔要去实践啊，消灭罪业的上圣心法。祝福各位。

0: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双善知识，我们人脱胎到地球上来的为人，百千万劫难遭遇啊，百千万劫难遭遇啊。今天我们有吴茂传讲师啊，他是园林郭中和医院啊，他的总务长啊，现在有一年加入王禅老祖弘法利生的这个行业啊，更加的可以帮助众生修道，修道再修道啊。曾经我们有一位信徒，他一来呢，不到很贵，七条牙钢，七位蜈蚣，开刀七次啊，那听起来拢鬼位像蜈蚣啊。啊，他问我，张老师啊，我怎么罪业这么重？我身上还要养蜈蚣七条，我让我看哦，直觉就是你的杀业太重。我没有什么杀业啊，是职业啊。杀业跟职业有关吗？啊，他咱们这太低了。太精神，太牛太牛，少年的时拢在太牛太牛。啊，我说你的杀业太重，你应该要忏悔。我怎么忏悔呢？哦，我是上班的啊，没有办法啊，我怎么忏悔？忏悔就是不要再犯。哦，现在没有了啦。我今嘛无咧，我抬低抬牛抬羊啊，安尼我就免忏悔啊啦。哦，所以他讲的也有道理。这就是人的尊严。人有灵性，你的职业不得已要去做杀生杀业啊，所以啊啊，你最好到你田中啊城隍爷去求忏悔，不然你的蜈蚣也一起发生啊。他的这位先生他就告诉我说，我这不敢去被城隍爷看，城隍爷看到城隍爷啊，把这个金箍扣在那看啊，我就想到满身的罪业。我说你还是要面对现实啊，去拜城隍爷啦，以后你就平安了啦，不然你还是会不平安啊。他就按照我跟他建议的回去，为了三星九力拜城隍，说以后拜不会过做屠宰的工作啊。啊，所以开始善罢啊，就修兵了啊。过了三年他又来仙佛寺了，就只在告诉我说，老师啊，这三年我很平安呢，啊，家里人也平安，啊，我跟城隍爷变成好朋友呢。
啊，所以我们任何一个人，你有宗教的信仰，你可以与神为友，与佛为友。啊，若是我们不知道可以与神为友、与佛为友的时候，啊，你的劫难一定还继续在发生。啊，由这个案例，我们来分析。这位先生呢，回去呢，啊，他不再造杀业，啊，而且有空就去城隍爷啊那里去拜拜，啊，这样呢，啊，整个的家庭的命运改进了，改善了。我才想到，我在民国1971年一场大病之后呢，跟王禅老祖结上好朋友。啊，老祖呢就时时照顾我。啊，我虽然没有杀业，除了吃喝嫖赌瘾以外，没有什么不良习惯。我一病全部都修正。

0: 改正反省忏悔，好好修道，好好念经，好好念佛，好好服务大众，啊，从这一个整个的过程，我悟到了很多很多啊，我们人生的真谛啊，我们来到世间上是百千万劫难遭遇，来到世间上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好机会，所以我们把握当下，该反省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欲诸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你有这个啊，这个观念啊，那你的人生下半生的人生是幸福啊，不然冤冤相报，罪业相随啊，那么啊，永永远远解除不了你的罪业和烦恼。
1: 一首歌能承载多少思念，一份恩情又该如何永恒流传。维新世界合唱团用最真诚的歌声，怀抱着感恩的心，筹划了这场感恩音乐会，深切追思我们永远的团长。诚挚邀请您在6月21日下午2点来到台中道场7楼养贤堂，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让我们在悠扬乐声中一同感念慧远禅师。活动免费入场，诚挚欢迎您与家人朋友一同莅临领赏

所以我们要做反省，就是这样来。啊，曾经啊，有一位先生跟着老婆一起来拜老祖，那时候我们千佛禅堂还没盖，啊，他呢，啊，就在我们大雄宝殿，啊，他问我，那时候我都在被问事，接受人家问事，啊，问我说，他为什么他夫妻啊这么的坎坷，啊，夫妻本是同林鸟，啊，业报都相随。我跟他这么讲，那么两夫妻呢，他跟我说，师父啊，啊，你这样讲我感觉很不服气，我对老婆很好，老婆也对我很好，我对孩子儿子都很好，为什么啊上天让我这么苦啊？所以我就看到他的报应有命卦，夫妻的命卦，哇，你们两个是天上天下最有福气的人。我想的最有福气啊，若是你们夫妻的啊没有好命，不可能当夫妻啊，不可能啊现在还恳求来到仙佛寺来拜王禅老祖啊。这边从命卦我就证到了命卦，命卦中老公没有财啊，老婆没有官鬼啊，这两个是从后天的修为啊，那两夫妻啊能够相敬如宾，所以啊看看可鬼的啊，命中若有自然有，命中若无莫强求，就从命卦里面就可以看出来了啊。所以这两位先生夫妻呢，我就跟他说啊，排排他们的流年啊，老公呢命卦中没有财，我说你以来排没有老婆啊，那么老婆呢我把它排出来，照理你没有老公，那么你们既然这夫妻这么恩爱了，要感谢上天，不要再埋怨，别怨叹，怨叹别解决啊。所以好命别含歹命斗阵，歹命别含好命斗阵，一定好命含好命，歹命含歹命。同修啊，你们未来都是人间师哎，这句话啊，要提醒众生：好命未含歹命，歹命未含好命哎，啊，已经歹命含歹命，好命含好命啊，是这样的人生观的时候啊，所以这两夫妻哈哈大笑，好高兴哦啊，终于了解自己来了啊。所以回去过了两三年后啊，一个姻缘啊的他的土地重化变成为住宅区的四地重化，原来一坪只有几千块，现在变成几十万，所以两夫妻开始就很有钱了，啊，那么钱是从哪里来？命里面留下来的，老公啊，命卦有财，有这个财，啊，没有库，啊，有的没有财，有的有库，
这后天的努力啊，那么这一位一对先生夫妇呢他很早以前他就去台中有某一家命相馆去算命命算馆的老板呢问他说你这个命年轻很坎坷若是能过40岁的时候你的命运会改变那会有祖产一批很多的大的祖产给你就是他的祖先留下来一笔地在雾峰大理的地方呢四地重化了这一人都有不同的福报犹如在新北市新庄以前的人说若是要做女孩子你要嫁给新庄的人你就会一天爱煮五顿爱煮给那些工人吃挂在我吃会很累的所以很多有福报的他就嫁到新庄结果新庄呢后来读书计划变更了每一家都是产教都很有钱所以这个人的福报个人的先世业报善报不是恶报若是先世善报我们就会将祖产留下来恶报还没到你祖产寡了料赌博都输光了投资企业也都赔光了所以这个是我们人生都有不同的体验不同的苦练希望各位同学们大家未来都是人间师能够

0: 好好学好易经、风水和宗教啊，宗教是谈因果律，谈因果啊，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所以啊，我们勉励众生，勉励大众，多做好事，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你即能解除我们自己的罪报、罪业啊！所以老祖师尊时时提醒我们：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诸佛的教育，是诸佛教。啊，有人说：哎呀，佛教口口腔。佛教啊，不是口口腔，这因果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是谈因果律，有善因善果，恶因恶果。今天不努力，明天没饭吃。这道就是佛的教义，啊，就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即是佛教。佛的教育，佛的教育，和教义。

和教义。啊，所以佛教不是只有在那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是只有这样而已。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就是佛的教义。现在我们社会的教育啊，有点偏私啊，大家一直在那边坐在那边烦恼，说下一代的教育不好，怎么不好，这么不好，这么不好啊！我们啊，这一代的比较老辈子了啊，就在那边干烦恼啊，就没有提出啊这个教育的真实意。哦，佛的教义的真实义，就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一般的教育家，还是把佛的教义呢，啊，认为是迷信。殊不知，佛的教义是我们每个人灵性的教育。

或者交易，这是灵性的教育。灵性的教育开始第一步，教我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你才能真正的找到自己的灵性教育原来是这么庄严和殊胜。可是我们人都往往啊，把宗教这个教义啊，啊都看为看不起。事实上啊，我们众生亲见听见佛的教义，所以这个就造成当下世的罪业。当下世的罪业一造成，时间一转过去了，就会啊有这个先世的罪业一直累积下来。当我们人一旦有不好的念头出来的时候，要注意，你想一秒钟的恶念啊，这个地球自转一秒钟就转472公尺。所以一个人你的想法想要害人的时候，你想10分钟看跑多久了啊，所以你要把它抓回来是很困难啊。只有用佛的教义要我们拜忏啊，我们现在啊以宗教的拜忏，本来信圣教禅机山三宝寺由严嵩院长啊带领法师啊带领同修举行定期的拜忏，还有台中道场定期的拜忏，秀水太极道场严亮法师举办定期的拜忏。接下来我们大雅道场严勋法师遵照王禅老祖开示，要开始定期的给各位拜忏。拜忏是消除业报罪业的上圣心法啊，你若是不知拜忏，不知道要来忏悔的时候，那我们的金刚自性、金刚性呢，啊，仍然继续被三毒黑暗的污垢把它盖住了，所以我们人的人生难免就会不如意。啊，百事不顺，啊，这个是一定的真理，啊，所以今天我们金刚经啊阐述罪业业报的消除、业报的消灭的方法，就是要反省，要忏悔，然后努力去做，啊，不要再犯，这样。就是佛的境界，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境界了啦。祝福各位。

0: 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0: 大家午安，我是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齐伟谦哦。那今天很荣幸有机会来到这边来主持这一场我们下午的第一场。那这一场呢是台湾道教思想民俗研究跟科技创新。那么我们这一场有四篇文章，那四篇文章中，其中有一位目前暂时可能在努力前来中哦，但没关系，我们等一下顺序会先跳过他，然后往下进行。那如果他临时赶来，我们就可以接续这样子再来听他的报告。那我们今天有四位发表人，第一位是国立暨南大学的东南亚系副教授梅慧玉老师。那他的题目是有关普里蒂姆庙的一些文献的数位转型跟传播啊，那我们期待。那第二位就是刚刚提到的段志成副教授，他是台北商业大学通识教育中心，题目是比较接近是道教的内丹思想研究。那第三位呢，则是林玉林教授，那博士，博士候选人，对对对，东华大学中文系的啊、哦，那么也是非常的道教的特质的，所以是解析呢民间婚俗一些算是神煞啦吉祭的这种对峙行为啊、哦，那这个非常有趣，很期待。第四篇呢，则是卢建润博士吧，好、哦、哈、哦，是国立信宜高工的教学组长，那么是台湾天社玉皇大帝谕旨啊、哦，然后还有那个懿旨令的这相关的研究啊、哦，所以我们这一场的道教味道非常浓厚，那也希望说我们在听这个场次完后，能对道教有更多的一个认识哦。那好，那我们现在就请梅老师来开为我们来做第一个演讲，但是我想我们就先回座，那因为这样才看得到 PPT。好，那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梅老师。
1: 各位大家午安。

0: 我今天要报告的题目是地方宗教文献的数位再现跟传播，以我帮普里蒂姆庙保护全景做出来为例子。那首先请大家把手机拿出来扫一下这里的 QR code。 好，那可能是这个荧幕比较清楚，不知道其他荧幕效果怎么样，能不能够扫得出来。请大家扫一下 QR code，请大家往前坐一下吧，如果后面的看不到的话就往前。好，扫一下 QR code 哦，扫一下 QR code。 这个 QR code 上面写的是扫描看导览，因为为什么要邀请大家扫它，因为我要讲的就是这个保护全景这个导览手册。好，所以先请大家滑一滑体验一下，可以的话我就进到这个页面里面来。大家应该会跟我一样会看到这样的一个页面，好，你们因为是手机的话大家就是直直的拍。好，你会看到文字标题保护全景，下面有一些文字简短的文字说明，然后接下去就会有图，每一个图的下面呢你都会看到一个标题。好，所以呢大家看到的这个呢基本上就是我们书的封面再加目录的意思。好，那每一个图片呢都可以往下点，好，往里面点，你们可以试试看，你看到欢迎光临保护全景，然后是导览说明，然后是坤元殿导览，你可以试任何一个，像我就试了坤元殿导览之后呢你会往下会看到整个导览的内容。有 OK 吗？好，请看一下每一个单元呢，会有上面会有这个数字，这个数字就是那十一个单元哦。你现在在十一个单元里的第三个，好。然后这个呢，这个是另外的一个在单元里面的标题。如果你点到神人共作，你就会到神人共作的故事、王天君跟切土吉山、宜山集体记忆等等，哈，进阶探究，或者是坤元殿的侍奉的神奇，好。每一个单元大概都是这样。如果点左边的田字旁，田有点像田一样的这个东西呢，应该是回到了原来的地方。现在我发现它有点卡耶。好，回到这边，好，回到这边，大概是这样子。你们等一下可以私下一面听我讲，一面自己在下面滑看看，因为等一下讲的内容呢，将会跟这个是大有关系的。好，往下。如果呢你们到地母庙，刚刚那个滑手机扫 QR code 的动作就会被我们带在这个位置上。好，大家会坐那边先做这个动作，这个位置呢往后看呢你会看到地母庙。我们大概从这里开场会先给大家一个地母庙的整体的概念，然后把它建筑里面的几项特色讲出来之后，我们再分批把人带到各个宫殿去进行参观。分批的意思就是我们以不打搅现场的参拜为主，所以我们那时候会比方说带到二楼去啊，带到边边啊，讲一讲之后让他们自己进去看啊，会经过一个设计。好，会经过一个设计。好，接下去要讲我的内容了。好，新冠疫情之后呢，宗教社群的活动跟传播的方式出现了很剧烈的变化，疫情加速了数位转型，也让宗教团体开始思考当实体的仪式受到限制的时候，信仰应该如何被传递。已经有不少研究指出来呢，数位媒介正在动摇宗教权威跟权势的既有界限，传统文本被重新的组织改写跟再解读。我特别关心的问题是，当宗教文献走入了数位世界，它会怎么样被选择简化，又怎么被重构。以地母庙的案例来说，保护全景就是你们现在看到这个导览呢，就是把厚重的庙志保护藏经重新转化成一种适合网络阅读的版本。我想讨论的是这样的转化如何能够提升资讯的可读性，让年轻的族群更容易接近，同时也触及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何平衡在线伦理跟行动者的策略。所谓在线伦理指的是我们对原始文本的忠实度以及在筛选时候的考量。所谓行动者策略就是我作为一个研究者如何主动介入行塑并且推动数位转型。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于白

0: 字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好，这个是保护长鲸，好，就是你们现在看到保护全景，它是依据这个保护长鲸而来的。好 ，OK， 保护全景的内容核心来自于我六年前主导编撰的保护长鲸。那这本新妙志的诞生是社群内部的一次集体行动，希望能够回应我们自己的历史这样的期待。当时推动的理念是我们的历史，大家的妙志。这不只是一本书，而是一场在地参与的文化实践。在编撰过程当中，动员了耆老、资料提供者和不同团体的成员，让每个人都能够贡献自己的经验。于是，妙志不再只是单向的文字记录，而是变成了一场凝聚社群的行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长达24年的五个宫殿的建造历程。这段历史几乎是人神拉锯战的缩影。当时，连负责监工的神启、王天君都会严格纠正错误，要求拆除重建。许多耆老形容那是一段做错、被责备、停工、复工、不断循环的一个历程。这种历程呢，被大家称作炼人心。它不只是一段建庙的过程，更是磨练神人共同意志的精神旅程。合作、团结、互助，这些普世的价值在那段历史中被具体的实践，而保护全景的设计就是要延续这样的精神，让这些价值不只留在书中，而是能够透过网络被更多人看到，被重新理解。保护全景是一个以保护藏经为基础重新编排改写而成的线上建筑导览。我采用的是 ASRI 公司的 ArcGIS Story Maps 平台，这个工具常常被用来讲述互动式故事，整合多媒体内容，非常适合呈现宗教建筑跟文化导览。好，那所以呢，原本的保护藏经它本来有3万多字，就是那本妙志有3万多字，在改写成导览版的时候，我把字数缩为1/3，筛选的原则很清楚，只留下跟局外人最有关联的内容。所以呢，像诗选啊、匾联啊这些过于内部化的资讯就不会放进去了。我把重点锁定在三个核心的叙事上，一个是奉祀神祇，一个是神人共作，就是那个故事，好，第三个是建筑的亮点。那为了让手机浏览更流畅，我在文字排版上做了几个调整。第一个就是缩短段落，增加留白；第二个就是使用项目符号跟出体的关联字；然后第三个就是采用主标、冒号、副标这种形式的标题。这样一来，读者在小荧幕上能够一眼抓到重点。Story Map 提供了几个关键的功能，让导览更具有沉浸感。一个是 Collection， 就是刚刚大家一开始有看到很多很多的图在上头，那个叫 Collection。我把十个独立的导览页面跟一份线上的妙志结合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作品。使用者只要进入到首页呢，就能够自由切换到每个单元，非常的直觉。另外一个是 Sidecar 边车，好。编车呢，它可以让文字跟图像并列，当读者阅读文字的时候，画面同时能够划出建筑的影像，产生身临其境的效果。第三个是 Express Map， 它是快捷地图，这是一个互动式的地图，帮助使用者快速辨识五殿的位置，也能够点选查看18样宝物的分布与说明。等一下，如果我有时间，我会回到那里让大家看一下我说的是哪一个部分。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导航列。刚刚我有提到那个数字的那个议题，这就是导航列的设计，这是让整个导览成为系统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在首页设置的单元导航列，能够一眼看到导览的整体结构，在页面在每一个单元当中有主题导览列，可以直接点选进入特定的主题。在页末的地方有延伸阅读跟其他导览列的连结，然后以进阶探究的方式呈现。那这三层导航的设计，让导览不再只是线性的阅读，而是能够自由的切换、回溯、探索的一种互动循环。它让使用者在导览过程中不会迷路，也提升了整体的清晰度跟一致性，成为保护全景能够被完整理解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这个是刚刚大家有看到的那个 一开始的 collection 好，然后边车就是你可能会在任何一个地方看到这个东西，然后这边可以滑，好滑，然后它就会动，好，好，另外一个。哦，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Express Map， 就是你基本上可能是地图，可能是照片，在这里面呢点任何一个，它就会旁边有个讯息符号会出现，哈，这是在你们滑的时候你会看到，但是手机不太容易啦，手机会有点困难。这个的设计主要是为了电脑，让电脑看的，好，就是用使用电脑看的，好，就是它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好。然后刚刚我讲的就是那个导览的这个什么导航的部分，导航链，好，这两个。好，在作品上线了之后，我跟三位学生进行六场导览的测试，共收集了53份问卷跟访谈。那我们在成果这个回馈的部分呢，学生族群也就是大学生几乎都能够立即上手，觉得这样的线上导览新鲜有趣，而且有收获。那年长的非学生族群，他年龄大概从30到80岁之间呢，对这个地母庙的建造精神跟人神合作有更深刻的体会。他们常常在导览后说：“哦，原来神明的教化也可以透过空间来传递。”那挑战的部分就是，在测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重要的问题，许多年长者使用的操作习惯停留在上下滑动的那种社群式的模式，比较不熟悉点击跳转跟回上一页的这类互动的操作，即使界面的设计再直觉，他们仍然会觉得不好用或者是看不懂。为了改善这一点，我在导览开场加入了引导练习。当导览员请大家扫描 QR Code 之后，进入画面之后，就会现场带领大家一起操作，认识页面的数字的导航列、中段的标题导航列，然后透过这样的引导呢，逐渐能够掌握一个操作的节奏。而且我们在导览的过程当中，会不断的用我们的平板电脑，让我们的参观的人看得到在上面在什么位置，有时候还会让他在他的手机里面找到相关的位置。所以一场导览下来，他不是只是听了导览，他也知道怎么样操作那个导览手册。所以我们是希望那个导览手册他来过一次之后他就能够用，如果更有兴趣的话，他要回去用电脑看得更清楚，甚至跟年轻人分享这个部分。好，
1: 传奇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1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

好，有趣的是，在后续的导览志工培训当中，我发现了一些学员自己也出现了所谓的科技恐惧症。虽然内容已经很友善了，但是如果传播者本身抗拒数位工具，知识传递就会受到阻碍。这提醒了我在推动宗教数位化的时候，除了设计内容，我们更要考。

0: 虑人的因素跟数位素养的落差。总结来说，保护全景这个案例呢，是宗教知识诠释松动的具体实践。透过更具亲和力的数位媒介，原本只有少数人能够掌握的宗教知识，被重新包装成与一般读者关联性更强的导览。这不只是资讯的再现，更是诠释权的实质下放跟多元化。它成功的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在再现的伦理的这个部分呢，聚焦核心叙事跟普世价值的传递。在行动者策略的部分呢，我主动介入，选择合适的数位工具，根据回馈不断的优化。在今年6到8月当中，我在地母庙开设了导览志工培训课程，共有20多位学员参与，最后只有1位能够通过。那这个经验让我更深刻的体会，文化的延续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谁的协作，谁的传承，始终是文化生命力能否持续发酵的核心关键。最后，我想回到那个关键字，恋人心。在地母庙，在地母庙建筑建庙历史过程当中，它象征集体意志跟共克时间；而在今日的数位转型里，它代表了人们面对科技跟传承的另一场试炼。数位再现不只是资讯的转移，更是文化精神在当代的延续与再生。我的报告到这边，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梅老师，他的报告已经算现在报告中的艺术，竟然可以这么准时，完全没有超时，这在现在几乎是不可能的。非常有趣的题目啊，包含中间的我想下一位先上来，应该是要林玉林老师来，先升上来哈。那里面提到了其中蛮多非常有趣的问题哦，就是包含说设计者的努力，然后还有培训，甚至到所使用者他的一个感受。那这个东西是里面涉及，我觉得非常有趣。也许我们我刚才应该忘开放问题耶。对，不好意思，没有，你坐这边。我刚才的设计是这样，我跟他们的讲法是说，每个人报告完后，我们先开放2到3个问题，不要太多，然后呢，让大家比较有想要立即知道的，先问一下。那之后我们如果有更多时间，我们就再来收集所有其他人还有问题。那我们是不是先开放一下2到3个问题？有问题的针对这个报告，可以举手先提问一下，有吗？我是有多啊，但是我做主持人，我最后再提。有关庙宇数位的这种，包含他刚才的报告里面，有没有觉得哪一个环节你想要知道更多的，他们怎么做的也都 OK 啊，可以举手询问。Hey, 好，来。
2: 好的，请问那个梅教授，你在什么样的一个动机之下来做这件这个这个寺庙的导览，而且在整个导览的过程里面，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好，谢谢。
0: 我上礼拜在财神庙发表了我写保护藏经的过程。好，那个是6年前一个，我刚刚稍微有略略提到，那个庙志的写法不是一个书写，它是整体一起参与。做出一个庙志来，就像我们说做社区的那个概念一样，这是一个做庙志的过程。好，这是上礼拜在武德宫已经讲过了。那当然，为什么会接下那样的一个 case， 而且是用志工的方式辛苦的工作16个月哦，是因为我也跟他们结了缘。在更早之前，他们引领我认识普里的宗教现象。所以那样的一个缘分让我一直很感谢。当他们有人坐到董事长的位置，就是刚好有这个需要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去帮忙，我就去帮这个忙。 所以那个整个书写的过程是一个不是你看到的什么学者专家来把它写出来这样，没有，我们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处理人事纠葛，然后让大家动员去把它写出来。那个保护长经最后大家有讨论到，应该是说它是原汁原味去写出一个从底层往上的一个庙志的内容，所以它是一个大部分的人认可的公共版本的一个庙志。那这里面最精彩的就是24年建庙的这个过程，然后里头我有讲到它有普世的价值观，努力啊、合作啊这类东西是感动人的。所以虽然经过了几年下来庙宇有一些变化，但是我自己还是没有放弃当时承诺过想要去完成这件事，所以我就自己去默默学习了怎么样做出一个线上 story map， 是花了他3年左右的时间去学会它，跟一直不断的使用它，到我觉得可以了，那个 AI 出现了，好，可以帮大忙了，所以就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之内可以把它整个的完成，然后就走向导览去测试这个导览这个版本到底怎么样，好，让大家使用起来怎么样。刚刚其实我在测试大家的情形，就是你们开始扫 QR code 然后是什么样的状况，好像有点像我当时在做导览的时候遇到非常类似的状况这样子。有回答你的问题吗？OK， 好，
3: 我刚划了一下那个宝湖长经是庙志还是他们是有符鸾写下来的鸾书？
0: 当时在写的时候已经是20年没有符鸾了，
3: 是，
0: 然后一个偶然机会下找到了133本符鸾记录簿，所以是根据符鸾记录簿去写出来的。
3: Okay，
0: 其实详细的报告是上周已经讲过
3: 了。对，我现在要问的刚好就是因为我们知道鸾书它有传播宗教的这个功能，然后现在是变成线上的，过去是善书、鸾书这样的东西，特别是同一个宫庙，他们扶鸾出来的，一定有他们自己的宫庙的一些历史内容。
0: 宝物藏经特别的地方就是，你刚刚讲的鸾书其实
3: 是更早
0: 成品，我讲的是在成品之前的记录簿。
3: OK，
0: 所以每一个
3: 所以还是不一样，
0: 每个鸾堂都有他自己的记录簿，但是不会把记录簿全部的内容放上去变成成品。那就是因为我找到了记录簿，我有发现那里面有些特别的地方，然后怎么去解读，然后写出了依据它而来的庙志。这个跟普里地方上所出版的鸾书甚至庙志是有一些差异性的，是有用他们的风格，但是我们更强调一些比较是在地的。因为有一些就是他们说以前有做了什么书，然后那个什么地方不满意等等等，大概是这一类的概念都要记进去，然后就要知道说哦，这个部分可能找谁来帮忙看一下。就是我这样讲，有很多东西是没有写在上面，是你在操作过程里面把他们的意见融入然后呈现出来，然后最后那本庙志里面有很多的地方都让他们看到他们在里头有位置。所以这跟一般庙志在做的时候，就是比方说董事长啊、主委啊、那有钱人啊，都会是比较在比较大的位置。我的那本庙志不是这样子写的，不是这样操作。
3: 所以是有在地人跟外地人的差异吗？
0: 外人就是我。
3: 对
0: 对，是在地人。对。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

0: 洗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洗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洗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洗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洗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洗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洗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洗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洗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洗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唯心世界。
1: 请收看唯心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2: 各位唯心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唯心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唯心圣教。唯心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唯心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唯心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梵呗学院的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梵呗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所以给各位带的 logo、是我们中继，就是叫我们学习中道，包容所有世间的一切，要察知一切、你就不会被谁比较好谁比较不好，你被这个所诱、所以我们来到世间上处处是考验呢，处处是老师，不是处处是魔障啊！若是你说是魔障，我们就对不起啊上天，也对不起自己那一颗心，我们没有悟到嘛。所以老祖师尊呢、要我们学习《易经》的道理，就是这样。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我也鼓励啊，我们所有贤士同修，十方善信大德，来读《易经》。我们在全城全台湾都在开课嘛，一年两度的招生啊，你们有时间一个礼拜一天的时间来学道，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嘛，做事工作口顺心啊，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啊，尤其夫妻一起来学更好，鼓励自己的子女来学更好，自己的子女来学更好，鼓励自己的媳妇来学易经更好。为什么？你有这个财产辛辛苦苦啊，你要接棒给子女，以后会不会被花掉、被了掉？若是你没有学易经，保证你会空手而回哎。鼓励你的孙子来学易经，学到正法易经，你可以安安心心的给他们未来一个正确的人生方向哎。所以我们能够生孩子，但是不一定能够教孩子，让他家庭都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和理念。所以我一直鼓励大家来学易经嘛，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道理在这里。好了，我们在眼耳鼻舌身最后为情，所以无所不为外诱，于外面的名啊利啊来引诱包括鼻子的引诱等等都会有发生的。

0: 虽同男女，人出生下来虽然是同男同女啊，啊，还很年轻的时候，啊，则是本善。若是我们没有学到，会失去本善呢。本，人之初，性本善。但是有人说，啊，有的过去说人之初性本恶，你恶不可能到世界上来投胎转世。人本善，你有善，你的历代祖先列祖列宗才会派你来世间投胎转世，是这样啊。所以人说啊，人之初性本恶的人，他没有宗教素养，他只以世间的自己假想。我相信你说人之初性本恶的，一定你家中糊里糊涂的孩子在你家，哦，你才会说啊，人之初性本恶。所以王禅老祖书生开示，人之初是性本善。孔子也开示了人之初性本善，因为孔子他是天界大神，文殊啊，是啊，普贤王啊，文殊菩萨、普贤王啊，那来投胎转世的嘛。那你来转世，你就有观一切法界空性的智慧。所以说了人之初性本善，千真万确啊。若是人之初性本恶的时候，那一出生出来啊，有的人说哎呀，生出来就把爸爸妈妈啊气得半死，不是这样啊。那我们投胎出来的时候啊，我们爸爸妈妈生我们，你又作何解释？所以啊，我们要发表一个文章等等，你要很小心，否则的话啊，我们到最后自己没有立场。所以人就是性本善啊，结果我们从十四岁，女的十四岁，男的十六岁以后呢啊，以来你就很容易被外界来引诱，尤其现在网咖啊、电脑、网络等等呢，啊，在家里小朋友进来就不出来啊。最近以来，好多好多的家长啊，愁眉苦脸，哎呦，师父怎么办？孩子都在家里关着啊，宅男宅女不出门，在里面一直玩玩电脑，也不吃饭啊。再怎么讲也不能讲，一讲呢拳头就起来，头发长长散乱的像什么样，那怎么办啊？哈哈，那就看着办吧。哦，这个必定有原因的嘛。哦，所以这一些呢，包括现在吸毒的人很多哎，啊，这是几乎每个人都有吸到毒，大毒、小毒、中毒而已啊。啊，还有少毒，不是小毒而已，小毒就会其他的啊反应出来，少毒就是最近我们所吃的什么油什么油啊，那是少毒，微量的毒，但是也不能累积啊，一累积了那怎么办？啊，所以各位我们贤士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们。啊，人之初性本善，你如果知道善，我鼓励来学易经。哦，我们现在在台湾各地都开课。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开课呢，目的是要共同创造社会和谐，尤其呢，王禅老祖开示我们维新圣教，中功德基金会成立了易经大学以外，还成立儿童学易经，3年的时间，就有167万个小朋友有都学习过易经，读易经。8864卦是开发我们每个人的潜能，8864卦里面的一阴一阳，一阴一阳，一阳一阴的对待，六度空间，这是我们的体内的身体的能量，叫做命卦，叫做命卦呢。那我们把它当为朗诵，虽然8864卦。这个卦名是有为华，那后天有为华，但是这已经会唤醒我们每个人的觉性。当你觉性出来的时候，人呢就会自我庄严、自我成就、自我圆满。所以我们现在新的年度开始，积极推动儿童学易经。中华文化的命脉根源在易经，儿童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嘛。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都聪明，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嘛。所以王禅老祖慈悲，有阶段性的推动儿童学易经，这个必须要有大智慧，要有很大的财团来支持。那么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财团不是很大，但是我们的心，慈悲心非常的大，已经见性，见到人之初性本善，年月日时故你没有冤没有仇，但是年月日时我们出生出来，时时刻刻已经包容我们这个灵性，有一个灵气团，灵气团有一个中心主轴的平衡，就是易经嘛，这是道啊，这是善啊。所以我们国家呢，在教育部前部长吴清基部长的时候，我推动儿童学易经，他非常的赞成，他有大智慧。吴部长非常非常大智慧的，非常有远见的大智慧，但是他的理论是修行佛家上帝天神的智慧，可是呢我们人世间到处磨磨考考呢，所以就有很多的阻碍。但是我了解到这个是众生的业报嘛，外面的诱因引诱，所以吴清基部长呢，他就鼓励把儿童学易经把它推好，所以我们台湾185万个国民小学，就167万个小学生也读过儿童学易经，864卦背得滚瓜烂熟。所以我们人的人之初性本善，你要从哪里知道人的善在哪里呢？要知命，你知命才能知天机，知命才知道自己的运，知命才能知心。所以有时候我这个交这个朋友是很知心的啦，你不了解易经，你要知心只是知表面，帅不帅，好看不好看，有没有笑脸，有没有怎么样怎么样，表面没有办法进入心田里面。所以我们生孩子生出来了，我的儿子最帅，每一个阿公阿嬷都说自己孙子想睡了，包括我也一样

0: 家的孙哦，看了越看越喜欢，啊，自己的囝拢啊，家的囝、查某囝都想睡、想熬、想烟斗。事实上，那只有看到表面的，你看不到里面。所以，我们的年月日时，这个道，哈哈，就是性，啊，道就是这道性，道性，惰性，惰性。要哪里才能找到道性？就是从易经。好、哦，这从易经，你才知道这个天心，这是道性，啊、哦，也是刚才所开示的，年月日时，啊、哦，某某年生的，某某月生的，某某日生的，某某时生的，你就合成一个就是命卦，啊、哦，你要也叫命卦，不要用江湖。先生、啊、他们的游戏人间的口气方式来为众生 解答。我们要讲年就是主德、啊、我们看到年对我们不好的时候、啊、对面卦的不好的时候，就表示要修，要自己重新修补德波定。什么补？修行啊，多念经啊、啊、祖先就是需要我们来世间修行，好、啊、的，将世间来取经，才有唐三藏。唐朝盛世的时候啊，玄奘大师啊，到西方去取经。为什么到西方取经？西方是空，啊，其实取经回来，西方太阳西下的地方，啊，就人生等到最后。那个时段的时候，那个西方日落西山，夕阳无限好，可惜近黄昏。所以天意视线，佛法在西方，在西域啊。所以玄奘、唐玄奘哈、玄奘大师才到啊印度去取经，取到这个经，目的是告诉我们。人的生命是永恒，人的生命是无量劫不生不灭的、啊、你要了解到不生不灭，必须要从修行，从道，从法，从宗教、啊、的超越智慧，你才能知道人的生命、啊、到底有没有死啊，人的未来是怎么样？那么这一生为什么不如意？为什么不顺利？你就从易经来研究吧。哦，从道，从宗教，你来研究。所以，好，我们修行的人，好，修道的人，你要知道这个真理。啊，不是只有知道拜拜，拜拜是慈悲，为家人来祈福。好，为你的子女来祈福，让他能够顺利，也可以造福很多人以外，你自己的灵性要提升啊，要提升。好，灵性是什么？我们的善性，灵性是善性。好，所以每个人的灵性是善性的嘛。那么人一旦成年以后，好，那么则是本善了。没有开始就学道，啊，就是本善，而习相近，习性，习相近呢？什么叫众生？啊，众生呢？啊，胎生，啊，卵生，啊，湿生。啊，这个化生，啊，胎生表示我们人有习性，有习性啊，卵生迷性，啊，这个湿生，啊，这个随性，啊，这个化生就气性。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立一百一十五。

年六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七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到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0: 所以有人骂，哎，那那众生呢？那众生呢？所以各位，我们来到世间，好，我们众生呢？好，我们要讲这个，哎呀，众生怎么样怎么样？各位，你们一定要了解，你把人看作众生，当然人有众生啦，各种合起来的为众生。 好，各种因缘和合的性，叫做众生嘛。哦，那所以我们人有胎生习性，一出生来第一声就哇。 这是第一个习性开始，但是我在一个多月前，农历的9月4日吧，到涿鹿，以前，一位女县长贺县长，她姐姐的媳妇，姐姐的女儿。 生了一个女儿，小女孩很可爱，她名字的，他们都把她叫笑笑，一直在笑了笑，很可爱，很漂亮。我为什么叫笑笑？她出生的时候，她没有哭，也没有哇，就一直笑，所以叫笑笑。出生出来会笑笑的，哦，那这个很少哎。我们出来哇，上不了路呀。 跑错路了，我怎么投胎到这一家，没有留很多的财产啊？哇，不对呀！啊，哇，这一家那么有钱，哇，出生在王侯将相的家，啊，哇，在贩夫走卒的家，那只是我们的色身而已呀，而不是。
1: 你的灵性的本来就这样，哦，所以各有因缘嘛，各有因缘。希望各位同修，啊，你们这方面自己多多去领。人来世间，哇，就哭了，啊，是苦吗？或是乐啦，或是悲呀，或是哀呀。若是我们脱胎了，这自然法则哇一声。 那就啊，所以叫我们来世间上要接什么法？接佛法，佛法是什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你就要来接佛法，到回到极乐世界去接佛法啊，回向给我们的列祖列宗，还有给我们的冤亲债主。 然后下一站要去哪里？到西方极乐世界。要到极乐世界，你怎么去？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啦，就是要修行。哦，你来了解了，你很快乐。哦，所以我们中文啊，同修啦，啊，都看的每个都很快乐。哎，我们每年水陆法会啊，有一些，哦。 出家法师呢，来帮我们一起诵经嘛，啊，水陆法会，他，哎，奇怪，你们的学员、学生，啊，你们的信徒都很孝。

咪咪很有礼貌、很快乐的人，对呀、啊，因为我们的所有前同修都社会人、社会人，都是一番事业有成就了，啊，对，家庭有事业成就、有智慧了，啊，又来续缘，所以都很高兴，而且读《易经》知一切法，啊，所以我鼓励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嘛。所以这些修行法师，哎呀，原来你们是这样，你们的法门，新兴宗教的法门，啊，就是带领各位迈向有希望的未来，不是只有明天而已，啊，有明天也没有后天也没有用，所以迈向有希望的未来，所以我们当下要成就唯心净土，自我。自性唯心净土，唯心的世界，你成就一定要学易经，你知道了，你才能然后以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相辉映，那我们这一生就不会白走嘛。所以今天10月6日水泽节，好，风神斩将，关关难过关关过。我们一定可以成就，啊，在这里呢，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六十四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今天6月18日星期四，农历5月初4，癸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六甲穷日又正四废，大凶。三煞在西方。明天6月19日星期五，农历5月初5，甲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南方。后天6月20日星期六，农历5月初6，乙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四离日凶。三煞在东方。

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正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

0: 平安，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4月11日，啊，也是丙午年2月24日。我们今天的龙抬头法会啊，进入第23坛。啊，在坛前的所有法师、讲师，啊，同修、换贝师，啊，大家阿弥陀佛。龙抬头法会是老祖师尊以及我们敬爱的师父，啊，尊天法子来举办的这一坛法会。龙抬头这一次108天，是非常殊胜跟庄严的。我们在这一坛法会里面恭请了14个大灵位，我们恭请了中华民族15615姓氏祖灵。也恭请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天子帝王，啊，也恭请了日本124位天皇，韩国204位天皇天子帝王，更珍贵的是恭请到了八方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有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这是可以说第一次恭请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来到2月2。龙抬头的法会，师父举办2月2龙抬头已经有好几，可以说10年的历史了。举办这样子的法会是非常殊胜的，举世无双，从来5000年来，没有一个道场，没有一个团体，在这2月2来举办这样的法会，唯独维新圣教在王禅老祖以及我们敬爱的师父带领之下来举办。维新弟子所有法师、讲师、换贝师同修共同努力。我们看到老祖的金身，他左掌着天地，右施着佛力，这展现了他来到世间呢，他就是以这样子无上的妙法来普利民扬两界。师父常常开示大家学易经的8句真言。首先，他讲到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0: 这句话是不得了的哦。我们每个人在世间呢，你要做人处事可安心呢，是非常的困难。一个事情你这样子做也错，那样子做也错，你找不出一条明路，唯独《易经》可以指出一条明路，让我们做人处事可安心。前些日子啊，有一位啊男信众，他就住在我们南投的中兴新村，是一个年轻人啊，学历也不坏啊，能力也很好，但是他在上班没有多久，突然被公司辞掉了。他在茫然中来求助于王禅老祖，那我们用意也发现怎么样都找不到工作。我们台湾最殊胜的两个人力银行，一个104的，一个111的，人力银行都没有用，这就太奇怪了，为什么会这样子？能力也很好，学历也高，精神也很正常，思维也很好，为什么没有人邀请他？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我们应用了老祖师尊所传的圣法《易经》，就找到了一条明路，发现他的祖灵以及他往生四五年的爸爸不安。原来问题就出在他的家人，他有一个妈妈跟一个姐姐，三人相依为命，就不晓得为了什么问题，就把祖先跟爸爸都请到佛寺功德堂去。就是因为这样子，祖灵不安，我告诉他依卦象，唯有把祖先跟爸爸请回来你的家，你才会有工作，你事业才会顺利。由此可以知道，唯心圣教所传的易经，它是生活的，

是离不开生活的，它是可以明两两界互相交心的一个法门。我们非常感恩老祖以及师父传下这样子的法，让这位年轻人能够走向光明之路。如果没有易经，我可以告知了，这位年轻人就这样子沉沦下去了，永远见不到光明，见不到天日啊。易经的可贵，还有一位妈妈，她的宝贝女儿大学毕业了，在家准备考公务员，结果一个房间让这个女儿在那里自修，她就是读不下去，晚上不睡，白天睡觉，生活颠倒，妈妈再怎么讲都没有用。再讲下去，母女就会翻脸了。妈妈在无助之中来求助于老祖，我们用意就可以发现，他元神弱了。一个要读书的我们的宝贝儿子跟女儿，如果他的元神不够光强，他没有办法专心读书，他没有那个精神坐在书桌上来准备考试。你再怎么逼他，再怎么要求他，再怎么劝导他，都是无用的，要从根本做起。我们师父传下元神光强之法，这是天上天下世间没有一个宗门传的这种法，唯独唯心圣教传下了元神光强之法，这是非常可贵的。这种元神光强之法会让人健康的哦，元神光强之法会让人读下书的哦，元神光强之法会让人事业兴旺的呢，元神光强会让你有体力的，身体有能量呢，这是多么可贵之法。唯心圣教在老祖师尊左掌天地，右施佛力，大慈大悲寻声救苦，普度众生，天下太平的愿力，所传下宝贵的法。我们电视机所有看到这个节目的，你都要赶快来报名参加唯心圣教的初级班，让你走向人生光明之路啊。我们知道人生啊，十之九样是不如意的，不可能每样让你顺利的。我们唯有来学习唯心圣教的圣法，从易经、风水跟宗教三样宝去下手，继续往前走，你能够依止唯心圣教的法，是你这一生最值得的，是你这一生来到世间呢遇到最可贵的法门，没有第二个的了。在这里啊，跟大家相互勉励，人生的路是需要走的，人生的路

0: 是那么平坦，但是要有法，有法就可以让你走向光明。最后祝福所有法师讲师同修欢悲师，大家平安健康吉祥快乐，阿弥陀佛。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至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诶4月12日，农历是丙午年2月25日。咱龙抬头诶法会进入第24天，第24段，咱在这里发挥特别恭请了14个大联位，我们特别恭请了中华民族15615姓氏主灵，也恭请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天子帝王。也恭请日本124位天皇，以及韩国204位天子帝王，更恭请了八方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有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八方81亿天人圣众。这个法会的主题就是2月2龙抬头，让台湾平安，天下太平。台湾是整个世界的核心。有台湾平安，才有世界和平的希望。台湾是整个世界的灯塔，要把台湾这个灯塔点亮，我们敬爱的叔父以及受人尊敬的王禅老祖大天尊，自从开创唯心论教以来，都一直以台湾这个灯塔把它点亮作为核心。整个唯心论教40几年来，

法会不停的举办，灾难不同的消除，祈福不停的做，就是为了让台湾这个灯塔能够光明。我们在维新圣城树立了九龙柱，这个柱是定海神针啊。定海神针，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让台湾在整个宽广无量的法海安定下来，让台湾能够发光发热。台湾的发光发热，让整个世界人类有希望，让整个世界的人类有光明，这是何等的殊胜跟不可思议。今天有恭送了浑元禅师的报告，也有恭送王禅老祖的天威，这两尊都是维新圣教的最高主轴，最高的大神。王禅老祖的天威是没有办法形容的，也不是这本经典所写的就已经包括了。老祖的天威根本就没有办法用笔墨来形容，如果老祖没有这么大的天威，为何啦玉皇大帝带着33天王来护持他？如果老祖的天威不够大，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都来护持，神龙大帝、济公、古佛都非常的大力护持，东方药师佛、地藏王菩萨、开山祖师、瑶池金母、玄天上帝都来护持，万仙万佛全部围绕过来，这就展现了维新圣教的教主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的大天威。老祖师尊他不但有大天威，他更有大法，说不完的法，无上的妙法。这就是我们今天维新圣教的可贵。维新弟子能够依止维新圣教来护持，这是有智慧的，这是有福分的。师父在2014年，也就是去年的3月30号，在千佛禅堂举行共修，他特别提到因果律。因为人如果没有依照因果律来走，今生今世来到世间，会有先世罪业。我们每个人从累劫以来啊，所犯的一切错误，会在今生今世来展现先世罪业。为了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来生不要有先世罪业的产生，所以他开示了

0: 共修大法。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主开始，只要你换了过去生的先世罪业，那你这一生啊，要赶快用修行来补足。师父在这一堂法会，这一堂共修，特别提到了一个方法，就是你每天早上在自家的佛堂，在自家的祖先牌位前念忏悔咒，就是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之所生一切罪障，今忏悔。你只要在佛前，在祖先哦，特别告诉你，在祖先的牌位前来念，因为我们的祖先呢，一样要受到佛菩萨的加持跟共修的法益。有一位先生常常发脾气，那就会得罪人，到处得罪人，就过得非常的落魄。书就是告诉他，你累劫所犯的这个嗔没有消除，你今生啊还带着来到世间，你要念忏悔记。那就在佛前，在祖先前来念这个忏悔记，结果嚎啕大哭啊！他到现在才知道，师父以及老祖所传的法，他以前都没有修，所以他就这样子一边哭一边念。经过一段时间，非常高兴来到仙佛寺，谢谢师父，当然也谢谢我们敬爱的老祖师尊。师父开始，要知道你到底有没有犯先世罪业，用意就知道了。你把它沾沾看，如果即神动哎，那保证有的，也可以沾。到底犯了哪一条？清清楚楚。我们为了不让下次再来到世间的时候，不要带着先世罪业，那我们在这一生就要开始好好修行啊，并且念这个忏悔记。师父也开始，你要礼佛，要拜佛，你要向佛菩萨祈求什么事情？你第一句话没有念这个忏悔记，你所求都是白求。所以啊，我们在电视机前的所有善信大德，我们在莲座上的诸灵，我们都一样，香拿起来，在佛前就先念忏悔记，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之所生一切罪障，今忏悔。你这样一念，佛菩萨就哈哈大笑。你要讲什么，他都会听得很清楚。这一句咒语不念，他都没有听到。这是无上的殊胜妙法，我们老祖传下的妙法啊，没有办法细数。今天的2月2龙抬头，这个也是老祖的天威。台湾人好几百年来都生活在次等公民，一直到现在，
才有全世界的人民、全世界的国家渐渐跟台湾做朋友，跟台湾友好。这是老祖的天位。今天台湾能够在世界有一个立足之地，台湾的科技业展现世界的光芒，这都是老祖的天威。我们需要人，也需要神。光有人的努力，没有神的助威，没有神的加持，那是不可能达到的。我们二月二龙抬头的法会是非常重要的法会，是让天下太平的不二法门。维新圣教的所有弟子尽心尽力在这里诵经供养祈福，都是最后的目的，天下太平，世界和平。这是维新圣教的唯一的一条路，没有第二条了。在这里啊，鼓励大家共同来努力，也祝福坛城前的所有法师讲师啊，换辈师同修，大家平安健康快乐幸福美满。祝大家阿弥陀佛。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4月13日，也是丙午年的2月26日。今天是龙抬头大法会进入第25天，也是第25堂。在坛前的所有法师、讲师、换备师，还有同修，大家阿弥陀佛。今天的龙抬头大法会是尊天法子我们老祖师尊以及师父的大慈悲力。我们知道师父传一个偈文，是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这是每一位唯心弟子早上起来第一个必须修行的课程。唯心弟子本着老祖以及师父的开示，做这样子的修行。唯心真教他法脉是从昆仑来的，已经有7000多年的历史。来到壬戌年台湾祖师的慈悲观世音菩萨的护佑，而有王禅老祖大天尊与师父天人合一，而开启了唯心圣教这个法门。自从开启南天之后，到现在43年，老祖以及师父法轮从没有停止，都是为了所有众生能够离苦得乐来努力。我们从最早的大兴安岭的大火让它熄灭，紧接着 SARS 的来临，

故老祖把它化解。九二一大地震之前，师父就依照老祖师尊的指示，从八月一号开始诵经、念佛、祈福、消灾，一直做，一直做到农历的八月十二日的这一个时间呢，而大地震的来临，因为有师父带领着维新弟子祈福消灾，并且在弥陀讲堂设所有维新弟子的莲位，每一户设一个莲位，所有参加者在大地震来临的时候都没有人受伤。啊，有一位名望师兄的，他就住在九份二三，啊，爆炸原点就住在那里。大地震一爆炸，他的家飞了40多公尺远，家里的母亲跟他都没有受伤，他就背着母亲从山上走下来。紧接着禽流感、口蹄疫、日本火山、美国的黄石公园等等灾难一个接一个的到来，师父本着老祖把的心愿一样一样的化解。在这43年，师父从来都没有停止脚步，带着维新弟子法会一堂接着一堂，从没有间断。举办的水陆大法会也是在世间没有一个佛寺像维新圣教做了28坛过去了，也没有一个宗教团体举办联合祭祖大典也已20坛圆满，其他的大大小小法会数都数不完。师父啊，本着老祖师尊天人合一，一直为众生的苦厄来努力。像今天的2月2龙抬头，也是师父老祖的愿力啊，来这里恭请14大莲位来这里接受法缘供养，接受斋串的供养，接受财宝供养，共同来共转天下太平的法轮。法会就是一种共修，民洋两界共修的大会。师父啊，在这里展现他的智慧跟慈悲啊，坛城设在天坛。天坛这个地点是维新圣教一个非常重要的宝地。这个宝地师父来到仙佛寺就非常高兴有这一块宝地叫天坛。老祖师尊所降下来的33经都在这里由天而降，传下了无上的法宝，都从这里为根源。
我们今天法会在这里来举行，也是上天的慈悲啊，共同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来努力，也为了两岸共生共荣来努力，更为天下太平、天下不要有战争的这个目标，一点一滴来向前走。今天非常高兴，我们有14个大莲位诸灵来这里接受大会的供养。我们祈求上天的加持啊，给14个大莲位都能往生南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世界净土，也祈求共同来加持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四农工商百业能够发达，台湾的人民生活安和乐利，最后共创两岸共生共荣、世界和平这个目标来前进。啊，在这里所有护持的法师、讲师、维新弟子，都与14大莲位结下了善缘。我们啊，先做人家的贵人，我们才有未来的贵人。我们以这样一个殊胜的法会，本着老祖师尊所创设的这个平台，给我们来种福田，给我们来种德，我们大家充满喜悦，共同来完成这个天命。最后祝福所有的法师、讲师、我们的范贝斯同修，大家平安、健康、吉祥、幸福。阿弥陀佛。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一首歌能承载多少思念，一份恩情又该如何永恒流传。维新世界合唱团用最真诚的歌声，怀抱着感恩的心，筹划了这场感恩音乐会，深切追思我们永远的团长。诚挚邀请您在6月21日下午2点来到台中道场7楼养贤堂，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让我们在悠扬乐声中一同感念慧远禅师。活动免费入场，诚挚欢迎您与家人朋友一同莅临领赏。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慈悲灵感王

0: 欢迎收看《自闭连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讲哦开始有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善老祖甲云原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两合宗教共成三宝，佛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唯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中来邀请到咱易经大学江章淑珠讲师来甲咱分享，咱来欢迎讲师。
1: 各位观众，阿弥陀佛，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讲师江章淑珠，是仙佛寺易经新华培训班第六届的学员。阿弥陀佛，
0: 是讲师，请教你啊吼，你是第六届学员嘛？是足早呢，第六届嘛是敢那伫个80几年、90年
1: 啊？八十八年
0: 就开始。
1: 主要以大地震进行，
0: 是，所以嘛是足早就来甲老祖结缘呢。要请教讲，迄个时阵，你啥物因缘会来甲老祖结缘？啊，那会知影讲啊，只要你招生啦，是啥物因缘呢？
1: 安尼，我迄个上头吼，甲师傅结缘哦，毋是咱个学员介绍个啦吼，迄就是有一个朋友吼，啊伊，我咧甲伊谈天个时，伊讲哦，伫咱兜有一间寺庙吼，真水哦吼，啊我带你来看觅，我讲啊，用用要创啥好啊，我着开车甲载来，啊载来迄阵啊，87年还是86年，我毋知影，袂记哩起啊。啊，入个，啊，转入个，啊，入个，着向右转嘛。咱要去切迄落弥陀讲堂嘛。啊，住伫路街啊遐，啊去拄着师傅含一寡师兄师姐安尼，哦，大家足闹热嘞。吼，啊，阮两个着慢慢来行啦。啊，阮无意中看到师傅嘛，吼，啊，嘛毋知迄是师傅啦。
0: 是。
1: 吼，啊，伊着看来到安尼相对的时候，伊着讲，阿弥陀佛，吼，安尼啦，啊，笑眯眯啦，吼，啊，一日因搭过了，我着甲迄个师姐讲，毋捌看迄书吼，安尼吼，遐尔好笑神，拢无一个价值安尼啦。啊，阮着写一张，阮着转去啦。吼，啊，过来着无偌久吼，有一个师姐吼，伊着讲，人迄落，我嘛毋知咱咧是是仙佛寺来讲，南投一间仙佛寺吼，因咧花费时阵拢欠义工啦吼。啊，咱咱遮师兄师姐咱逐个吼烧酒吼，迄工来个斗修普渡啦。吼，讲下4、5点安尼啦，啊，阮迄个补，差迄个补早起啦，中昼食了，阮早起啦，啊去啦，啊着规定点仔吼咧开讲安尼啦，啊看着师傅来吼，啊，迄个师姐着甲我讲，我迄阵啊个身体无讲介好啦，讲请师傅甲你加持啦，啊我话起来，师傅着现刻嘛甲我打三个，头壳打三个了，吼，啊我着讲还可以安尼啦，我嘛无迄落啦，啊到迄暗要收普渡时阵吼，哇！那坡道吼，坎坎坷坷呢。迄阵啊，咱千佛堂吼，千佛山堂吼，拄啊好，顶啊阿伯吼，天迄个地板阿伯吼，等伊个伊老老板吼，阿伯灌浆啦。
0: 嗯
1: 啊，我有水甲看，讲很奇怪吼，咱普通咱若咧创迄个铁基啊，铁筋的时阵吼，拢操到安尼较宽安尼啦。我咧行到坎坎坷坷，嘛讲啊个阿咧甲看，伊迄拢差安尼难呢，
0: 足细棚啊
1: 难呢，啊机啊真大机，嘿，啊机啊迄个啊足白的啊，迄个铁机嘛真大机安尼啦，吼，啊行到坎坎坷坷，啊嘛伊就纸板输出，啊阮就倒收，阮就转来安尼啦，吼，啊到迄阵就三月嘛，88年超三月啦，啊过来到六月时阵哦，迄师姐就讲，食饱营养哦，啊无咱来学易经啦，我嘛。

0: 毋知影讲是神父是咧招生诶啦。阮好啊，暗时啊，因为无创啥，啊囡仔拢大汉啊，囡仔迄阵啊，从细汉拍个咧读，读高中还是大学，我袂记咧。啊，伊着，阮着规定啊，六七个着去报名啦。啊，报名去吼，啊，去拄啊拄着圆尊法师啦。啊，啊，圆尊法师伊阵嘛才差30岁左右啦，尔啦，啊，着佛教。啊，教时阵啊，迄阵啊，第四届迄落师兄。陈金座师兄，伊就来斗三工啦。吼，迄阵啊，咱学生较少嘛，伊就为大家来，甲咱斗，大家来甲咱斗三工啦。伊第四届伫先迄落三宝寺来甲咱斗三工安尼啦。伊就转咧自然而然就转互做班长啦。就规路都互圆尊法师甲陈金座吼师兄吼，就慢慢甲咱带起来。
1: 是是，所以迄个时阵，你
0: 迄阵啊无看着师傅，
1: 也
0: 毋知影师傅，毋知影。
1: 所以你接触是来讲话。彰化，
0: 我伫彰化咧，我做
1: 开课，
0: 我彰化诶，
1: 圆尊法师伫
0: 彰
1: 化开
0: 班咧，嘿，88年第一班咧，
1: 是
0: 嘿，啊，伊阵伊嘛无啥经验，啊，大家好像说，大家拢啊还谈得来安尼啦，嘿，啊，过来伊啊过来吼，上两差不多到两个，啊不到两个月啦，诶，就啊伊马上七八月啊遐吼，师就来啦，师来个开始安尼看啊。啊，原来就是这个师傅啦，啊，迄阵嘛啊无去神父寺啦，拢唔知影啦。啊，原来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师傅安尼啦。哦，啊，就熟悉啊，熟悉师傅就讲，8月份啦，哈，伊就讲，大家爱去山顶哦，吼，来山顶来念佛啦，哈，伫迄个500罗汉遐念佛啦。啊，迄阵嘛唔知讲是石阿姨大要大地震嘛，唔知影嘛，对无？啊，伫迄个弥陀讲堂有设咧，因为啊咧做法会嘛。
1: 是。
0: 啊，阮迄暗阮就。绕火的，迄个500罗汉遐绕火安尼啦，嘿，安尼来再慢慢慢慢进入情况安尼啦。
1: 是，所以你有亲身有看到讲，咱的千佛禅堂在起的时候，迄铁筋是白做白的，所以伫921大地震的时候，咱的千佛禅堂吼，梁拢无条啊，啊。地动的时就千佛禅堂嘛，拢无损失去，就是因为铁筋白足大
0: 嘞，足粗嘞，安尼，
1: 够足白嘞，
0: 嘿，安尼啦，嘿，啊，尾啊，就阿姨大地震了，伊说那已经扛起来嘛，啊，迄落教务处遐有咧起，有起起来，啊，未起好安尼啦吼，可能是安尼，我忘记了哈，啊我迄落。事就去巡嘛吼，啊我迄工在营营无创啥，迄时我嘛袂记咧，我专去先佛寺啦，啊先佛寺在拄着师傅咧看讲，迄个石阿姨大地震了，台安怎安尼啦，吼，好有损失着无？我嘛缀师伫后壁，伊无啥人啦，含师傅伫后壁咧看讲，遐怎讲个哦？吼，迄天棚哦，迄个房啊吼，天板天花板咧房啊，好像是。错啊，不是错啊，已经创好啊，
1: 是，
0: 嘿，落几下电啊，尔，啊，迄个主建筑拢无安怎，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啊，我谈输，看我，我输讲输啊，哦，我后壁吼，两边只歌王吼，足疼的安尼啦吼，啊，我因
1: 是。
0: 咧咧疼的时阵，疼诚久啊，疼差半年较加啊，啊，我来用我就参说伊啊管我就甲硬硬硬安尼啦，啊，输呢，无一定着为，较尖遐甲我打三个啦，头
1: 是，
0: 前搁甲我打三个啦，
1: 好好。
0: 很奇怪呢，啊，全好去啊，到即阵啊，还没复发。
1: 是，
0: 嘿，到他无复发着，啊，无你高王足歹医诶嘛，讲病入膏肓嘛，
1: 哎，
0: 嘿，啊，所以讲诶还可以哦，安尼啦，
1: 是，所以输真足厉害，足侪人都着输吼，没有说特别被要求啥，但是你身躯顶的病痛，啊，输吼，迄安尼拍三下，就连病痛都无
0: 对，
1: 去，
0: 啊，无形
1: 真
0: 中
1: 的
0: 啊，就全
1: 足
0: 部，
1: 神奇的啦。
0: 很神奇，啊，输着天人合一，咱嘛毋知影嘛，
1: 是，
0: 啊，等我安尼，这输真厉害哦，吼，
1: 哎。
0: 啊。伊个神经组吼，那真认真咧甲阮带啦，啊，就
1: 是，
0: 传起来做义工嘛，啊，毋则位开始做辅导啦，
1: 好。
0: 啊。

0: 就开始做嘛。啊，三做四做吼，啊，迄落做过当年还是迄年我嘛袂记了。迄七月份嘛，就啊一边过去爱下，啊，就去三宝寺嘛。嗯，三宝寺做为了捕捉嘛，哈，做鱼缸嘛。啊，去拄到阿静嘛，哈，就是恁妈妈。阿静嘛，那也伫遮安尼啦，吼，嘿。啊，咱阿静嘛，安尼啦，爱得叫，啊，你来，安尼啦，啊，就熟悉安尼啦。
1: 是。
0: 啊，所以，和阿静吼，安尼，哦，安尼照顾了足济咧，安尼啦。
1: 所以吼，电视机一头前个朋友吼，阮两个是堂姐妹啦，但是吼，阮细汉拢无熟悉。
0: 唔捌。
1: 时间吼，去三宝寺，阮妈妈甲讲，这你也叫这啊，哈，你叫阿这，吼，因为你叫阮妈妈叫阿七，是安尼关系，才知影讲，吼，阮两个是堂姐妹，在底下才够熟悉都
0: 得。熟悉，啊，才够熟悉阿叔啊，哈，安尼啦，啊，才熟悉安尼，啊，才，哦，恁安尼一家伙啊，哦，足照顾嘞，安尼，有啥代志我拢麻烦你安尼啦。
1: 没，大家拢互相的啦。
0: 甲师傅结缘了，我就感触很多。讲师傅吼，确实人家是阮一家伙啊，再生父母啦。吼，除了阮的爸母吼，生阮了吼，会教咱讲安怎做人做事啊。有啥代志，甲你提醒，伊毋是用骂哦，伊用甲你提醒的哦。啊，当嘛甲你应好安尼。吼，啊，干哪要哪做吼，你就会有那个灵感可以去做安尼啦。所以讲，吼师傅吼，帮助足济的安尼啦。
1: 是是。
0: 啊，阮即马一家伙啊吼，好像是都有跟书有结缘啦，哈、哦！我的女儿迄阵啊伫美国在读册嘛，啊，伊就暑假回来嘛，啊，阵啊读第二届大专生哈，咧、哦、招生啦。我讲你爱叫我读易经啦哈，无、哦、你后摆回来你一爱叫我带我读三年安尼啦，哦，啊，伊就国美三将就去读，啊，读了还不错，他成绩还不错嘛，摕足侪迄个奖品回来安尼啦。啊，这中间吼，我有去看阮查某囝嘛。我去看的时阵，我看一个师兄啊，哈，啊，伊他好像是小迄、那个啥什么小唔小麻痹啦，迄、那个脑神经迄个麻痹的迄款的，迄天安尼会安尼搓搓啊，行落弯弯安尼啦，吼、哦。哎呀，啊，我着看书咧甲加持啦，结果一个月了哦，吼、哦，迄个囡仔吼，大专嘛大专生嘛，全正常起来，行路都正常，吼、哦。啊，伊算拍个咧读大学毕业读研究所，啊，想忘记嘛，现在思想已经啦啦。啊，结果讲，欸，过两三年啊，伫新竹市顶，伊个六年拢有登去拜年嘛吼。欸，两三年过讲，欸，娶某生囝啦，欸，啊，变正常的人啊啦。讲哦，师足厉害。啊，我会记得捌听师咧讲啊，讲伊敢若为敢若同性恋的，佮啥物系？我忘记，我没，伊无在聊伊啦，俩剩咧伊拢有在聊伊啦。
1: 嗯嗯，
0: 嘿，安尼啦，我才讲，我眼睛看到讲，哦，苏诶，迄个吼太厉害，伊敢那，个迄个囡仔安尼吼，看到伊每啥苏啥每个礼拜拢去大安寺嘛，哈，啊，去大专班诶，哈，同学安尼，大家做伙嘛，啊，看到伊就个家是，看到个家是，都变成正常人去。
1: 嗯嗯嗯，
0: 哎，在上课时阵，六在上课，伊才讲出来，讲他除了同性恋跟什么忘记了，我侪年啊，二十。要三十年啊，未记得起啊。
1: 是，
0: 诶，两行边无在条伊呢，就剩咧伊拢有在条伊安尼。
1: 是，所以真的是，即、這个做福报的人，伫即个时间内底，只有法度较舒服来结缘，
0: 敢若
1: 做结缘，
0: 足感舒服安尼啦。然后阮一家伙来过啊，足好势，足好势。哦，啊，阮大儿子吼，迄阵啊，就是要大学毕业做兵，没有武专毕业啊，做兵等啊，啊，要考大学插班。啊，迄阵我刚刚。入咱的华门嘛，啊，我就带迄个叔，带阮儿子去甲叔结缘啦，啊，就讲伊要考插班安尼啦，吼，啊，叔就讲，啊，他成绩不怎么好啦，因为他五专你知影吼，不怎，啊，去阵啊要考插班吼，嘛无遐简单考着啦，唔差，即班大学很多嘛，吼，啊，结果叔就甲讲啊，讲你吼每天早上吼早一点起床吼，七点以前吼到你家的那个楼顶上吼，咱即爿楼顶拢 slab 的嘛吼，啊向东吼，啊念四字句，吼念三十六遍，啊念再来读册，吼啊你都有法度安尼啦，啊结果伊就听师傅的话吼，啊就去，一早就去山去了
1: 顶楼，
0: 顶楼啊去咧念啦，伊讲，哎妈妈足奇怪哦，我念几遍了了吼，啊有一阵风哦，为脚底安尼，啊先我给你洗，给洗个头壳安尼哦，嘿，然后有那种感觉出来安尼啦，
1: 嗯，
0: 我很神奇安尼啦，
1: 是，
0: 啊各个一科的插班科的三间好哈，
1: 哦，足厉害足厉害，攞做加持啦，
0: 嘿，攞做加持安尼，
1: 你请教讲哦，伊去咧楼顶吼，念面向东就是日头出来遐嘛。

0: 啊，爱有守何时啊？还是讲干那起来都
1: 合
0: 念
1: 掌，合
0: 合
1: 掌啊，
0: 掌？
1: 向东嘿，啊，
0: 嘿，
1: 默念安尼嘿，
0: 念阴阳日月
1: 哎，
0: 最
1: 啊，
0: 长
1: 他
0: 生。
1: 又他嘿，他又自己那个，
0: 嘿，
1: 许愿啦，
0: 哦，
1: 哈，我你要许愿啦，伊讲好，伊要对，哈，要读咱的华门，读易经来靠着安尼啦，啊，
0: 嗯嗯，
1: 结果伊就靠着啊嘛，啊，
0: 是，
1: 靠着伊就，主要都要台中市咧开办，都要延孝法师咧
0: 是，
1: 开办，哈，
0: 嗯嗯。
1: 啊，伊就去报名，啊，报名初级班读了。啊，就甲我共个读第六届，
0: 是，
1: 嘿，啊，读到摕到评审先试，即两三年前就摕到评审先试安尼啦，嘿啦，
0: 嗯嗯嗯，
1: 哦，啊，过来就是阮新妇嘛，哦，阮先生我先讲，阮先生就是，伊说已经满60岁啊啦，啊，师傅就咧开始啦，就咧讲啊，讲，做戏毋通。吼，毋通平好死啦吼！
0: 嘿，
1: 啊，恁
0: 对。
1: 若逐个若退休吼，逐个来山顶啦吼！啊，即满老早有开始啦，开始讲吼，要招遮个退休的人士吼，啊来修道吼，啊来做工课安尼啊，吼啊做死毋通平好死啦！啊，
0: 是，
1: 阮即阵阮先生都要欠3个月退休啦，吼！啊，阮先生本来迄阵啊都咧读迄个延春法师的。第二班啊，第三班忘记啊，哈，啊，伊在咧读的时阵咯，吼，伊安那伊咱华文，我讲落迄个，啊，很奇怪，因为我咧做义工，伊嘛缀我去嘛，
0: 好
1: 啊，缀我
0: 好，
1: 去，我大家都在讲讲易经，什么卦咧讲，伊讲，因咧讲啥我拢听无咧，我看我爱来读啊，我爱着起来读啦，啊，
0: 是。
1: 读差无到半年啦，啊，拄啊师傅咧念讲，啊，做好死毋通病好死啦，啊，要来招，吼。就退休人士吼，啊，去山顶
0: 敢
1: 受
0: 那
1: 训，
0: 迄个时阵，敢那是参加咱迄个十二贤者，是无？
1: 嘿，啊，多招12个啦，
0: 是。
1: 嘿，啊，招12个了吼，啊，伊我一过3个月才退休嘛，我你提早退休，提早退休，哦，来电脑做安尼啦，吼，啊，事嘛足自卑嘞呢，啊，来电脑做，啊，毋知有钱好食饭无啦。吼、哦，嘿，啊，我就讲，是啊，有啦，吼，啊，阮先生讲，无啦，吼，都讲无嘞，伊讲这条条无啦，吼，哦，啊，尾后。我得阁介绍阮弟弟啦，阮弟弟主要伫台中吼，拄啊迄落咱亲家啦吼，演艺讲师啊，种法师啊，演艺法师吼，伊工厂遐咧做工啦。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0: 哈、哦、啊，做工啊，还是不怎么如意啦。啊，我就紧敲电话讲，你赶快回来，赶快回来，吼、哦，会师傅吼，你招招讲吼，会十二先者等来安尼啦，
1: 嗯哼。
0: 啊，就吼、哦、阿斌啊，哈、哦、啊，延斌那个法师吼，就甲带去找师傅啦。师傅讲啊，少年敢通啦，伊才才50出头岁啦，安尼啦，吼、哦，伊讲伊袂来，伊要缀师傅安尼啦。哎，啊，都因为说入咱的法门嘛，吼、
1: 是
0: 哦，哎，
1: 张文豪啦，
0: 张
1: 哈，
0: 文豪啊，做师傅个封作元豪嘛，啊，做伫咱的易经学院吼，哎，咧
1: 伊
0: 服
1: 遐咧
0: 务嘛，
1: 服务吼，
0: 哎，啊
1: 对，
0: 嘛
1: 阿
0: 服
1: 要
0: 务
1: 请
0: 这
1: 教，
0: 20年，
1: 迄阵十二星座拢总头甲尾安尼是读偌久？
0: 读3年外，
1: 3年外拢食大拢伫仙佛
0: 嘿，拢
1: 寺，
0: 免钱，嘿，搁免钱，嘿，安尼嘿，啊，搁我咧上课，啊，迄、那个材料费。吼、哦，啥物嘿拢免钱，吼、哦、有需要物件吼，啊拢免钱安尼，啊，互你住3年，而且到甲中间诶时阵吼，差不多要满3年遐，吼、哦，啊，咱拄啊买到迄、那个咱即马易经学院，吼、哦，啊买易经学院嘛很奇怪哦，吼、哦，因为阮公公是台风公司诶嘛，吼、哦，啊伫南投厂退休诶嘛，啊怎啊，阮咧咱咧迄个咧招诶时阵，已经台风公司已经无啊嘛，对无吼，啊，迄地要用拍卖嘛。吼、哦，啊，拍袂了都互咱输袂着嘛吼，啊，输着讲啊，叫2个去遐顾安尼啦，嘿啦，啊叫顾时阵，啊，我迄阵啊。

0: 拄啊买落，啊，师就讲，迄个爱大遐完成祭祖啦。啊，我想讲，啊，阮公公都伫遐退休吼，好啦，要甲办一地桌啊，安尼啦。啊，师那敢若有听到的款啦，吼。啊，伊阵啊，就讲叫师阿先生吼，两个啦，两个就一个台北的师兄啦，啊，甲阮师兄去遐顾，
1: 其实吼，老祖师傅足慈悲的啦，真的是养贤跳财啦，养贤蓄财，所以伊不计成本啦。这人来住仙佛寺，食住用完全拢免费，拢总是仙佛寺负担来培养这的贤士。
0: 啊，来这来服务安尼，讲吼，爱做好事，吼，唔通病好死安尼啦。啊，尾啊，迄个思想因为家庭的关系吼，啊，全去当台北啊。啊，即阵阮弟弟，咱已经结业嘛，因咧选择吼，所以先，
1: 3年结业啊。
0: 爱到伫迄个月舞台嘛，吼，咧斗三工安尼啦。啊，师就讲啊，安尼啦，安尼张文豪，那去咧个江荣义吼，两个吼，两个他妈。咁啊，过安尼啦，系啊，啊，得过过即阵啊啦，系啊，
1: 迄开山诶啦，迄阵是面顶拢总是
0: 拢
1: 无
0: 无
1: 精力
0: 含
1: 诶，逐
0: 无，
1: 项无
0: 拢全
1: 诶，
0: 赶忙啦，系啊，往来拢无，迄拢全赶忙啊，拢啊无无安尼啦，
1: 是，所以开山因就去伫遐帮忙啊。
0: 系啦，啊，阮弟弟都住咱伫遐嘛，啊，尾后阮算我搬来台中嘛，啊，师傅就讲。啊，相当于你落来，你落山，你落山，你倒来台中道场吼，来顾囝较赢啦，安尼啦，啊，就甲阮先生调啦，啊，就无剩阮弟弟家己一个伫遐，要到20年啊，看
1: 是，时间了过真诶足
0: 紧
1: 紧诶。要请教讲师啊，你诶囡仔迄个时阵，你讲啊，已经拢阿嘛咧读大学啊啦吼，啊，即个中间啊，应该咪讲诶。参加到迄个时阵，已经遮大汉啦，咁也阁有开智慧啦，也是讲有去皈依，
0: 有，我咧讲开智慧吼，嘛很神奇诶代志啦。我即摆拢甲学生讲，开智慧毋是讲互你读册读真够，要互你读较清楚，有智慧去化解你的人生旅途上的一个难题吼，毋是讲要互你讲读册读够够啦，啊，要做医生啊，做律师，不是这样的，啊，让你有清净的头脑，安尼我甲因讲安尼啦。啊，结果阮诶囝吼。拢互师傅开智慧嘛，较早开智慧不简单嘛，对无？吼、哦，啊！咧开智慧时阵哦，上闲的，就是阮堂哥诶新妇啦，伊即已经生一个啊，5、6岁啊啦，吼、哦，5、6岁啊，爱伫外生啦，吼、哦，啊！我着甲吓啦，因为阮堂哥甲讲，佫生一个，佫生一个安尼啦，爱着生一个查甫诶啦，吼、哦，你爱生啦，爱两个啦，你无生你会后悔安尼啦。哦，啊，伊拢有咧生活啦，吼、哦，因为我咱着学易经嘛，啊，因迄囝生出来，大囝生出来时阵，我甲好命诶啦，啊，第二个吼，伊着像大腹肚，啊，是咧开智慧，伫咱遮巴罗，啊，咧开智慧啦，啊，伊着带囡仔来啦，吼、哦，啊，带囡仔来诶时阵哦，伊大腹肚嘛，啊，是着甲囡仔开智慧了吼，诶、哦，师迄阵啊真厉害哦，开智慧爱24点钟着无，吼、哦，啊，阮伫边啊人服务诶吼，是三班轮流诶，你知无？啊，伊家己一个24点钟诶啊。吼、哦，啊！伊咧开智慧时阵哦，啊，着看迄个腹肚，看阮迄个顺心妇大腹肚嘛，啊，伊着甲开，甲腹肚甲
1: 加持，
0: 甲加持一下啦。啊，加持我着讲，师傅啊，伊即讲照出来，讲是查某诶啦，吼。啊，我啊看观鬼妄想吼，啊，毋知是啥物鬼，我袂记得吼。啊，还好啦，尔啦。啊，师着若开若若加持，若咧念讲，啊，雷地敢毋好，安尼啦，吼。你好挂呢。讲啊，师你也讲安着，讲安尼啦。啊，阮咧孙媳妇吼真乖，伊着正啊听伊诶话，因为伊创人工受孕诶嘛，所以嘛爱用没有自然生嘛，用迄落用抱诶着对啦。啊，伊着正啊创迄工啦。哦，迄工很厉害呢，伊了了吼，啊，迄囡仔名嘛我号诶呢。吼，阮迄个哥哥堂哥嘛讲，哎，阿叔啊，你甲阮迄落号看卖啊，吼，做啦吼。啊，迄个大是张凯祥啦，啊，第二个我讲，哎，有一个零吼，那个零，迄一个必须啊，个下个一个零，迄个毋是零，迄个安零零，伊个电话一字安尼啦，讲啊，无叫张凯零安尼啦。我阿姨讲好啊，叫张凯零，结果迄个偌厉害呢，他是天才呢，生出来吼，他直升台中女中。自由班，
1: 自由班，
0: 即门在高二、高三啊啦，
1: 所以伊嘛足好报呢。
0: 足好报，
1: 八肚底，
0: 要听话，
1: 伫八肚底着阿孙咧，着互老祖加持啊。
0: 对嘿，啊，佫要听话，要听话，只有迄个囡仔来抱安尼啦。所以哦，囡仔真厉害，真牛啦。他什么都会哦，钢琴什么都会哦，自由班的呢，台中女中自由班。

0: 还是算自由班呢，无几个
1: 是
0: 啦，
1: 是
0: 系
1: 是，所以其实是因嘛足有福报，你个早孙啊会顺心不啦，
0: 顺心不啦，
1: 听听老祖的话，所以怀孕的期间啦、生产啦，一切顺利，啊，囡仔个足聪明的，
0: 对，
1: 是，
0: 我讲你爱个生安尼啦，我特甲吓，讲爱生啦，不生啦，无生你会后悔安尼，啊，这样讲诶，伊未，即马都未后悔咧，囡仔真敖真乖安尼，
1: 是，感谢感谢你的分享哦，谢谢。王霞妙地修万法，老祖慈悲度群贤。王霞老祖空中妙有诶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诶众生。所以咱爱敬赞王霞老祖天威，王霞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恶开手定力，真诶足感谢吼、江章淑主讲师诶分享。感谢你哦，谢谢您，谢谢。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幸福、光明、无量寿、妙智性、王禅老祖。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我是祥基山卫星圣教宣教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所当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奉献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咱道场有供色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使消灾化解。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来举行苏联庆华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苏澳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